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

0: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要牢

0: 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

0: 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

0: 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6: 我是小叶，我们是
5: 青
6: 菜
5: 叶
6: 子
5: 组
6: 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5: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
6: 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通行情况。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路段呢，目前来看整个城区范围之内通行状况良好，像在一些重要的交通路段节点，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喀什东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桥路段，此时此刻还是较为畅通的。而在其他的一些容易发生拥堵的节点，比如说沙河中路的北向南，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鲤鱼山南路的南向北，中亚北路的北向南和仓房沟路的南向北，目前来看都是一路畅通的。
5: 没错。
7: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
6: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6: 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
5: 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到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2026年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

0: 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29日至7月31日进行。
1: 今年八月，云南与新疆携手联动，聚力合作，将在乌鲁木齐启幕“花香天山，四季芬芳 ”2026 新疆花卉主题活动。
2: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我们看到有听众发来了提示信息，说富康往乌鲁木齐市的方向，这是 G7京津高速，说在高速路的中间有一个铁架子，具体的节点没有说，但是大家行经在京津高速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此时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5: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4: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5: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4: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3: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1: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在加速落地实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报道。
6: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以项目为王，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进各大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上半年近350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眼下，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百鸟湖临港工业产业园制造产业标准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8.6万平方米，主要包括8栋工业厂房。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政总承包事业部二项目部项目副经理马强告诉记者，
7: 8栋楼同时施工，目前工人都集中在一层的叠合板吊装以及板面钢筋的绑扎工作当中。我们的施工计划是在今年的11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到明年的8月底完成所有的施工并交付。
6: 与在建的二期项目相邻的是2025年底交付的亚欧商贸中心，今年6月该中心正式开业，构建起商品展示、订单撮合、外贸服务、跨境运营全链条体系。乌鲁木齐高铁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倪小飞告诉记者，未来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帮助入驻亚欧商贸中心的企业实现生产、仓储、经营一体化需求，
8: 将作为临港一期配套辅助，帮助商户实现前店后厂的功能，现阶段同步开展施工和招商工作。
6: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项，总投资1.4万亿元，新建项目129项，总投资6600亿元。所有重点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城镇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吴超超表示，目前已建立100个自治区一元以上新开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今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
9: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用好现有机制，加密调度频次，压紧压实责任，明确办结实现，持续做好跟踪落实，聚焦自治区和地州市重点项目，推行地州县市党政领导包联重点项目机制，释放全区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积极信号，推动项目建设加速提效。
0: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耕大气环境治理，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10: 每天早上，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都会到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晨练，宜人的景色

0: 清新的空气让他心情舒畅。
1: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嘛早晨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0: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大气污染治理，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工业领域的深度减排也在持续增效。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谋划10家重点社企企业19项一企一策减排项目，上半年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介绍，
2: 目前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0: 固定源治理稳步推进的同时，移动源管控也同步加码。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聚焦群众关心的恶臭和餐饮油烟问题妥善推进解决。针对夏季高温不利气象条件，紧盯臭氧浓度攀升风险，从严落实夏季管控措施。陈娟，
2: 我们将持续抓实各项大气治理举措，稳步推进工业减排、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各项工作，不断擦亮城市蓝天底色，以更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 北郊客运站绕着那个十字路口那个红绿灯坏了，然后电力人员在那紧急抢修。那个路口的车流量相当的大，如果说在半个小时左右修不好的话，最好得交警的赶紧过去，要不一会儿那个地方会撞紧急过重。
4: 北郊客运站说是在南湖路的这个路口是有一辆车故障了，所以说一会儿呢，如果这辆车不快速移开的话，会出现排队。另外初八说这个卫星路的晴基大厦附近红绿灯都不亮，通行受阻了。
5: 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整体范围内通行缓慢的一些路段。首先来看呢，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这会儿来看，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并没有出现拥堵和排队。而在以往来看，这个时间节点容易出现缓行的路段，喀什东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还有我们说乌昌辅道由南向北在迎宾路路口的位置，此时此刻已经出现了拥堵和排队了。机场快速路目前表现良好，双向目前都能够保持正常通行。
4: 欢迎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了解到，为推进城市治理工作，切实环路于民，即日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集中开展违法停车与废弃僵尸车专项整治工作。
6: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梳理违停严重路段，集中开展整治行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肖鹏，
7: 一方面针对严管街、医院、商圈、小区等市民投诉违停较多的重点路段，采取现场劝离、贴单处罚、电子抓拍、车辆拖移等组合执法方式，及时清理占道违停车辆；另一方面，我们将联动城管、社区、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治理涉及到道路范围以外的，通过增设阻车设施，从源头杜绝停车阻塞人行道、绿化带，同时集中清理一批影响市容的占用公共车位的僵尸车，经告知无效后统一脱离，进一步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全市的静态交通秩序。
6: 此外，交管部门也通过乌鲁木齐交警、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及投诉举报热线向广大市民畅通线索反馈渠道。肖鹏，
7: 市民发现违停占道违法、长期停放僵尸车，均可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在右下角找到更多服务，通过支队长信箱或者投诉举报模块上传现场违停的照片和视频，向我们反映违停集中路段。同时也可以在乌鲁木齐交警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评论区私信，或者拨打各区交管大队的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以便我们第一时间收集线索，组织警力现场核查处置。
6: 据了解，

0: 交管部门发布关于开展乌鲁木齐市机动车违法停车整治的通告后，七个主城区大队每天接到电话投诉反映违停类问题约150余起，通过乌鲁木齐交警、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支队长信箱投诉反映违停类问题40余起，投诉举报模块反映违停问题80余起。肖鹏，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实长效管控机制，加密重点路段的巡逻检查频次，深入推进违停车辆的清理整治工作，加强融媒体的宣传引导，鼓励市民参与交通共治，共同提升城市道路治理成效。
0: 949记者董荣报道。
2: 昨天上午，16辆自动驾驶摆渡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标志着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迈入商用新阶段，为智慧空港建设、机场地面保障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全新示范路径。请听新疆台报道。
3: 这16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使用的是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车规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障、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运行能力。车辆先后通过高寒、高温、风沙等复杂工况严苛测试，可适配新疆特殊气候及机场机坪运行环境。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客货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陈文刚介绍，
4: 这款车辆能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稳定自动驾驶，不仅大幅提升了远机位旅客摆渡的准点率，也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让我们机场地面保障更智能、高效、精细化。
3: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倾力打造。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驾驶主任工程师朱敏介绍，
5: 不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每辆车的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遇到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个应急。这个车的话，它有十几个传感器，包括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就保证这车周围360度的覆盖。通过云平台能够实时看到各个车这个位置，结合咱这航班信息做这个调度。
6: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7: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6: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7: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6: 2026949与你
8: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9: 听众发来信息说，米东中路的北向南右转进入永顺街，在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米东中路北向南右转要进入永顺街，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2: 还有听友腾飞的鹰说，大清早啊过来发动车，发现车辆亏电了。那出租车司机师傅主动靠着路边问他是咋回事啊，帮忙来勾了电。说大清早啊就被暖到了，特别谢谢这位师傅的热心肠，发了一张照片，我们看到上面车牌号显示是新 AT0748 的一位师傅啊，过来主动帮忙。
9: 这位师傅啊，样子有呢，给你点赞。
2: 点赞。
9: 这会儿呢再看一下飞扬。飞扬发来信息说呢，他是7月28号晚上9:44在西虹东路758号的陆航家属院下车。起点是德惠万达，乘坐了一辆红色的新疆旅游出租车，把一部小米品牌手机遗失在了车上，希望捡到的能够跟他联系，电话131-3960-8300 131-3960-8300。
2: 听友初八说，卫星路秦基大厦附近的红绿灯也不显示了，目前通行受阻。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关注身边事儿。7月28号，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片区旅游美食街提质改造项目第二阶段和田一街奇台路升级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工程预计10月底全面竣工。请听记者报道。
10: 上午11点，施工人员正在对和田一街奇台路开展路面地砖铺设、设施优化等作业。周边商户不为阻和热，卖卖提皿。
11: 以前这个路很是凹凸不平，也没有台阶，上下都是很不方便，有些老年人上不去。这个修好了之后，提供很大的便利。
10: 和田街片区旅游美食街提质改造项目负责人刘刚：
12: 以前这个台阶是个直立的路坎，平均的高度有近60厘米，通过这次的优化改造之后，直立路坎修改成了3级台阶，便于居民通行。 下一阶段进行铺设电力排管，包括路灯的新装和雨水收集口的开挖。在后期还有三桥的南北两侧分别架设两部人行天桥，便于优化人员和车辆的交织通行，减少走的安全隐患。
10: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2: 7月28日，中国邮政印象巴扎主题文创店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开业，请听记者报道。
10: 走进中国邮政印象巴扎主题文创店内，印有雪山湖泊、草原河流、日照金山、大巴扎市景风光的主题明信片整齐陈列，独具新疆特色。同时店内配备多款专属文旅纪念邮戳，游客可亲手加盖留念，定格新疆旅途的美好瞬间。来自广东的游客刘女士：
13: 我选了三种，有雪山、有草原河流、还有日照金山，想送给朋友，有一天也可以来到新疆一起去看这些美景。
10: 除特色明信片，店内文创好物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中国邮政印象巴扎主题文创店店长谢一代吴热依木：
14: 我们店的主要特产就是求小吃，还有明信片呀，爱德莱斯的元素、丝绸、桑森斯的丝巾有原创，南瓜剑、马克杯呀之类的，我们给大家免费提供包邮寄走的。
1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
15: 本次和邮政的合作呢，是深入新疆的文旅和文创产品，也是希望通过邮政的相应的渠道呢，能让新疆更多的优秀传统文创设计传递到全国的各地。
10: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9: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16: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眼下正值旅游高峰，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争相参与。在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来自云南的游客张成辉：
17: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16: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市场监管所所长张天进介绍：
18: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淇淋、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16: 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9: 7月27号，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城中村改造项目整体工程量完成过半，预计10月31号全面竣工。
2: 温泉西路城中村改造项目于今年4月18日启动，覆盖水塔山街道、颐和社区老旧巷道与韦湖庄社区自建房片区，涉及24条主次巷道。
9: 本次改造的重点更新供排水、热力管网，规整杂乱的线缆，翻新路面与人行道，其中温泉西路北3巷、北4巷、北5巷及沿河路西巷、新居1巷组成的3纵2横巷道全部纳入改造范围。
2: 此次改造在更新基础设施的同时，同步翻新温泉西路北4巷锦绣园小游园，拆除老旧破损地砖后，将新增乒乓球场地、休闲座椅等设施，拓展居民休闲、健身休闲空间，完善社区公共功能。
9: 这项改造项目呢，
7: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9: 今天早晨呢，有几位听众都提到了卫星路的秦基广场这儿呢，说是红绿灯故障了。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提到卫星路黄山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而且呢在这一路段也有事故发生，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2: 此刻呢，我们来看到河南陆地桥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有出现

0: 缓行的情况了，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也有轻微缓行。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这段也是通行较为缓慢。
1: 另外，善意的提醒，新 AT2633 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还要注意一下卫星路与黄山街交叉口的这个路灯，因为不亮，也就在这个路灯的下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刚才还有一位听众说他要从昌吉去福海走哪条路，那其实有几条最优的方案，其中一条呢就是从昌吉市区走乌昌公路西绕城高速，走 S21 阿乌高速，然后继续行驶，就是要向北直行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福海南枢纽吉利湖收费站去福海县城。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来关注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寻味新疆，尝遍新疆各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7月31日，寻味新疆融媒体直播，走进位于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陌上一厨胡杨拌面，7月31日中午13点，949快手视频号观看直播。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正在全市开展依法停车专项治理行动。7月29日11点到12点，949交通广播记者将跟随水磨沟区交警大队一线执勤民警，现场开展道路违停整治执法行动。本次执法全程开启现场直播，直击违停查处现场，普及规范停车相关交通法规，欢迎广大车友锁定949交通广播各新媒体平台观看直播，自觉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道路通行秩序。949给您送车展门票啦！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日的8月3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获得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1: 小九，明天见。有听众提到了芝山隧道的上层，说西向东方向是畅通的，但是反方向，有一位听众说是在这个芝山隧道有一辆车辆呢发生了故障。
0: 东向西的方向上层新隧道啊，在一进入隧道之后呢，在一二涵洞之间的平台上，在视频直播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东向西上层隧道目前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
1: 是在右侧车道，这辆白色的小轿车故障了，后备箱也打开了，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
1: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
0: 奎屯多云转晴，29到19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8到19度。
0: 伯乐小雨28到17度。
1: 伊宁晴31到18度。
0: 塔城小雨30到16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24到12度。
0: 再看东江哈密多云天，31到18度。
1: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
0: 库尔勒晴，28到21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32到20度。
0: 再看一下阿图什，今天晴天，34到19度。
1: 喀什晴，34到19度。
0: 另外和田是晴天，34到22度。
1: 乌鲁木齐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26到18度。
0: 这是今天，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8度。

0: 再来看，有几位听众都在反复推荐，说卫星路黄山街的十字路口正中间有两起交通事故，都是刮蹭的事故，说这条路呢有点堵，路过的时候也看到交警已经来了。
1: 嗯，是不是因为这个早间说到了黄山街交叉路口的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
0: 是
1: 所以造成了事故啊？
0: 嗯，没有相互礼让啊。
1: 嗯，
0: 还有刚才提到了芝山隧道上层准备走东向西的朋友，在右侧车道是有一辆小车故障，大家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一下道。
1: 还有听众说星 AT 2633啊，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您的刹车灯不亮，赶紧抽空修一下啊。嗯，
0: 这会我们看到了像沙河中路的北向南，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银川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都开始变大了。一会儿呢，青菜叶子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欢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
5: 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
4: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6: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购买黄金好时机，挑战买金批发价，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爆款套餐有惊喜，全场首饰免工费，搭配入手更实惠。抢购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咨询热线0991-520-5515。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文化润浆，非遗天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全国31省区市宾馆全覆盖，石河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7: 现在呢，看到了除了卫星路在秦基大厦这儿的红绿灯原因造成了红绿灯下是有两车的事故发生，其他路段相对来说还能够保持畅通。
8: 嗯，
7: 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不是这样，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枪枪。
8: 枪枪，上午好。
9: 看不到哦，整个那个黄山街还有这个黄山街这个片区的监控探头都是属于一个不能工作。

0: 的状态，我估计应该是这个片区停电了。
1: 哦，
0: 所以监控探头我也看不到这个相关的画面，所以只能这个路段的这个信息的沟通只能靠听众来那个帮助提供了。
2: 听众也说了，交警在路口疏导交通呢。
0: 嗯，然后刚才你们也提供这个也说了一个路况，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在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的二楼平台处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现在还在路面上，对整个北外环东向西往这个庐山街方向走的车辆影响会比较大。这个目前在隧道口就已经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了，所以这会儿准备走蜘蛛山隧道上层隧道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不行咱就走下层隧道，反正这个两条隧道路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的出口的道路施工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刚才看了一下，现在红山路出口驶出的车辆是顺畅的，没有拥堵节点。然后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七遍三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目前来看车流量不算大，然后今天早高峰到现在为止只有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可南高架上桥口这段是比较堵的，然后接着是反方向的新一路桥到苏州路桥这段车流量偏大，其他道路车流量还算可以。
2: 嗯，且行且珍惜吧，现在是9:05，今天的早高峰不会不来，虽迟但到啊。
1: 嗯，
2: 看一下刚才锵锵说他看不到的这个黄山街，有听众已经发来信息了，听一下。
3: 949949卫星路由北向南不止一个红绿灯不亮，过了外运桥洞之后的第一个是亮的，第二个第三个不亮，第四个亮的，第五个不亮，所以说这个只有两个红绿灯是好的。
1: 这停电电力故障应该是成片影响的。像阿伟就说了，卫星路南向北红绿灯是坏的。他说黄山街红绿灯这儿的事故现场呢，交警在现场处理了，把这个事故车辆已经挪到右边和不影响后方的这个地方了啊。
2: 另外
1: 拖车也到了
2: 啊。还有这位朋友说，雨香说龙胜街的北向南车流量大，这应该是晚开的 Rose 是不是？
1: 对，我们的鱼香 Rose 啊。
2: 哎，好嘞，
1: 欢迎
2: 你
1: Rose。
4: 上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然后快到第二个隧道的时候，右侧车道有一辆事故车在单车事故啊，
1: 对，
4: 应该是故障了。
2: 对，这辆故障车停在了上层东向西珠山隧道第二个隧道口右侧的车道。单眼皮的这条信息，刚还有一个14秒的，来听一下。
3: 瑞星路与黄山街这个事故在黄山街的东向西，过了红绿灯之后的这个边边的这个斑马线一下。
1: 嗯，好嘞，收到了啊。
5: 99，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报个路况，安泰路与青城巷红绿灯不亮，
1: 阿尔泰路与青城巷这儿的红绿灯也不亮啊。
2: 嗯，
1: 好的。
2: 又是停电了吗？
1: 嗯、
2: 还是故障呢？
1: 诸位请看，同为周三翻越山路，世事便分出两样光景。
2: 有人天未破晓，早早动身，一路奔波，反倒姗姗来迟。
1: 也有人动身已晚，行路从容，却能够抢先抵达目的地。
2: 行路尚且如此，人生漫漫征途，何尝不是同一道理呢？
1: 且慢，快慢不在出发迟早，行路贵在时机与心态啊。
2: 不必因起步仓促焦躁，亦不能是运气懈怠拖延。
1: 古风闲谈暂且到此。
2: 嗨，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94.6交通广播，我是俊清。
1: 我是小叶，我们是
2: 青
1: 菜
2: 叶
1: 子
2: 组合。
1: 哎，我们俩这自娱自乐怎么样？
2: 大家是不是一下给整懵了？
1: 我俩每天真的是啊，非要这整出点新花样来、啊
2: 哦，真的是绞尽脑汁啊，
1: 就为了逗大家开心，
2: 同时也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新鲜劲儿。
1: 是的，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啊。
2: 是，来看一下江丽说北环刚。

0: 高架东向西，下层支撑隧道，上层隧道下层不堵，上层隧道有点堵、
1: 嗯、对，
0: 建议走下层，对，上层是有一辆故障车在右侧车道。青城巷左拐进入阿勒泰路，现在红绿灯也是有故障的。
2: 上次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号，立新路黄山街的这个事故车已经移开，交警在现场。
1: 嗯，好的，
0: 好，谢谢时君。有听众说了，从阿勒泰路高架克西街的口子这儿呢下来，在这个十字路口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应该是北向南。
1: 对
0: 啊、
1: 还有风和日丽说迎宾路的南向北方向在72中门口有追尾的事故啊。
0: 嗯，很多听众都看到了，说万泰阳光城的西向东，就是在这个连霍高速的桥底下，说是有一辆公交车和私家车发生了碰撞，在拍照呢。
1: 嗯，
0: 这会儿应该移走了吧？
1: 今天早间的这个事故稍微有点多啊。
0: 嗯，大家稳住啊，
1: 稳住啊，稳住。嗯，
0: 因为今天虽然是周三翻山路，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也是个小周末嘛，我们马上要迎来大周末了。
1: 对，还有，都已经周三了，距离周末还会远吗？
0: 是的，北京南路的北向南车流量不大是畅通的。嗯，还有说。一上车给我整懵了、
1: 嗯、
0: 我以为我调错频道了，但是又感觉这声音很熟悉呢。
1: 就感觉哎，怎么这个
0: 啊，
1: 很有古风的样子啊。
0: 你这个没有换频道甚是好啊。
1: 甚是好。所言极是啊。
0: 也可以说甚好啊。
1: 甚好甚好。妙哉妙哉。
0: 余香来了又来了。
3: 龙胜街由南向北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哦、
3: 占据了中间第二第三条车道。
0: 难怪北向南车流量大呢啊、哦！
1: 行呢，多发爱听啊、嗯、Rose 啊。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青菜叶子组合。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1: 这微信平台有个听友特别搞笑啊，他说今天早上听你俩这古风播报、
0: 啊、
1: 我觉得你们俩今天应该穿上汉服出门。
0: 他也觉得他应该穿上汉服出门了、
1: 嗯、然后在那个叫什么续个虚啊，
0: 对，
1: 留个小胡子、啊、
0: 哎，我们早间开心路通和晚间开心路通联合举办一个这样一个汉服走秀活动嘛，
1: 怎么样，
0: 是吧，主持人现场用这个古风的方式来主持一下、
1: 哎、你想想如果罗明呀
0: 啊
1: 杭志呀穿上汉服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0: 非常饱满，
1: 特别像那个宰相一样的。
0: 大家也有听着说看样子这个罗明回不到早开了、
1: 哎、回来呢啊，已经在路上了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南湖北路和东八家户街的十字路口，说红绿灯坏了。
1: 今天早间这个受到电力故障影响的路段还真不少啊。
0: 哦、是的，再来看6621说青菜叶子组合早上好，词儿写得好，朗诵也好，真是太棒了。
1: 嗯，
0: 哎，俊青，你的搭档压力应该很大吧？
1: 这个
0: 没有，他从来没感觉到压力。
1: 嗯，他已经在返程的路上提前了
0: 啊、龙胜街的东向西说是一名大厦的路段，是由刚才那位听众说到的
1: Rose 说过吗，
0: 对，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嗯、
0: 占据了左侧的两条车道。
1: 好嘞，收到啊，注意避让、
0: 哦、
1: 你看是刮擦，
0: 这个好像还是
1: 水泥罐车
0: 搅拌车之间发生了刮蹭呢。
1: 嗯
0: 啊，9:12了，我们要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的情况，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
1: 来看看，首先第一位是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这一段的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需要6分钟的时间。
0: 东翔路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西向东要花费9分钟。
1: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这段呢要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
0: 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需要花费5分钟。
1: 庐山。

0: 约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要走9分钟的时间。
1: 今天我们看到了至少在米东区有3条路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目前排在了第6位，这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大家可能要在这儿排回队呢。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河滩的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方向，北向南压力会比较大。庐山街的东西向呢，主要集中在了维泰路路口，一个是要右转，一个是这个从庐山街东向西左转，整个这条路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
1: 关于龙胜街东向西益民大厦的位置的左侧车道的2车事故，大家伙都看到了水泥罐车和私家车的这种刮蹭，所以尽量的往右侧呀，最左侧车道来变个道。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4: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的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有朋友说到哪儿去领票呢？你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这会儿呢，锵锵又有最新的路况发现了。
6: 关于龙胜街，这个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像听众说的，这个有一个2车的事故。那在它的反方向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个2车的事故，等于龙胜街向东西双向都有事故。但是东向西的事故应该是个轻微的误损，我看这个前车的驾驶员已经上车了，正在系安全带，应该马上就要驶离这个路段。但是这会儿龙胜街东向西在益民大厦这个门前，这个车辆的压力可不算小，排队距离比较长，所以就算事故车辆走了，积压车流量释放可能也需要有些时间。那反方向西向东也是在益民大厦的这个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个2车的事故，然后要说的就是2车的这个车上的随行的人员现在在最右侧的绿化带这个位置站在了一个很安全的位置，这个是有安全意识的，应该是点个赞的。然后但是2车好像都没有想起来在后方放3条警示牌，所以这个从益民大厦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过路口之后，尽量的提前往左边或者右边车道来这个并线，然后来通过这个事故路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河滩路北向南的车流量还在持续增加，现在基本上快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快到河北路的进出口就会行驶速度就会降低，一直持续到克南高架的上交口，北向南的方向比较多。
0: 好嘞，谢谢锵锵。龙胜街东向西现在从地图当中也显示标红路段的距离比较长了，由东向西就在益民大厦门前到会展大道交汇的路口，东向西有排队啊。
1: 看一下克南高架下河滩，在左侧车道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目前克南高架东向西也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就是东向西的方向。
1: 是的，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来语音了。
7: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7: 克南高架西向东在军区统一站桥面有3个车在左侧车道追尾啊。司机正在处理，后面开始积压了。
0: 西向东
1: 军总医院的桥面位置，左侧车道是有3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他另外发来了一条13秒的语音。
7: 还有就是罗明回来以后，他能适应这种节奏吗？又是 rap 的，又是说唱的，又是喊麦的，还有国风也出来了。我觉得他在路上听的时候，他心理压力很大。
1: 他完全不适应了。
0: 对，就大家都替罗明着急啊，现在啊，怎么办呢？你说，
1: 顺顺
0: 太卷了啊，
1: 真的是。
8: 西外环北向南，常规拥堵啊。
0: 嗯，
1: 西外环北向南，
0: 常规拥堵啊。
1: 嗯。 今天说实话，就是刚才我们开场确实玩了一点小心思呀。
0: 嗯，
1: 大家说我们以为你们要

0: 国风主持呢？
1: 对，
0: 我们让大家也可以就是用国风的方式
1: 暴露
0: 框，来暴露框，
1: 哎，试一试，
0: 行不行啊？我们都扮演一个角色，
1: 对
0: 啊。看一下卫星路隧道的南向北乌鲁木齐站的位置，隧道有施工人员作业，中间和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1: 卫星路隧道啊，
0: 啊，南向北在乌鲁木齐站的位置，隧道是有施工人员在作业呢，就是在中间和左侧车道。哦，作业，然后中间和左侧车道又有事故，
1: 又有作业，又有事故啊。
0: 嗯，还有说今天小叶的表演结束了吗？没听到啊。
1: 这，表演昨天晚上就结束了。
0: 嗯，昨天晚上你是到晚开第一小时跟于婷搭档的时候，
1: 对，
0: 又喊了一下麦是吧？
1: 对，又稍微喊了一下啊，就是把我们早开的词稍微改成了晚开的词。
0: 那你昨天晚上算是彩排还是预习呢？
1: 哎，昨天那个叫复习。
0: 复习，我以为你今天早上还要喊呢，不喊了。
1: 今天先缓一缓吧，让大家耳根子清静清静啊。
0: 啊。看一下益民大厦的这个位置，说是因为避让过路行人导致事故已经不是一两起了。在益民大厦这儿呢，大家看到行人得要主动的让行了，
1: 嗯，
0: 不管他是在过斑马线，还有一些不遵守交通法规的行人在横穿马路，总之我们开车看到行人要减速的。
1: 对，方向盘在您手里啊，
0: 嗯，
1: 您是第一责任人呐。
0: 没错，接下来要说一件事儿，其实跟经开区头屯河区附近的一些道路有关系。那比如说像校园路啊，对吧，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要从今年的8月1号临时起要进行全封闭施工了。
1: 嗯，一直从8月1号开始呢，很多路段要持续到像有到9月份的、8月底的，还有9月中旬左右的，
0: 到10月份的
1: 都有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路段呢，涉及了有11条道路，
0: 嗯，
1: 像这个进行全封闭的施工。嗯，一直最晚会到10月10号嘛。
0: 对，我们先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比如说8月1号到今年8月20号的校园路，
1: 嗯，
0: 就是从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之间路段会采取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校园路通行的车辆，你可以由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中亚南路等道路来绕行。
1: 还有像校园路、迎宾路至科技园路之间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由迎宾路、大连街、科技园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
0: 8月20号到9月10号，新城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新城街通行的车辆，可以由北海路、厦门路、中亚南路、乌昌路等道路来绕行。总之呢，就是还比较多，我们会一会儿呢穿插的来介绍，好不好？
1: 比如说这新城路啊，
0: 嗯，
1: 口岸南路、口岸北路、
0: 嗯、
1: 大连街、这校园路等周边道路呢，陆续都要进行封闭施工啊。
0: 嗯，继续来看微信听众发来的信息，提到了西外环由南向北向九家湾立交，说是还有1公里的地方，4个车道全部排满车了。不知道在昨天说到的南向北九家湾立交辅道的这个施工有没有结束？
1: 对，
0: 如果还在的话，那这条道肯定是要排队了。
1: 现在来看，西外环南向北西城街桥面上就排了，还没到九家湾，
0: 哦，
1: 桥面就车流量非常大了。
0: 有朋友说了，刚正波说，嗯，西外环南向北九家湾辅道右侧的施工还在继续，
1: 嗯，
0: 造成后方大面积排队了。
1: 难怪呢啊。
0: 嗯，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949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5: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0: 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10条路都已经排队缓行了。我们说说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跃居第二位，速度在22.7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10分钟。
1: 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进入到 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往肿瘤医院方向走，这条路呢目前需要通行6分钟的时间。
0: 嗯，刚才提到了万盛大街西向东骑马山隧道的入口，在右侧车道是有辆微型货车发生了故障，所以说要进入骑马山隧道从万盛大街西向东过来的车，你可以提前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下道。
1: 还有语音信息，来听听小颖怎么说。
6: 小叶静心早上好。
0: 早上好。
6: 杭州公路是西二环再到机场快速路，除正常车流量大概一路畅通。
1: 嗯，
0: 好消息，谢谢小颖。
1: 好的。
7: 徐天叶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7: 四道岔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大家耐心有序通行。
0: 嗯，
1: 四道岔啊，双向车流量常规缓行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排队的路上，我们听到听众会说请大家耐心排队有序通行。
1: 嗯，
0: 就是怎么能够做到耐心很关键呢？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你左穿右插把风险留给自己留给他人了。
1: 对，
0: 你只能耐心的等待了。
1: 是，而且很多人留的这个安全距离啊，
0: 嗯，
1: 不是让你来进行加塞的啊。
0: 对，你至少应该打个灯给后方的车辆示意说，哎兄弟我要加个塞呢，
1: 嗯，
0: 你给我让一下啊，下回碰到你我也给你让。
1: 对，你们不是路过一个吗？青萝卜组合。
0: 是的呀。
1: 打还是不打呢？你打呀。
0: 我打吧。
1: 不打
0: 车辆成了他们的加速器了。
1: 你不打更麻烦。
0: 感觉我们俩
1: 像不像？
0: 特别像，还有点倒四飞的感觉。金宝来了。
8: 9994报个路况，报个路况。
0: 嗯。
8: 东站路由南向北核心家院大门口两车刮擦，现在都堵了。
1: 嗯，东站路
8: 在处理，
0: 有刮蹭事故，
8: 堵了。
1: 嗯，
0: 堵了。
8: 南向北
0: 啊，东站路南向北，因为有刮蹭事故，现在已经排队了。
1: 还有 ZZY 说，庐山街与维泰路的红绿灯太堵了啊，得等3组灯才能过去啊。
0: 嗯，畅畅说，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西门入口车辆无法进入，也排了好长时间了。那后面的车就不要排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没有车位了还是不让进了？
1: 这个西门啊就是新华路上的那个新华南路上的路口、
0: 哦、
1: 入口。
0: 对，那就是里面车位可能满了吗？
1: 对，他门口要排队的、
0: 哦、你停到对面就是那个军邦，原来军邦、
1: 嗯、
0: 它有一个立体停车库、
1: 嗯、
0: 你可以停到那儿去。
1: 对，
0: 人民路桥面的东向西车流量巨大，在排队呢。
1: 来听听语音。
9: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9: 报告路况，喀什路和长春路十字路口车流量较大。
0: 嗯，
9: 由北向南。
1: 嗯，喀什路和长春路交汇的路口流量比较大啊。
0: 嗯，哎呦，今天呼声有点高啊，小叶、嗯、说青菜叶子早，昨天下班晚了点，小麦小叶喊麦没听到，有点遗憾。
1: 小麦喊叶。
0: 你今天不喊麦，你就喊个叶吧，好不好？
1: 熬夜。
0: 小叶特别的认真，
1: 讲天天喊也不行、啊、
0: 我说实话跟他搭档我还有压力呢。
1: 为啥？
0: 比如说今天早晨呢，我是要早点到直播间，
1: 嗯，
0: 你可以稍微来晚一丢丢
1: 啊，
0: 但是没想到他跟我同时间进入到了导播间。
1: 哦，
0: 就是特别认真，要提前备稿啊、
1: 哎、
0: 之类的。
1: 谢谢、啊嗯、这段领导应该听到了。
0: 希望罗密也能听到啊。小马来了。
10: 从文一路上桥走东二环到嘉宾医院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嗯，好嘞，马磊，谢谢啊。
0: 青城巷和阿勒泰路方向的红绿灯都不亮。对的，
1: 嗯，
0: 说这个麻烦帮看一下。
1: 对，今天
0: 也有可能是信号灯的，也有可能是停电了。
1: 对，停电的问题啊。
0: 啊、
1: 嗯，还有方块说阿勒泰路往下桥往青城巷拐的路口也是红绿灯不亮，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了。注意这个路口通行安全。
0: 嗯，
1: 跟昨天晚上这个降雨是不是也有关系，造成电力故障成片的？
0: 不太清楚。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有这个关系啊。
0: 嗯，
1: 来看这个，
0: 一打说了，
1: 大家说这样演绎一下
0: 啊，演绎一下，
1: 这个得演绎一下。
0: 你来演绎。
1: 嗯，来，这位听友是这样说的、嗯、这句话应该是说给罗明听的、啊、他是这么说的。罗明贤弟，若迟迟不归，立甚之业，立身之业，恐为人所夺矣呀、啊！
0: 甚是啊！
1: 甚是夺是，饭碗就没有了。
0: 哎呀，贤弟呀、啊，抓紧赶路吧，立甚之业都没了。
1: 是立身之宴啊，
0: 对对，立身之宴，
1: 说成立身之宴。

0: 我们会选出一位幸运听友送上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啊。
1: 嗯，好嘞，那看看会是谁呢？我们的大牌现在也已经启动了。有听众说，我上班路上路过北京路和阿泰路交汇口，发现这儿的红绿灯不亮，然后呢，青城向上阿泰路高架的红绿灯也不亮了，
0: 嗯，
1: 是停电了吗？不管是故障还是停电了，现在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通过这儿相互礼让一下。

0: 看一下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距离珠山隧道说大概还有300米左右，中间车道应该是骑马山隧道，
1: 骑马山
0: 不是珠山隧道啊。
1: 嗯嗯，
0: 这万盛大街西向东是距离骑马山隧道入口处呢，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有一位来自印宁市的朋友，印宁市奎屯大街川宁生物路口红绿灯也不亮了。
1: 咱们印宁的听友也来报路况了啊，
0: 不管你在哪里，离我们最远也是我们最近的爱。
1: 哦呦，说的真好。
0: 哎呀，
1: 哎呀，心，
0: 你不是喊夜吗？
1: 心都化了。哦耶，
0: 哎，岁月静好，你在哪？
2: 九四九四九东南高架路南湖路出口附近有三车追尾。
0: 那应该是柯南高架。
1: 对，
0: 对吧？
1: 他就是应该是从东外环南向北转那个大弯道，
0: 那就是
1: 到南湖路出口柯南高架，
0: 那就是柯南高架东向西。
1: 嗯，
0: 说是出口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锵锵要做一个全面盘点了，锵锵。
3: 第一个，在那个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刚才也有听众反映这个事儿，是九家湾立交桥的辅道，这个过了桥以后辅道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九家湾汽车检测站这个位置是有道路施工。我看了一下，没有人施工，只是辅道的最右侧车道地面上不知道是有什么东西，感觉从监控探头看是白白的这么一片，然后拿了5个锥桶把这个区域给围掉了，所以造成了辅道两车道变成一车道。所以这会儿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从万盛大街的这个上桥口一上桥以后，就会进入到拥堵排队。主要拥堵原因就是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这块现在出不去，辅道的车流量特别大，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是有拥堵排队的。所以大家到时候过了九家湾立交桥之后，走辅道尽量提前站左边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快到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时候，在主道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红色的厢式货车坏在路面上了，这个对后方车辆通行也会有些影响。所以这会儿不管从这个水区政府上桥，还是从事业公园这边上桥的车辆，快到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的时候，就尽量提前站中间或者左边车道来通行。嗯，
0: 好嘞。所以说现在通行在路上呢，状况越来越多了，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东二环的北向南，说是快到富康方向的出口处，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左侧车道，后方没有放三脚架，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嘞，收到啊。还有娜娜说四道岔道西山隧道车流量非常的大，西山隧道不动了，想问一下里面是不是有事故呢？隧道里面现在从导航地图来看，西向东的方向确实有长距离缓行，从西山老君庙开始一直到出隧道口往那个西红路高架方向走，流量都很大啊。
0: 卫星路的隧道由南向北，之前有听众提到了这两车追尾事故呢，是在左侧的车道，这是隧道由南向北有事故，有三脚架，然后呢在隧道里面呢又有施工，所以多加小心吧朋友们。各位客官，且听我道一段路况风云。话说这大千世界车水马龙，在昆仑路到王家梁路段的通衢大道上通行畅，路遥知马力，平安值千金。
4: 再次提醒行路驾车贵在安稳，纵有急事亦当生命为上，愿君一路顺风，平安抵达。
0: 甚好。
4: 妙哉。
0: 牙也好。
1: 你好，
0: 倍儿棒啊。
1: 你好，大家都好。
0: 来看一下柯南高架啊。
1: 哎
0: 呦，这咋回事今天啊？
1: 咋回事
0: 啊？
1: 啊，
0: 没看懂这条路况。
1: 我以为你要发文言文呢啊。这柯南高架西向东桥面最左侧三。

0: 车道站在友好桥面上有事故啊。
1: 是事故吗？他说三车居委位置在友好商场，嗯，那个桥面上最左侧。
0: 他是语音转文字了啊。
1: 哎呀，我就说嘛，我是没看懂啊。好吧，继续来看一下，早行长路为君所用，迟行均为长路所寄。
0: 哦哟、
1: 嗯
0: 哎，大家好有才啊！
1: 可以啊，哦、行，那不管是豆包来的还是
0: 某包还是，
1: 你们都这个欢迎发送这个文言文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0: 嗯，
1: 说开车刷抖音玩手机，把车停到路边去。
0: 嗯，
1: 别一边开一边玩啊。
0: 就是啊，
1: 喀什东路已经堵死了，在这个东站路的路口。
0: 来看看下一条。
1: 嗯，说这个九家湾辅道这边，他刚才过来。昨天早晨呢，这里堵车是因为有两个硬井盖呢重新维修。哦，说的施工是这儿，是井盖的维修。
0: 嗯，
1: 他说今天呢，这个井盖上面盖了钢板，然后周围摆了锥桶，就是这个原因，已经堵了两天了。啊，这说话不由自主的就。
0: 就往古风方向，哎，
1: 挪了，
0: 挪着呢，哎，
1: 啊、
0: 昨夜夜观星象，天下奇观浪漫奇台。
1: 古都之城听众前来打卡报道，曝光一辆白色别克，在健康西路车号新 B42532的司机师傅，你咋回事？随意向车窗外抛洒垃圾呢？
0: 我们这个变得有点快啊！
1: 真正的啊，不要扔车窗垃圾，
0: 哦、
1: 有点素质。
0: 就是曝光了啊。
1: 啊
0: LT 说到的是喀什东路东站路路口特别的堵啊，收到了，嗯，
1: 看一下小冉。
2: 大家好，我是妈妈。
3: 早上好，我是宝宝，我们是妈宝组合。上车就听949，
4: 上车叫爆绿化，新开业的组合的。
1: 早
0: 上
1: 好。
0: 好
1: 啊，
4: 晶晶姐姐，我刚旅游回来。
1: 哦，
4: 你想我没？
1: 我超级想你。
4: 我刚去了重庆，热水都快把我热成干子了。
1: 啊！
4: 我现在要去上幼儿园喽，拜拜。
1: 啊？没放假吗？幼儿园？
0: 这就上课了吗？
1: 啊，我想你呢、
0: 啊、
1: 我就说最近怎么没听到小冉同学的声音了呢、
0: 哎、真好啊，我以前呢、
1: 啊、
0: 都是在路上听，第一次在直播间听到妈宝组合路况啊、
1: 嗯、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好听吧，
0: 好听，
1: 小孩声音绵绵糯糯的啊、
0: 嗯、
1: 很多听众都特别喜欢他们。来看一下，有听众说这个最近有没有主持人带队的跟团游，我们最近有一场这个采摘活动，来一起了解一下。
6: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7: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6: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7: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6: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7: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这个昨天跟杭志在上这个晚开第二小时的时候，我特别了解了一下杭志介绍的这次亲子采摘的活动，
0: 嗯，
1: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大餐，
0: 哦，
1: 有羊肉，包括在这个采摘员自己家养的这种鸡，
0: 嗯，
1: 什么大盘鸡之类的，
0: 嗯嗯，
1: 反正让大家吃饱玩好，
0: 嗯，太好了，
1: 而且你互动吧还会有精美的奖品呢，
0: 嗯，杭志现场还给大家表演节目啊，
1: 哦！是的，所以大家赶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吧，
0: 嗯，抢到就是赚到啊！
8: 金星小叶，早上好。
1: 早上好。
8: 微信路加工区红绿灯不亮，提醒一下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嗯，微信路呢，确实，嗯，这个地方是因为电路的停电的原因吧，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早晨还是有事故发生，就在卫星路秦记大厦的那个路口红绿灯处，大家在没有红绿灯工作的时候相互礼让一下，都平安顺利的通过。
9: 我是9949。
0: 你好。
1: 啊，声音有点小。
9: 昆仑东路兵团事件的
1: 啊
9: 出租车追尾私家车。
1: 哦，
0: 昆仑东路是吧，嗯，
1: 好，小朋友下次不要用免提报路况，声音太小了，不然我们这带播了都。

0: 还有妞妞说到西山隧道，刚才是吧？说是没有事故，就是车多。说哎呀，刚才想听你们国风那一段呢，刚好进隧道里面了，没听清啊。
1: 哦，
0: 没事，还有机会呢啊。
1: 是的，这个咋了？这辆车哦，车上贴了是吧？寻人的信息，
0: 嗯，寻宝宝、寻婴儿的啊。
1: 哦、说这车主还很善良啊。
0: 嗯。
1: 那现在是9:39了，大家正在关注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叶。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菜
0: 叶
1: 子
0: 组合。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面对霸王条款虚假宣传，勇敢说不，学法懂法用法，做聪明的消费者。刚才我们说到了经开区头屯河区，在八月份会有11条道路施工。我们接下来再来介绍3条。8月5号到8月15号，新城东街要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新城东街通行的车辆，可以由厦门路、乌昌路、新城街这些道路来绕行。
0: 8月1号到20号，北海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北海路通行的车辆，由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等道路绕行。
1: 另外，8月20号到9月10号，口岸南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来经过口岸南路通行的车辆，你可以由厦门路、口岸路、乌昌路等道路来选择绕行。我们要飞
0: 到那遥远地方。小磊说想问一下，是在这里留言报路况吗？
1: 啊、哦，是的，小磊、
0: 啊，
1: 小磊呢，在9:36发了一条信息，说、
0: 嗯：“
1: 哎呀，我今天真的忍不住要报条路况。我今儿啊出门晚了，全程车流量大，但是全程并没有堵车。从西外环、东环，然后到了南环高架，全程车流量大。所以呢，我听着哪哪都是这个交通事故的广播一路来的。
0: 嗯，今天上午的事故稍微有点多啊。
1: 啊、嗯。”行这可高兴了，现在在我们平台上发送数字扒的特别多，
0: 特别多，都是想要去抢定名额、
1: 哦、
0: 去参加我们这次康华农庄快乐农亲农趣亲子游的活动啊。
1: 是的，这位听众说，
0: 哎，也是古风的是吗？
1: 好像是吧，
0: 嗯，
1: 像似
0: 来
1: 来，
0: 清晨阳光洒进房间，不是啊，电波飘入耳畔，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回荡整个空间。
1: 萝卜与叶子本是同根生、同根生
0: 你好好的、
1: 啊、小朋友发音要标准啊，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同为大家指路人，笑一个、怎一个笑字了得呀
0: 哎呀，笑一个怎字了得，人家是怎一个笑字了得
1: 眼神也不太好了这
0: 哎呀，笑一个怎字了得，人家是怎一个笑字了得
1: 眼神也不太好了。最近我们不是约着几个
0: 那个
1: 早间晚间主持人要
0: 去
1: 耳鼻
0: 喉科
1: 吗？科
0: 好好看一下啊，
1: 应该是眼耳鼻喉科
0: 眼耳鼻喉科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

0: 请至6616160。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让雨声慢慢的能看清晨来，让雨声暖暖的能融化雪白。
3: 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现在有一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就是北环高架。你要是从庐山街西向东进入北环高架入口西向东这一段，用时需要11分钟呢。
4: 还有客西街，从福海路到客东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走13分钟的时间啊。
3: 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要花费12分钟。
4: 友好南路的北向南，通行此路段需要10分钟的时间。
3: 有听众呢说了一番话，我觉得特别好啊。说早出趋途，道路为吾所用；迟而出户，吾为道路所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早出门你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是吧？
5: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4: 就是这句话的大白话翻译啊。
3: 是的，说新AWT626左侧刹车灯不亮，来给车主提醒一下。
4: 好嘞，谢谢您的提醒啊。
3: 已经提醒了，他听没听不知道呢。
4: 嗯，
3: 来继续刷新一下啊，看一下微信好友青瓜。
6: 99包括路况，上海路与厦门路交汇处有一辆网约车撞了一个自行车。
3: 哎呦，网约车和自行车之间发生了碰撞呢。自行车道现在在一些市区，你包括咱们团结路，我今天来上班特意观察了一下西向东，整个团结路这一线呢，右侧车道是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一个图标，
4: 对，
3: 就是非机动车的标线。也就是说，这条右侧车道，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可以走。
4: 是。
3: 那么也就是说，在没有这个非机动车主干道的情况下，那么非机动车是可以暂时借用这个机动车的右侧的非机动车标线的这个路段来通行。
4: 哎呦，绕口令绕回来了啊！
3: 差点把我绕进去。
4: 一会儿机动车，一会儿非机动车，好难呐、啊！这段贯口啊，
3: 叫机非混行车道啊，
4: 是吗？
3: 都来了。
6: 九，报路况啊！新开业主不让。
4: 你好。
6: 你俩今早都没下到房子，他们回来找饭了。客南高架东向西啊，客南湖路，大家走西边补一点，正好走都可以嘛啊。我从东环高架走过来的，北向南。
3: 东外环北向南走过来的。
4: 他说啊，这个罗明回来可咋办呢？回来了咋能咋办呢？回来就这样呗。
3: 哦，这发飙了。
4: 摔盆子了啊！
3: 你们俩过友情不保了吧？
4: 哎，保呢保呢。
6: 九山高架。
3: 啊。
6: 104团中学桥面上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西向东吧。
4: 西向
3: 东，
4: 西山高
3: 架。104团中学的桥面位置是
4: 有故障车。
3: 和田街往51路右转的这条道已经堵死了，堵了大概40分钟了。
4: 沙区这儿啊。
3: 那你要是和田街去51路右转的话，真的不建议走了。还有听众说，是在这里发消息吗？我预约上门票了吗？你发名字就行了，我看到你的名字了，然后你直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取票就行，
4: 取票就可以了啊。
6: 阿勒泰路南向北和苏州西路交叉的路口，这个红绿灯不亮。
4: 哎呦，今天红绿灯不亮多。
6: 阿勒泰路北向南的这个红绿灯也不亮，在这个西红路方向入口这个位置，
3: 10有8-9是停电了。
4: 嗯，
3: 说一条 S101的最新的路况，从7月30号到9月30号 ，S101的省道部分路段会进行施工。那么施工的范围呢？101线 K0公里到 K5公里加700米段和 K5公里加700米到 K7公里路段，其中 K0公里。

0: 5公里加700米段，采用的是全幅封闭施工，实行的是全封闭，所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
1: 而 K5 加700米到 K7 公里路段采用的是半幅交替封闭施工。
0: 经过国道216前往西山农场方向的所有车辆，你可以绕行石井街、紫藤街到渝泉南路。该路段呢，中型、重型货车是禁止通行的。
1: 经国道216线前往西山农场方向的中型、重型货车车辆可以绕行茉莉花街，还有渝泉南路啊。
0: 另外，经 S101 省道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所有车辆，可以从渝泉南路到紫藤街到石井街，这一路段呢，中型、重型货车禁止通行。
1: 经省道101线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中型、重型货车车辆，绕行渝泉南路茉莉花街。
0: 有听众说，主持人刚才说哪条路要封闭施工啊？新开区头屯河区大概11条道路，
1: 涉及到校园路、新城街，还有像刚才说到的
0: 新城东街、
1: 新城东街口岸南路、
0: 北海路
1: 啊，
0: 对，
1: 这些路段。
0: 那我们接下来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9月1号到9月15号，口岸北路与口岸路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口岸北路与口岸路通行的车辆，可以选择喀什西路、乌昌路、中亚南路等道路来绕行。
1: 8月1号到8月10号，口岸路、口岸北路至中亚南路路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口岸路通行的车辆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口岸南路等道路绕行。
0: 9月1号到9月20号，大连街进行全封闭施工。那么原来经过大连街通行的车辆，可以选择中亚南路、喀什西路、校园路、厦门路等道路来绕行。来看一下 James。
2: 到乌龙矿刚从卫生路这个隧道出来，然后龙山街西向东的方向，那个盘丝洞离主要横都不错。然后从隐藏下来，看到区外环的状况也不错，今天要比昨天要稍好一些。
0: James 走的是北环高架东向西，下到西外环了。有一位听众说，我想注解一下，是早出路为我，迟则路非我。行呢，
1: 也行呢，
0: 都可以呢，
1: 言简意赅呢，您这属于是啊。
0: 是的。
1: 来看看这位立中说，上车就听949，东二环南向北卡子湾出口一路畅通。我最喜欢的女主持人就是俊卿，真的是太有才了。
0: 谢谢谢谢谢谢，差点没接住，把我砸趴哈。伊利来了。
2: 99，在厂方都心里上
0: 我们稍后听啊，稍后听。
3: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2: 99，在厂方都心里他烧烧那个铁路烧下面。西昌道方向三车两撞，就是现在严重堵车。
0: 仓房沟铁路桥下。
1: 南向北方向。
0: 对，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呢。
1: 注意避让吧啊。
0: 来看一下啊，帽子来了，说河北路的西向东啊，北京路红绿灯这儿呢，有一位老人拉着板车在逆行呢。
1: 北京路哪一段呢？
0: 他说河北路西向东，北京路红绿灯这儿。我看他拍图片，大爷确实拉着板车，而且是超高了，在逆向行驶呢，大家小心一点啊。
1: 福安说，请问一下，男主持人是张建军吗？不是啊，男主持人是小叶陪伴大家的啊。
0: 大家可以选择下午5点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啊，张建军的声音在这个时段出现的
1: 啊。我在晚上7点钟啊。
0: 现在河滩南路辅道，小爷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一下呗。
1: 看一下，
0: 说是北向南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堵到红的发紫需要花费13分钟呢。
1: 北向南是从哪儿开始？我们看一下。
0: 土大高速出口。
1: 这个起点呢是在西大桥下，有终点是在广汇桥下，就是其实过了是国际实业立交了啊，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开始拥堵了啊。
0: 到了9点53分，我们提早问一下大家伙儿，现在距离单位还远吗？
1: 距离目的地还远吗？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也该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听友了。
0: 必须的。

0: 看看。
1: 他就是之前发来路况风云的这位各位客官的听众，
0: 嗯，
1: 叫喜宏达欢喜吉祥十三。
0: 哎，这位听友啊，
1: 哎，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胡杨拌面一份。
0: 您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啊，就获得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了。
1: 嗯。再来看一下，有一条信息要跟这个家长和同学们说一下，是今天对吧？7月29号，
0: 嗯，
1: 7月29号到7月31号，2026年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就在这个时间内进行。那本次征集志愿具体的范围，我们看一下，进行。本科提前批次，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你可以在7月30号到31号投档，录取。那么填报征集志愿前呢，考生需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进入公共服务大厅录取查询，然后选择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录取查询，先要确认一下是否被录取。
0: 还有朋友问油价的消息，那油价的国内成品油价格在7月31号的24时进行调整，此次油价涨幅较高，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您可以使用中油浩克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

0: 有位听众已经参与互动了，说我距离单位还远着呢，
1: 就发了一个字远。
0: 嗯，挺无奈的，觉得啊，
1: 嗯，
0: 那远了也没办法，方向不能改变呢。
1: 嗯
0: 嗯，慢慢走。
1: 所以还是得稳住方向啊。
0: 嗯，
1: 这个平安抵达目的地，平安能致远啊。
0: 嗯，今天很多听众说没有听到喊麦，有点点遗憾呢。
1: 哎。
0: 嗯，给你留家庭作业了。
1: 没人这样说过，这不要自己胡在说
0: 啊！我编了是不是？
1: 自己编了一段啊。
0: 昨天杭志那个故事编的啊，给我一直在立人设呢。
1: 我也听到了
0: 虚实虚假呀，
1: 嗯，
0: 虚实虚假。
1: 所以说主持人话听打六折，我跟你讲。
0: 杭志的忠告听一听可以，其他还是不要信了。
1: 对，就其他不要信了啊，听一听就行了。
0: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那么能说一下这个校园路西向的情况吗？
1: 嗯，
0: 校园路西向呢是从8月20号到9月5号要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校园路西向通行的车辆，可以由乌昌路、校园路、科技园路、喀什七路等道路来绕行。关于大连一街呢，这个施工是8月30号到今年的9月10号，大连一街也是要进行全封闭施工。原来经过大连一街通行的车辆，只能选择大连街来绕行了。帽子说了，就是没听见喊麦，有点遗憾嘛。
1: 没事，这个那话咋说来着？
0: 啊，
1: 那个月满则亏
0: 啊，
1: 就是啥，就是不能太圆满，是吧？
0: 对， 对，
1: 总得留点遗憾给下一期节目嘛。
0: 是的。水满则溢，花满则衰。人满则骄，
1: 那就是嘛，所以留点遗憾给下一期啊。
0: 是，行吧，现在58了，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在早开一直稳居我们特约排行榜的这些爱心商家企业们。
1: 嗯，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稍后的时间呢，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我们
0: 明天早晨
1: 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文化润浆，非遗天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全国31省区市宾馆全覆盖，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8堂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5: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5: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5: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6: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强强继续为您来做盘点。强强，上午好。
7: 张冲，上午好。这个时间节点如果没有事故或者一些特殊的原因，基本上大部分道路都恢复了正常通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像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本来车流量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个递减的趋势，但是在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出了隧道口以后，马上到北京路下交口这个位置，在右侧车道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这会儿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这个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又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另外一个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九家湾立交桥的辅道，就是九家湾汽车检测站这个位置，这个辅道的道路右侧是有一个道路的施工，放了几个锥桶，所以今天早高峰的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受到这个辅道施工的影响，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到目前为止，从万盛大街路段一直到九家湾的立交桥出口，然后辅道的南向北一直是拥堵排队的状态，所以走西外环的小伙伴也要有一个思想准备。接着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整体车流压力还偏大，要从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的下桥口这段仍然是比较堵，这个车流量不小。然后接着是河滩路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路立交桥这一段也是车流量偏大，尤其是苏州路桥的出口这块会比较堵，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6: 嗯，好嘞，感谢强强的这介绍。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福安这位朋友说到了人民路立交桥目前是比较堵，人民路立交桥是哪一个方向？您可以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继续来跟进一下。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8: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6: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和我们一起呢来说一说。首先我们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首府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米东区府前西路龙腾综合楼南侧路段从7月27号一直到8月3号每天晚上呢将会进行施工，工期呢预计是7天的时间。具体施工的路段如何，车辆来进行绕行，我们现在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古墓地片区中队的马世杰警官。马警官你好。
0: 你好。
6: 好，请给我们来讲一讲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司机朋友该如何来进行绕行。
0: 我们这个占道方式是夜间分段单侧车道分闭施工，分两阶段错峰作业，不一次性全覆封路。府前西路龙腾综合楼南侧府前西路为双向六车道，施工计划局部占用府前西路东向西右侧两条机动车道，施工期间半幅施工半幅通车，横穿分为三段完成，每次占用两条车道，剩余四条车道正常通车施工，区域围挡隔离，仅开挖本侧车道，不占用对向通行路面，保障其余车道正常通行。
6: 那您说的是属于分段来进行施工，同时呢也会分段来进行相应的一些封闭。那整个的工期它就是在27号到8月3号这七天时间里，还是某一个阶段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工期是七天？
0: 它是总共就是七天。
6: 哦，一共是七天的时间。
0: 一共是七天的时间。
6: 好嘞，明白。非常感谢马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6: 好，那对于米东区的朋友，如果说您经常要行驶这一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在这七天当中会有一个通行的变化。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梅子说到了安宁渠路和城北主干道去加油站为什么只能够左转不能够直行啊，同时呢也是拍来了一张照片。大家也可以给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在这儿呢是看到前方有一个红灯啊，不知道是临时交通管制还是信号灯的故障，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路况给我们来跟进一下。在这儿我有故事，这位朋友说到了 S114 上沙河往安宁渠方向，看见呢有一位老人拿着拐杖在路边走，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多放辣椒不加糖，这位朋友说到了西外环高架北向南一过雅山隧道上层，在德惠万达这一路段桥面就已经是开始出现了车辆排队的状况。还有满目星辰，这位朋友说到了新 A37745 这辆车只有高位刹车灯是亮的，其他灯都不亮，赶紧的去修复一下。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道路上的通行变化。 S101 线部分路段将会实施封闭施工，为了确保 S101 省道部分路段施工的顺利开展，保障道路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现在呢需要对 S101 省道部分道路占道施工根据相关规定呢做有关的公告。第一是施工时间从7月31号到9月30号，施工的范围是 S101 线

0: 零公里到五公里段和五公里到七公里段。其中，零公里到五公里段采用全幅封闭施工，实施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五公里到七公里路段采取的是半幅交替封闭施工。那么车辆该如何来绕行呢？第一是经过国道216前往西山农场方向，所有车辆可以来绕行石井街到紫藤街，再到渔泉南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路段中型和重型货车禁止通行。第二呢，是经216国道前往西山农场方向，所有中型重型货车可以来绕行茉莉花街到渔泉南路。第三呢，就是经过 S101 省道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所有车辆可以来绕行渔泉南路至紫藤街至石井街。同样注意，这个路段呢是中型重型货车禁止通行。那么经过 S101 省道前往乌鲁木齐方向所有的中型重型货车可以来绕行渔泉南路至茉莉花街。本次栈道施工的施工方也是感谢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有关于道路上的通行提示，先给大家做这么多。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说您所关注到的路况信息。好，我们来看，在参与到我们本时段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呢能够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两张车展的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为您送上车展的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门票，现在呢，您就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呢就会为您来送上两张车展的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好，我们来看大家的信息。平台当中，马瑞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青城巷到木材厂辅道的信号灯都不亮。那大家通行这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观察，做到相互礼让。还有宋思君朋友说领取车展的门票。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来公布获得我们本时段门票获得我们门票的听众朋友信息。还有听众说到了，他说能不能够呼吁一下，河滩快速路限低速60，最左边是快速通道。他说如果说速度有点慢的话，去到右边来开车。他说堵车大多数的原因不是因为车多，是没有秩序，车龟速行驶的车呢实在是太多了。确实不仅仅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在一些高架桥，还有呢是在快速路上，经常呢在快车道上也能够看到开慢车的这种情况。等你超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司机更多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打手机。确实我觉得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安全是最为重要的。出门之前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把想要打的电话全部都打完了，这样呢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安心一些。好，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现在要来接听到的是第一部热线黄先生的电话。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青年路五星大厦门口那个停车场，经常性的堵车，是因为它本身停车场就小，然后呢，停车位不够，没有地方进，它就两条车道占掉以后，停车往里走的车，它会占掉两条街道，两条车道，就每天早上都会很堵在那个位置。
0: 哦，是早晨它会比较堵一些，因为车比较多。

0: 进不去，是不是在这儿？我看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大巴车，在这儿是不是来接游客的？是不是？
1: 对，有些大巴车往外走，但是大巴车往外走的数少一点，我碰到过两三次。这个小车往里走的多，小车排个长队，一个队排不下，它前面呢是个右转车道，
0: 对。
1: 从它前面才能右转，因为它是个实线，每次都堵在那儿。
0: 那有些是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可能一些车辆要到这个停车场来，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必须的行程，那他得排队，然后往里面走。您有没有一些更好的建议呢？
1: 能不能立个牌子，就是里面没有车辆，没有停车位了，他就得绕着走，就不能停进去了。立个牌子，或者说是由保安会指挥，但保安不会指挥到几辆车之后啊，他只管他门前的这个位置。先立个牌子吧，立个电子牌，里面有个车
0: 立
1: 位，
0: 个
1: 没有
0: 提
1: 车
0: 示，
1: 位，没
0: 立
1: 有
0: 个
1: 车
0: 提
1: 位你
0: 示，
1: 就走，你别在这赖着，没啥意思。
0: 在这儿如果说等的话，不知道等多长时间，而且对于
1: 对，不
0: 后
1: 知道
0: 方
1: 等
0: 车
1: 多
0: 辆，
1: 长时间。
0: 尤其
1: 是的，
0: 是右转的车辆来说，可能它会影响比较大。要如果想要右转，必须要超过它，但是这时候来变道呢，它又是属于实线。又害怕会被后面抓拍，虽然说现在没有，但是毕竟呢，压实线它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对吧？好嘞，好，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把它记录下来，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6: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外环这个点儿，九寨湾，离九寨湾立交桥大概可能还远着呢。这个地方，为啥西外环这地方就开始堵了？大概应该是在西城街这个桥面上，西城街桥上的这个桥面，为什么就开始堵了？
0: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前方路况信息是怎样的？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还有贾帕尔梅尔汉朋友想要车展的门票，还有手机尾号是2822的这位朋友呢，也是想要车展的门票。我们再来看一看梅子，他说刚才，那位说到了。安宁渠路啊，还是梅子安宁渠路城北主干道的路口，他说信号灯是正常的，即便是绿灯也不让直行，只能够是左转。那是不是在这个路口应该是有交警在进行执勤？在这个路段呢，可能这个时间它会有一个临时勤务，对于线路呢来进行一个分流，它应该不会是一个常态。好，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7: 是我昨天反映的时候，是一个那个凤凰山街和那个玄武湖路，它这个尤其是玄武湖路，它左转要进那个凤凰山街往那个卫星路方向。当时它那儿不是示画路面，示画那个新的交通标志了吗？它和头顶上的空标不一致。
0: 哦，空标不一致，这个问题
7: 对。
0: 还没有改呢，是吧？因为在上周的时候，也有一位朋友是反映到了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还给辖区的交管部门进行过转达，那就是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同样存在，对吧？
7: 对，
0: 哦，好，那节目之后我们再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7: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谢谢您的这份热心，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7: 再见。
0: 哎，好，上周和本周都有听众是提到了玄武湖路和凤凰山街，在重新示化了标线之后，是出现了地空不服的这种状况，我们在节目之后继续来转达一下吧。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我们来解答大家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昨天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黑白配，他发来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的反映的意思呢，就是在新华南路主干道上有一侧的这个垃圾是比较多的，撒了一地，他认为呢太影响城市的市容市貌了。对此呢，我们也是及时把这个情况向辖区的城管局来进行了反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城管局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一个问题在昨天已经是得到了彻底的整改，同时也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整改完之后的照片，那路面上呢恢复了整洁。好，我们现在呢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金江。
8: 我反映好，我是米东区的一个司机啊。
0: 嗯，
8: 现在米东区就是在这个公米巷前门这个斑马线，这个斑马线就是斑马线这个地方，就是人多车也多，我建议是设个红绿，设一点红绿灯，因为啥，他过一个人他就车得站，过一个人车还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0: 嗯，明白。你的这个前门应该是在米东区万和街上是不是啊？你指的
8: 古墓地，古墓地
0: 在古墓地中路上是吧？
8: 古墓地中路这个。
0: 在这个门这儿。
8: 丰源的华路美特这一个主路上，主要是人流量也多，车也多。设一个红绿灯的话，这样交通比较畅快，还不容易出现事故。我是建议，可以让这个米东区这个交警过来实时来看一看。
0: 行，明白。你说他在这儿这个位置啊，他刚好是处在了米东北路和稻香中路之间，对吧？他几乎是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他离东侧和西侧这两个路口有多远？
8: 原因呢，他就在这个河吧。
0: 是
8: 米东区这个河吧，这个桥上这个有
0: 水墨河这儿嘛。
8: 斑马线。
0: 就是
8: 这个人多。因为一年要出几回事故呢。
0: 行，好，这是您的一个建议，没问题，我来帮您转达一下，好不好？让交管部门到实地去看一看，好吗？好嘞，好。而且呢，贡米巷也这个去的市民也是比较多的。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替您反馈一下。在这儿呢，法特爸爸说到了安宁渠路和城北主干道红绿灯是加油站加油出来只能够右转，不能够直行或者是左转的。如果去加油站只能够是右转城北主干道新联门前掉头进入到辅道右转才能够去加油站。谢谢法特爸爸给我们所解答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但是刚才这位女士她好像问到的是这个问题是在这个路口她只能够现在是要求来进行左转，她就感觉到有一些困惑。还有钟小斌朋友也是说能不能够来给两张车展的门票。还有手机尾号是0590这位朋友说到了五星路八一中学门前掉头的地方，之前牌子挂的是红灯允许掉头，现在呢只有掉头标志，高峰期这边绿灯排队掉头的时候对向车道也是绿灯，一个绿灯可能只过一两辆车，排队经常要排二三百米，希望呢可以恢复红灯可以掉头的牌子，只有一个圆灯也无法调整掉头灯。他说两边车道呢也必须同时绿灯，他说因为有一条斑马线需要等待学生过马路，对向车道一直是红灯才允许。您的建议就是说在这儿能不能够把红灯允许掉头的牌子挂上，这样的话大家行驶到这一路口有通行掉头需求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而不是说呢看到了红灯就得在这儿等着，我得停着，只有在绿灯的时候我才能够来进行掉头，给大家一个更明晰的答案。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向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咨询，看一看这个牌子取掉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在这个路口大家如何来进行掉头。 还有从前这位朋友说到了九鼎木须沟路栈道经营卖西瓜的车辆终于开始清理了。是啊，有关于九鼎木须沟路门前卖西瓜的车栈道这个情况，在近半个月的节目当中呢，不断的是有朋友反映到。

0: 这条路上的情况，我们也是向辖区兵团第十二师交管部门进行了反映，希望呢通过这次治理能够解决九鼎木须沟路占道经营的这种现象。还有2023这位朋友问到了西外环南向北快到九家湾这儿为什么会这么堵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路况，请在平台当中给我们解答一下。往事如歌说到了贵州路这个时间还有车辆在违停，贵州路，好，我把它记下来。在本周的时间段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和不同区的交管大队进行联系，跟他们一起来上路，看一看对于这些违停车辆的治理。像在今天的11点，我们949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杭志将会和水区交警大队的民警在水区范围内呢，对于违停车辆来进行一个整治，欢迎大家11点的时候通过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关注我们这次的整治违停的现场直播。还有 Fly 这位朋友说到了西环高架穿过雅马里克山隧道往德惠万达方向走为什么会这么堵啊？刚才也有朋友是说到了这路段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有没有知道前方堵车的原因是什么的车友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说一说。还有文子这位朋友他说，刚才那位司机师傅说的对啊，贡米巷这个地方确实行人比较多，需要合理的来进行一下规划。还有冯新地这位朋友他说，为什么公交车站距离这么近？他说比如水泥厂到23医院，23医院到泰裕小区站站距实在是太近了。哎呀，确实我觉得作为公交企业来说比较难，站距远了吧大家说走得太长，站距短了吧坐在车上的人又觉得一会儿停一会儿停，为什么要设这么短的站距呢？真是众口难调啊。设置站距它呢会有很多项的这个规定，比如说呢站距它会有一定的距离，当然它也会来考虑附近居民区的一个情况，如果说居民区它的居民比较多的情况下它也同样会设置一个站点。可能您所说到的水泥厂、23医院以及泰裕小区，这是小区比较集中的一些路段，所以说呢可能是设置了这样的一些比较密集的公交车的站点，方便大家的出行。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好嘞，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6126这位朋友他说，安宁渠路北向南只有左转和右转是常态，因为安宁渠路是断头路，只能走到加油站，南向北的信号灯只有向左或者是向右，所以北向南只能够是左转和右转，直行呢就会影响到南向北的转弯车辆。还有程这位朋友也是发送来信息说，希望呢能够得到2张车展的门票。大家在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认真的把大家的这些信息呢是记录下来了。天山雄鹰说到了北站北五路和祥云街路口北五路上坡那个位置的标线能不能够画一下呀？他说标线一点都没了，特别的危险，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好，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们会来进行转达。 还有 Magic L， 他说周一给你反映的胜利路二项违停的事儿，他说当天晚上确实呢是一辆车都没违停了，但是昨天晚上回家呢又被堵得水泄不通，违停又满了。他说是。

0: 继续来解答大家的热线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静先生是说到了卡子湾车管所后面的华旗龙湾小区周边，路边呢是停满了违停车辆，而且比较严重，只有两条车道，有时候晚上回来了，车都停在了路口中间，交警只贴一次，晚上呢就没人管了。对此，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片区中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华旗龙湾小区附近有车辆违停的问题，已经呢是派警力对于华旗龙湾小区附近的违停车辆来进行治理，并且呢会加大巡逻的频次。同样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李女士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说到了昆仑路北一巷王家梁公交小区门前的巷子，由南向北方向一堆车停在路边，而且是长时间的停靠，造成双向车辆拥堵。她说在这个路口呢，有一个金桥超市，门前是有禁停的标志，但是依然有车在停，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就会出现长时间的堵车，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下治理。对此呢，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也给我们进行了回复，说会派民警加大这一路段的一个治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陈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反映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红山路多个老旧小区在暖气改造，现在车只能够停在路边，但是被拍到了违停，希望949呢能够协调一下。下了节目之后，昨天我也是和水区交管大队来取得了联系，确实就像昨天在我节目当中给这位陈先生的初步回复是一样的，社区没有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报备，所以说那对于交管部门来说，那我正常的执法是很必要的。现在呢，就是社区要给辖区的交警部门来出函进行报备。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有一位李先生是打通了我们的热线，他反映到了一个情况，他说米东区米东中路右拐进入到益民西街，他说这条路上的减速带安装过后过大车是比较吵的。对此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大队，米东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听众的诉求呢，辖区交管部门已经是收到了，大队也很重视，因为这一路段大型车辆通行是比较多的，道路盲区比较大，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人车交汇极易引发碰撞风险，而且呢，该路段减速带设置在人行道30米范围内，主要的作用呢，就是警示机动车提前来减速通行，防范人车碰撞，保障周边群众的出行安全，所以说呢，是暂不予以拆除。针对于车辆通行产生的噪音扰民问题，辖区交管部门将会来安排执勤警力，在这个点位上呢，来劝导大型车辆平稳低速驶过减速带，最大限度的来减少噪音，降低对于周边居民休息所造成的影响。那么在说到了米东区安装减速带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有一位在线的观众东坡老二，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米东区的路上为什么要搞这么多的减速带呢？我想听完了刚才的这个答案，您心里可能也就会清楚，这么多的减速带目的呢，就是在于控制这些车辆的车速，不仅仅是大货车，有一些小型车辆的车速呢，它也会比较快，所以说主要还是要来保障附近居民的一个出行安全问题。
1: 你好， 这里是

0: 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速来参与。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1: 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5619494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这儿，手机尾号是7404，这位朋友说到了科学一街北三巷、北二巷双向车道中间有隔离栏，但是违停车辆照停不误，而交警呢也去过，但是第二天还是一样。都是周边科学院小区的车，希望呢能够来加强管理。那您所说到的这路段的违停，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有听众呢是问到了这样的两个问题。他说东外环由北向南，在国际大巴扎下引桥之后的红绿灯处设立有机动车临时停靠点，有些车从引桥辅道最左变道到最右边的车道，停靠点又有车上下人，就造成了每一个车道都堵车。引桥旁边就是大型停车场，可以上下人，走20米就是步行街。他说为什么要在这儿来设置一个临时的停靠点呢？他的第二个问题是胜利路在友谊医院门前的车道杆是开放的，可以方便救护车的进出，但是同时又有不少社会车辆横穿四条车道掉头，造成了堵车。他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进行解决呢？比如说在这儿立一个牌子，禁止社会车辆在此处掉头等等。那么对于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两个问题，辖区的交管部门也都是给出了答复。第一个问题是经过实地查看，因为周边配套停车场已满，为了减少车辆排队等待的时间，所以呢就在东外环大巴扎下引桥处是设置了临时的停靠点。这个点位的设置初衷是为了服务游客，对于该处拥堵的情况，交管方面一呢是来增强现场的警力，来进行劝导，规范车辆分道行驶，明确此处呢是只允许急停急走，禁止长时间停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停靠点设置方案来开展专项的研判，适时来进行优化。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是胜利路友谊医院隔离护栏开口是为了急救的专用通道，为了保障急救车通行，不得不预留一个开口，而随之所产生的社会车辆横穿车道掉头的这种乱象。那么辖区的交管部门也表示说，在警力充足的情况下呢，就在就医高峰期的时候来部署警力，加强疏导和管理，以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同时呢，对于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这两处路段的通行情况，将会一直来进行跟踪，不断的优化他们的管理方式。大家可以继续呢，来针对于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节目上可以通过三路热线，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上面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韩先生的电话。韩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哎，请讲，什么问题？
6: 我想反映一下那个火车南站，
1: 嗯，
6: 那个上柯南高架的那个桥与桥连接的那个铁板掉了，那个钉子都露出来了，每次车从那儿过的话，把那个轮胎刚当刚当电的都
1: 我再跟您再来详细的问一下，火车南站往柯南高架上桥
6: 啊，那个口子不是有一条路往火车南站走吗？然后右边不是口子可以上柯南高架往那个东外环那边可以上吗？
1: 他不是去那个哪儿的？你是从火车南站出来？
6: 西山那边也往西山那边，柯南高架都可以走吗？不是。
1: 然后您说在这儿有一个铁板松了，
6: 那个就是桥与桥之间连接处那个铁板掉了。
1: 哦，伸缩缝的钢板掉了。
6: 哦、对对对。就是你说那个伸缩缝儿、
1: 哦，
6: 那个钉子都露出来了，能不能找人换一个铁板垫一下？
1: 哦、
6: 那个太电轮胎了，那钢当钢当声音大的，每次从那过。
1: 嗯，对，而且车速都比较快，可能
6: 对
1: 于轮
6: 对对
1: 对轮胎呀、啊、轮毂啊，
6: 车速都
1: 啊、哦，
6: 车速比较快，而且高峰期车也比较多，那个地方。
1: 嗯，
6: 伸缩板掉了好长时间了，你看能不能
1: 哦
6: 反映一下？
1: 哦接下来这个问题本来我就想问您，我说您是什么时候经过看到的啊，您说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节目之后也会迅速来进行反应，赶紧来修复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
1: 哎、
6: 谢谢啊。
1: 好嘞，好，那也谢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6: 啊。
1: 哎，
6: 再见。
1: 好嘞好。继续来看，在这儿呢有一位刘这位朋友说到了王家梁安居北路西五巷，他说就两条车道，结果呢全部都是违停车。还有杰杰这位朋友他说新 AFE3265 的车，赶紧收拾一下你的车牌子，他说感觉已经是故意遮挡了，同时发来了一张照片，我来放大看一下。你前面的这个比如说新 A 啊或者是新 E 啊这个部分的这个已经是掉下来了，但不确定是它表面的这个漆皮掉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新 AFE3265 的司机朋友来收拾一下您的这个后车牌，不要在路上被民警拦停了之后按照遮挡号牌进行处理，那可能损失就会比较大。还有 Q 哥这位朋友他说2026汽车工业博览会的免费门票怎么领啊，只要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您送上的门票。还有手机尾号是6395这位朋友他说报个路况，柯南高架东向西从世界公园上来一直呢是排队到了南湖路下桥口，哟，那这排队也是比较长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前方堵车的情况。还有陈晨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小地磅由南向北到铁厂沟标线一点都不清晰，他说米东大道这边车辆呢早晚什么时候车都比较多，没有标线真的是特别的危险。他说在路上有些车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希望949能够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的，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也把它记录下来。稍后的时间请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7: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8: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 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跑。

0: 和您一起来关注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的舒适。阿勒泰小雨转晴，24到12度，塔城小雨30到16度，伊宁晴31到18度，伯勒小雨28到17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8到19度，奎屯多云转晴29到19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昌吉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哈密多云31到18度，吐鲁番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库尔勒晴28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到20度，阿图什晴34到19度，喀什晴34到19度，和田晴34到22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同时，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以及路上的及时路况信息通过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信息。
4: 949河南桥东向西快到南湖路出口的最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在拍照，所以特别的堵。
0: 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说导致了这一路段呢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还有你的名字，这位朋友说到了216国道永丰乡路上全是大卡车，大车的车速是比较快的，很危险，时间久了路面还有损伤，大车都是为了省过路费不从永丰收费站上，全部都走赵家庄收费站，严重是影响到了周边的居民。是啊，您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是也感同身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在上周我们949交通广播呢是开展了一场公益活动，叫做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我们这一组的记者小分队呢就是来到了沙区，这个农区中队就到这儿呢，是看了看永丰乡道路上的这些大货车。刚开始我们在到的时候呢，这些大货车的查处还是比较顺利的，结果查了大约半个小时，基本上就没有大货车了。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民警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大货车司机之间呢，他们也都是有联系的，只要前方的车被查了，他们就会给后面的车就开始打电话，或者是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说，哎呀，在这个地方有交警在执勤，大家就不要过来了。所以说呢，只要交警在这儿，基本上大货车都不会在这儿来进行通过。但是呢，在这个点位确实民警也是比较辛苦的，全天24小时都会有人在这儿来进行值守，而且他们最早的一班岗呢是早晨的早岗，6点钟就会上岗来进行一个执勤。当然您所说到的这个状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再来反映一下吧，看一看能不能够结合自己的这个工作安排，对于附近居民所反映到这些问题能够进行一个专项的治理。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请讲。
5: 你好。
0: 请讲。
5: 我反映一个这个违停的事情，车违停。
0: 哪个路段？
5: 属于水区。
0: 啊、
5: 哦。

0: 它是叫的是冲，它主干道是叫冲辉巷，
1: 啊。
0: 它的那个进的那个小区那个道吧，叫的是纬八道湾纬九路，
1: 嗯，应该是叫东八家户纬九路。嗯，
0: 哎，对，东八家户好像
1: 嗯
0: 是啊，那个里面小区有个叫那个公园上景，还
1: 嗯嗯嗯。嗯。
0: 有一个就是中天锦艺。现在的入住率现在都高了，完了以后嘛，这个现在人行道这个停车违停啊，给我们带来出行不方便。
1: 哦。
0: 那个整个这个可以这么说，我刚简单的数一下，有50辆车在停，它而且是这个道整个不能走人了。
1: 嗯，
0: 啊，尤其冬天，还给环卫工人搞这么麻烦，就是他搞不了卫生，那个车辆一走了以后啊。什么烂瓶子啊，这烂纸呀、啊，那个烟灰缸啊，有人甚至在那大小便，
1: 嗯，
0: 因为那个
1: 哎呀，
0: 车都停满，就是荡着呢。所以说，你看冬天时候我们出来冲就没办法走，雪也搞不成，他那没办法。那老人推的那个轮椅车他就推不出来呀、啊。
1: 对对对。好呢，那就是您说到的是叫东八家户纬
0: 东
1: 九
0: 八家
1: 路这
0: 户
1: 个路段
0: 纬
1: 啊，
0: 九，哎，对了。
1: 好的好的，
0: 我那个25年、24年的时候，我们住了进去3年了，有个一个民族警官挺负责任的，一说以后，他是隔三见五就在贴条，就少了，就是停车的人少了，就是慢慢慢可能估计快没有了。但是今年的时候嘛，又出现这个问题了。完了以后嘛，我们给那九四九打过电话，九四九嘛可能忙，或者是交警忙，也可能没有时间过来。我又是。4月、3月份是吗？我无意中找那个咱们那个有个人民医院，那不是有个叫那个，
1: 对，苏州路院区，
0: 对，我到那嘛，我看到一个民警，我给他反映一下，哎，那民警挺负责的，看是民警，一下就过来就把他清理了，就贴条清理了，
1: 行，
0: 啊，
1: 好
0: 确实
1: 的，
0: 挺负责
1: 那
0: 的，
1: 您说到的这个纬九路这儿，我们来再进行反映一下，好不好？确实，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呢，感觉这路段的违停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0: 对，
1: 好不好？那我们来反映，
0: 好。
1: 好吗？
0: 啊，麻烦你们了，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没
1: 刚
0: 关系。
1: 才您说我们忙，交警也忙，确实交警比较忙，因为每一个中队呢，他们的民警数量都不是特别的多，而且所要管辖的这个辖区的范围又比较大，事情又比较多，所以说不一定呢，大家所反映到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及时的关注得到。那说到九四九忙，当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大家的这些问题。而忙碌，好，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会继续来进行反映吧。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那就是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校园路等11条道路施工期间将会交通禁行和分流。哇，这11条道路施工起来，而且工期也是比较长的，影响会比较大。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说经常在校园路周边通行的司机朋友或者是住户朋友，您一定要了解。根据道路施工的要求，从8月1号0点起呢，将会对于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进行全封闭施工。为了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决定对于施工路段还有周边道路来进行交通禁行和分流，具体的措施呢，给您来介绍一下。围蔽施工的日期是从8月1号到10月10号。施工围蔽的范围和交通组织方案呢是这样的：从8月1号到8月20号，校园路、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由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中亚南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8月20号到9月20号，校园路、迎宾路到科技园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校园路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由迎宾路、大连街、科技园路等道路绕行。8月20号到9月10号， 号新城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新城街通行的车辆由北海路、厦门路、中亚南路、乌昌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8月5号到8月15号新城东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新城东街通行的车辆由厦门路、乌昌路、新城街等道路进行绕行。8月1号到8月20号北海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北海路通行的车辆由卫星路、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第六条道路呢，就是8月20号到9月10号口岸南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口岸南路通行的车辆由厦门路、口岸路、乌昌路等道路绕行。9月1号到9月15号口岸北路和口岸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口岸北路和口岸路通行的车辆由喀什西路、乌昌路、中亚南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8月1号到8月10号口岸路、口岸北路到中亚南路之间的路段将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口岸路通行的车辆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口岸南路等道路绕行。9月1号到9月20号大连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大连街通行的车辆由中亚南路、喀什西路、校园路、厦门路等道路绕行。8月30号到9月10号大连一街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大连一街通行的车辆由大连街来进行绕行。最后一条道路呢，是8月20号到9月5号校园路西向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校园路西向通行的车辆由乌昌路、校园路、科技园路、喀什西路等道路来进行绕行。当然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呢，还会有公交车线路的改变。在施工期间，913路改线到乌昌路迎宾路停车场至六道湾方向，取消迎宾路东向西还有校园路老年公寓三个停靠站点，停靠在乌昌路的迎宾路科技园路口两个停靠站。六道湾至迎宾路停车场方向取消老年公寓站，停靠在石油新村站。封闭施工期间，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来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来刷新一下，看一看今天获得我们本时段为您送上门票的听众朋友都有谁。有网名 Q 哥，还有呢是，再来找一下程这位朋友，同时呢还有钟小斌，以及宁夏冰山、贾帕尔、买尔汉，以及是庄颖朋友。那么请以上的几位获奖的朋友呢，可以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上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3: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文化润疆，非遗天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全国31省区市宾馆全覆盖，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5: 这里是调频94.9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的乌鲁木齐舒适的天气一定能够治愈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出行在道路之上，我们关注大家所关心的事儿。近期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推出了对违停的违法行为的治理，集中治理正在进行中。今天949交通广播还有现场直播，以及我们前方的主持人杭志正和那一线的警官在一起来看一看道路上目前治理的情形是如何的。杭志，
6: 菊萍你好，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这个龙腾路和凤翔街交汇的这个路口。因为今天呢凤翔街呢它呢是实行了这个两边路侧啊禁止停车以后呢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在路边呢依然看到两侧路上啊停满了车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咱们水区交警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张慧强警官呢在这里啊要进行一个现场的执法，而且呢我们要进行现场直播。那么现在呢我们先进行一个连线，也是通过广播的方式呢再一次给周边的这些停车的居民说一声啊，大家希望尽快的将车辆挪走。那么我身边呢站着的就是张警官。张警官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那么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这次会展片区的这几个严管路段的禁止停车的相关情况。
7: 因为在这个会展片区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个人流量现在入住的市民是比较多的。
6: 对。
7: 然后随着这个人流量车流量的一个逐步的增长，以前的双向的两车道已经不供大家再使用了。
6: 对。
7: 所以我们对于路侧的一个临时泊位进行了一个取消。那取消后呢，第一是在小区各个出入口视野会变好，那大家出车右转以及直行车不会有个交汇，减少我们的事故发生。第二，那随着我们这个美团以及各方面的外卖需要骑非机动车作为代步工具的群体也很多，那我们会把这个取消的临时泊位施化成我们的非机动车道，供咱们这些骑非机动车所需要代步的市民朋友们一个通行。
6: 那么这个应该说呢是在7月3号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取消这里的临时泊车位了。
7: 对。
6: 但是现在依然停了这么多的车，咱们今天过来是先进行一个劝离呢还是要进行处罚呢？
7: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以劝离劝导的方式先以前五天以劝离劝导，那后五天呢我们就在现场要进行一个集中治理了。
6: 对。因为我也看到啊它这个路上呢现在已经贴了严管路段的标志。
7: 对。
6: 这个严管路段就是说不用等它，就是它哪怕停到这我立即可以处罚。
7: 对。严管路段和非严管路段的区分呢就是在严管路段 我的短信通知和我的处罚是同步进行的，
0: 同步进行。
7: 对，那在非严管路段呢，是我们的十分钟通知时间。
6: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路段呢，除了咱们的这个奉。

0: 长街之外呢，还包括有龙鹏路，
1: 龙鹏路
0: 还有龙腾路的南侧，
1: 对
0: 啊，以及凤鸣路、凤鸣街啊。那么在会展片区有这四条街啊，既是严管路段，而且也取消了周边的临时泊车，所以我们也希望周边的居民呢，尽快的将自己的车辆呢挪走。今天呢，我们现场啊就要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执法，那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我们现场执法的情况，好吗？菊萍，
2: 好的，谢谢杭志的前方报道。另外呢，关注了949的视频号，或者是949的抖音呀、949的快手的广大的网友呢，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也看到在直播画面当中啊，特别醒目，上面显示呢是泊位取消，两侧禁停。而且呢，刚才杭志也多次的提醒广大的车友们了，龙腾路、凤鸣街现在呢，路两侧已经取消了临时泊位，赶紧把您的车开走，停在适合停车的停车场，或有停车泊位的停车位上。那刚才说的这些，可能收机前很多听友也在说，那我们出行在道路上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有啊，及时路况快速再和大家来做分享。目前苏州东街的福路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大湾北路也是因为道路施工，现在基本上不分早晚高峰期了，各时段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团结路是从经营路到明华街的北向南，车流量非常的大。另外就是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7公里左右。泰山街、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西红西路的东向西，还有五星北路的辅路的北向南，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或者是拥堵。在路上，您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讯息，希望第一时间能够听得到、看得到，请给949发条微信，或者是拨通949的热线吧。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稍后时间为您送出的是律师在线，有请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生活中的法律困惑问题，来听一听专业律师给您的专业解答。
3: 睡成一座小山，你说在
2: 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也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2: 说法节目律师在线和您见面了，今天鞠萍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他来自北京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张律师您好。
3: 鞠萍老师好，九四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那说到了我们的律师，
3: 高兴呢，再次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这个拨打咨询热线咨询法律问题。
2: 对，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热线来解答大家的点对点的提问，另外一方面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来进行留言，无论是文字和语音啊，第一时间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和听得到。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律师在线当中，首先要回复朋友们的关心事儿。刚才我们的前方主持人杭志呢，介绍到了有关于严管路段不能够违停的事儿。而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房子的事儿。前两天有一位听众他

0: 李先生，他给我们留言说，他呢是看中了一个楼盘，当时也和开发商签了一个认购书，交了3万块钱的定金，但是他考虑到说我自己的这个资信的问题，他说有可能贷款办不下来。当时呢，售楼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没关系，说如果你的贷款办不下来，是能够全额给你退定金的。现在呢，他的问题就出现了，他的贷款没有能够贷下来，申请贷款呢失败了。他说现在怎么办呢？这个3万块钱的定金能够要回来吗？房子的贷款没批下来，这个定金到底能退不能退？一开始呢，作为工作人员给他的承诺说可退，但仅仅是口头的承诺，没有书面的这样的文字，这钱能要回来吗？张律师。
1: 这个案例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关于定金方面的这个案例。我们经常在这个签合同或者是在履约过程中会这个适用定金这个条款，但是定金的本身的性质呢，它很复杂。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定金，有言字旁的定和宝盖头的定。那么如果这个条款里面约定的是言字旁的定，它就是一个我们就是普通的意义上的定金。啊，它不具有这种惩罚性的、违约性的这个惩罚性的这个条款。那我们讲的宝盖头的定金呢，这个定呢，它是具有这个惩罚性的、违约性的一个条款，就是一旦一方违约啊，收受定金的一方如果是违约啊，那你要双倍的退还定金啊。如果说是这个，交付定金的一方违约，那你就没有权利再把定金要回来，啊，这是对违约方的一个惩罚性措施，啊，所以说首先呢，要对定金本身的这个性质要区分，就是言字旁的定还是宝盖头的定，啊，这个案例中呢，咱这个小李呢，他通过这个签认购书来购买这个房屋，啊，我们讲的认购书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它属于合同法中的这是个预合同行为。
0: 预合
1: 啊，
0: 同，
1: 就是预合同，就是他的约定是为了将来签订一个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他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将来会要签一个，因为认购合同就意味着房子他没有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啊，就将来我们要签一个正式的合同。那么这个认购书呢，就是约定了，如果将来如果我们任何一方违约签不了这个商品房合同，那就会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其实对定金呢是已经约定的很明确了，是吧？那就说你这个小李买房子交定金，那开发商收一部分定金，对吧？但这个案件特殊在哪呢？就是特殊在一个，就是说开发商的销售人员他是承诺的，就是这个如果说将来如果说是这个贷款办不了啊，签不了正式合同，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所以这个口头承诺虽然没有书面的形式啊，但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就合同的形式它有很多种啊，就是口头的承诺也是作为合同的条件或者合同的条款之一的啊。但是这个口头要有证据证明啊，就是你要有相关的证据证明你们双方有这种口头的这个约定啊，这个时候是对双方有约束力的啊。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就说，开发商呢，他的销售人员是承诺的，就是说，如果说是银行贷款无法通过的话，那这时候是可以退的啊。那么这个承诺是，如果说有证据证明确实有这个双方有这个口头约定的，这是有效的啊。
0: 就应该
1: 那么
0: 是
1: 如
0: 有
1: 果
0: 效
1: 是
0: 的，即使是
1: 就
0: 口
1: 应该有
0: 头的，
1: 效的，对对，他就是对定金的一个条件的一个约定啊。那么如果将来这个贷款贷不下来，确实贷不下来，而且不是小李的原因造成贷款贷不下来，这个无法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那这时候这个定金是要退给这个小李的啊，小李也有权利要求这个将这个定金退回来啊。虽然说是宝盖头的定，但是呢，就说这里边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要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双方有这个口头的承诺和口头的约定啊，开发商确实认可这个口头承诺啊。在往往实践的过程中呢，很多这个口头约定往往没有任何证据作为支撑。啊，所以到法院以后呢，这种纠纷就是举证啊，举证如果举证不了，那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也就是刚才在张律师您的解读当中，我们应该明晰，首先呢，就是有关于定金的问题，什么情形可以退；第二个呢，就是口头的约定，或者是书面的约定，或者其他形式。

0: 其实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第三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证据证明他说了这个话，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有这个意思的表达，是这样吗？
1: 对，它才是有效的一个条款。
0: 嗯
1: 啊，所以说小李是可以要求退还这个定金的。
0: 嗯，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买房过程当中，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大件的支出的时候，大家无妨就是在首先应该知道哪些证据要保留好，你可以录音，你可以让对面呢给你写下来，或者在微信当中有这种表达，这都很重要。
1: 是的，最好是书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条款，再补充协议也罢，或者通过协议条款也罢，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如果说是无法达成书面的，那通过微信呀，就刚才您说的，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语音呀，对吧、
0: 嗯？
1: 通话的时候的这个记录呀，是吧？这种方式来证明双方的这个口头约定。
0: 嗯，我看到杨他发了信息，而且呢，现在也迫切的希望得到一个答案。他说他要咨询律师，说我们家的宅基地被村民浇地的时候呢，给淹了。村委会呢也出面调解了，但是呢浇地的工人他没有能力承担赔偿，承包的老板呢也不愿意承担。他说呢，我有工人的身份信息，但是没有老板的身份信息，我该怎么维权呢？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承包老板的信息呢？他说我的这个损失要自行维护然后再进行起诉吗？这是两个问题。首先他现在呢家里的宅基地被村民浇地的时候给淹了，但是这个呢除了这个工人以外还应该有一个承包的老板。他说那我到底该诉谁呢？这个老板的信息怎么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说我是不是先把自己家的宅基地修完，产生了实际的损失，然后再起诉对方？张律师，
1: 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是典型的一个侵权的一个案例。因为这个浇水啊，导致了这个宅基地的受损啊，那这个行为呢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这时候呢，作为这个受害的一方呢，是可以选择就是起诉这个实际实施侵权的人，或者是这个承包的老板，
0: 嗯、
1: 也可以将两个人一块起诉到法院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侵权人呢，他是这个承包实际承包人，他有个工人。
0: 嗯、
1: 啊，他有可能是雇佣关系啊，那种雇佣关系呢，那你可以向雇主啊，这个雇员或者是一起来追究相应的责任，
0: 嗯
1: 啊，这是你有选择权的。再一点呢，就是说，如何就是找不到这个雇
0: 老板，
1: 找不到这个
0: 承包老
1: 板
0: 的信息，
1: 啊、这个通过可以通过这个向这个他的这个雇员啊，实施侵权的这个人去核实。如果你这个如果说是你找不到这个人，那你这个责任要你自己承担了。再一个就是看大概知道什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可以通过像在法院诉讼过程中可以调取他的这个具体的身份信息啊。
0: 因为最不济还有电话嘛，现在都是实名制的电话、那可以通过这部电话也可以找到对方的一些详细的信息，是这样吗？
1: 基本信息，对，
0: 基本信息、
1: 查询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就是说还是可以找到这个这个雇主啊，或者是这个承包人的、
0: 嗯嗯，那他提到说他的损失要自行维护之后再起诉吗？先修吗？
1: 关于他、关于他的损失呢，可以就是第一个说可以双方协商，啊，可以协商要求侵权人呢，进行一个垫付，或者是对这个额度啊，包括这个损失的这个金额，进行一个初步协商啊。如果初步能够达成这个协商，达成一致。啊，对方同意垫付，那可以先行垫付，然后进行一个维修修缮。
0: 嗯
1: 啊，如果是达不成一致啊，对方也拒绝这个进行一个支付啊，这时候呢，你可以自行的进行修复。但是自行修复过程中呢，你要委托具有相应的这个维修资质的这个公司或者企业，并且签订书面合同啊，对这个损失的范围呢，最好这个保留相应的证据。啊，
0: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随便找一个零工来修，要有这个正规的公司，他来维修公司来给你进行修缮的时候呢，你要有这个维修的合同，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你要保存相应的证据，并且要保存相应的证据，将来你通过诉讼或者通过其他途径主张权益的时候，这就作为你的依据啊。
0: 嗯，那
1: 就是要完善相应的这个资料啊。
0: 那在这儿我想加问一个问题，张律师，就是如果和 对方来协商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修理的费用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可能这高低差额呢是

0: 比较大的，像这时候需不需要邀请第三方的鉴定机构来做一个鉴定，由他们来出一个维修费用，
1: 可
0: 需要
1: 以，如
0: 吗？
1: 果说是双方有，可以，如果双方有争议，那么可以委托一个第三方机构啊，对这个维修的这个损失的范围金额进行一个鉴定。如果后续产生诉讼以后呢，法院也可能委托这个相应的机构啊，申请法院委托相应的机构对这个损失做一个鉴定。
0: 其实这个承包的老板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刚才说到了这个浇地的工人是由他来雇请的，那现在造成的这个损失不能够推出去，否则的话就可能把这个损失给无形的扩大了。大家可以坐下来谈。他提到说，村委会也出面调解了。如果在村委会的这个层面没有调解成功，那向上一级的调解部门呢，可以进行一个申请，比如说当地的综治中心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调解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调解来解决这个纷争，因为这毕竟是家门口的事儿。其实如果是调解的话，又不用花钱，能够短平快的来解决，是这样吧，张律师？
1: 是的，还是通过协商，进一步协商沟通，然后针对这个侵权的责任，包括损失啊，如果达成一致，这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就像您说的，综治中心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损害啊、侵权啊、居民之间的纠纷呀啊，它都可以协调各个部门，包括这个公安机关，包括这个社区啊，
0: 都
1: 就
0: 可以
1: 进
0: 来
1: 行一
0: 调。
1: 个整体的一个协调，并且这个调节
0: 对，
1: 啊，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0: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请沙区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当时就提到说，在沙区综治中心有23家单位在联合办公，除了法院的、检察院的，还有呢住建部门等等多部门在联合办公，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好家门口的综治中心。来，我们再来听热线，是刘先生电话在线，来听听他的提问。刘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0: 您请说，刘先生。
2: 你好，我是这样的，我当初呢，我是大包一个出租车，大包一个出租车嘛，完后我跟车主我们两个人，完后就是解除了这个关系，解除关系嘛，他出示了一个证明，证明呢是与我大包人从此无经济纠纷，同意消同业这么一个证明，我们双方签字摁的手印。然后这个证明呢，交到第三方车队手里面。至于说这是哪个车队，我就不提了啊。这个，然后嘛，交到车队里面，最后这个车主呢，从第三方车队的这个手里面把这个证明要回去，私自篡改。他篡改了一个，就说呢，保险归我甲方。这样写的，写了以后嘛，然后，他就把我起诉了。把我起诉了以后嘛，然后一审判决我胜诉。然后他不服，他又提起二审，
0: 上诉了，他
2: 二
0: 上
2: 审
0: 诉
2: 也
0: 了
2: 二审也二审上诉。二审嘛，我们在7月1号开了庭了。开了庭了以后嘛，他也没有提交新证据，我现在就等着二审的判决。如果假如说像这样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追究他这个篡改证明的这个责任，以及这个车队私自把这个东西，就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我的签名和手印，把这东西给他，我能不能追究这个责任？
0: 您要追究就是车主的造假，就是对于证明的一个造假，是这样吗？
2: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呢，他车队私自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把这个证明给这个车主了，这个有没有过错？
0: 作为车队，他可以把证明给车主呀，这不是
2: 但
0: 车主
2: 是，
0: 跟您之间的吗？
2: 是。
0: 那是你们在，
2: 但是这个证明呢，是他写完，我们双方签字交到车队的那进行保管的。
0: 哦，这是不能够外借的，是车队要留存的一个资
2: 哎，
0: 料，是这意
2: 对，
0: 思
2: 就
0: 吗？
2: 是留存的一个档案，跟一个档案一样留存的，知道吧？
0: 哦，我听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在一审的时候，您是胜诉了。当时对于这个证明，是虚假内容，在法庭当中已经确认了吗？
2: 已经确认了，是他当庭承认的，而且啥，我有个原始照片和原始照片和他篡改的作为对比，然后他也当庭，开庭的时候他就承，开庭那天个就承认的。
0: 我觉得刘先生您做得很好，很聪明的一点就是你当时拍照了，是这样吧？但
2: 哎，
0: 是
2: 对。
0: 你当时签的这个文件，或者说你当时跟对方的这个协议只有一份儿，
2: 对对对对对，
0: 只签了一份，
2: 我就写了一份，完。

0: 双方签字摁的手印，交到车队的。
1: 好，听明白了。那张律师，刚才刘先生所提到的，他说我可以追究你造假的责任吗？还有作为企业，作为这家车队的管理方，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之下，把你们要保管的资料给了车主，要承担相应责任吗？张律师，您怎么看？
2: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这个证据上进行了一个伪造啊，并且提起诉讼啊，经过法院已经认定啊，这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这个伪造证据啊，或者是妨碍诉讼的一个行为啊。这时候呢，可以要求法院呢，进行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行为的一个处罚啊。就说在你这个诉讼过程中呢，如果说是本身不存在的事实啊，本身不存在的事实，如果说是来通过提起诉讼来获得这种权益啊，这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虚假诉讼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案件呢是已经经过
1: 一审了，
2: 这个一审经过一审，并且二审还正在开庭啊，还没有进行一个判决啊，这个还是有待于最终的判决最终的认定，来具体就是说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
1: 对，
2: 好吧，
1: 您要看一看您在二审过程当中的一个判决结果，这很重要，刘先生。
0: 哎，对，我知道。
1: 那就需要再等待一下。您说。
0: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想咨询一，就是说呢，通过949，我想咨询一下，像这个，就说呢，能不能明确的说一下，就是说呢，他这个虚假诉，他这个属于是虚假诉讼吗？还是属于伪造证据？还有一个就是说呢，第三方他车队他有没有这个过失一个，我就想那个啥，我怎样追究，就说我怎样通过我的权益追究他俩的责任。
1: 那刘先生，您现在在等待的是二审的一个宣判结果啊，那么现在还在审理过程当中，所以没有办法明确告诉您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您要等宣判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刘先生说，我如果在二审结束之后，我还能不能够追究对方的责任呢？那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要什么样的赔偿呢？张律师。
2: 这个还是有待于这个根据二审的裁判结果，因为二审上诉以后呢，一审判决是没有生效的啊，对这个事实的认定啊，对法律关系的认定还有待于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啊，根据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啊，再去分析下一步的，就是说可能就主张的权益、维护的权益啊。
1: 好的，那刘先生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星河他特别提示到说，有两辆车加塞儿，而且不打转向灯啊，很危险。一辆呢是出租车新 AT4240， 一辆呢是新 A789NC， 说这两辆车加塞儿没有打转向灯。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我想呢要车展门票，我的名字呢叫索源啊，收到你的讯息了。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它是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就像刚才这位听友一样，您可以呢把您的姓名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为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点呢，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4: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特约播出。我是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张律师，刚才在我们的热线当中，这位听友提到了有关于一审和二审的事儿，可能对于有些听众来说并不清楚，说我一审已经胜诉了，对方现在不服这个审判的结果，申请了上诉，这中间一审和二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他能够去上诉或者是再起诉吗？针对大家的这个疑问，我们来帮朋友们梳理一下好吗？张律师。
1: 好的好的。一审呢是案件呢就是初审阶段。一审法院这个裁判结果这个出来以后呢，在15天之内呢是可以提起一个上诉，就是不管是原告被告双方任何一方都可以认为这个判决内容不服的情况下都可以提起一个二审啊。二审提起二审之后呢，进入二审程序之后呢，一审的判决它是不生效的。
0: 嗯
1: 啊，它就是说它是不生效的，等待二审法院最终来认定啊。如果说是维持原判啊，那可能就是二审终审啊，维持原判之后，那么一审啊是生效的啊。如果是二审改判呢，就是二审的以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作为一个依据啊。所以说呢，只有在这个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没有上诉啊，都服判的情况下，那么一审法院这个判决结果才是生效的。
0: 嗯，
1: 所以一旦提起二审呢，要有待于二审法院的进一步的一个认定啊，进一步的一个裁判啊，以二审这个终审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准。
0: 嗯，还有可能就是发回重审，也是有这种可能的
1: 啊。是的，也有可能发回重审啊，包括程序上有问题啊。
0: 嗯，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听众的提问是这样的，他说呢，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呢，多次向所有的子女表示说让自己呢好好照顾家里，以后呢这房子就是留给我的，但是说我在承担了多年照顾父亲的责任之后，父亲去世了，有一份遗嘱，遗嘱上又把房子平分给了所有的子女。他说我觉得极度的不公平，心里很不舒服，说这种情形他曾经公开表示过，说我照顾好家照顾得多，房子就留给我，但是遗嘱上又将房子平分给了所有的子女。他说我要认这个遗嘱吗？我能不能够获得其他的补偿？可以理解这位听众的心情啊，因为曾经也多次在家庭聚会当中跟所有的孩子和家里的亲戚都表示说，因为照顾家里多，所以房子就留给了他，但是实际上书面的遗嘱又将房子平分给了所有的子女。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他能够获得其他的补偿吗？因为他付出的多。张律师。
1: 是这样的，就是说遗嘱呢，它原则上是这个书面遗嘱，就是通过这个立主人的这个书面啊，包括进行一个公证啊，最好进行一个公证遗嘱啊。那么呢，口头这个遗嘱呢，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个规定的啊，民法典呢也是明确的规定的啊。如果说是这个遗嘱人在危机的情况下呢，是可以立这个口头遗嘱的啊。但是呢，法律同样规定，就是这个危机情况下立遗嘱的一个条件啊，你包括口头遗嘱，应当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啊，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
0: 嗯
1: 啊，并且这种紧急情况消除以后呢，就是遗嘱人呢，就是最好通过书面的啊，书面的或其他录音录像的方式，
0: 嗯，
1: 来订立遗嘱，啊，所以说呢，这个灯光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检测，看符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
0: 嗯
1: 啊，
0: 魏先生，您跟 4S 店或者是厂家沟通，他们认为说他们这是好的，是合规和是达到标准的，是这意思吗？
2: 是的，然后我让他们提供一些就是合规的参数什么的，他们也说没有，说保密，说涉及到什么机什么核心参数机密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不愿意提供。
0: 哦，
2: 然后对我的车辆也没有做过测试，
0: 嗯嗯，
2: 然后检修等等什么都没有，反正就是张嘴就说咯咯的。
0: 哦，
2: 然后我给他们提供过道路测试，就是包括乡村呀高速呀，
0: 嗯，
2: 包括国道这些，
0: 嗯，
2: 就是车辆的灯光测试，然后因为他们说没有东西嘛，所以让我提供，
0: 嗯，
2: 然后我就在这两个月范围内陆陆续续提供了大概有3次，大概有9个视频。
0: 嗯嗯，

0: 我觉得魏先生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新问题。我们在节目线下的时候也和魏先生再来沟通一下吧，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确实是需要有一个鉴定的结果。而且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标是您上网搜出来的这个国标，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有一个什么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一个国家一个强制标准。
0: 一个强制标准。那像这个强制标准目前在各厂商在生产的这个车辆的设备当中是不是完成了，或者是如何来执行的，这确实还需要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了解。那魏先生，您把您的联系电话留到我们导播那里，我们在节目线下再沟通一下好吗？
1: 好的，可以。
0: 那魏先生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在这儿我想问问张律师啊，就因为呢，现在无论是汽车也好，还有很多我们的使用的产品，它其实越来越高科技化，有很多的这个功能。那其中就有一个标准的问题，就比如说有国标，那我实际在使用过程当中，它可能没有达到国标。像这样，作为消费者，我们该怎么维权呢？这种大宗的消费，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
2: 对，如果说是这个包括车辆的一些核心部件，包括一些核心功能，现在越来越人工化、人工智能化，很多呢它是有这个相应的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企业标准啊，有的甚至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可参照的标准啊。但是一旦发生这种争议和纠纷呢，咱们作为消费者维权呢，第一个首先就是看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内容如何约定的啊，包括这个发生这个重大的一些质量问题，或者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问题啊，它一般这个车辆厂商呢，它会有一个召回的一个制度啊，那么如果说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可以和这个车商呢进行一个沟通啊，包括进行更换啊、跟维修啊，或者是退车啊，来针对具体的问题来和这个实际上进行一个协商沟通啊。像魏先生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对这个结果，对这个本身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符不符合国家标准呀，或者是行业标准呀，它是有争议的。所以这方面最好，因为它技术性很强啊，最好就是有一个这个检测机构啊，检测机构进行一个认定啊，如果确实存在这个质量问题啊，那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我看到三叶草刚刚发来了有图片，还有一段的留言，他说我想感谢一位交警，今天早晨10:43在上班的路上车辆爆胎了，说慌乱之际啊，幸好有执勤的交警，他见我车辆轮胎爆胎了，二话没说，大热天就蹲在路面上帮忙更换轮胎，他说特别的热心相助啊，频繁岗位传递温暖，真心感谢这位交警，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我是一位女司机，他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了这位交警的警号，后四位数是3494，说向这位交警表达谢意。在路上呢，这种相助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刚才我讲述的时候都被感动到了。是的，这种相助太给力了，而且就像这位听友提到的，说我是一位女司机啊，我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路上的这种相助呢，会让我们记一辈子。那收音机前的您呢，在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的时候，还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或者说有即时路况想和大家来做分享，都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说法节目继续进行，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提问。有听众问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儿，他说他在和前夫离婚的时候呢，签了一个离婚协议，当时想到孩子比较小，所以呢，在离婚协议当中要求男方呢同意把商品房归于小孩的名下，但是呢，当时房子一直没有过户， 现在前夫已经再婚了啊，那现在这房子他想问一下到底还属不属于自己家的小孩子。离婚协议当中明确说这套房子呢是孩子的房子，但是因为孩子没有成年，所以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那这套房子算谁的呢？张律师。
2: 首先是就是离婚协议呢，双方已经明确就把这个房子可能给到了这个子女名下，这个行为呢其实是一种赠与行为，
0: 嗯，
2: 就是父母双方呢把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了子女啊，但是呢这个房产呢就是可能没有办理过户，
0: 嗯
2: 啊，但是从赠与的法律关系上说呢，这个赠与呢就是它是一个有效的赠与啊，如果任何一方没有进行这个撤销啊，这个赠与是有效力的啊。那这时候呢，这个房子呢，在这个权属上虽然还不是，因为没有通过这个房产证，这个登记到这个子女名下，在权属上呢虽然不属于这个子女的，但是通过赠与的行为呢，已经将这个房子，相当于把这个权利呢也让渡给子女了。那么这个子女呢是可以主张。啊，主张这个房产的这个，
0: 就等他成年的时候，其实这房子是可以过户给他的，是他的个人财产了，
2: 啊，
0: 是这样吧？
2: 嗯，他符合条件以后，他过户到名下以后就属于个人财产。
0: 嗯，那对于像他的前夫再婚，事后所产生到的经济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跟他的小孩子或者说跟这套房子没有关系。
2: 对，他这个双方的这个财产的夫妻财产的约定包括这个赠与呢都是有效的啊，
0: 嗯，
2: 至于事后他的再婚呢并不导致这个财产发生变化，
0: 嗯
2: 啊，即使这个一方如果说去世了，那么他所遗留的就是说本身是一个房屋的一个这个过户的一个义务，它不是一个权利，
0: 嗯嗯，
2: 啊，它不是一个权利，所以这时候子女是可以主张这个房产的这个效力的问题。
0: 明白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多位听友的提问啊，其实大家在围绕着权益维护的时候呢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证据。就有关于证据的事儿，在节目最后张律师还有想和听众朋友来分享或者是提醒的吗？
2: 对，在平时的这个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借款呀，包括合同约定呀，订立遗嘱呀，还是要这个保留相应的书面的凭证，包括合同约定呢最好以书面的合同为准啊，因为口头我们之前讲了，口头的承诺有可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它是个无效的啊，所以说还是在平时的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呀，签订合同过程中尽量保留原始的书面的这个合同凭证。
0: 好的，谢谢张律师。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和咨询的问题呢，张律师。
2: 啊，好的，可以拨打我的电话186-9914-9876。
0: 嗯，好，谢谢张律师，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关注、收听和参与。在这儿呢，我们还想特别提示朋友们，想要去免费领车展门票的朋友，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车"，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说法节目呢，本节目由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到这会儿，菊萍先和您说再见，明天我们要说一说即将在8月1号正式施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密切相关的家门口的法治事儿。明天我们将特别聚焦给您答案，也欢迎大家明天来关注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新奇体验潮生活，
1: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2: 哇，太好看了吧！
0: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2: 正巧了。

0: 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我们来快速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还是有缓行，车辆还是比较大的。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四分钟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团结路啊，团结路此时此刻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平均的车速呢是17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七分钟的时间。还有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这个方向啊，西向东，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包括此时此刻还看到这个友好南路啊，从明园西路往新民西街这个方向过去啊，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红山路啊，就是这个 CC Mall 的背后，现在呢双向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您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把最及时的路况分享到我们的报路况的平台上啊。
1: 949，会生活。

0: 那此刻呢，我们的直播也是正式开启了，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把我们的直播分享转发给更多的朋友们。今天的会生活依然呢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健康饮水的这个相关的问题了啊。当然今天呢积极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们，我们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火热七月，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筋道弹牙，傍晚相约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啊，撸串小酌都是可以的。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晚八点300平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暴露框呢就有机会赢得胡杨拌面一份啊。回复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会得到一张海报，拿这张海报到店的老规矩依然是9.49就可以吃上一份拌面啊。陌上一厨胡杨拌面这家店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啊。陌上一厨，陌的就是那个沙漠的陌啊，上下的上，陌上，驿就是驿站的驿啊，厨呢就是厨房的厨，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地址呢是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导航搜索去就可以了啊。今天节目为大家送出一份奖品啊，那就是胡杨拌面的家常拌面一份。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来吧，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净水机啊福利的专场。今天呢徐工再次做客直播间，又带来了不一样的这个赠品了啊，真是我刚才在导播间在感慨，我说你们这个赠品真是啊越选越好了，越选越用心了啊，到底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跟大家好好聊聊。来，徐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徐权贵，那么非常荣幸呢和大家一起聊聊饮水健康这件事儿。那我们把高端净水服务、超值的居家好礼、终身的无忧售后实实在在的送到千家万户，今天呢也给所有的听众承诺，真正的实现装机零风险、月供零压力、居家全配齐、售后不踩坑。
0: 嗯，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啊，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就是这个装机体验啊相关的这样的福利嘛，对吧？
1: 对 对, 对，
0: 因为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品牌呢其实啊还都是先付费，
1: 对，先付费、
0: 啊、
1: 再
0: 体验，
1: 再体验，
0: 是吧？
1: 对，
0: 那咱们今天就属于说是完全跟他们就是不一样的，对吗？
1: 对，是完全是颠覆的。
0: 嗯，怎么讲
1: 啊？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政策呢就是完全颠覆行业的一个规则吧，就是我们今天重磅推出了一个独家的一个政策，就是30天全免费的一个零风险的试用。就是五大免费服务呢一站式全包，就是没有任何的门槛，就专业人员呢免费上门的勘测户型，免费呢全屋精准的水质检测，然后免费量身定制专属的安装方案，然后呢就免费整机的实景居家体验。那在这里郑重的承诺，就全程的人工费啊、材料费、上门费、安装费一分钱不收，同时给到全网最强试用保障，就整整30天的超长试用周期，就大家可以亲身体验水质的一个净化效果、机器的运行噪音和日常使用的一个便捷度，不管是水质净化效果不满意、机器使用不习惯、安装位置不合适，哪怕单纯的不想要了，那么我们全部无条件免费拆走，全程零花费、零损失、零套路，真正的让大家免费体验，满意再留存，无忧做选择。
0: 嗯，这就是比较有底气的啦，来自于品牌的实力嘛，是不是？
1: 对对，是的，
0: 为大家这个兜底了试错的风险啊。
1: 是的，
0: 其实也有很多人就在问啊，就是说咱们一直以来说的这个分期的这个活动啊， 这是一种无压力的付款方式，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把这个分期的这个活动跟大家也简单的说一下。
1: 好的，就是必须要安排这个全民这个惠民的无忧分期，就是专门降低普通家庭的一个装机的门槛，就适用满意留存后呢，您可以享受月付19913个月付清的一个超值政策。那重点承诺呢，就是在本次呢官方分期呢全程是零利息零手续费，无任何隐形捆绑消费，就无加价无服务费，不每天呢仅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一年四季畅饮纯净的安全的健康好水，轻松升级品质家居生活。
0: 嗯，是的啊。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零风险适用，零压力的分期啊，等等啊。当然今天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其实福利也都跟大家准备好了哈。这一次呢属于是直播专属的加码活动了啊。
1: 对对对。
0: 很多的这个居家的电器全都是免费送啊，力度也是直接拉满了。来吧，说一说咱们今天的几重好礼。
1: 好的，今天给大家送的全是刚需的一些实用高端家电，就下单就送，一分钱不加。那么第一重好礼呢，就是价值1388的智能无档调温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就是完美的搭配咱们净水机使用的，那么就解决咱们净水有了热水喝热水难的一个生活痛点。那么机器呢就是3秒速热无档调温，就是您不需要等待，就可以适配全家的各场景的一个用水需求，像比如45度恒温，你可以配宝宝冲奶粉，温度适宜就不破坏饮水营养。那么65度呢温润温水，适合呢晨起饮用，然后冲泡个蜂蜜啊花茶呀、养胃养生。那85度呢黄金水温，冲泡个咖啡呀、养生茶呀，口

0: 感是绝佳的。100度呢，沸腾开水泡茶，消杀餐具呢一步到位，那么就从此告别烧水啊、等水啊、放凉的这些等等的步骤，那么就实现了这个热水自由了。
1: 对。
0: 那么第二重好礼呢，就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搭载咱们恒温的黑发护发黑科技，风力强劲呢，速干高效，就是负离子滋养头发呢，就是吹完不伤头发。不伤发质，吹完让你的发质呢柔顺透亮，自带光泽，咱们全家老少都可以用。那么第三重好礼呢，就是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健康烹饪，煎炸烘烤呢一键搞定了，简单操作，清洗便捷，就轻松解锁各类的低脂健康美食。那么第四重好礼呢，就是一个静音落地的大风扇，这是咱们本次直播中间加送的，是一个超省电静音低噪运行，送风柔和，角度呢是可调的，那四季通风呀，夏季纳凉必备。那本场直播就是专属，就是是限时加码的一个，然后另外再下单呢，再额外再赠送一台高端微压锅，微压锁鲜，提振烹饪的速度，然后这个焖煮温炖呀、蒸煮呀，一锅全能，牢牢的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炖肉呢软烂入味，煲汤呢营养浓厚，居家做饭呢省时又美味。那么五重高端家电统统免费给大家赠送。
1: 是的啊，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些居家的刚需好物一站式配齐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来吧，这个电话还没说呢，是不是啊？
0: 对，官方热线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
1: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就是说是不太一样了啊。低重好礼，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这个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啊。
0: 对。
1: 第二重呢，依然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然后呢，多功能的空气炸锅送。第四重呢，加了一个啊，叫静音的落地电风扇。
0: 对，
1: 我刚才看了一下，不是大家想象那种特别古早的那种造型哈，现在的这些做的这些还真是不错啊，
0: 是，
1: 好像还带这个语音。
0: 对，带语音播报
1: 播报什么这样的功能，
0: 而且它是可以各个角度可以调整的。
1: 对，然后风力几档，风力语音控制什么的啊，
0: 对，
1: 大风力啊，省电，这是第四重好礼。另外呢，第五重好礼呢，就是再送一台高端微压锅，那微压锁鲜嘛，是吧？啊，都是可以的，煮个汤炖个肉都没问题。五重好礼通通免费赠送啊！电话呢就是
0: 400-700-2939，400-700-2939。
1: 没错啊。好，说完了今天不太一样的赠品之后呢，其实大家呢还是有一个核心的顾虑的，是吧？啊，也就是装这个所有的净水机最大的一个顾虑的点，那就是，哎呀，好像前期购机确实算了算还挺划算的，是吧？啊，
0: 对对。
1: 行，那我就买了，入手了。后期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滤芯更换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一下上去了啊。
0: 对。
1: 好，换不换滤芯再说。另外呢，突然有一天发现，你看这个机器呢出现了故障了。好，那出故障找售后呗，售后就开始推诿。啊，不太清楚呀，或者就说这个就是没问题的呀，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好，那如果要维修呢，收费又高到离谱，是不是啊？
0: 对对。
1: 那今天呢，您得跟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咱们的兜底的保障，特别是售后这一块，好不好？
0: 好的，那本次呢，就是仅限前30名打进的这个幸运客户呢，独享至尊的这个售后特权，这个名额稀缺呢，先到先得，抢完即止，就是三重顶配售后，全程为大家的这个用水生活呢保驾护航。那第一呢，就是整整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滤芯是整净水器的一个核心耗材，每年更换呢需要额外花钱。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送了3年全程免费更换，直接为大家省下上千元的一个耗材的费用。那么第二点呢，3年整机免费质保，非人为的一个质量问题，那我们免费维修，免费更换配件，官方师傅上门服务。第三点呢是5年的核心部件超长质保，机器稳定耐用，净水效果持久，3年的无忧用水，5年的核心保障，大家只管放心大胆的用就可以了。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的这个质保，妥妥的就是咱们现在行业的一个天花板的售后了。那30个黄金名额呢，转瞬即逝，手慢无。想要免费试用净水器，白拿五重家电，锁定顶配售后的朋友呢，那就抓紧时间拨打抢占号码，战术。

0: 抢占这个专属的名额，400-700-2939，400-700-2939。
1: 来吧，我觉得还是得跟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就现在抓紧时间来跟大家展示。

0: 来吧，我们来说说现在啊，当然看直播的朋友马上就能看见了哈。我们先来说说啊，第一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
1: 这就是我们推出的咱们的净水器，就是咱们家装到家里面的就装的是这款机子。那么这款机子大家可以其实通过屏幕也可以看到是非常小巧的，所以适用各个场景的一个安装。另外呢，这个机子上面它会有一个 LED 的一个显示屏，在这个屏幕上面呢，它会显示咱们的这个水质的好坏以及咱们滤芯的更换时间的一个寿命的一个提示。如果说它这个上面就说您的家里面水小了，水质升高了，或者是您这个屏幕上面这个大圆盘开始闪烁了，那么那就是该要换滤芯了。那您一个电话，那我们师傅上门就开始给你检测完之后就给你更换滤芯，所以您也不用担心，哎，我这个滤芯用多长时间了，我该不该换了呀，我什么时候更换呀，就不用去操心这件事了，这个在屏幕上都可以显示出来。
0: 另外产品本身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好嘞，那这个产品本身呢，就说咱们是属于是这个机子呢属于是四级过滤，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其实把这个后盖呢其实也是打开了，通过这个屏幕大家呢其实也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滤芯，包括咱们的就说它的几级滤那个过滤的滤芯。那首先过滤的咱们是这个第一层这个 PP 呢，就是咱们过滤的是咱们这个像大的一些颗粒物，像这个铁锈呀泥沙呀大的藻类的这个大的颗粒物是通过咱们第一级进行过滤。那么第二级呢是过滤的是像这个化学试剂啊一些那个农药残留这一些的方面的这个进行过滤。那么第三级呢是一个咱们航天级的 RO 膜反渗透膜，那这个呢过滤的是像这个病毒细菌重金属然后进行过滤。那么第四个呢是咱们的椰壳活性炭，然后是吸附余氯，然后呢改善口感的，让咱们就是过滤后的水喝起来更甘甜可口。那么这是咱们的一个精细过滤，同时搭载咱们的这个重水护膜专利技术，然后达到一个微废水然后的这一个效果，然后延缓 RO 膜的一个使用寿命。
0: 就是有自己的专利的，对吧？
1: 对对，是的，国家专利的，
0: 申请了专利啊。好。

好，来，接下来看一看啊，这个就是看视频的朋友就能看到了啊，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啊，赠品之一。这个每次都在跟大家介绍啊，这个不伤发，而且呢风力非常的强劲啊，颜值很高，拿在家或者挂在这个墙上都挺好的啊，人手一个用一用。而且这次又是送给你的哈，放在家里备用，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啊。

0: 来吧，徐工来介绍一下开饮机啊。
1: 好嘞，正了这个呢，就是咱们在前面就是给大家赠送的价值1388的智能饮水机，有无档水温可以随意调节。那么这个大的 LED 的显示屏上面就是很清晰，上面那个文字呢也比较大。那么咱们老人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轻松使用，同时带有这个语音播报功能，就是说您需要几度，像叫常温25度、45度、65度、85度以及100度的这个水温，你可以随时在调节，就是进行调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就是说您在用这个常温水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接，如果是你需要用带温度的水，像比如45、65、85度的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右下角有一个铜锁，你需要点一下之后呢，它就可以放热水了。那么增加这个功能呢，是为着防止咱们家里面有小孩嘛，就是不要

0: 碰着小孩了，所以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提示。
1: 这个要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一般来说就是丹麦的，说白了，
0: 对，
1: 直说就是丹麦的啊。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只是因为这个一直以来，你看一年多的时间了，在做这种回馈客户的活动，所以说它是整个放在这个里边送给大家的。但其实没有这个活动，还有包括一些别的品牌，只要浅浅的做一些了解，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品牌是连这个一起送的。
0: 对，它净水器就是单独的，就是一个净水器，它是不含开饮机的。所以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解决了这个喝热水的问题，所以就要给大家赠送了这一台这个智能饮水器。
1: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咱们这个，因为经常听节目嘛，很多朋友已经产生了一个误区了，以为买净水器现在都这都是一套的，你知道吧？啊，就相当于是全都是一套的，其实不是啊，
0: 不是不是，
1: 单独额外赠送的啊，单独额外赠送的。好。

0: 哎呀，这不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一般来说啊，就是自己，有的时候实在是不太会下厨做饭的人（括弧比如我啊这样的人来说），有这么一个小锅，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啊，煮个什么面呀，煮个粥啊，简简单单的是吧啊？
1: 对
0: 但
1: 对
0: 是自
1: 对，
0: 己动手这种快乐也有了，挺好的，非常的实用啊，微压锅带点微压，还可以炖肉呢啊。

0: 哎呀，这个一拿出来啊，看直播的朋友们吓一跳啊，怎么突然来了一个大家伙啊。来，徐工，您这得好好说一说。
1: 好的，这就是咱们这次做直播加送的一个落地机。
0: 在直播画面里你看一看，他在前面比咱俩
1: 对
0: 两个人那个脸都特别大了一圈，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特有意思。
1: 对，这是一个静音落地的这个电风扇、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我这把下面的取掉了，所以放到上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好展示嘛。
1: 对对对，是的，而且它这个质量也是非常棒的、
0: 嗯、
1: 然后它的风力呢也是特别好，而且就说咱们在家庭里面您可以就是随意根据，因为有时候像空调咱们可能没有办法调位置、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就说您可以在哪，然后您可以把它放过去，放到您跟前或者是方便的位置，而且它这个是呢就是可以调各种角度，这样是非常方便的、
0: 嗯、你看啊，它这个你其实简单的你就能够看到啊，它面前的这个控制的区域呢有调节风力，有定时，是吧？
1: 对， 对， 对，
0: 左右摇头上下，是吧？
1: 对对对，
0: 都可以来回这个变化。然后呢它底下肯定就是多一个伸缩杆，最底下是个底座，
1: 下面是一个底座，
0: 底座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非常的方便啊，很有意思，确确实实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啊、
1: 居家必备的，
0: 对，一个物件。哎呀，你们挑赠品真是煞费苦心啊，这是谁想到的呀？
1: 这是李总
0: 啊，李总想到。你看，
1: 对对，
0: 我就发现李总他就是一个居家的一个好男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吧啊，好，谢谢啊，大家可以看到了。

0: 来，这个呢，就是大家也非常了解的了啊，空气炸锅依然是送给大家啊。此时此刻呢，各位就可以通过直播看到了啊，这个不用多说了啊。不管你是自己 DIY 一些美食也好啊，低脂低油是吧？啊，动动手煎烤烘炸什么一机全都搞定了啊，操作也还非常的简单啊，很实用。来吧，徐工，把电话再说一遍。
1: 好嘞，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抓紧时间拨打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奖品的啊。有朋友说这款净水器我在用，用了将近一年多了，分期付款也还完了。哎呦，他说中间啊，开饮机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说故障了。心想着呢，怎么样，赶紧联系打400让师傅来修呀。结果人家师傅上门啊，直接给我换了个新的。哦，这是这样的是吗？啊，
1: 对，是的
0: 啊，直接换新的。
1: 对，因为根据一些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就是前期我们也确实出现过一个老人，
0: 嗯，
1: 就是因为他就是因为经常要吃药嘛，
0: 嗯，
1: 然后呢，其实那款就是他用的那款，其实机子是好的，
0: 嗯，
1: 其实没有坏，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一些可能操作流程会比较复杂一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对于他来说非常的不方便，
0: 嗯，
1: 然后我们最后经过跟沟通了以后，因为这个客户也是用完以后感觉特别好。他也给我们介绍了其他的客户，反馈都非常非常不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就直接给他换了一台新的。然后昨天的时候还给我发那个视频在说呢，说的这个机子真的感觉太棒了，我觉得用特别方便。
0: 你看，就跟这位用户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0: 说直接就上门给我换新的了，滤芯也帮我更换过一次了，服务很周到，很贴心，值得信赖啊！谢谢你啊，鄂姐，
1: 谢谢。
0: 谢谢，是啊，我还是没注意到这个新媒体平台直播的朋友们也在关注我们啊。有朋友说949就是人气高呀，谢谢，今天数据还不错啊，流量挺好的啊。可能今天我们有这个全新的赠品和活动是吧？啊，
1: 对对对，
0: 还不错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花点时间重复一下好不好啊？
1: 好嘞，
0: 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啊，来说一说今天的几重好礼分别是什么样的。
1: 好呢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五重好礼。那么第一重好礼呢，就是咱们价值1388的智能无档调温的这个智能饮水机，就是完美搭配咱们净水机使用，就彻底解决咱们净水有了然后喝热水难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机子呢三秒出热水，然后无档调温，这样的话就是有45度、65度、85度、100度，这样的话就适合咱们各个场景的一个热水需求，这样就实现咱们的一个热水自由。那么第二重好礼呢，是一个赠送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搭载这个恒温的护发黑科技呢，让咱们头发吹完以后呢更顺滑，自带光泽，而且同时咱们全家老少都能使用。那么第三重好礼呢，就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空气炸锅，无油低脂健康烹饪，因为现在咱们都在说健康生活嘛，
0: 对，
1: 所以呢咱们这个通过这个空气炸锅也能实现轻松解锁咱们低脂健康的一些美食，让咱们的身体呢更好。然后第四一点呢，是同理呢是咱们赠送这个新家的这个静音落地的这个电风扇，那么大风力呢超省电，静音呢低噪运行，送风柔和，那角度呢也可以调整四季通风，就是咱们夏日的纳凉必备的一项，而且也是咱们这场直播就是限时加码的一个福利。那么第五重好礼呢，就是额外再赠送一台高端的微压锅，那么微压锁鲜提速烹饪，然后呢咱们焖炖呀蒸煮呀一锅全能，牢牢呢锁住咱们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炖肉呢软烂入味，饱餐呢营养浓郁，居家做饭呢省时又美味。那么这五重的这个高端家电呢，统统呢是免费给大家赠送的。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拨打咱们的统一官方热线400700-2939 先抢占名额。您也可以把机子装到家，咱们有30天的免费试用时间嘛，您可以慢慢的用，慢慢的试，好不好您说了算。
0: 嗯，电话400700-2939啊，也就是说不管是想要免费的上门体验，还是抢占刚才我们说的五重的家电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
1: 对对对，先抢占，你把名额先可以先抢占下来。
0: 对，来预约这个名额非常重要啊。
1: 对，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一样来回答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平台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每天都在解答问题嘛，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大家在关注，我们得回答。有朋友在说，真的30天无理由吗？30天之后会不会收一点别的费用？
1: 这个必须要和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个就很多朋友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儿，然后还能免费试用30天，就怕有什么套路呀或者坑呀，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我们所说的30天的免费试用是完全的货真价实的，全程没有任何的材料费啊以及人工费。

0: 那么只要您在30天内您说不喜欢或者不想要，那么一个电话我们立刻上门拆机，我们也请949平台呢当我们的监督人，有任何套路或者不满意您也可以直接向949反映。
1: 嗯，30天的试用啊，而且这么多朋友都在试用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嗯，另外呢，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啊，400-700-2939。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是比较疑惑啊，说家里的自来水烧开喝它就不安全了吗？这么多人装净水机啊，你看看这还有疑惑的人呢，是吧？啊，
0: 对对对，是的。其实因为自来水出厂的时候都是合格的，但是呢经过这个管网呀，二次水箱的这二次运输呀，而且包括就是像高层有这个二次水箱，就是二次供水呀，就是它这期间呢就会有铁锈、泥沙、余氯、重金属、细菌残留。那咱们平时就是烧开喝，那么烧开只能是杀死这个细菌病毒，但就是杀死细菌，但是去不掉这个重金属，像水垢呀、化学物质，这些是去不掉的。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咱们新疆大家都知道，咱们属于北方嘛，水质特别硬，水垢多。那么长期喝呢，对肾脏是不友好的。而且家里面有宝宝呀，有老人的家庭呀，像冲奶粉呀、泡茶呀、泡汤呀，对水质的要求都是更高的。那么老话说，病从口入，所以说呢，就是安装一台净水器，其实是咱们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1: 你看还有朋友不同的这个担心的是吧，啊，说净水机呢会不会过滤的太干净了，说要喝点矿物质水补充微量元素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是进入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就是实际上矿物质这个东西咱们其实区分的是有机和无机物两种。咱们一般水里面的是无机矿物质，一般都是那个碳酸钙、氢氧化镁。如果说你要补充矿物质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们是要通过有机矿物质才能吸收，像比如说咱们的葡萄糖酸锌呀、葡萄糖酸钙呀。所以一般情况下咱们孩子缺锌呀、缺钙呀，医生都不会说让你回去喝多少水就好了。
1: 嗯，
0: 那也不可能说是舔石头去补钙嘛，对不对？然后一般医生都会说，哎，你回去给多给孩子吃一些蛋类，像比如鸡蛋里面就有一些矿物质，包括肉里面的呀、新鲜蔬菜里面的呀、牛奶里面的，去补充这样的这些物质。然后另外呢，就是让多去晒晒太阳，其实可以加快身体的一个微量元素的一个吸收。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嗯，
1: 另外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一提到这个净水器呢，这个产品呢，内心啊是比较排斥的啊，害怕被这个忽悠了，是吧？我们说，
0: 对对对。
1: 第一来说呢，市面上的净水器品牌太多了，售价呢也都不便宜。
0: 是的，
1: 我还记得上次去某展会现场，我还看见了，真是五位数的。
0: 对，有有有
1: 啊，真的是五位数的，这个所谓的还起了个特别高端的名，什么黑金款啊，
0: 对，
1: 高端黑金款，
0: 对，各种说法都有。
1: 对，然后就是在同一家店面里还有特价款999，你看，它有五位数的，它也有999的，是吧？
0: 对，
1: 价格差距也非常的大啊。你上网一查呢，更了不得了，五花八门的。
0: 对对对，
1: 别说999，小几百块钱的都有。
0: 有有
1: 啊，第二个，这是大家比较排斥的原因。第二个来说呢，后期更换滤芯的费用呢又比较高，更换一次不换不知道，一换吓一跳，是吧？大几百块钱，1288换一次滤芯，是吧？1388，哎呀，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怎么定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就感觉说买得起用不起呀。
0: 对，是的，养鸡感觉都特别贵。
1: 所以说咱们这个1509有什么不一样的，再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就是现在就是首先就是刚才就是咱们主持人也说了，咱们市面上的净水品牌太多了，
1: 嗯，
0: 而且价格的那跨度呢也确实都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质量呢其实也参差不齐，因为很多商家呢在宣传的时候都宣传特别好，看上去呢都特别高大上，那么其实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用了一年以后需要换芯儿的时候，其实才发现换一次芯儿就要大几百甚至1-2000，而且还有各种的上门费呀、配件费呀、人工费呀、材料费等等等等，这些算下其实还不如买一台新的。那么其实为了解决我们这些痛点，就是消费者的痛点，让消费者能够明明白白的消费，那么安安心心的使用，那么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就专门给所有的听众呢争取到了一个零风险无套路的一个专属福利，就是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闭眼就能参与。那么就是我们是通过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就出台了这个销售政策，就是30天免费试用加零利息的分期付款，再加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 为的呢，就是让大家挑选的时候省心，付款的时候舒心，长期使用的时候安心，这样大家放心试用。

0: 不满意无条件拆机，那么全程呢就不花一分钱。
1: 嗯。
0: 然后另外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就是我们发明了纯水护膜系统，并且申请了国家专利，可以有效地解决净水器使用过程中的3大难点，一个沉水、废水以及反渗透膜的一个使用寿命，就是可以做到一个零沉水、微废水，并且延长反渗透膜的一个使用寿命，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嗯，其实就是从技术上来说呢，有自己的纯水护膜系统，
0: 对对是的，
1: 申请了国家的专利，
0: 对。
1: 那么从刚才我们说的售后方面的销售政策来说，又为大家来兜底，
0: 对，来兜底，
1: 一切都不说，先放在第一位的就是可以，你可以30天免费试用，
0: 对，是的。
1: 这三十天，就像您刚才开场说的一样，乃至于我不需要一个理由，你也不用硬找一个理由，不喜欢，就这三个字，我就可以给它拆走，
0: 对，可以。
1: 嗯，所以说全程体验，自己用一用来说一说啊。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关于废水这件事儿哈。有朋友留言说，有没有废水？其实每一次直播都会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特别明白，也特别了解啊。第一个来说呢，大家比较在意这个啊。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虽然这个产生的量很小，但是大家也说到，不能说因为它很少不关注。我作为使用者来说，我得关注这个问题，用水嘛，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因为节约用水咱们人人有责嘛，对吧？因为废水问题也关乎到咱们的环保，其实也关乎到咱们的老百姓的钱包嘛，
1: 消费嘛，
0: 对对。所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咱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是采用的是国际最新一代的反渗透过滤技术，就是反渗透过滤出来的水是可以直饮的，因为咱们新疆的水质特别硬，就适合反渗透技术。但是呢，就是反渗透技术呢，又需要用到电，并且产生废水。因为电的话，它因为有这个泵嘛，它需要通过挤压，所以它需要用到电，同时也会产生废水。大家可能会问，哎呀，这个废水比是多少？那么制作一杯好水需要多少废水呢？那么这个在实验数据呢，是一杯好水产生半杯的废水。大家就说这个通过实验室的这个数据呢，它是对比自来水的水质，对于现场的温度呀、湿度呀、环境啊，它都有严格的一个要求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它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测出来的一个理论数据，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就是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呢，就是我给大家算笔账，就是算一下，就是说大家就也就可以明白了，就是您一年在家呢，一整年也就大概可能喝到一方的水，一方呢也就大概也就是1000升，然后换算下来就大概是200瓶的这个矿泉水，2000瓶的矿泉水除以365天呢，每天大概是不到3升的水。按照2:1的理论数据，您家一年的废水大概是在0.5方，咱们一方水是大概4.9毛钱，不到5块钱嘛，对吧？然后一方那个0.5方的，也就是半方水的废水，大概也就是2块多钱。也就是说，整体算下来，它的这个废水的是就是钱是很久每就你看一年下来可能就是。0.5方换算的话就是每月也就几毛钱的废水，其实就可以换来身体的健康。
1: 对，我们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比方说大家对这个还是没有概念啊，
0: 对，
1: 比方说我们花洒用一下。
0: 花洒的话，您洗澡的时候每分钟是10到15升的水，半个小时就是300到450升水了。
1: 比方说马桶用的水。
0: 对，马桶的话就是每一次就大概是在5到10升的水。
1: 嗯。
0: 所以这个量下来，其实咱们真正用水比较多的地方，实际上在咱们冲马桶呀、洗澡，其实用的水特别多。但真正就是咱们废水上，其实下来一天也就是几毛，就是整个一个月可能也就几毛钱吧。其实这个水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另外呢，还有从这个技术层面来讲呢，是不是啊？
0: 对对，是的，因为通过技术这方面呢，因为我们
1: 双出水，
0: 对，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设计。
1: 嗯，
0: 那通过双出水呢，首先就是咱们洗漱的净水是不产生废水的，就是因为咱们用的比较多，其实也是净水，就像什么洗碗呀、洗菜呀，对不对？淘个米呀。这些可能用我们用的都是净水，都是不产生废水的，而只有咱们喝的纯水，它才会产生废水。
1: 就是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就是
0: 对分开
1: 分开了，
0: 对，是分开的。
1: 而且呢，其实为什么一直在展示？就是每个机器后面都有国家认证的一级水效标志。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来，这个净水器装在哪儿？需不需要用电？ 啊，需要用电啊！
0: 啊，这个是需要用电的，因为这个首先呢，咱们这个西域山泉系列的这个净水机呢，都是台下型的，就是一般都是安装在洗菜池的下面，
1: 嗯、
0: 就橱柜里面、
1: 嗯，
0: 当然也可以放到台面或者是旁边的橱柜，甚至挂墙上都是可以的，通过咱们专用的水管连接就可以了。其次呢，就是我们赠送的这个智能饮。

0: 水器呢，一般是安在厨房的墙面或者餐边柜，甚至在客厅都有安装的。就是因为如果你新装修的房子，如果是预埋了管线，那么你可以在客厅也是可以安装的。然后一般呢，就是咱们另外呢，咱们净水器以及管线都需要插电使用。不过您不用担心，即使是像咱们以前的老房子没有预留电源插座的，那我们的专业师傅上门给你也会给你布线，而且是不会收取额外的这个费用。就是一般什么样的条件都可以安装，最重要的就是您先可以先拨打我们的官方热线400-700-2939，您预约下抢占这个名额，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师傅免费上门为您设计，全程是不收取费用，这点您可以放心。也可以把机子先装到家，您可以试用30天，有30天的试错时间，您可以喝喝水，您可以泡泡茶，试用一下，觉得怎么样，你喝的好不好？我这说的怎么样您可能感觉不到，但放到您家里面您喝了之后好不好您说了算。
1: 嗯，现在有朋友在留言啊，说我准备啊打算装的，我想问一下，我是在这个兵团啊团场，说能否安装
0: 啊？这个是可以的。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呢，是在咱们全江各地州各个每个县市，包括咱们兵团的团场，都有这个安装售后的网点，并且享受的福利包括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活动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拨打我们400电话预约就可以了。所以刚才这位就是团场的这位朋友，没关系，您拨打我们400-700-2939，留下您的安装地址，我们就可以给你锁定这些所有的福利。当然您也可以在咱们公众号啊或者新媒体直播间留下您电话也可以，直播结束以后呢，我们也有专业的客服和您进行对接的。
1: 没错啊。
0: 嗯嗯，
1: 好的，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
2: 216国道往沧桑沟走，怎么了？堵得一动不动。
1: 嗯，有朋友报来了堵车的路况。
3: 上车就0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王超，咋回事？这个威泰北路，一直到这个泰山街这块，黄山街红绿灯都不亮。
1: 一路过来红绿灯都不亮吗？
4: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万寿山街现在的车不算太多，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温度适宜，祝大家天天开心，路上小心开车哦。
1: 好的，收到。多可爱啊小朋友啊。海水说饮水机太好用了，我的天哪啊！你打电话了没有啊？来吧，电话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0: 电话400-700-2939。
1: 嗯，400-700-2939啊。其实特简单，打电话留个地址，然后呢，你要是站在家里老房子的厨房，发现安到哪儿啊，你不知道没关系啊，师傅知道是吧？啊，
0: 对，是的。
1: 去的时候现场可以看一看。另外呢，如果上次还有朋友在问说，我家有个旧的净水机，我早都想把它拆掉，拿掉了啊。这师傅拆的话也不会有拆机的费用是吧？
0: 对对对，拆机是免费的。
1: 就是把原来不是你们1509的其他品牌。
5: 到的是鲜粉世家的全家福以及一个鲜虾牛肉面。
6: 没错。
5: 他们家我今天才发现，还有这个等待大家去探索的，就是他们家面和粉都是可以跟大家来根据不同口味来选择的。可以看到今天其实一进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简约时尚的一个风格，整体的店面非常的整洁，然后也是非常的简约时尚，这个舒适度非常的高。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他们现场制作的这个食材呢全部都是非常鲜活的。刚才看到一个小虾呀，活蹦乱跳从这个柜儿里面跳到了地上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花甲以及鲍鱼等等等等，有部分呢是从本地采购的，也有部分呢是他们专门从北海运过来的新鲜食材。这会儿呢镜头看到的就是他们正在去制作海鲜汤底的一个过程。今天呢我们也有请到老板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老板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5: 嗯，我们这会儿呢有很多的听众都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咱们这个鲜粉之家。
0: 嗯，
5: 想问一问您，咱们这个鲜粉之家都有什么品牌，都有什么这个内容和美食跟大家分享，主打的品牌。
7: 我们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海鲜来搭配牛肉，
5: 嗯，
7: 去制作这样一款产品、
5: 嗯。
7: 然后我们海鲜的种类有鱿鱼、鲍鱼、海参、虾、花甲、八爪鱼，
5: 嗯，
7: 还有扇贝。
5: 那咱们的爆品是什么呢？
7: 咱们的爆品就是虾，因为我们虾都是

0: 鲜活的养在我们的这个鱼缸里的，每天我们都是从市场订的，他们给我们运过的。
1: 是的，我看到其实咱们这个品类还是挺多的，那哪些品类大家的接受度会更高一些，就更喜爱一些呢？
0: 像虾、海参、花甲，还有鲍鱼、鱿鱼，大家接受度都比较高。
1: 嗯，我看到咱们这个是北海风味嘛，因为北海是源自广西。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咱们这个店面也有一些这个企业文化啊。那咱们的这个鲜粉之家的特色，您觉得在哪里？
0: 特色就是在第一个鲜字，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汤底也是用海鲜打碎，然后加牛骨熬出来的。
1: 嗯。
0: 对，我们也不加其他那些调味料，
1: 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味儿，是吧？
0: 是的，
1: 是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正在品尝桌上的美味啊，也期待正在节目当中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回复相关的关键字，获取海报来团购这份9.49元，来自鲜粉之家的心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分量也很足。之前有很多朋友都已经体验过了，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团购吧。杨洋，这就是现场的情况了。
2: 哎，说到了鲜粉之家，其实很多朋友也在关注这个鲜字儿，同时也在关注今天想要和我们一起秒杀和团购。那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这会儿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刘瑞和我们的王总也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延续了疍家人的美食风味，靠海吃海，即捞即食。那远在这个离海比较远的乌鲁木齐呢，我们依然能够尝到原汁原味，不加任何修饰的非常简单的做法，也能够让我们吃到不含任何添加剂，同样很鲜美的汤底。那说到了这个美食的特色，各位这会儿如果您方便，也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下鲜粉之家，就可以直接抵达它的这个美食餐厅当中去尝一尝。那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互动和这个秒杀，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吧，看到群里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扫码加入了。那这会儿美食的推荐和分享，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传递。看到景师傅也在留言，他说中午好，打卡千大，维泰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自贡。还有这会儿宏伟也说呢，在棋台路西向东和黄河路交叉路口呢，这会儿右侧是有施工的，所以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正在缓慢通行当中。宝爸也说了，上车就听949，河南路由西向东，这会儿车流量适中。坚持到底这会儿也在跟我们留言了，他说打个卡呀，中午好，今天做了个干拌碱面啊，看看怎么样。我们赶紧刷新一下这发来的两张图片，太丰富了。先看看今天的这个干拌碱面的配料，有肉臊子，还有杂酱，还有花生米和韭菜，以及焯好的豇豆和豆芽，还有就是油泼辣子，这得多香呀，这么多种配料，然后还有自己做的这个面条，看上去真的是非常筋道，面都看不到了，上面全部铺的是料呀，哈哈，真香。谢谢坚持到底也在用美食和我们互动。还有后悔这会儿也在准时聆听，还有在夜说了，说西红东路要推荐一家抓饭店哦，那赶紧把店名告诉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中午也想去吃一份香香的抓饭，在西红东路推荐这个抓饭店，您是需要我们给您推荐，还是您给我们推荐？感觉有点迷惑我这会儿啊。当然，如果西红东路上有好吃的抓饭，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子健骑行也在和我们打卡，中豪发来的是树上的黄杏子，黄的啊，这个肉肉的，大大的，真的是这个美味，感觉扑面而来了。更多的路况和及时的互动，大家也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节目当中一边和我们传递分享推荐美食，您还会有机会得到我们送出的互动奖品。首先就是由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这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这会儿的美食分享，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传递啦。
3: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4: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5: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6: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7: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8: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0: 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来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和文字吧。
1: 宜昌高速刘南上北离贵港路的口子还有200米地方。
0: 嗯。
1: 路中间三车道路中间两车对比。有点堵。
0: 谢谢您的提示。那事故的这个路段，大家如果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谢谢过眼云烟及时的提示。还有这会儿的签到打卡美食推荐，各位都可以继续留言了。看到蓝斯给我们发来一张图片，这该不会是你今天中午的午餐吧？略微有点简单了，就是这个饼干，哈哈，还是这个非常细的这个棒棒饼干啊。中午还是要加强营养，一定要吃美味的午餐。如果还没想好吃点什么，949美食每刻也在跟大家分享福利，火热七月，中午可以吃上一份胡杨碱拌面，劲道弹牙。那如果到了傍晚没想好吃什么呢，还可以相约一下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来撸串小酌。陌上一厨胡杨餐厅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天晚上8点呢，还可以在户外的烧烤广场来品尝一下和田炭火烤肉，有时还会有古法烤全羊。那我们节目当中报路况呢，也会为您送出一份胡杨餐厅的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啊。那您可以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呢回复关键词胡杨拌面或者是拌面到949微信平台，您可以看到一张海报，到店就可以在8月1号之前享受9.49吃家常拌面的特惠了。陌上一厨胡杨餐厅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1楼，您直接导航亚欧财富广场找到胡杨餐厅。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用心分享美食故事，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也来刷新一下各自的留言，看看大家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
2: 上车就听九十九，上车就要到论坛。
1: 好的，
2: 杨洋，中午好。
1: 中午好，
2: 先到啊。
1: 好嘞。
2: 报个机场的车的情况，现在机场大概有160辆车左右，但是没有出乘客。喝酒这个估计供酒，经济实惠，好喝不贵。
1: 谢谢，谢谢您的互动。同时这会儿呢，还是有很多司机师傅在等待旅客的进站，那周边的这个各位也可以及时的传递在机场或者是乌鲁木齐站通行的情况和旅客进站到岗的情况。谢谢您的分享。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推荐好吃的啊。宝爸说上车就听949，昌吉的桃园路的哈里克抓饭好吃，回味无穷，而且很香糯。谢谢，又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好吃的抓饭。刚才朋友们走在西虹西路，可能也在想说，哎，这儿有没有好吃的抓饭？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当然，路上的即时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及时提醒啦。今天的美食每刻，一边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抓紧时间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里呢，将会和大家一起来秒杀特惠的套餐。今天呢，我们推出的这个美食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这两天大家有很多的听友已经去店里头尝过了，我们也推出了回复鲜粉之家就能够收到这个9.49尝鲜的牛肉花甲粉。但是今天呢，我们推出的这个秒杀是店里头新上的这个专门给我们的听友打造的，就是海参花甲粉。这些都是非常新鲜的海鲜，而且我们的烹饪方式也是现点现捞。其实在鲜粉之家，很多时候吃到的这个美食是你可以自由组合的。比如说我们有牛肉花甲，有鲜虾，还有海参，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现场去点单呢？答案一定是确定的。比如说你觉得你可能食量不太大，那就少点一些这个海鲜，如果是你觉得你挺喜欢吃的，那就多点一些，把它铺得满满的。所以还是要尝尝鲜，最主要的是他家的美食真的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修饰，就是现煮加一点简单的这个调料。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汤底是用活的海鲜和牛骨鸡骨经过慢熬之后，不会加任何的味精和添加剂，你吃到的就是很鲜的这种本味。最主要吃海鲜还是要尝它的原味呀，所以现捞现煮的没有添加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追求健康天然的朋友们都比较喜欢的口味。所以这会儿如果有时间，中午可以一键导航鲜粉之家去尝一尝，和我们的李茂、刘正还有刘瑞偶遇一下。当然如果这会儿还没想好吃点什么，也可以回复鲜粉之家到949微信平台，有海报你就可以9.49尝鲜了，也非常的划算啊。稍后我们的美食即将要开启秒杀，抓紧时间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吧，回复数字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大家也在继续分享，看到 F 说了，在维泰这边的红绿灯好像出现故障了，所以在这个路口维泰北路的路口有车辆的事故，过来从海虹过来到黄山街路面也是拥堵的。那这会儿我们及时的反馈一下，希望大家在这个路段如果走到了红绿灯有故障的这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不要着急抢行。这个路面呢，因为有事故，大家如果着急也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在维泰北路的路口有事故，从海虹过来到黄山街这一路是非常拥堵的。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3: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4: 老板加个面。
3: 收听每时每刻，
2: 今天中午
5: 加个面。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和大家一路互动。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积极分享路况分享美食的朋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的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今天在前半小时我们送出的第一份奖品，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我们分享即时路况的听友，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也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过眼云烟。这会儿呢继续在发送美食，看到朋友们也在晒一晒自己炒的米粉。哎呀，我只能说这个粉儿看上去不多，这个菜和料实在是太丰富了。你看有芹菜，看到的是大块的，这个应该是肉片儿吧，感觉这个自己炒的米粉就是实现了料的自由啊，想加菜加肉加酱就是这么的灵活。可以啊，这个料包是提前准备好的还是说您自己现炒现调的料呢？我也特想知道。谢谢翔跟我们分享自己炒的米粉，今天的午餐还是非常过瘾的啊。还有这会儿各位的语音和文字消息都可以发送过来，不管是这个分享的即时路况还是您的自制美食。看到大圣归来，中午好，吃的是钵盂子拌面，想知道这是哪一家。这个钵盂子看上去均匀劲道，而且感觉这个钵盂子的这个形状粗细真的是刚刚好，每一个都特别的均匀。看来这个好吃的钵盂子它重在这个手工啊，手艺。还有就是希拉蛋，满满的一碗料，看赶紧拌进去，赶紧开始开餐吧。顺便给我们发个定位，请问这是哪家子好吃的钵盂子拌面啊？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传递路况。还看到朋友们也在回复车展门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

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送您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票地址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此时此刻，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正通过这个广播和您互动。那在我们的视频端、快手和视频号当中呢，我们的美食主播们正在尝鲜，鲜粉之家的海参花甲，还有就是大虾花甲粉。这会儿朋友们是不是也准备要来秒杀一下了呢？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边回复数字二，就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今天推出的呢是25元，但是团购价只需要9.49的海参花甲粉。哎呀，看到这个粉的这个画风，你看张着壳的海鲜啊，活蹦乱跳的大虾就这么捞出来，下到热气腾腾的汤锅里，然后变成一碗鲜掉眉毛的海鲜粉，现捞现煮海鲜粉，就找到鲜粉之家，在新市区金江路。那这会儿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要上链接了。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九四九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也希望各位吃麻麻香。那这会儿正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来传递一下美食特色了。同时在我们的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已经为大家上链接了，赶紧去秒杀吧。这会儿呢，翔也在跟我们留言和分享，他说今天做的这个自制的炒米粉呢，是提前泡的米粉和宽粉，然后准备的是牛肉、青菜、大蒜、大葱，自己炒的米粉会更香更好吃。啊，这就是家庭版的辣香香，是不是？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看看各位走到哪儿了。
2: 九九九，上课是要暴露吗？
1: 嗯，
2: 上课。
1: 好的。
2: 哦，上楼咋这么堵呀？
1: 啊，还是特别堵啊。那这会儿路上的拥堵，前方的朋友们也可以帮忙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呢。当然在路面的通行情况及时的更新，还是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和这个传递了。
2: 上车就停99，上车就要到路上。
1: 好的，
2: 杨洋，中午好。
1: 中午好，
2: 三天到啊。
1: 好嘞。
2: 那个机场的车的情况，现在机场大概有160辆车左右，暂时还没有出乘客。
1: 哦，这是刚才我们的知足常乐跟我们分享的机场的情况。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路况。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确实看到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车流量非常大，这会儿还是排着队的。还有在苏州东街辅路西向东，在肿瘤院门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在泰山街西向东，在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九点阳光这里呢，车流量也是有点大的。还看到河滩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团结路从晋营路到明华街，这会儿呢东西双向车流量稍有些大。更多的路况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到微信平台。再来刷新一下，听听

0: 昨日重现。
1: 从七零一号是新中豪，
0: 中豪
1: 快速滑翻趴下，快到这个沙石市民公园的出口站里，有一辆黑颜色的皮卡和一辆面包车发生碰撞，在右侧车道，在右侧车道注意避让。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是不是因为有这个事故，所以这会儿机场高速这儿特别的堵？那也把这个及时路况传递过来。

同时也提示大家，如果中午开车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949美食每刻，
1: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在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友一直和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包括有红绿灯出现的故障也在和我们及时的提醒。那我们的第二份奖品也即将要产生了，同样送给我们及时分享路况的听友。山顶落日的彩，也请 FAITH 啊，我不太会念这个名字 ，Faith 是不是？把您的联系方式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为您准备的这份礼物。同时，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送出一份互动奖品，就是报路况赢取胡杨拌面。大家如果这会儿还没想好吃什么，那中午可以一键导航一下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找到胡杨餐厅。他家呢不但有劲道弹牙的胡杨碱拌面，还有就是到了晚上8点之后呢，会有户外的这个烧烤广场，大家可以试吃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架子肉，这里都有，那可以直接品尝。那这会儿也可以回复拌面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一张海报，您到店呢可以享受9.49元吃家常拌面的特惠，在8月1号之前都是有效的。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回复我们的关键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在通过快手和视频号呢还在和大家分享和推荐，同时在探店鲜粉之家，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在这个剩的不多的这个数量当中去秒杀一下尝鲜的个人餐。还有这会儿大圣归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吃的这个好吃的波鱼子拌面，是在海虹国际西侧，在品高酒店楼下吃了一个好吃的波鱼子拌面，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这会儿刚才说有堵在这儿的朋友们，那是不是到海虹去吃个午餐，在这个附近呢，西侧品高酒店的楼下可以尝尝波鱼子。还有这会儿的美食美味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刚才有朋友说想吃好吃的抓饭，那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吧。之前呢很多听友跟我们推荐了在四平路有一家挺洋气抓饭，非常好吃。还有朋友说如果在石化的附近尝尝红石榴抓饭也很好吃。其实洋洋也有几个宝藏的小店，就是哈密瓜抓饭啊，不管是在哪一家，在黄河路还是在会展片区啊，你只要尝到的哈密瓜抓饭，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需要大家给您推荐呢？您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我们一起和您分享和这个品味啊。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那我们也会为您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瓷贡统一零售价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这会儿朋友们有回复美食，有回复油价，我们也来关注一下7月3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会进行调整。那这轮的油价涨幅较高，也提示大家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和线路，提前加油。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美食也可以继续发送了。刚才翔也说抓饭他还是喜欢吃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拌面就喜欢吃歹歹的加个面。你别说，周末我专门去找歹歹的加个面，我在门口是歹歹的排个队呀。真的，周末的这个午餐时间，这个队排的老长，停车场也是非常的火爆。最终就是排着排着，我还是选择去吃一下这个托克逊老四号。你别说，宽敞的院子里头，周边停车也比较方便。他家的这个里里外外也是坐得满满的，我是稍微的站了一会儿。找到了位置，吃了烧烤，吃了这个拌面啊，还喝了卡瓦斯。确实，中午很多朋友们也想吃个这个方便停车又好吃的拌面，那这会儿您就可以直接回复拌面两个字儿到949微信平台。我们给您分享推荐的呢是陌上一厨胡杨餐厅的胡杨简拌面，他家中午是现炒现拌，

而且胡杨碱拌面更加的筋道爽滑。那中午在亚欧财富广场停车呢，只要您说您是胡杨餐厅吃拌面的朋友，还可以免费的停车，停车场非常的宽敞，车辆还是比较好停。那这会儿如果没想好吃什么，回复拌面直接导航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的胡杨餐厅去尝一尝吧。当然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和快手呢正在进行的也是看得到的新鲜食材，吃的就是鲜粉之家的美味。这会儿如果还想尝一尝鲜鲜的来自北海风味现捞现煮的活海鲜，还有筋道的爽滑的粉呢，都可以尝一尝他家的美味，食材可以随意的搭配。同时我们在我们的949美食将将好也正在团购秒杀的，就是25元团购价9.49的这个海参花甲鲜粉。所以这会儿也可以在新市区金江路周边的朋友们可以回复鲜粉之家到微信平台去他家尝一尝美味，也是9.49特惠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传递分享了路况还有美食。那刚才我们的两位获得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听友已经产生了，奖品也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大家也可以继续许愿一下古井贡酒给生活添加一些滋味啦。

0: 在新疆有一样美食的地位无可撼动，它就是皮牙子。各类新疆美食都离不开皮牙子的加持。
1: 949美食每刻，就像你碗里的皮牙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经典永不过时。
2: 这会儿呢，每时每刻也依然陪伴大家。刚才景师傅的路况也在陪着我们，他说庐山街东向西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那这会儿还是有朋友们继续在和我们打卡，雷娘也来了，中午好，晒晒中午的美食。哎呀，这是自己炒的米，做的这个杂粮米饭，还有炒的青椒，感觉是青椒排骨，是不是豆角炖排骨，还有就是红烧茄子，还来给自己来一份这个红肠。哎呀，真是既营养搭配又十分的下饭呀，我都在想这碗米饭够不够呀。谢谢雷鸟的打卡。这会儿中午的更多自制美食还有您探店的美食其实都可以发送过来，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回复两个字词就够了。想吃拌面回复拌面有惊喜，想吃鲜粉回复鲜粉到微信平台也有特惠。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的美食推荐我们也陆续收到，还有朋友想吃大盘鸡也在跟大家推荐。其实之前呢，很多朋友们跟我们推荐过像丁香奶爸，那是铺满了青椒的香香的辣子鸡，还有呢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老店了，在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其实来到新疆，不管是宴请朋友还是自己中午的快手午餐啊，只要是有好几个人或者两个人以上，我觉得吃份大盘鸡是非常过瘾的。就是而且这个经典的美食总是百吃不厌，导航搜索一下燕海大盘鸡，来上一份辣度咸度刚刚好，香辣醇厚回味悠长的美味，真的是这其中灵魂就是松散又这个入味不松散同时很紧实的鸡肉，还有就是炖的一抿就化的绵软的土豆，汤汁也是燕海大盘鸡的灵魂。只要是吃完了这个鸡还有土豆的时候，赶紧下上一份手工面，这个宽面啊吸满了汤汁和鸡肉的香味，比鸡肉还要抢手。所以他家是性价比很高，而且做法就是食材新鲜非常地道，味道也很纯粹。不管你是第一次来新疆，第一次来乌鲁木齐吃美食，还是说您今天中午就想要吃吃大盘鸡，直接导航燕海大盘鸡去尝一尝。这会儿在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及时的路况和美食。这会儿陶也来了，他说中午好，他在八楼新一大这个一附院啊，刚从医院出来也不知道吃啥，看着周边林立的饭馆都感觉到好像没有胃口了啊。那你再走一走吧，在这个附近应该好吃的挺多，如果想去吃吃这个李氏，可能现在不在这个新英路上，你可以到银川路那块有。那如果在新英路的美食有哪些，还是我们的听友在谨慎的几分钟可以给您一键导航推荐一下在新英路附近的美味，赶紧发送过来吧，也谢谢各位的提示。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路况，看到泰山街西向东这会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苏州东街辅路西向东肿瘤院门前这会儿也是缓行有排队，还有团结路从晋营路到明华街这会儿呢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那您所在的路段是顺畅还是通行比较缓慢呢，都可以把及时的路况发送过来。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送出的另外一份奖品，由陌上一厨胡杨餐厅为您送出的家常拌面一份，中午如果没有想好吃什么，也可以到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一楼找到胡杨餐厅去尝一尝劲道的胡杨碱拌面。我们把这份美食呢也要送给我们的听友，我们来刷新一下他的信息。这会儿正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及时的发送路况消息了。 我们把这份礼物呢送给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美食的宝爸，他推荐的是在昌吉的桃园路哈里克抓饭，他觉得味道很不错，那这份拌面也送给你，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胡杨碱拌面。那这会儿美食每刻的美味还在延续，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将会告一段落，当然美食的分享和美好的心情是不断的，稍后的一路畅通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继续互动。这会儿中午没想到吃什么，也可以继续回复拌面或者是鲜粉到949微信平台了。

0: 八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0: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2: 在暑假怎么样快乐充实又过得有意义呢？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一起加入到康华农庄的快乐农趣亲子游。抓紧时间了解详情，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那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继续陪伴大家分享即时路况和我们一路畅通。

0: 中午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5: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文化润疆，非遗天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全国31省区市宾馆全覆盖，石河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7: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6: 我们是
7: 把甜蜜品行组合，
6: 还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位置、
7: 同样的人，
6: 对，给大家带来同样的甜蜜啊！
7: 是的，
6: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和节目当中来。
7: 没错，那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个数字吧，数字八，您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有一份夏日之中的独特体验。
6: 对，
7: 那
6: 因为这次呢是田宇和杭志，我们两个人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给大家带来的采摘活动、啊、
7: 你看不容易啊，我们把甜蜜品行组合、啊、终于要在现实的线下活动当中合体了。
6: 每次啊我搞活动的时候，田宇都说杭志你为啥不把我带上、
7: 永远都是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家里，
6: 现在呢、就带上你了
7: 所以各位期待一下吧，
6: 感受一下啊，期待一下。好的，各位朋友，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您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上信息，咱们互动起来，
7: 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这个时间段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
6: 那今天中午啊，这个吃饭的饭点呢，有一些有餐厅的路段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首先来看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和反方向啊，就是西向东和东向西双向呢，都是11公里每小时，车辆呢是比较大的。
7: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6: 今天团结路的车辆也是偏大。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向是20公里每小时。
7: 同时看到红山路，也就是说从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6: 其实主要堵车的还是在 CC Mall 的这个后边的这一段路，对，车辆的偏大。友好南路的车辆也是偏大的，从明园西路往新民西街的方向啊，到这个西大桥和红山转盘，车辆是偏大。由北向南呢是23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中亚北路，从安岳路到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6: 中午的时间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现在河滩路上呢是从广辉桥开始啊，一直呢过了人民路立交，再到西大桥，再到红山的红山路的位置啊、现在整个的车辆呢由南向北比较大，平均速度25公里每小时。
7: 最后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6: 好的，那我们的路况啊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各位朋友，您在路上行驶哪个地方畅通，哪个地方呢车辆比较偏大，大家呢都可以把相关信息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7: 是的，期待各位的互动打卡信息啦。
6: 那么可以说啊，它毕竟在这个位置海拔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山地河谷，再加上呢又有优质的森林水系的生态啊，所以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清凉的小气候。近10年来呢累计高温天气 呢仅有三天。2023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被评为中国避暑旅游目的地。
7: 那其实除了凉爽的气候，当地的草原植被的覆盖率呢也达到了82.9%。
6: 对。
7: 夏季的空气质量呢优良的天数比例呢达到了100%。
6: 嗯。
7: 负氧离子非常充沛，是天然清凉的氧吧。
6: 对，而且呢随着咱们国道311线和国道
7: 331线
6: 啊，国道331线、我们走过这条路、
7: 线路很多啊，
6: 到科克托海，对，
7: 是的，
6: 还有呢国道680线的全线贯通啊，清河县呢已经跻身于咱们阿勒泰地区千里旅游画廊当中的一个核心节点了，也成为咱们北疆旅游这个风景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枢纽站。那么我们949自驾游呢在9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将带着听众呢来走这条线，从清河到科克托海，沿线呢走国道331线，非常漂亮啊。然后一路上呢全都是山景，就感觉你进入到了那个
7: 天然氧吧。
6: 对对，和阿河公路的景色啊非常像。同时呢还有一点啊，就是清河县呢它这里呢有那个大果沙棘，它这里呢曾经是原生沙棘生长地，咱们新疆的好多种的沙棘品种啊都是从这儿呢引种到全疆很多地方的，
7: 它的质量特别好。
6: 对，而且它这个地方的品种当中的有一些呢是属于那种特别甜，就是那种熟了以后呢有一点那种蜂蜜的那种口感，它不是很酸的、所以说呢当地呢也有很多的这个非常优质的这个
7: 沙棘原浆的一些产品啊。
6: 对，像惠华沙棘就是这里的最好的一种沙棘
7: 老朋友了，
6: 对企业，而且呢他们的那种沙棘生产的原浆还有沙棘果汁就销往啊世界各地，非常好。
7: 看看说到沙棘都能流口水啊，
6: 对，
7: 这个味道的确也不错。那我们刚刚也预告了9月初到中旬的一次自驾游的线路，
6: 对，
7: 很多朋友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来关注。
6: 但是我们这个8月份呢也没闲着，
7: 说到这儿我要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场。
6: 对，你说
7: 要跟各位还有跟杭志玩一个游戏，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啊，准备
6: 好
7: 了吗？
6: 准备好，
7: 我先讲一下这个游戏规则，
6: 讲
7: 就是要有节奏，大大大大、
6: 啊、
7: 要在节奏里面，不能乱。
6: 是，你是要让我们变成
7: 就是哎，摇头晃脑都可以
6: 好
7: 来，我准备开头了啊。
6: 开车的朋友您还是好好开车，
7: 哎，
6: 啊，
7: 听着我们乐呵就行 啊
6: 好。
7: 星期六逛三园。
6: 什么园？
7: 动物园。动物园里有什么？
6: 大象。
7: 狮子。
6: 老虎。

0: 猪啊，
1: 换一个圆吧。
0: 那我们就换一个圆啊，哎，继续。
1: 嗯，
0: 星期六逛三园，
1: 什么园？
0: 采摘园。采摘园里有什么？
1: 西红柿、
0: 人参果、
1: 有机辣椒。
0: 好，我输了啊。其实说到这儿啊，其实采摘园呢，也是我们周末闲暇的时候，距离乌鲁木齐城区比较近，可以休闲亲子一个好去处了。
1: 你看，我们的自驾游结束以后啊，很多的听众就经常给我联系，就是杭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出去一块玩呢？
0: 还有什么活动啊？
1: 对，然后呢，还有好多小朋友也特别想见到杭志哥哥、
0: 叔叔。啊，哥哥
1: 叫叔叔啊，叫哥哥啊，现在。然后呢，还有很多听众啊，大家平时经常听节目，但是我们的那种长时间的自驾游，大家由于工作忙参与不了，
0: 没时间。
1: 对，所以我们就想的，让我们的听众呢，能够有机会啊，参与到和我们一起呢出游的这样的环节。
0: 哎，
1: 所以我们在这个8月8号的时候呢，特别组织了一场啊，去咱们近郊的，就是在
0: 五一农场，
1: 对，乌昌路上的五一农场。
0: 嗯，
1: 这里呢有一个康华农场。农庄，这里边的西红柿、辣子、树莓，包括呢各种蔬菜啊，
0: 现在也是有桃的这时节了。
1: 对啊，都已经成熟了，那种小南瓜、金丝小南瓜，
0: 哎，
1: 然后还有空心菜，各种都已经熟了。然后呢，进入了采摘旺盛季节。
0: 嗯，
1: 那茄子大的哦，哎呀，跟那些
0: 就在招呼着手，快来摘我呀啊！
1: 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组织了一场采摘活动，我们来听一下宣传吧。
2: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0: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0: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0: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1: 听完这个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想去的欲望呢？
0: 想立马出发了，
1: 立马出发了。
0: 但里面有几个重点啊，我们一一来解答一下呗。
1: 对，好的。
0: 第一个，我们怎么报名啊？
1: 报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还是按我们自驾游的方式啊，发送数字8就可以了。
0: 发送完了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报名的链接，直接点击进入也可以。同时呢，还会收到一张海报，上面有二维码，长按二维码，里面有我们的这个8月8号的采摘的整个活动的一个详细的安排，各位都可以来看一看。当然，
1: 是的啊，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亲子，
1: 对，
0: 就是大朋友。小朋友，咱都来，都可以参与到，而且里面采摘的种类挺多的。
1: 是的啊，我们要跟大家呢简单介绍一下啊。其实像咱们平时可能有些朋友呢也经常去参与一些农家采摘的活动，
0: 哎，
1: 但是呢我们这次这个啊不太一样在哪呢？就是首先呢我们带着听众朋友呢，咱们大家早晨呢8月8号早晨集合以后呢，我们在园区啊带着大家先转一转，然后我们呢会分成5个小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呢采摘的一个互动环节，
0: 要比赛不？
1: 哎，对，比赛。
0: 那我肯定第一。
1: 你看啊，不仅呢让大家有这个采西红柿组，还有采辣椒组，还有呢捡鸡蛋组，然后还有呢这个
0: 空心菜组，
1: 采树莓，因为在康华园区啊有一片树莓区。然后他那个树莓呢也已经熟了，特别的好啊。然后还有采树莓区，然后呢还有这个采摘茄子呀，或还有李子，
0: 就不同品种，
1: 对，
0: 分成小组，
1: 对。就是里面有一种叫西梅李啊，
0: 就是西梅和李子结合，
1: 对，它就是西梅，实际上就是西梅，然后呢都熟了，然后呢我们让听众呢分5个组呢来进行一个谁能够采摘到最好最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活动。然后呢我们这个活动组织完了以后啊，大家呢在园区里头呢，我们要去它的百合园，因为百合园这边的百合花呢虽然已经开败了，但是呢百亩的百合园里的百合呢正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而且是药用食用价值

0: 的这种百合，
1: 嗯，
0: 那么我会让他们的这个种植户啊，把它挖出来，然后让大家看一下百合到底是怎么样的，它的药用价值是怎么样的，让大家呢做一个学习。旁边呢还一片这个葵花园，就是是观赏性葵花
1: 哦，
0: 哎，我们在那儿呢可以去拍拍照。啊，游乐一下，
1: 嗯，
0: 那么然后差不多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了，中午呢，我们会在他们这个园区里边的这个餐厅啊，
1: 嗯，
0: 带着大家呢用大餐，
1: 农家饭，
0: 农家饭，
1: 哎，
0: 而且呢，这个走地鸡的这个
1: 土鸡大盘鸡，
0: 农家柴火土鸡，
1: 哦，
0: 它这个不是大盘鸡儿啊，
1: 农
0: 家柴火鸡，对，然后
1: 盖上苞米面饼子，
0: 最重要的是哦，他们在那个鸡里面再放上一些那种小。金丝小南瓜，
1: 而且是地里现摘现做的，
0: 对，地里现摘现做的，
1: 哦，
0: 而且呢，还有一些农家菜，
1: 嗯，
0: 啊，鱼什么的都给大家上上，让大家呢美美的吃一顿，
1: 哎，
0: 然后再让咱们康华农庄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大家每个车辆呢装上一包菜，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哎呀不够，我自己还想买，他们那儿啊有农户呢已经都摘好的这个菜品放在那，
1: 新鲜的，
0: 而且是无公害的绿色蔬菜，大家呢可以现场购买。
1: 哎呀，嗯，真好，啊！
0: 对，而且我们这次呢还特别的这个感谢啊，咱们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
1: 嗯，
0: 金亨烤肠呢是我们新疆的一家这个专做肉质烤肠的这样的一家企
1: 业。企
0: 业，对，他们在现场呢也会专门的摆一个这个
1: 烤肠摊，
0: 烤肠坛，对，然后大家现场给小朋友们免费烤肠吃哦。
1: 我跟你讲，出去玩的时候，嗯，标配除了什么奶茶爱来来的啊，
0: 嗯，
1: 烤肠一定是标配。
0: 是的，是的，而且他们这个烤肠是有纯肉的，
1: 而且味道特别好，特别的劲道，弹牙，
0: 弹牙，对，
1: 颗颗肉粒的感觉。
0: 是的，是我们叫用好肉做好肠，
1: 哎，
0: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肉啊特别的好，现场的小朋友们可以品鉴。
1: 嗯，
0: 同时呢，我还特别从这个儿童玩具城呢给大家呢这个争取了一些儿童的用品，
1: 哎呦，
0: 然后作为大家这次比赛过程当中的奖品，
1: 你看看
0: 要发给咱们的小朋友们，
1: 多好，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8月8号这个周末啊，如果您要是报名参加了，一定让您的家人和孩子呢，
1: 嗯，
0: 感受到的是一份轻松和快乐，
1: 没错，
0: 现场呢由杭志和
1: 田宇，
0: 田宇呢来为大家现场主持，
1: 嗯，
0: 啊，然后来进行互动，
1: 哎，
0: 我们相信啊，我们一定能过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
1: 8月8号
0: 的周末
1: 时
0: 光。
1: 哎，8月8号这一天呢，刚好是下周的周六的时间啊。
0: 对 对, 对，
1: 从上午到中下午的时间，
0: 嗯，
1: 所以各位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8啊！我们人数满了之后呢，就随时准备在8月8号开始这个出动了啊！
0: 是的，是的，今天呢已经是7月29号
1: ，
0: 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1: 嗯，
0: 应该说在下周啊都是高温天气了，是不是 啊,、
1: 哎、
0: 啊？但是8月8号呢，这个早晨的时候，我们趁着清凉，咱们开展这样活动，
1: 哎，
0: 因为从远端的天气来看呢，好像8月8号的天气呢，我们还没有一个
1: 明确
0: 的，对，
1: 嗯，
0: 但是前期啊是天气稍微有一些热，但是那天呢应该还是可以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赶紧发送数字8来看一下我们的路书吧。嗯，好，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式开始了。
1: 是的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呢纷纷在互动打卡签到以及在发送数字8了，看来各位都很感兴趣啊。哎，其实说实话，
0: 嗯，
1: 我没去采摘过蔬菜，
0: 嗯，
1: 我很就去采摘过一些水果，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采摘的乐趣就是在享受田野间的那种慢慢的感觉，
0: 嗯，慢慢的，其实采摘只是其中的一个游戏
1: 一部分，
0: 我们对让孩子们呢感受一下就行了，因为，
1: 哎，
0: 不能让大家呢跑到园子里摘啊什么的啊，
1: 哦，
0: 其实摘呢我们是分组，
1: 是，
0: 而且呢让孩子们来动手，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摘回来还得有个评奖，
1: 哎，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
1: 我们的环节设计，
0: 对，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到园子里去拍照了，
1: 你看看，
0: 哎，然后拍照啊玩啊，是不是啊，
1: 就
0: 然后你还可以到别的园子里也可以
1: 转一转
0: 转一转，而且有的家长今天就打电话问我了，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录书里有我的电话，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向我咨询，就说，那如果我们自己想摘一些菜，然后到他们那儿，他们卖给我们的话，会不会比较贵？
1: 哎，
0: 我说不会的，因为我们这个园区啊，它呢还 还是以这个接待采摘为主。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你自己想摘一些菜，然后想买啊，那没问题的，你可以自己动手 DIY。如果你不想摘，那你可以直接在大棚下，农户呢已经都摘好了，放在那儿，你可以直接买一些就可以。
1: 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
0: 对，另外呢，给大家也选了个好地方，玩完之后，你下周还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呢再来。
1: 哦，
0: 那种快乐的感觉啊，我觉得是不停的。
1: 所以可以先行来探波路啊，跟着949的杭志和天宇一起感受一下乐趣。
0: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可以吃上京亨烤肠。
1: 哎，这个我特别期待。
0: 是吧？
1: 可以不限量吗？
0: 可以。
1: 因为你知道啥，如果我家里有烤肠，早饭中饭晚饭我都可以把它变成一道我的下饭菜。
0: 我到时候呢会让京亨烤肠呢给每一辆车准备一些礼物、
1: 哦、
0: 然后呢等于说是赠送款。
1: 哦哟、回家吃完了还想怎么办，就找京亨烤肠。
0: 有听众就说了，他说呢已经他说巧了，我已经往各大超市送京亨烤肠，确实很好吃。
1: 哦，他以前是专门做这个京亨烤肠的。
0: 对、
1: 但
0: 是这个烤肠的肉质呢真的是非常好、
1: 你说中午一聊点吃的喝的呀、这口水就止不住啊。
0: 对，他们就特别说了，特别看重我们这个亲子游活动。
1: 嗯，
0: 就觉得孩子们的这种活动呢，是因为他们的烤肠也是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品尝到。
1: 其实有时候早餐特别好解决的就是一个大馒头，
0: 对，
1: 或者一点馕饼，然后一碗这个牛奶或者稀饭，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根烤肠、这是最简单的这种早餐的形式、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吃。
0: 对，他们现在还研发出来那种呢，就是独立包装的、就你买回去以后撕一根，然后呢装到书包里啊，孩子带走，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可以吃。
1: 哎，这个设计很好、因为其实有时候买一大包里面20根、但是它是一整个一包。
0: 对对，你得拆开是吧？
1: 但不好封口 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哎，很人性化的设计啊、
0: 来看一下，探险者也来了、他说呢，把甜蜜组合你们好。
1: 哎，
0: 旅游大神杭志。
1: 哦吼。
0: 问一下 S101 线省道鹿角湾方向、从哪个路口进入？然后呢101省道风景比较好看，肯斯瓦特哪家店的美食刚刚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推荐一下。
0: 哎呀，你还真问对人了，
1: 毕竟刚去完嘛、
0: 刚去完。对，咱们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进入这个 S101 去看的话，风景的话呢，我建议啊先走国道30线，咱们先绕开这个咱们西山农场啊，包括这个曲尔沟这一段。因为这段呢这最近又在修路了，
1: 31号开工、
0: 对，部分路段呢是封闭施工。所以呢你从 G30 连霍高速啊先走到武功台服务区。武功台服务区呢稍微修整一下，从服务区出来往前走大概不到500米的位置，就是武功台的下 G30 的路口了。然后从武功台的下路口出去之后呢，往大丰镇方向走，然后从大丰镇这里啊直接呢进入咱们的 S101。因为从这儿进去之后呢就是百里丹霞了。
1: 哎呦。
0: 哎，就非常漂亮的百里丹霞。就是这个百里丹霞怎么形成的，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它是由于在侏罗纪时期啊这个地质地壳的变迁呢，把这种红色的山岩呢从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过程当中抬升起来了。然后呢就再加上风蚀水清啊、这样的作用下呢，就形成了一个个耸立起来的这种红色的山岩。沿着整个 S101 线呢你都可以看到，而且呢有的地方啊还能够有观景平台可以驻足打卡拍照。那么从百里丹霞过去之后呢，就到达了咱们说的这个肯斯瓦特。肯斯瓦特啊它是一个水库。但是这个水库呢它这里呢现在已经建成景区了，有大型的停车场，有游客中心，
1: 还有咖啡厅。
0: 对，就是在这个 S101 肯斯瓦特游客服务中心的马路对面就有很多餐厅。而且这里的餐厅呢这个美食都特别棒，很好的。就是你直接到肯斯瓦特这个地方啊，往如果你是从乌鲁木齐过来呢，就是往咱们的北侧啊，也就是左右手的位置，就是一排全都是餐饮。第一家餐厅呢就非常不错，可以这里有很好的停车位， 然后停下之后呢，在这儿先点上两个美食吃一吃，完了过马路呢就到咱们的这个肯斯瓦特的景区了。
1: 你看离得很近啊。
0: 对，可以到观景平台上看一下肯斯瓦特啊，那里还有那种打秋千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游乐项目。
1: 嗯、乐设施。
0: 对，它那个水啊特别漂亮，因为它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呢融化以后。

0: 在这形成的水库，
1: 嗯，
0: 因为里面富含矿物质，所以那个水的颜色呢是那种奶白偏蓝，
1: 嗯
0: 啊，如果晴天和阴天呢，水的颜色啊会发生变化，
1: 会有差别，
0: 对，非常漂亮，
1: 嗯，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对对对，这解释的不知道清不清楚，
1: 我觉得很详尽了啊。当然，旅行的途中还有很多自己要去探索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0: 对，大家呢对我们的这个亲子游有些什么问题，也可以发到平台上，
1: 可以积极来提问啊。
0: 简单生活又问了一个问题，
1: 他说：“哎呀，最近有雨吗？
0: 嗯，
1: 可以洗车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对。第二个问题就是油价的问题。
1: 哎，关于油价的问题，啊，
0: 行，第一个问题我们先解答一下吧。
1: 嗯，
0: 今天是29号，是不是？
1: 哎，
0: 明天30号还有阵雨。
1: 对，30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显示是小雨转多云，高温26度，低温18度，可能会下点小雨。
0: 对，是的。那么31号开始啊就没有雨了啊，
1: 哎，
0: 就基本上开始回温了。然后1号、2号呢是最高温度在31到34度之间，但是，8月3号、4号呢温度将达到37度到39度，
1: 嗯，
0: 就是是一个，
1: 温度回升的一个过程啊。
0: 对，但是从4号以后啊，天气又会转阴了啊，气温呢可能会有下降，所以我们还是期待吧。
1: 嗯，
0: 但是这个油价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要说一说。
1: 今天是7月29号。
0: 嗯，
1: 那
0: 7月31号是调价窗口。
1: 对，31号晚上的24时将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
0: 掐指一算还有2天的时间。
1: 没错，周五的晚上24时啊。
0: 嗯，据了解，这次油价是上涨。
1: 上调，
0: 上调，
1: 嗯，
0: 92号汽油呢，每升会调7.2毛左右，
1: 哎，
0: 然后95号汽油上调每升7.7毛
1: 左右，
0: 如果是50升的油箱加92号的汽油的话，
1: 嗯，
0: 那么将会57.35，哎呦，
1: 哎呦，
0: 啊，35块钱。
1: 35块钱
0: 啊，
1: 就目前我们的，
0: 对。对，
1: 哇，
0: 你没反应过来吗？
1: 没反应过来啊。
0: 嗯，
1: 但是的确，就因为油价的调整还没有最终的确定，那这个时间周期当中 都是在进行一个调整的过程。那究竟调的幅度会不会有变化？其实要到7月31号晚上的24时，
0: 对，
1: 再来确定。
0: 是的，我们就是说现在只是有这样的一个
1: 预测，
0: 对，所以大家呢这两天能加油的，你先把油加上吧，是不是啊？
1: 是的啊，
0: 31号，而且呢，最近我们还有一个信息要告诉大家，
1: 没错。7月31号晚上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进行调整。那此次油价的涨幅会比较高啊，所以也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的时间与路线，可以选择提前加油、错峰加油，使用中油好客驿站和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也会更划算。
0: 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跟大家来把实录互动今天出出来吧。
1: 那其实昨天呢我们去了自治区博物馆嘛，那今天呢有一个点位，我们从天山区出发，看看怎么去自治区博物馆，好不好？
0: 这个自治区博物馆咱们继续出啊，
1: 哎，
0: 因为昨天我们只出了两个地方，
1: 两个区嘛啊。
0: 对，让大家呢继续来认认这条路。如果你在天山区的
1: 延
0: 安
1: 路
0: 的延安公园附近，
1: 哎，
0: 其实离电台挺近的这个位置，
1: 啊，特别近。
0: 就是你选择一条合适的线路，
1: 嗯，
0: 去自治区博物馆，你是自己开车的这种线路也可以，你那是坐公交车的线路也可以。
1: 抓紧时间，
0: 对，谁来回答？
1: 给我们来出出这个路线吧。
0: 嗯，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
0: 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嗯，我们是
1: 把甜蜜
0: 品
1: 行
0: 组
1: 合。
0: 我笑我吃我狂
1: 啊、
0: 来了。他说中枢路双向是车流量适中的，
1: 收到了您的路况。那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也在问车展的门票还有没有了，因为距离这个车展开展 啊只有今天倒计时一天了
0: 啊。有。
1: 那第26届新疆、

0: 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会给您送出车展的门票。所以如果说您想免费看车展，可以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同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呢，可以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现场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就问了，他说：“杭志，你们刚才说那个烤肠是什么品牌的？”
0: 哎呦，
1: 我都没听清。
0: 他
1: 说一直想买一款放心的烤肠，
0: 来，
1: 正好听到你们介绍了。你呢？现在啊，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跳出一个
0: 海报，
1: 然后你把那个二维码长按一下，进入我们的路书，你就可以看到啊，咱们金亨烤肠的相关宣传
0: 和介绍，
1: 同时还有他们的电话都有，你呢就可以做更多的了解了，
0: 是的，
1: 好不好？
0: 啊、
1: 金亨烤肠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
1: 对。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希望大家呢提早报名，积极报名，因为我们这次啊，受这个场地的限制和活动的限制呢，实际上我们是
0: 人数有限，是吧？
1: 人数要有限的，我们有一个限制，
0: 所以也是先到先得。
1: 对对对啊、那不能说哎呀一下报了
0: 太多人，
1: 对对，那场地也盛不下，
0: 因为我们要保证各位出门游玩的这种体验感，
1: 对，
0: 这是第一位的啊。
1: 那
0: 同时。
1: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名。
0: 是的，发送数字8啊，到949的微信平台。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呢，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已经出了，而且呢，车展的门票也算奖品之一。
1: 对，
0: 还有奖品
1: 会给到大家。
0: 火热七月，中午来一份这个胡杨碱拌面，劲道又弹牙。傍晚呢，也可以来相约到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撸串小酌。还有陌上驿站胡杨拌面呢，也可以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的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天晚上的8点钟呢，300平的这个户外烧烤夜市呢也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如果此时此刻各位朋友可以来报路况和实录互动，赢得胡杨拌面一份。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回复胡杨拌面到949的微信平台，您收到一张海报，凭海报到店之后呢，可以来9.49元尝鲜吃拌面。陌上驿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1楼的位置。
1: 那就是发胡杨拌面
0: 4个字、
1: 有9.49的
0: 尝鲜，
1: 它这个好像呢也是限时的啊、就最近这几天啊，大家得抓紧时间互动参与了、
0: 没错啊。
1: 好，那我们的节目啊正在进行，我们说几件呢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那就说一说关于看电影的那些事儿。
1: 哇，看电影，我最近刚到电影院看完《八仙》啊，
0: 特别好看，对不对？
1: 好看，好看，
0: 因为《八仙》的影评评价是非常高的。同时呢，我有一部非常期待的电影
1: 啊，
0: 叫做《年会不能》。能停二是一个喜剧电影
1: 啊啊啊！年会不能停，我知道、有一，现在有二了吗？
0: 二马上上映了
1: 啊，
0: 所以特别期待啊。那当然说到，
1: 我以为你看过了呢，
0: 没有，他还没有上呢。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关于这个看电影，很多朋友呢有说这个有没有优惠？当然有啊。那7月20号呢，2026年乌鲁木齐市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已经正式开启了。活动呢将会持续到9月30号，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完整覆盖了暑期观影的黄金档期，
1: 对，
0: 面向全市、全乌鲁木齐市的消费者来投放

0: 直接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或者是乌鲁木齐消费券，就能够直达活动页面，打开大众点评 APP， 点击首页的电影演出啊，这个板块就可以进入活动的会场了。那么在这个小程序首页呢，猫眼 APP 或者是猫眼的小程序首页啊，有一个专属的活动入口，一键呢就可以跳转到选购电影票。我前两天看八仙用的就是
1: 消费券，
0: 美团、
1: 那他肯定是给你送了这个打折的消费券。
0: 对，因为比较便宜，那个电影票还挺便宜的。
1: 没错，而且观影的感受也很好，
0: 特别好。
1: 所以呢，各位呢可以在自己工作之余的时间啊，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看一场快快乐乐喜欢的电影吧。
0: 对，其实我还是觉得八仙这部片子呢拍的是比较
1: 值得一看啊。
0: 对，因为它里边呢引用了很多中国传统元素，
1: 有文化的内容、
0: 有文化的内容。它包括呢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蓬莱仙岛，然后呢蓬莱仙岛是怎么样的、
1: 我能不能打断一下下、就是我也想看呢，你算不算剧透？
0: 不算剧透、
1: 那行，
0: 我没有讲内容。
1: 那你就继续来给我种草一下，让我想看八仙这部电影的
0: 一些亮点。就是说啊，这个为什么是蓬莱仙岛？然后蓬莱仙岛到底，它是有几个大的这个神龟啊驮着的、然后呢，在神话传说中是这样的。那么它这个剧中动画片它就是这样来设计的。包括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元素呢，都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的元素。那么八仙的故事呢，实际上呢也讲的是非常的有趣，
1: 已
0: 打破了我们传统对这些八仙的这个认知。
1: 它其实是一部动画电影，但是呢适合小朋友来看，同时呢也非常适合
0: 也适合
1: 大朋友。
0: 对对，
1: 很适合啊，
0: 很有意思，而且剧情呢非常的紧凑。很好。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揽月又来参与节目了。我觉得他自从得了这个花甲牛肉粉之后啊，就特别
1: 一发不可收拾。
0: 我觉得现在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揽月和安永胜是积极参与的。其他听众朋友大家也能不能参与一下，也许你呢这个答的不是特别的准确，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积极参与就有获奖的机会。
1: 你只要努力就有可能。
0: 这位朋友说了，这个揽月他说，如果从延安公园到自治区博物馆呢，首先走延安路，延安公园到胜利路，然后再到团结路下河滩，走红山转盘啊，就是他的意思是下河滩以后，从由红山路那儿出来之后，红山转盘走友好南路，到明园西路，然后再到阿勒泰路辅路，到西北路那儿就到了。
1: 你看，这是一种路线。那同时呢，安永胜也给出了他的路线。
0: 他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
1: 从延安公园出发，走延安路，然后再进入珠江路，然后再走团结路，上外环高架。然后再下到河滩，再走华林市场立交桥，下到西北路的这个口子，就到自治区博物馆了。
0: 啊、他是从华林桥那边呢下西北路的口子。这条路啊，实际上呢，就是和刚才揽月的这条路、揽星的这条路啊、完全不一样。因为揽星这条路呢，它基本上呢，是从河滩走的友好路，然后走地面道路，是吧？地面道路呢，有时候车辆会大一些，但是安永胜走的这条路呢，它就是直接走高架桥，
1: 桥上路面比较多。
0: 对，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因为华林市场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然后过了这个河滩的桥，下一个就是西北路的
1: 口子，
0: 下去之后，就能够到自治区博物馆。我觉得这条路呢也是不错的。
1: 你看，两条路都可以来选择啊。
0: 对对对，两条路呢都是不错的
1: 选择。那同时呢，也看到景这位朋友，他给出的线路呢，其实跟安永胜的线路大差不差。都是走到了华林立交桥的这个位置，
0: 走阿勒泰路高架那个位置，然后下，他是下的克
1: 西
0: 路的匝道，那你这样的话还要掉头再到
1: 再到自治区博物馆，
0: 你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比安永胜要
1: 稍微多一点距离。
0: 对，其实直接在西北路那个下桥口下来
1: 就到了，
0: 好一些，
1: 是的哈、
0: 往前走一点，东子，东子暴露矿了，他说。肿瘤医院门口东向西的方向是常规堵车，排队的车辆已经排到了北外环北京路出口的引桥位置了。
1: 中午的时间呢，一般在苏州。

0: 那个东街辅路这儿，也就肿瘤医院附近的东向西的方向，一般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嗯、对，
0: 所以也别着急啊。
1: 然后开心说
0: 咋的？
1: 哎，你们这个活动是怎么参加的？
0: 来，我告诉你一个数字啊，发送一个数字八。
1: 哦，这个八哦，今天太受欢迎了，整个满屏了。
0: 满屏八八八吗？
1: 对，这个发送数字八会跳出一张海报。
0: 嗯。
1: 然后这张海报呢，还有一个链接小程序，两个，你直接点链接也可以进入路书。
0: 嗯。
1: 或者呢，你那个海报打开以后有个二维码，你长按以后啊，
0: 扫描
1: 直接识别二维码也可以进入。
0: 哎、是的。
1: 进入之后呢，会给你讲我们整个当天的活动情况
0: 安排，
1: 包括下面的还有一些活动亮点，你可以看到康华农庄的一些菜田、蔬菜
0: 介绍，
1: 还有呢咱们金亨烤肠的一些宣传。
0: 嗯。
1: 然后下面有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的点击此处报名，
0: 把它点一下，
1: 对，点一下，然后就进入到我们的
0: 报名通
1: 道了。
0: 嗯，
1: 直接交费之后呢，就能够报名成功。
0: 然后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您，
1: 嗯、
0: 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8月8号下周六的早上的时间，跟我们一块儿快乐出游。哎，你其实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我突然有想到，
1: 对，
0: 有一天周末我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就在家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等车，
1: 嗯，
0: 我就发现一大早上停了好多的大巴车，然后呢，结果就是小朋友和家长一人背了一个登山包、
1: 啊、
0: 然后一起出游，可能去徒步的，
1: 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周末时间去参与这样的户外活动、
1: 嗯、
0: 走进农庄采摘园、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因为我们是个亲子游，我们呢也不算自驾游，但是你得自己开车前往现场、
0: 哎、
1: 就是说咱们的活动呢就是交费成功的各位车友啊、
0: 哎、
1: 我们到时候呢是自己开车来现场，然后我们在现场呢要进行一个报名集合嘛，
0: 对、
1: 啊、
0: 就我们直接自行开车到康华农庄来集合。
1: 对 对, 对对对，
0: 嗯，
1: 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活动70岁以上的老人有没有优惠？
0: 嗯，
1: 哎，70岁以上老人没有优惠，就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视同仁的。
0: 为啥呢？因为其实我们活动第一参与感很好，第二呢、
1: 嗯、
0: 也会有很多丰厚的优惠和一些伴手礼给到大家。对，
1: 对
0: 吧？
1: 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价格本来就已经很性价比了。
1: 它是这样的，这里面主要是个、
0: 嗯。
1: 吃饭的，
0: 是因为我们中午要吃个农家饭，
1: 对，有一些采摘呀、啊，
0: 哎，
1: 甚至呢，咱们葵花园啊，
0: 嗯，
1: 农户说了，每辆车呢要送15只葵花，
0: 哦，
1: 你自己就给你扎好，然后拿回家，你可以
0: 150，
1: 对，你可以拿回家，然后呢，
0: 嗯，
1: 他这个农家饭也是特别好，有鸡有鱼，是那种10人桌的大
0: 餐，
1: 餐
0: 食很丰富，
1: 餐食很丰富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再加上呢，有一些采摘的项目，是吧？
0: 对，
1: 啊、所以呢，我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个收费的标准，
0: 是的、啊，
1: 所以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
0: 嗯，
1: 都是这个费用，
0: 没错
1: 啊，
0: 可以来发送数字8来点击到路书链接当中来了解详情啊。
1: 好的、嗯，
0: 那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看啊，我刚刚看到大圣归来就说啊，
1: 嗯，
0: 说去自治区博物馆最好从华林桥下那个西北路啊，这样不堵车。
1: 嗯、
0: 他特别赞同安永胜给出的这个路线、啊，
1: 是吧？
0: 嗯，
1: 来看一下啊，这个景星呢，他是这样走的，他说的，他也是。测试过，
0: 嗯，
1: 他是网约车司机，
0: 他说我从那个科西路出，然后掉个头
1: 啊，
0: 到博物馆，他说我这个网约车司机我也试验过
1: 啊，
0: 他说这个路线呢也是比较快的，
1: 比较快的，
0: 你看看
1: 啊，对对对，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0: 没错。
1: 还有一个选择，因为到自治区博物馆呢、
0: 嗯，
1: 博物馆跟前停车不太好停，
0: 哎，
1: 如果你要是咱们自己开车前往的话呢，
0: 嗯，
1: 其实从这个科西路的这个出口出来之后啊，
0: 嗯、
1: 直接呢。到友好路的美美一，然后地库啊停车之后呢，从他的这个西北路这边的门出来之后，
0: 过个马路
1: 就能够到了，这样的话还好停车。
0: 是的
1: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
0: 没错
1: 啊，
0: 那当然各位在路上经常行进，不同的时间段的路况显示可能也会不同。
1: 对，
0: 那每个人给出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其实您刚刚提到两个字儿，关于停车、
1: 嗯、停车，
0: 我抓住了重点。
1: 好，
0: 今儿早上看了你的直播，
1: 哎，对对对，
0: 讲的就是关于
1: 停
0: 车的那些事儿。
1: 对对对，
0: 跟大家
1: 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了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就特别的啊，去到了咱们的这个严管路段啊、
0: 嗯，
1: 来和咱们交警呢一起来进行现场执法。那么我们去的地方呢是在龙腾路和龙翔街
0: 会展片
1: 凤翔街
0: 会展片区的道路，
1: 对，龙腾路和凤翔。

0: 街交汇的十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我们从这儿开始的，就在这个丁字路口这里啊，写挂了个大大的牌子，上面呢是禁止停车
1: 标志标牌，
0: 对对，禁止停车的标志标牌，
1: 嗯，
0: 而且下面呢也特别写了啊，就是两侧禁止停车，
1: 你看很清晰。
0: 然后呢旁边还有一个牌子，
1: 嗯，
0: 上面写着早晨8:30，
1: 嗯，
0: 到晚上21:00，
1: 这个时间段
0: 严管路段
1: 不允许停车。
0: 就是严管路段什么概念？你知道？
1: 来解释一下。
0: 就是说，如果你在这停车了，
1: 嗯，
0: 我不用给你提示，叫你过来还在挪车，
1: 没有缓冲期，
0: 直接可以罚款。
1: 你看严管路段的意义啊，
0: 直接可以罚款，然后罚款同时再通知你
1: 进行处罚了，就
0: 对。所以这两天呢，交警也说了，是宣传教育期，
1: 嗯，
0: 还是给大家呢多一些时间，让大家抓紧时间知道，然后挪开。
1: 嗯，
0: 因为这里为什么呢？就是以前呢是湿化有临时泊车位，
1: 嗯，
0: 现在这个临时泊车位已经用这种黑油漆啊，把它已经都涂抹掉了，
1: 也就是说取消了，
0: 取消了。
1: 嗯，
0: 取消的原因呢，是在过去的时候呢，周边的这个小区啊，它的地库呢没有建好的时候，周边还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一些居民啊，在这里不好停车，
1: 有停车需求，
0: 所以呢，那时候呢，专门施划了临时泊车。
1: 哦，
0: 但是随着现在小区已经全面使用，
1: 嗯，
0: 而且我们还到周边小区的这个地库去看了，非常大啊，里面空旷没车，
1: 就停车位很充裕。
0: 对，那么包括呢，咱们周边的这个商户门前啊，都是停车位。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就都是可以停车的，在这种停车条件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呢，那么现在啊，又要增加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道。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现在啊，就要把它清理出来，之后呢，将来要施划非机动车道，让咱们的这个电瓶车啊，或者自行车啊，可以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来进行通行，
1: 相当于是环路于民。
0: 嗯，对啊，而且啊，它也是人性化的管理，
1: 是
0: 晚上21:00以后，到次日。
1: 早上的
0: 8:30
1: 之前，
0: 这个是可以停的。
1: 哎，
0: 啊，你这个时间段呢，你在这停车吃饭啊，或者停一下，
1: 嗯，
0: 但是早上8:30之前必须要挪走。
1: 所以这个时间段一定要注意了。
0: 对。
1: 那其实讲到这儿呢，这只是今天杭志跟949的记者去到现场与交警在现场进行的违停治理的一个点位。
0: 对，其实这个会展片区有四条路。
1: 哎，
0: 其中一条路呢是咱们的这个龙腾路的南侧，就是红光山以南。所有的线路两侧也是禁止停车了，
1: 提示
0: 也取消了临时泊车位，
1: 没错。
0: 还有呢是龙棚路，
1: 龙
0: 全线，龙棚路的全线，还有一条是凤鸣街，对，凤鸣街的两侧也取消了。大家呢仔细看一下啊，尤其是周边居民，咱们一定不要在这停了，因为而且这四条路全都是严管路段。
1: 其实您每次在停车，尤其路侧的时候，您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标志标牌，包括它可停放的时间节点，标志的非常的清晰。
0: 对，它都写清楚了。但是我们在今天啊，就是执法的过程当中呢，交警也不断的在问说，你有没有看到路边的牌子的提示？
1: 嗯，
0: 但是没有呀，在哪？
1: 哦，
0: 有一个女士啊，
1: 嗯，
0: 她就。车呢就停在那个牌子的下面了，
1: 没看到。
0: 然后交警说：“你看一下前方。”然后你说：“
1: 哦，
0: 前面没啥呀。”然后说：“你抬头往高看一点。嗯”他一看到说：“哦，不能停车。”
1: 哦，
0: 就是没有那个意识呢，去看路牌和看提示。
1: 所以其实也就是相当于提示各位，不管在什么时间段，您停到哪儿都要多观察一下路边的这个提示、
0: 标志、标线的这种牌子啊、提示，这都是。路上的交通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关注，
1: 没错。那同时呢，据了解呢，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呢也梳理出了违停严重的一些路段，集中开展整治行动。那今天去到的只是其中一条。
0: 对，
1: 那一方面呢会针对严管街、医院、商圈、小区等市民投诉违停比较多的一些重点路段，那也会采取现场的劝离以及贴单处罚、电子抓拍、车辆拖移等组合的执法方式。所以也提示各位吧，接下来的停车时间咱尽量停到公共停车位，同时注意观察路侧的情况。
0: 来看一下沙莉呢给我们传来了一条信息，
1: 他
0: 说友好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过了8楼的红绿灯的100米处啊有施工，没有提前设置一些施工标志。
1: 哎呀，
0: 在马路的正中间有几个施工工人在这里啊，说大家到这儿呢一定要慢一点，注意避让一下啊。
1: 收到，感谢您的提示。
0: 嗯。
2: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汉组合，
0: 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份呢是车展的门票了啊，
1: 还有这个胡杨拌面有一份啊。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在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1: 是的，那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9号，那距离开幕7月30号呢就今天一天倒计时了，所以各位如果还想要车展门票呢，今天还有时间，抓紧时间发来车展门票4个字以及您的姓名，我们会为您送上2张啊。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胡杨拌面的奖品啊，我们送给景星怎么样？
1: 来吧，中午吃顿胡杨碱拌面，感受一下新疆的风味呗。
0: 是的，他你看，他不但讲了在这个地方如何来到达自治区博物馆，
1: 哎，
0: 同时他还说了，如果从这个阿勒泰路高架，下来之后的可以停车的地方有哪些？
1: 你看看，
0: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
1: 我要点击收藏哈。
0: 对，他说附近的停车场呢有明源西路的商业停车场，还可以停在那个柴卧铺辣子鸡明源小区西区的停车场，以及呢丝路印象新疆菜也可以停，或者呢到美美的停
1: 车场，
0: 博物馆小区其实也有一个停车场，
1: 哎，
0: 说这几个小区啊都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1: 这都是周边的一些公共停车场啊。您的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的实用啊。
0: 那咱们今天的胡杨拌面就送给他了，
1: 来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份来自陌上一厨的胡杨拌面送给您，您可以凭借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呢到店来品尝一下啊。
0: 对，其他的朋友如果想吃9.9块的拌面呢，你也可以
1: 9.49块啊，
0: 9.49块的啊，你也可以发送胡杨拌面4个字，
1: 哎，
0: 然后呢就会跳出一张海报，你在它规定的时间内呢去了以后就可以享受哦。
1: 是的啊，尝鲜的价格，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0: 老板说大放学啊，然后我，
1: 但是他肯定特别开心，你们都来，你快来啊，
0: 说横下心了，我就大放学了，
1: 你看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对对对对啊，其实现在商业要的就是个人气儿，
1: 没错，
0: 对不对啊，
1: 红红火火的。
0: 对，好，那下面的时间呢
1: 我们来 Q 播流程怎么样，
0: Q 播流程然后看天气吧，
1: 来、
0: 啊
1: 那看到今天的这个时间段啊，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人数14点到15点4300人，需要738辆的车辆，
0: 那么在15点到16点之间呢将会有3700人到达，需要59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有一个时间点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在今天的20点到21点、
0: 哎、呦，就是晚上我上节目的时间，
1: 哎，到达旅客人数是今天傍晚的一个峰值，5400人，
0: 需要118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哎，
1: 所以时间点大家来记好。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649人，需要608辆的车辆。
0: 我要特别讲一下了啊，就这张表让我震惊了。从今天早上11点开始呢，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凌晨2点啊，每个小时的到站人数呢都是
1: 三千，
0: 就超过2000以上了。然后呢，平均都在3000，部分时段呢达到4000多人，
1: 而且都是飘红人数啊。
0: 是，那么可以说呢，这也是我们新疆进入旅游旺季以来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也是越来越多。
1: 欢迎各位。
0: 对，我们大家呢也要这个把我们新疆的名片，新疆文明城市啊，那乌鲁木齐文明城市的名片啊，一定要打出来，大家呢要做到更加的文明。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新疆旅游。
1: 是的，那再跟大家说一说啊，15点到16点的天山国际机场，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到达旅客人数是3156人，需要526辆车辆啊。
0: 好，
1: 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了。
0: 前往了，来，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互动起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的气象信息。

0: 来看一下全疆各地州首府城市和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
1: 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高温26度，低温18度。
0: 来看昌吉，那昌吉市啊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
1: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
0: 奎屯多云转晴，29度到19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8度到19度。
0: 伯乐小雨，28到17度。
1: 伊宁晴，31度到18度。
0: 塔城小雨，30到16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24度到12度。
0: 哎呦，好清凉啊！
1: 北疆大部分有雨啊。
0: 对，来看一下，哈密的天气。
1: 嗯。
0: 多云，31度到18度。
1: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今天温度降低了哈，35度到27度。
0: 下雨了，好天儿、
1: 嗯、
0: 是吧？
1: 是的啊。
0: 那来看一看库尔勒，南疆库尔勒晴天，28到21度。
1: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
0: 阿图什呢是晴天，34到19度。
1: 喀什晴，34度到19度。
0: 和田晴天，34到22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高温26度，低温18度、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未来的天气怎么样吧。
0: 首先呢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呢是26度到18度，
1: 温度很适宜。
0: 对，明天依然有阵雨、
1: 嗯、
0: 多云，26度到18度。
1: 3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有回升了，高温30度、
0: 嗯，
1: 低温19度了。
0: 1号呢是晴天，31度到25度。2号晴天，34度到24度。3号啊，晴转多云，37度到24度。4号呢就更热了。
1: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温度来看啊，今明两天呢是一个凉爽天气的倒计时了，温度在渐渐回升，越来越有这个三伏天的中伏的感受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
0: 毕竟大暑节气嘛，
1: 哎，再享受一下吧，剩下的感受啊。
0: 嗯、对，有听众报路况，
1: 嗯，
0: 说时代广场红绿灯这儿呢现在堵车堵得很严重，
1: 车流量比较大啊、
0: 嗯。有一位朋友说、我也想吃拌面呢。
1: 哎呀，泽盼，你明天
0: 你发送。胡杨拌面四个字儿，
1: 对，你发胡杨拌面有9.49的尝鲜价格，
0: 对，
1: 这波惊喜先给你呗。
0: 9.49也挺便宜的呀。
1: 对啊，一份拌面呢，
0: 对对，
1: 你开玩笑呢？
0: 开玩笑呢、
1: 嗯。
0: 而且他们这个活动呢，活动期是从28号到8月1号，
1: 所以
0: 今天
1: 29号了，
0: 29号、30、31，还有3天啊，
1: 抓紧时间，胡杨拌面四个字发起来啊！
0: 发完了以后就去吃啊。
1: 嗯，是的。同时呢、
0: 嗯，
1: 也捞一下比拉利的这个信息啊，
0: 息
1: 他说我想反馈一下，是否可以在肿瘤医院人行道这安个行人红绿灯？您的通行建议我们收到了，您可以发送来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啊。
0: 按理说，在人行道上呢，嗯，咱们现在的通行方式，只要行人站在了斑马线，
1: 他要过
0: 车辆呢，就应该要停，
1: 礼让行人，
0: 对，要礼让。
1: 嗯，
0: 但如果要是在这里没有礼让呢，其实交警呢也在执法。
1: 是的，
0: 我曾经说过一个方式，我觉得特别好。
1: 我知道这个方式，您再说说来。
0: 就手动红绿灯，
1: 就我要过马路，按一下那个按键。
0: 啊、对，然后呢，过马路的人按下按键，他当时呢不会变这个
1: 立马变，嗯，
0: 他会在30秒之后，然后呢，先通过一些车辆嘛。
1: 哎。
0: 这个时候呢，30秒之后呢就红闪灯了，然后变成红灯，车辆停下来。这波人过去之后，
1: 嗯，
0: 这个灯呢，它会自动的变成绿灯，车辆就可以继续走了。
1: 它是一个错峰的一个装置。
0: 对，然后你如果下一波人再按了，
1: 嗯、
0: 那么它还会就按着这种方式。然后呢来通行、
1: 嗯、其实我特别理解比拉利说的这个，因为有时候我在小西沟坐地铁的时候，我就会发现那个人行道呢、嗯、道前车辆呢都非常的主动的避让行人、
0: 嗯、
1: 但是呢因为人流量它不可能一波就走完，它是断断续续的，你一会儿有一波一会儿有一波，可能对后方车辆的通行或者整体的通行效率有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希望能够有一个这个行人红绿灯来能够规范。那当然我们也会把您的建议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0: 嗯、
1: 实地来看一看这究竟适不适合来加啊。
0: 来一条路况信息、
1: 嗯、
0: 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北路出口的位置，在最左侧的车道上两车发生交通事故，
1: 同时呢也看到卓然说到啊，说949维泰北路一路上有3个红绿灯都不亮呀，您的问题我们来反映、
0: 嗯、 好的，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那各位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持续的来发送数字8、参与到我们前往康华农庄的亲子采摘乐趣的这个活动当中。时间呢是在8月8号下周六的早上到中下午的时间，其中不仅有欢乐采摘游戏环节，伴手礼的丰富，还会吃一顿这个丰盛的农家午饭，期待各位的加入，和杭志田宇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呢请嘉贺继续带来劲爆体育，
1: 我们明天见啦，朋友们，
0: 明天见。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欢迎大家在此刻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路况，一起关注体育。今天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宋新浩当选状元；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冠军遭遇战，火箭止步16强；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中国队七金收官。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时段啊，在15点16点的节目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咱们来分享更多内容啊。看到后尾再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也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畅聊体育，关注健康。其实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点了，其实已经啊，刚刚吃完饭了，现在就打算喝喝水，喝喝茶啊，这个听听广播，休息休息。其实确实如此，要很好的去补充你的水分啊，尤其是在三伏天，对不对？三个时段喝对水，真的能够帮助你养这个血管，保持充足规律的饮水可以维持正常的血容量，避免脱水导致的这种血液浓缩，有助于心血管系统的正常运转。所以说啊，在这个温和条件的这种状态下呢，这种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哎，比如说此刻收听节目的您啊，每天要喝差不多1700毫升的水啊，成年女性差不多喝1500毫升的水，就是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咱当然拒绝暴饮啊，在喝水的时间安排上呢，可以重视一下，比如说有几个时间点，比如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啊，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会通过呼吸、排汗等丢失部分水分，那么起床之后呢，即使没有口渴感啊，人体呢仍然会因为缺水而血液粘稠，那么这个时候呢，喝水可以降低你的血液粘度，增加循环血容量因此呢，刚才通过这个提示和建议，就大家如果早上起来之后，起床之后啊，空腹喝一杯温开水，你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是不是？有些朋友说，哎，嘉禾你别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当然除了早上起床的这个习惯之一，还有就日间了，比如说呢，差不多在一到两个小时之间啊，咱们主动可以喝一杯水，每杯差不多200毫升左右，可以小口慢饮啊，一点点喝，像品茶一样啊，更有利于吸收，不要等这种口渴了再猛喝水啊，因为口渴呢已经说明了你的身体是明显缺水的信号，尤其是平常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啊，一次性大量饮水呢，很可能会加重你的这个心肾负担啊。白天呢也建议啊，咱们喝这种白水、白开水或者说茶水，少喝或者说不喝含糖饮料啊，含糖饮料。那么含糖饮料呢会增加能量摄入，不利于血脂，包括还有这个血管的控制，包括还有那就是最后一个时间点了，就是睡前了。睡前呢喝一小杯水，有利于啊就预防夜间因水分流失导致这种血液的浓缩。有朋友就说，哎呀，睡前我就不喝了吧，我怕第二天水肿啊，第二天有重要的这种面试会议啊，或者说有一些工作安排，或者说一些其他情况。所以第三点咱可以参考，主要呢第一第二点咱们可以来养成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那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看到云卷云书啊在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看到世鹏在说，哎，我来锁定收听节目了，嘉禾好。还有呢，看到子健在说，哎呀，我是不喝饮料，尤其是带气的饮料啊，确实喝热水，他说我喝水比较多，也喜欢喝茶所以也希望也问问大家吧，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天气状态下啊，是不是喝这种水或者说喝这种饮料，尤其是凉的冰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我经常比如说会去路过商店的时候，我有看到朋友说，哎呀，老板给我来一瓶饮料，给我来一杯冰杯啊，我就是想还挺会喝啊，但是确实这样虽然说很痛快很爽快了，但是后续你可能会造成啊刚才说到的这种胃啊这种整个的影响。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关注的过程当中不要想的光痛快了，光畅快了啊，还是希望对于自己的这种血脂血糖啊保持一点点控制啊不要加重您的这种心肾的负担了。所以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养成爱喝水的好习惯。关注体育，我们关注路况，了解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了解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呢是18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

0: 26公里每小时。这会儿呢，路上这个时间段路况表现还是不错的。当然天气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今天在路上的时候你感觉到热吗？或者说有朋友说今天我关注天气了，20来度左右啊，在这种阴凉状态下呢还是觉得挺舒服的，挺舒爽的。当然你如果说在阳光下站的时候，站的时间比较久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热。但是这个温度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相比较之前一段时间啊，已经是一个比较好比较舒适的天气状态了。所以呢，你看如果说觉得热了，咱们阴凉处啊可以遮遮阴凉，然后呢舒服休息一下。如果说哎觉得有点凉了，咱在太阳底下可以晒晒太阳，补充一下维生素 D， 晒晒背啊，这都是不错的选择。新报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今天呢我们体育类内容知识是什么呢？我们来分享到的冷知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摩托车比赛啊，为什么运动员啊不能使用无线电？为什么摩托车比赛运动员不能使用无线电呢？啊，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还真的是好像很少看到啊，像 F1 什么的啊，这种方程式赛车他们都有啊。摩托车比赛为什么不能使用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核心的，那就是安全了，对不对？安全大于一切，安全风险呢是远高于 F1 汽车赛事的。那么摩托车过弯，那么身体会大幅倾斜60度以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呢双手全程呢是不能离开双把的啊，就是离开你的这个车把。有朋友说，哎，我放把行不行啊？这不是咱可能小的时候学骑自行车一样啊，他呢要同时控制油门、刹车，包括后刹拇指按钮、动力模式等等啊。那么高速状态下呢，耳机里如果说突然间传来人声，一瞬间分心啊，就会直接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摔车啊，有可能会重伤。那么 F1 车手呢，坐在这个座舱里面呢，双手握着方向盘，座舱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那么车队可以挑选，比如说安全间隙说话。那么摩托比赛呢，是很难预判哪个时刻车手是适合听语音信息的，对不对？但是嘉贺此刻在直播间是可以听大家的语音信息的，对吧？所以这会儿大家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咱们来互动一下啊，一起来畅聊一下。有些朋友说，哎，我还打算最近这段时间啊，我学学驾照呢啊，学学摩托车呢啊，都可以把您的这种计划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起讲一讲。当然除此之外，除了安全之外还有什么呢？就保留运动的本源啊。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比拼车手的临场独立判断啊。赛事理念呢，就如果说出这个维修区之后呢，场上的胜负啊是交给车手自己啊。如果说开放无线电的，那我们车队的工程师会远程指挥战术，包括轮胎策略、攻防时机，那么比赛会变成车队的策略游戏，以此呢来削弱比如说车手个人的临场决策以及读比赛的能力啊。没有语音对讲，车手呢要自己看，比如说这种旗语啊，看看板啊，现场随机应变，比赛变数以及观赏性会更强一些。当然第三点什么的呢，就是环境以及技术的现实难题啊。啊，这种赛道的引擎噪音是极大的，就非常大啊。这种头盔内如果说语音降噪难度高啊，那会造成一些隐患。那摔车撞击的时候呢，耳机设备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头盔安全隐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一些难题。那么车手靠什么来获取信息呢？有些朋友说，那比赛过程中他靠什么来了解内容呢？这第一个啊，这维修区看板。什么呢？就车手经过这个维修区啊，低头看板子获取圈速、对手的差距、进站的提示等等啊，这些信息呢都能够判断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调整，速度快还是慢啊。还有呢，第二个仪表盘文字会有推送，就是车队呢可以发简短的文字显示在车机屏幕，当然这个是只能看不能语音对话，车手是无法回复的啊。第三点呢，就是比如说赛道裁判会挥舞旗帜啊，传递事故或者说雨天等信号，所以在这方面你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畅聊。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六六六 答案只有

0: 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准备好了吗？答案只有一个，朋友们、伙伴们、各位家人们，咱们来吧。答案只有一个，相信你能够给出更多的可能，但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在我们的时间段里面呢，会准备多条信息线索，让大家通过线索来找答案，通过线索来判断您认为的答案。我们在本时段会准备四条线索，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来了。第一条线索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这第一条线索啊，仔细再来听一下，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哎呀，这什么意思呢？存在回合概念，回合就是啊，有一次、两次、三次，对不对？啊，怎么是一个回合呢？啊，就是你一下我一下，这是不是一个回合呢？啊，然后呢，就双方依次完成输出是有顺序的，对不对？翻译了一下啊，是不是给大家再大白话讲了一下？所以收听的过程当中，咱们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判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答案只有一个，你能够挑战成功吗？再一次说一说啊，第一条线索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啊，我们这会儿呢，您可以调频到949。那么手机软件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是听啊，来跟我们全程互动啊。怎么互动呢？您可以在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了。再来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来吧来吧，咱们都来答题，各位高手，你准备好了吗？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啊，看到大圣归来再说说。哎，嘉哥，来个可乐加冰呗。哈，行的，这个可以有哈。这个点啊，说实话，确实，如果说来个可乐加冰啊，那简直就是完美啊。啊，看到比拉里在说说河滩的南向北河北路出口最左侧车道这块呢，有两车的这个追尾交通事故，大家避让一下啊，是在河滩的南向北河北路出口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的追尾交通事故，大家注意一下，是在快车道，大家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啊。第一条线索您听到了吗？您记得吗？再一次来提示一下，如果说您刚刚调频到949还没有听到我们的线索，我们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内容，了解到的是篮球方面。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啊，宋新浩是当选状元。7月28号，昨天2026年 CBA 选秀大会28号呢，在北京首钢园举行。那么来自中国台北篮球协会的宋新浩，在第一顺位被广州龙狮队选中；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曹芷豪啊，在第二顺位被江苏队选中；那么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在第三顺位被宁波队选中。那么2026年啊 CBA 选秀大会呢，共有69名球员是符合资格的，在被选中的18名。球员当中呢，有11名是大学生球员啊，那这使得 CBA 选秀以来累计被选中的大学生球员总数达到了114人啊。CBA 选秀大会创立于2015年，截止今年共有210名球员被选中。随后呢，举行的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小组赛分组抽签仪式，浙江广厦、深圳新世纪，还有江苏肯迪亚、天津荣钢、北京首钢、上海玄天鸟队被分在 A 组，上海九世、福建寻星、四川锦城、北京控股、青岛国信海天、江西赣池队被分在 B 组，山西汾酒、南京同曦、宁波富邦、新疆广汇、辽宁沈阳三生、合肥狂风队被分在 C 组，山东山高、广州龙狮、广东宏远、 吉林东北虎、浙江稠州、香港金牛啊，这些呢被分在 D 组。第三届 CBA 俱乐部杯小组赛呢，将于2026年的11月18号到22号举行。那么决赛阶段呢，计划于2027年的2月16号到21号举办。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一起给咱们的新疆广汇男篮加油助威啊！说到给他们的加油，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啊，休赛期咱们新疆队的一些动作和变化。刚才不是说了吗 ？CBA 选秀大会，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啊。7月28号呢，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举行。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呢，在首轮第5顺位啊，是选中了来自中国台北的得分后卫张俊生啊。那么次轮的第25顺位是摘下了江苏苏科雄狮青年队前锋王一维。那么张俊生呢，是出生于2004年7月6号，身高呢是1米86。体重呢是75公斤，啊，那么出身中国台北篮球青训体系，代表中心学院篮球队表现突出，他身体素质出众啊，被称作中性飞人。那么同位置啊，球员里爆发力、运动能力也是尤为突出的。那么在今年4月呢，张俊生代表中国台北队是出征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三人篮球比赛。选秀前呢，张俊生呢受邀前往新疆队试训，他技术风格呢是可以兼顾得分后卫与组织后卫两个位置，出众的速度、良好的防守习惯，收获教练组的认可。那么另外一位啊，王一维呢是出生于2006年的7月15号，现年呢是20岁，身高呢是2米03，体重是85公斤，身体天赋突出，江苏苏科雄狮呢是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 职业俱乐部。那么2026年呢，全国 U21 啊，这个青年篮球锦标赛上面啊，江苏苏科雄狮 U21 男篮发挥亮眼，先后是击败了深圳新世纪、广州龙狮等 CBA 青训强队，闯入全国总决赛。王一维呢是队内核心轮换球员之一。那么两名新人加盟之后呢，新疆伊利特男篮的针对性补强了后场的薄弱环节，但两人能否适应 CBA 联赛的强度，仍需要新赛季的实战检验。那么根据 CBA 公司此前啊公布的2026至27赛季赛程呢，新赛季季前赛呢是定于10月9号到11号举办。CBA 常规赛较上个赛季呢是增加了4轮，总计是46轮。常规赛呢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呢是10月16号到11月3号，第二阶段是2026年12月4号到2027年2月1号，第三阶段是2027年3月10号开赛，4月7号收官。季后赛呢紧随常规赛开启，最晚是6月2号落幕。值得一提的是啊，2026至27赛季将正式重启 CBA 与 NBL 升降级附加赛制度，以此提升联赛竞争强度，改善赛事观赏性。哎呀，最后这一句话真的是内容满满，也就是说了啊，大家都不能马虎和大意了，接下来就升降级了。如果说没好好打，那有可能就去次级联赛啊。如果说发挥不错，咱有更好的成绩，所以就会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咱们一起给新疆男篮加油助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更多内容啊！了解到的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当然如果说您要取票，取票地址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德宝一手车，咱们来取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永胜在说羽毛球啊，嘉禾，我认为是羽毛球。世鹏在说大概了解一下，我认为呢是拳击。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嘉禾下午好，大概签到，简拳三击，双向车流量适中，收到。天使在说啊，说射箭对不对呢？建明在说啊，说哎呀，说的是台球。还有朋友在说下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来一起互动了啊。接下来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了解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对选手核心身体素质要求多元。多元什么意思？不是说要求他，不是要求他圆啊，多元是这个，是那个多元啊。什么意思呢？要求他的点会多一点，既要具备爆发力，又要拥有不错的身体控制能力。再次提示一下第二条线索啊，对选手核心身体素质要求多元，既要具备爆发力，又要拥有不错的身体控制能力。所以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在咱们我们一起了解的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更新你的答案啊，一起讲一讲。前面两条线索您还记得吗？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第二条线索是对选手核心身体素质要求多元，既要具备爆发力，又要拥有不错的身体控制能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内容啊，了解到的是麦乌兰土耳

俊出任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总经理。7月27号呢，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麦乌兰·托尔逊出任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总经理，原俱乐部总经理王周仁调整为常务副总经理。那么此前呢，俱乐部已经确认韩国籍教练姜振秀担任球队主教练，队长阿布杜沙拉木阿布杜热西提兼任助理教练。麒麟呢也与俱乐部完成续约，将继续身披11号球衣征战新的就是 CBA 的新赛季。季后赛期呢，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整管理层架构，由麦乌兰掌舵俱乐部重大事宜球队内部球员是继续以阿布杜沙拉木、麒麟、吴冠希为核心，重点培养年轻球员。麦乌兰呢今年是42岁，球员时代呢与巴特尔、徐国冲穆拉提等球员助力新疆男篮三次杀入总决赛，曾入选 CBA 全明星有着丰富的职业联赛参赛经历。近年来呢一直负责新疆女篮的相关管理工作，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呢，他搭建起新疆女篮三级梯队青训体系。 WCBA 2025-26 赛季作为新疆神鹿女篮俱乐部总经理，他带领球队是获得了联赛季军。2026年6月13号麦乌兰当选新疆篮球协会会长。那么在此次的这种休赛期呢，麦乌兰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球队主力架构为球队寻找合适的外援，全力开发青年球员的潜力。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关注这个休赛期咱们的新疆男篮的一个整体变化，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决策，或者说更多更好的球员来到新疆广汇男篮，我们一起去展望新赛季的开始。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19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路况咱们传递到949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吧。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大掌柜你好。
1: 拳击
0: 吗？永胜在说说，哎，好好的，我认为是羽毛球。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啊，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啊。前面两条线索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第二条线索是对选手核心素质啊，身体素质要求多元，既要具备爆发力，又要拥有不错的身体控制能力。大家来讲一讲。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了解到的更多内容啊。7月28号，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28号宣布呢，希腊人哈里斯·马克普洛斯是出任北控男篮主教练。38岁的马克普洛斯啊，在希腊拥有丰富的执教经历。他于2017至2023年的是加入北京首钢男篮教练组，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是积累经验。2025至2026赛季呢，马克普洛斯呢是担任宁波男篮的主教练，并带领球队是首次闯入 CBA 季后赛。那么此外呢，俱乐部是宣布前国手张兆旭、韩硕是出任北控男篮助理教练。那么上赛季呢，张兆旭呢在宁波男篮教练组呢专注于内线球员的专项训练和球队防守体系的打磨，韩硕呢则担任四川男篮的主教练。2025至2026赛季 CBA 联赛呢，北控队是取得了18胜24负，常规赛排名第13位，无缘季后赛。今年的休赛期，北控男篮管理层啊和教练组均出现较大变动。刘嘉诚呢是出任北京控股篮球俱乐部总经理。刘嘉诚呢在致京城球迷的一封信当中啊，是表示说期待北控篮球能同国安、首钢一道成为耀眼的城市体育名片。啊，这句话的分量也很足啊，也是展望了新赛季。当然了，也期待着看看北控男篮在新赛季的表现和发挥吧。切尔再说高山滑雪啊，加贺。小明说乒乓球，永生再说我更新啊，我认为是跳水了。那你觉得斯诺克对不对呢？斯诺克有没有可能是正确的呢？来关注一下啊。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冠军遭遇战，火箭止步16强啊！火箭止步了。7月28号，2026斯诺克啊，就是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28号开启了16进8阶段的比赛。在两位赛会冠军较量当中呢，火箭奥沙利文不敌凯伦威尔逊，止步16强。今年的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啊，这个举办20周年，本届赛事呢依旧是采用的是24人邀请赛制啊，邀请赛事。那么世界排名前16位的顶尖球员、中国实力派职业选手以及外卡球员们啊，是逐一登场。其中呢，包括了赛事五冠王奥沙利文和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两人呢在当日的16强战当中呢是早早相遇。威尔逊呢在前4局啊是取得了3-1的领先。火箭呢则在休息过后呢贡献连续3杆，单杆破百将比分反超。威尔逊呢随后再度领先，关键的第10局奥沙利文是打丢了一个志在必得的底带红球，也将主动权是拱手相让。最终呢威尔逊以6-4结束比赛。那么另外一场16强赛当中呢，对阵尼尔罗布逊，肖国栋呢在休息前以3-1取得领先。其中呢第3、第4局呢先后是打出了147的满分杆和单杆133分。7局过后呢，他以5-2取得赛点，但此后啊局势逆转，罗布逊呢是连胜4局啊，以6-5晋级8强。

小股东的赛后也是难掩遗憾啊，他说其实本来前四局球是很开心的，我宁愿不打这杆147啊，换一场比赛的胜利。他说了比赛输赢特别重要，虽然今天打出了147啊，自己前半场打的也不错，但是后面确实输给了自己，没有做好。当日呢，其他两场比赛当中呢，马克威廉姆斯6-5是击败了克里斯维克林，还有呢贾德特鲁姆普6-4力克啊这巴里霍金斯，各自获得一个八强席位。那么赛事16强战当中呢，将于啊这个今天呢是已经啊全面展开了。那么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由四位中国球员联谊上演的两组对决尤为引人注意，就是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亦泽将对阵的是斯嘉辉，2025年世锦赛冠军赵欣彤则将在今年的世锦赛今年的世锦赛后再度对阵丁俊晖。所以这两组对决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引人注意，是不是引人注目，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一起给咱们的这个中国选手们加油。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时间来到了15:46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也来一起了解关注一下天气啊。了解到的是乌鲁木齐啊，这会儿呢，我们关注今天的天气状态，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温度是26到18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小雨转多云，29到18度。石河子啊，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29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8到19度。伯乐呢是28到17度，伊宁呢是31到18度，塔城30到16度，阿勒泰24到12度。了解到哈密呢是31到18度，吐鲁番35到27度，库尔勒28到21度，阿克苏32到20度，阿图什是34到19度，喀什是34到19度，和田呢是34到22度。那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6到18度。30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小雨转多云，26到18度。3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0到19度。第三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我们此刻来解这个线索，一起来关注内容啊。第三条线索是啊，是现场呢配有专属的伴奏音效，参与者的动作节奏需要和现场音响啊，就是、现场的这个声响形成呼应。第三条线索再次提示一下啊，现场配有专属的伴奏音效，参与者的动作节奏需要和现场声响形成呼应。前三条线索再次来提示一下，第一条是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第二条线索是对选手核心身体素质要求多元，既要具备爆发力，又要拥有不错的身体控制能力。第三点，现场配有专属伴奏音效，参与者的动作节奏需要和现场声响形成呼应。欢迎大家来一起讲一讲。

等待大家的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射击啊！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中国队七金收官，好样的啊！7月28号呢，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比赛28号全部结束，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当中呢，中国队的王子飞、盛李豪啊夺得10米7步枪混合团体冠军，杜宇辰、张长红啊获得亚军，齐莹、孙玉农拿。

拿到了飞碟多项混合团体项目的银牌。2026赛季啊，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实行新赛制之后呢，王子飞、盛礼豪已经获得世界杯西班牙格拉纳达站和德国慕尼黑站两站冠军。啊，本站夺冠之后，也让他们啊实现了该项目世界杯分站赛的三连冠。王子飞、盛礼豪的夺冠呢，成绩为505环啊，505.0环啊。那么杜雨辰、张长虹呢，以0.4环的微弱啊劣势是屈居亚军。那么印度队组合呢，马斯卡尔、迪龙获得铜牌。那么盛礼豪呢，赛后表示说，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啊，发挥挺好的。我们在过往的这种比赛里也有过起伏，但是都做好了总结，在这场比赛里有更好的应对。那王子飞说，希望接下来的亚运会和世锦赛呢，我们都能够提升自己的状态，更加稳定，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那么还有呢，那就是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当中，澳大利亚组合威利特·佩尼史密斯在37中平世界纪录的37中啊，这个平世界纪录的这种成绩夺冠之后呢，啊，中国组合齐莹、孙玉农呢以35中获得银牌。那么意大利组合法布里兹、叶奇获得铜牌。齐莹赛后表示啊，说总共是打了3场世界杯啊，这个呢目的呢是为亚运会做准备，在亚运会当中呢，希望能够发挥出比现在还要稳定的状态。在最终的奖牌榜上面呢，中国队以7金6银5铜，共18枚奖牌是高居榜首，其中呢，步手枪10个项目，中国队是拿到7枚金牌。那么，国家体育总局啊，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啊，这个王炼介绍啊，说这个此前的慕尼黑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在步手枪10个项目上拿到4枚金牌，本届赛事队伍的状态有所提升啊。虽然说有一些主要对手呢这次没来，但是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整体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与前一段的技术训练和思想上的调整有一定的关系。飞碟5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有4项是闯入了决赛，拿到1银3铜。本站赛事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队员们将进行短时间的调整和体能训练，八月开始将针对亚运会进行集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啊，看到字母在说艺术体操，大圣过来说花式体操，还有呢青儿说自由体操，永胜在说霹雳舞，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我们尽可能的快速挑战自己，给出你的答案。

听着歌曲完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此刻呢，我们也来一起解锁第四条信息线索，邀请大家一起来给出你认为的最终答案啊。第四条线索是啊，选手不能照搬啊，不能照搬完整彩排内容，临场随机创作动作，大量高难度姿态，依靠身体直接接触地面完成，单人每回合展示有严格1分钟的时长约束。这是第四条线索啊，选手不能照搬完整彩排内容，临场随机创作动作，大量高难度姿态，依靠身体直接接触地面完成，单人每回合展示有严格1分钟时长约束。最后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完毕，您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吧，等大家最后给出您认为的答案了。这会儿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27号周一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4级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13、25、30、32、33，后区号码是04、05。2026年7月28号周二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99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0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99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0507。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7103400。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听众、彩民朋友，咱们了解、关注和一起掌握。听着歌曲，我们最后来一起介绍啊。有声说霹雳舞，霹雳舞，字母说霹雳舞。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是霹雳舞。哎呀，一起舞动起来，舞动青春好吗？竞技存在回合概念，双方依次完成输出，像击剑、体操、单板、滑雪技巧等众多项目呢，都分回合啊。这样的范围也是比较宽泛的，对选手的核心身体素质要求多元啊，包括需要爆发力，需要不错的身体控制能力，绝大多数技巧对抗类运动的都符合，球类体操这个极限运动都是满足的。第三个，这个现场的配有专属的伴奏音效啊，参与者的动作节奏需要和现场的声响形成呼应啊，这个相当于像花样滑冰、艺术体操、韵律类体操都有伴奏配合动作。那么第四个，选手不能照搬，对不对？完整的彩排内容，临场随机创作动作，大量高难度姿态，依靠身体直接接触地面完成，单人每回合展示有严格1分钟的约束。霹雳舞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规律 battle， 对不对？即兴创作地板大动作啊，对不对？大地板动作包括还有单轮的60秒的限制，所以呢最终答案是霹雳舞。看到云卷云舒冰箱在说说，哎呀凭感觉吧，自由操，哎呀又与标准答案擦肩而过了，加贺，哎没有关系，只要参与，只要勇于参与啊，其实就是收获。世鹏在说霹雳舞，哎确实如此，恭喜恭喜各位。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响应，锁定收听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禾，稍后的时间持续关注949，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起分享。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各位行驶在路上的车友们，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的边走边听，我是明月。哎，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80后90后朋友们，还记得你的第一只 QQ 宠物吗？当年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呢，不是打开游戏，也不是浏览视频网站，先打开 QQ 看一看屏幕上的那只小企鹅有没有饿肚子，有没有生病，打工有没有顺利结束。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只简单的电子宠物，也是陪伴整个青春的老朋友。2018年 QQ 宠物正式停运，很多人觉得这只带着蛋壳诞生的小企鹅只能留在回忆里，那谁也没想到时隔8年它回来了。新版的 QQ 宠物7月27号正式上线，体验过后呢，发现改动很有新意。首先和大家说重点，目前呢只支持手机 QQ， 直接搜索 QQ 宠物就能够进入。那么电脑桌面端暂时还不能体验。当年不少人有遗憾，长时间忘记照料，宠物会生病，甚至离世，还要买还魂丹复活。新版呢直接取消了宠物死亡机制，不用再担心一时的疏忽和小家伙告别，形象呢也全面升级，从 2D 画面变成 3D 造型。除了大家熟悉的 Q 哥哥 Q 妹妹，新增狗狗还有蒜头鹅两种形象。狗狗呢还有多款的皮肤可以挑选，小黄、小白、小黑、小花，选择非常的丰富。更有意思的是呢，新版本加入宠物性格设定，哎，比如说粘人精、淘气包、小太阳、小戏精四种类型，不同的性格呢和主人互动说话的风格完全不一样，背后依托腾讯混元三大模型，互动体验呢也更加的生动，养成玩法依旧保留。宠物拥有体力、清洁、心情三项指标，老玩家都深有体会，长时间缺少互动，各项数值下降，宠物没力气打工，状态变差。说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有勾起你的回忆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曾经的互联网记忆。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的949边走边听，我是明月，路上的情况也别忘了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那么接下来互动话题来了，欢迎大家参与，然后积极的在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消息。一个小游戏，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呢，我们互动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回忆一下当年你养的 QQ 企鹅是 Q 哥哥还是 Q 妹妹呢？有没有因为忘记上线宠物生病的难忘经历？比如说今年啊，新版 QQ 宠物上线，如果重新领养，你会选择经典的企鹅还是全新的小狗形象呢？咱们一边等候大家的留言，继续来看一下路上的路况。目前关注到团结路，从晋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是14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0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8公里每小时。关注到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行驶速度偏慢，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25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行驶速度也是稍微有点慢，平均速度是30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今天第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你当年你养的是 QQ 企鹅还是 Q 哥哥 Q 妹妹呢？有没有因为忘记上线宠物生病的难忘经历？新版 QQ 宠物的上线，如果重新领养，你会选择经典企鹅还是全新的小狗形象呢？各位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

0: 16:11，各位在949交通广播另一端听广播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看一下评论区，各位朋友们说到的是，以前有件事儿，下班回到家，首先呢打开 QQ 农场收菜，有的时候呢半夜醒了还得收一波。明月下午好呀。是来自我们是朋友的留言，二手车金融说，西外环往火车站方向，快到雅山隧道，有一辆黄色电动车在路中间狂飙，没有戴头盔，还有一个手呢插在口袋里，每天呢也太危险了。也提示各位朋友们，路过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我们非机动车是不允许上高架的。还有听友后悔来打卡了，欢迎来到边走边听。子健骑行呢今天发了一张笑容很灿烂的照片啊，感觉今天天气很不错，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把路上的路况和天气状况持续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哎呀，那很多的老玩家已经记得旧版的 QQ 宠物会生病甚至离世，还需要还魂丹复活，大家猜一猜新版的 QQ 宠物为什么取消了宠物死亡机制呢？这道题呢也是一个开放性的思维啊，为什么新版的 QQ 宠物取消了宠物死亡机制？上河滩了，各位朋友们，首先就是注意避让，另外不知道有没有他的家属啊，一定要及时的科普和制止。
1: 河南高架西向东下河滩，这个大下坡全是钱啊，掉的全是钱。
0: 啥情况啊？
1: 然后两个小伙子应该是回去捡钱。
0: 大家车上就车上的东西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别掉下去了。怎么在河滩上掉钱呢？生活家说，铁路局十字路口一路畅通。谢谢各位的路况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当年火遍全国这个 QQ 宠物，为什么新版的 QQ 宠物取消了宠物的死亡机制呢？因为如今大家的生活节奏碎片化，很难像学生时代定时上线照料宠物，产品的定位也发生了转变，从生存养成游戏变成轻量化 AI 陪伴工具，消除大家疏于上线造成

0: 宠物消失的这个焦虑，不必再担心长时间不登录、宠物生病和离世。那当年呢，我们都是学生，或者我们都还小，有充足的时间照料企鹅。现在不少车友工作日常忙碌，很难定时上线。新版把产品的定位从生存养成调整为轻陪伴模式，取消了死亡机制，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因为没有空登录面对宠物离世的遗憾，降低大家的心理负担。这里想问问大家，当年火遍全国，很多人定闹钟半夜上线操作的 QQ 农场偷菜的玩法，最早是诞生于开心网还是腾讯 QQ 空间呢？
1: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2: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个平台当中有朋友就说了，标准答案是开心网。没错，正确答案就是开心网。最早的开心农场呢，诞生在开心网，后来呢，腾讯引进，在 QQ 空间上线，所以偷菜的热潮才真正全民爆发。那接下来呢，结束了我们一个小游戏，要进入到的是音乐游乐场的环节啦。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呢，我们同样的来听一段伴奏，猜一猜这首歌是什么歌名，是谁的歌曲呢？会唱的朋友可以把语音也发送过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朋友们打开94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准备互动吧。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你的微笑。像这 RY 说是飞儿乐队的歌曲吗？没错，嫩嫩还有LNINE 以及苑威、苏苏还有 LEE 都答对了，还有我们第一个回答对的丁姑，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所以在节目当中有会唱的朋友吗？可以把语音发送过来了。

我们是朋友说想起来了是飞儿乐队你的微笑，安师傅也回答对了是你的微笑。那今天我们互动的题目呢，感觉最近有感而发，好多听友呢就是把自己出去玩的照片啊，或者吃到好吃的照片发送过来，甜甜的笑容也是很有感染力。所以今天我们扩展的题目呢，就是歌曲或者歌名当中呢，歌词当中有笑的歌有哪些呢？有笑的其实挺多的，尤其是歌名当中就有的，大家想一想。

0: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1: 其实最近呢，来到新疆旅游的朋友都是带着甜甜的笑容啊，吃到了很多美味的水果。而且呢，因为高温天气不断，炎热考验下，避暑清水游备受青睐。江内景区景点围绕湖泊、瀑布、坎儿井等特色资源，特色推出了清凉游玩的项目，配备这个防暑便民的服务，让各地游客在山水间尽享夏日舒爽。比如说，天山天池是许多游客来新疆避暑的首选地。7月21号起呢，景区开放了三公河。

河谷路段自驾预约通道，游客线上预约之后呢，可以从景区入口沿河谷自驾至民俗风情园，沿途停车就可以观看非遗手作，还有歌舞表演，品尝特色美食。进入到核心景区之后呢，还可以乘游船坐索道赏湖光山色，或沿着东小天池2.2公里的林间木栈道来进行徒步，欣赏沿途的瀑布和飞龙潭。如果走累了，海西咖啡屋、玛雅山云端小屋都有饮品供应。想要在山上过夜的游客可以选择太空舱营地，或者在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露营观景。进入夏季以来呢，随着气温的攀升，该景区在检票口、还有观景台、休息区等点位增设遮阳棚，免费提供绿豆汤、饮用水，并配齐藿香正气水以及清凉油等防暑应急药品，增派医护力量和景区志愿服务人员，为游客打造舒适清爽的夏日游览体验。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我们今天互动的这音乐游乐场扩展的题目，就是歌名或者歌词当中带有笑的歌有哪些呢？文文留言了，说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来自林俊杰的歌曲《爱笑的眼睛》。

那当中，苑威还有了然都说到的是《笑脸》这首歌，有朋友会唱吗？语音也可以发送过来。哎，其实想到了曾经经常听的一首歌《歌声与微笑》啊。

0: 上唱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听，姥姥学听她笑呵呵。
1: 感觉心情很不错啊。还有在节目当中呢，有朋友留言，这位听友叫 JERRY 的说，歌名叫苦笑，来自汪苏泷的歌曲。我哭

0: 子健骑行说，笑我知道的都是老歌，笑比哭好。我们是朋友说，我想到一首让你笑的人，里面包含了笑。更多的语音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稍后一起了解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看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低温18摄氏度，高温26摄氏度，多云转多云有阵雨，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小雨，26到12度，塔城小雨31到16度，伊宁晴31到18度，伯乐小雨转晴30到17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1到19度，奎屯小雨转晴31到19度。

各自多云转晴，29到18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哈密多云，34到18度，吐鲁番多云，37到27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1到20度，阿图什晴天，34到19度，喀什晴，35到19度，和田晴天，36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多云有阵雨，26到18度，西北风3到4级。

0: 哎，来听一下有听友发来的语音。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灿烂，我爱的懦弱。
0: 这首歌也很经典呢。哎，还有朋友留言说风寒情水寒笑这首歌。

来看一下傅博瑞，哎，这位听友呢发了三遍周杰伦的《稻香》啊，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

0: 偏偏分开太美妙，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
1: 感觉非常的开心幸福啊，笑一笑，确实很开心。五月天的笑忘歌。

0: 下午好，报路况。
1: 嗯，
0: 北京北路从安民西街一直到北京路的四段时代，
1: 嗯，
0: 一路畅通。
1: 谢谢各位的路况，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只有8公里每小时。还有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整体行驶速度偏慢，平均速度是17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更多歌名或者歌词中带有笑的，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歌呢？哎，一笑江湖。

0: 还有朋友说是魔性的歌曲啊，确实这个旋律和节奏呢有点欢快了，不过也让大家提神醒脑了，对不对？开车千万别犯困，
1: 纯真的真霸。
0: 嗯，

哎呦，这唱出了气势啊！还有各位朋友们，有更多关于笑的歌曲，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还有王心凌的《彩虹的微笑》。

哎，有位听友说，我说的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哈哈哈。那它里边是咋唱的呢？哪一句歌词带有笑呢？苏苏说一笑倾城啊。好久没有听苏苏唱歌了，来听一下一笑倾城。

0: 我和你笑起来像春天，你说你鼻子看谁都好看。
1: 哎呦，
0: 我真爱你，你可不贪心。你说风太大了，没听见。
1: 嗯，来看一下，我刚刚我觉得。听到大神归来唱这首歌的时候，确实能让人笑一下，就是很有感染力。另外呢，周杰伦的歌曲当中还有很多带有笑的呢，除了刚刚的那首《稻香》，比如说《搁浅》当中依旧留着你的笑容，哭过却无法掩埋愧疚呢。

这也是很从容的一种态度啊。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呢都留言说，任贤齐的一首歌《沧海一声笑》。

0: 歌为伤，
1: 再
0: 来了多少风啊。
1: 来听一下超。
2: 一月下午好，报路况。
1: 哦，刚刚的
2: 北京北路从安民西街一直到北京路的飞段时代，
1: 嗯，
2: 一路上空。
1: 谢谢水音源说《笑纳》这首歌。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更多关于笑的，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了，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的留言。哎呀，另外呢，有人说到稍后是谁的节目，建军为大家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祝大家周三翻山愉快。各位朋友们，再见喽。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今天在公交车上看见了一个中学生哈，给一位抱小孩的妈妈让座。那位妈妈坐下以后，小孩咿咿呀呀地朝中学生挥了挥手，中学生笑了笑，继续低头看书。就这一下挥手，一个笑，什么都没说，但又什么都说了。凉爽的日子不会太久，但那些细小的善意可以留很久。我要说声谢谢你，祝大家周三愉快。

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为您开通。还有来打卡签到的朋友啊，后悔大圣归来，还有其他的朋友呢，今天的天气也是格外的好，特别的凉快。

0: 声未动，心已远哈。此时此刻，石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大清早的这个车打不着火，这个可能是每个车主啊最不想遇到的一个开局。电瓶亏了电，叫救援要等，耽误上班。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出租车靠了过来，师傅摇下了窗户问：“咋回事？”一听是没电了，他二话不说：“我帮你勾电。”电线一接，油门一轰，车醒了。早高峰的车流不等人，师傅没留电话，也没留下姓名，踩下油门就继续拉活去了。在乌鲁木齐啊，这样的

0: 画面其实不少见。今天这通电话打进了949，就是要替那个清晨被暖到的人向这位做好事不留名的出租车师傅补上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谢谢，是吧，石先生？
1: 是的。
0: 早晨这个车勾电之后顺利启动了吗？
1: 对，我那个啥靠着路边，然后放三角牌，然后师傅从边上路过就把玻璃摇下去问我说咋回事儿。哎呀，我说车可能亏电了，打起来打不着了。然后师傅二话没说，说我有勾电线，我拖车绳，我啥都有。然后就走到我跟前，然后调了个头，车头跟我对着，就把线搭上了。然后我看车号是07，就是新 AT0748，咱们新疆旅游汽车出租公司的师傅，特别热心肠。然后本来早晨那一阵也是高峰期嘛，他也正在应该是准备要营运嘛。哎呀，所以大清早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被暖到了。
0: 而且有没有觉得因为早起的这一下反倒变得特别不一样了，遇到这件事儿？
1: 是的是的。
0: 您当时是着急的是去上班还是？
1: 对啊，我也是早晨8点多一点准备出门，然后一上车发不着了，就是正在我意图莫展的时候，然后咱们0748的师傅主动停到我跟前，热心地帮助了我。
0: 整个过程几分钟？
1: 3分钟不到，师傅特别熟练，然后把他的那边正极一夹，我把我这边正极一夹，副极一夹，然后上车，他踩上他车的油门，我一打立马就打着了。
0: 那几分钟的时间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呢？
1: 心里暖暖的。
0: 暖暖的。
1: 对。
0: 有没有跟他聊聊天儿，叫什么名字啊？刚才车牌号您记了哈，名字
1: 对，车牌号
0: 记了没有？
1: 然后名字也不知道师傅的名字，然后我说谢谢你师傅，说没事儿没事儿呀，在路上走着谁都会遇到这样情况的，说他充电这些东西都有，线都有，经常也帮助别人，所以就感觉师傅特别热心肠。
0: 都是齐活在身上背着，在车上装着。大清早被暖到了，这份暖跟您在其他的时候其他的地方受到的帮助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感觉你在特别无助的时候，哎呀，一下子师傅马上到了你跟前，就感觉跟雪中送炭一样的，
0: 就感觉这一幕这次相遇是老天特意安排的一个场景一个画面一样，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因为从跟前过去的车，早晨嘛，高峰期在七道湾南路这儿也挺多的。说实话，车从你旁边都是呼啸而过的，但是就唯独咱们这个新 T0748 的这个师傅特别热心，特别主动，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有没有啥想跟这位0748的师傅说呢？
1: 师傅，今天大清早你帮助了我。说实话确实挺让我感动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祝你好人一路平安，点子多多。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幸福、温暖、陪伴就在身边。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朋友说新疆儿子娃娃无处不在，为他们点赞。徒步说二道桥医院那边堵车了吗？你说二医院是吧？在龙泉街公交站等公交呢。哎呀，左等右等怎么都不来了呢？

0: 当时我们记得当时那个场景，我们记得当时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开心和快乐，当然我们也记得当时来自这位帅哥的帮助，是吧金女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说说您的故事。
1: 是这样子的，我因为早晨出门比较早，在10:45的时候，在横山转盘往西大桥的方向，我的轮胎被划了，然后爆胎了。当时我也特别特别着急，又害怕又着急。这时候就是有个执勤的交警啊，然后那个小哥的就交警大哥他就给我说的，你靠边停，打上双闪，然后放上那个三脚架，然后现在给你更换。说你有没有备胎？我说有。他说那你把车停好，一会儿我来给你换。说呢，然后我觉得这一幕特别特别暖心。让大早晨的那一会儿也是高峰期，客流量车流量也比较大，他一边执勤一边给我更换，我觉得特别特别暖心。我就说今天我发在平台上，我要感谢一下他。
0: 您是第一次遇到这样情况吗？
1: 是，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
0: 慌不慌呀？
1: 慌呀，特别特别害怕。
0: 怎么发现的？
1: 然后轮胎爆炸，感觉那个爆炸声特别大，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开了。
0: 哦、
1: 然后属实了，然后让我靠边边。
0: 您是行驶过程中这个轮胎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在行驶拐弯处行驶。
0: 那你
1: 刚刚拐过来，然后他就在那执勤了，然后他就说靠边，然后打上双闪，放上三脚架，然后就看了一下，他说轮胎爆胎了，他说有没有备胎，我说有，他说后备箱打开，他就从里面给我弄出来，我说我不会换，他说没关系没事，然后就开始给我搞轮胎了，我就觉得特别暖心啊。你说大早晨的，你说这个也特别特别紧张的情况下，也特别心慌的时候，他能帮我，我就特别，哎呀，我觉得我们乌鲁木齐给我们乌鲁木齐的交警点赞了，我要给他点大大的一个赞。
0: 可能转弯的那一刻，心里面还是挺绝望的，但是看到他的那一刻，一下觉得哇，好像就是上天安排好的一样。
1: 对对，你说对了，我当时我感觉我爆了，然后我感觉是。不知道什么了，但是没想到是轮胎爆你了，然后我又特别绝望了。哎呀，我说这个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离家又那么远，这出现这样状况，这咋办？哎，这我们就交警哥哥就来了。当然我查到他的名字了，他叫马汉超。
0: 叫马什么？
1: 马汉超。
0: 哦，马汉超，马警官。
1: 啊、他的警号，对，马警官，他的那个警号是01-3949。
0: 哎呦，3494还是3949？
1: 3949。3949。对对对。
0: 01-3949啊，这刚好是我们的频率的号，949交通广播啊。那你想跟这位帅哥的交警说点啥呢？这会儿。
1: 我想对他说，我真心的感谢这位交警同志，我祝他工作顺利吧，平安顺遂。我感谢你的对我的帮助，我以后也像你一样学习，帮助路人。
0: 好温暖呀，金女士。我觉得这位交警帅哥听到了之后，心里面一定特别的开心。真的，因为自己的一个。主动的伸出援手的行为能够让你有这么多的感受，同时也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也去把这份善意能够传递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就是的，多亏他热心帮助我更换了轮胎嘛，解决了我真的是燃眉之急啊。哎呀，真的我倍感温暖。
0: 那您现在轮胎换好了没有？
1: 换好了，来了以后

0: 我就放在路过的那个修理厂了。
1: 嗯，
0: 把车停好了，
1: 整个都检查好了。
0: 啊啊啊！都检查好了，而且他特别暖心啊。他说呢，你现在时速只不要超过60码，然后打车双闪慢慢行驶啊。然后我觉得特暖心，特暖心啊，真的特别特别暖心。大早上出了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遇到一个很暖心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哎，今天的事情不糟糕。今天你看社会都是特别好，特别友好的。
1: 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对，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其实爆轮胎响的那一刻，可能我就觉得心情很糟糕。但是我遇到他以后，我就觉得今天不是糟糕的一天，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天，太美好了。
1: 嗯，所以人的这个心情啊，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在不断的变换着呢。所以经常建军在节目里面会说，让大家有个好的心态，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了，咱们用积极的这方面去面对，可能您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对吧，金女士？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嗯，
0: 是这样。
1: 好呢，也特别感谢您能够打来电话，感谢这位警号是013949的马警官，同时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周三翻山的路上，大家继续努力加油，因为周末就不远了，是吧？
0: 对对对，堵车不堵心，路上都有暖心人。
1: 好呢，行，那你也继续听我们节目啊。期待后面也能够收到您的路况，或者说您的暖心故事。 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啊。
1: 行，那注意安全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见。
0: 好，拜拜。嗯嗯。

可能此时此刻听着这首歌的朋友也能够想起记起曾经给予过你帮助的那些人那些事儿，那些让你哭让你笑的瞬间。如果您想起来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跟我们分享。同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分享一份心情，分享一条路况。大圣归来说，二医院这边大堵车啊，要太堵了。军行天下说，从高铁站上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北京路走苏州路到鲤鱼山路，右转北向南到家家乐豫园广场，车流量正常，保持畅通。嗯，可以呢啊。昆明西双版纳转了圈回来就是不一样感觉哈。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来跟大家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友好北路友好南路哈，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红山帽一直到这个 CC 帽、时代广场、光明路是有一节拥堵加缓行的。反方向啊，光明路反方向 CC 帽门口也有拥堵啊，是东向西的方向。然后新华北路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啊，红山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缓行。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新疆布料市场这边有拥堵加缓行。人民路立交桥桥上面是西向东的方向哈，桥上面西向东的方向有点堵哈，飘红的一个状态。

下面的谢谢要送给库尔勒站的一位少年和一位民警。一个2岁的女童掉进了站台还和列车之间的缝隙里，深1.25米，窄的大人根本下不去，哭声喊声混在一起，所有人都揪着心。7月26日上午9:49，库尔勒站快9720次列车停靠期间，一名2岁女童意外跌落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1.25米深，成年人跳下去都很难转身，孩子的哭喊声和老人的呼救声瞬间炸开。就在这时，一名10几岁的少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从下方拖住孩子。几乎同时，正在附近巡逻的乘警魏春春飞奔过来，伸手抓住了女童的胳膊，少年在下面拖，民警在上面拽，上下配合，前后只用了30秒，孩子就被救了出来。女童获救后，那位少年没有留下姓名，悄悄离开了现场。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一家人继续乘车出行。30秒，一个少年跳下去，一个民警冲过来，一个托举，一个拽拉，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配合得像排练过一样默契。谢谢那位少年，谢谢民警魏春春，你们一个不加思索，一个闻声而动，共同托起了一个家庭的完整。

0: 天津天津儿，大家好，我来了，赵子畅。从永新街走安定渠路、迎宾路、长沙路，到保利城友二区，一路向东。
1: 好嘞，收到，感谢超。

期待看到每一个人的微笑，也期待每一个人在路上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来吧，好心情，因为这个节奏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苏莱曼·斯迪克，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退休职工，他在保护区工作了37年，2022年退休，同事们呀都叫他活地图。他开车巡护过保护区的每一个角落，熟悉每一条沟，每一道梁。他有一张用牛皮纸手绘的老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着容易被洪水冲毁的路段，新发现的动物迁徙通道。他头上的那道伤疤是30多年前被盗采团伙打的。问他后不后悔，他摸了摸伤疤，平静地说，看着保护区的动物自由自在的徜徉，生态越来越好，我觉得那顿打啊没白挨。退休前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保护区的事业后继无人，于是他动员儿子玉苏府江上山成为一名管护员。2023年，儿子正式接班，父子两代人一棒接一棒，默默坚守着这片高原土地。如今保护区的藏羚羊、野牦牛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那道伤疤是苏莱曼坚守的印记，也是一代代阿尔金山守护者以岁月为誓的滚烫见证。谢谢苏莱曼，谢谢玉苏府江，你们守护的不只是一片土地，更是人与自然的约定。

0: 看到了子健骑行来了，军行天下说，哎呀，从家家乐北向南经过医学院走友好路到红山转盘处就开始车流量变大，到西大桥车就开始拥堵排队了，乘客到小西门堵得着急下车步行走了。云南的风景的确漂亮，那开玩笑呢，那必须的哈。现在西双版纳还是太热了，昆明舒服得很。昆明这两天，哎，是不是下点小雨，温度就是26度左右哈，舒适度很高的。你要去的话，寒假了把家人带上去，攒劲得很。有没有可能我下周就去呢？这个周六或者周天呢？你如果晚点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呢？哎，不过没关系啊，一切美好都在来的路上，一切你想见的人终会见到，你想看的风景也都会如期而遇。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今天这个天气是真的舒服哈，乌鲁木齐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多云转小雨，高温26度，低温18度，西北风3到4级。30号就是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热一点了啊，就天晴了，31度的高温。然后31号晚上到1号白天也是晴天，温度是32度了，就往上升了。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地方。阿拉泰晴转小雨，26到12度，塔城小雨，31到16度，伊宁31到18度晴天，伯乐小雨转晴，30到17度，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1到19度，奎屯小雨转晴，31到19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到18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哈密多云天气，34到18度，吐鲁番多云，37到27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1到20度，阿图什晴天，34到19度，喀什晴天，35到19度，和田晴

天36到22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26度到18度，西北风3到4级，

健健老师来了，说天南地北，军哥最帅，打卡打卡啊！你是没见过军哥把这个假发拿下来的样子哦。假发拿下来就跟杭志老师一样了。不过比杭志老师肚子要小一点。呀，这萨姐来了，姐萨不萨呀，建军，萨到哪都是了。开玩笑呢，这个感觉就跟油画里面的一样，嗯。

0: 开个玩笑啊，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戈壁荒原上，西气东输，能源大动脉横贯东西。在这条气龙源头，有一位石油工匠，18年如一日坚守一线，以匠心攻克技术难关，以担当守护能源安全。他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就是2026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新疆华油油气工程有限公司皖锦工程部副经理工程师戴永涛。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他扎根戈壁实干筑梦的奋斗故事。2008年，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戴永涛，怀揣“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初心，一头扎进了塔里木戈壁油气一线，从此与皖锦石油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8年来，他始终坚守生产一线，面对戈壁荒漠的艰苦环境、高压气井的复杂工况，他从未有过退缩。作业高峰期，他连续数月坚守现场，日均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辛苦指数换取皖锦工艺的安全指数，确保每一口高压气井皖锦工具顺利下入，成功作风，安全投产。作为皖锦工程领域的技术骨干，戴永涛深耕技术，勇于创新。他深知油气行业技术迭代快，坚持勤学新知，钻研新技术，耗时2年攻克高压气井皖锦作业难题，编制了专项操作规程，大幅提升作业的成功率。2025年，他面对国内首口万米深井这一国家级的重点工程，他带领团队直面技术瓶颈与重重挑战，驻守现场，日夜紧盯，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本领和顽强的毅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试油皖锦任务，为国家深地油气勘探开发贡献着力量。在同事们的眼中，戴永涛是敢打硬仗的领头雁，也是倾囊相授的好师傅。他对待工作严谨细致，技术上精益求精，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

0: 在前，同时他还注重团队的建设，耐心带教青年员工，把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下去，带出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游戏铁军。从石油新人到技术专家，从一线骨干到团队带头人，戴永涛以18载戈壁坚守践行初心使命，用忠诚守护能源动脉，用匠心铸就石油丰碑，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石油工人的奋斗精神与责任担当，为新疆油气事业发展书写了精彩的劳动者篇章。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3: 我要说声谢谢你正在直播，没错，我就是建军。今天说呀，这个天来一杯雪花凉，那绝对 happy 啊！对，我一般都是雪花凉，或者说是刨冰，加酸奶，再或者是冰淇淋加雪花凉，要不就三餐。这个东三线的人懂得都懂哈。朋友说，建军的假发比真的还真哈。乌黑乌黑的，黢黑黢黑的，那是没人薅，一薅的话，你看啊，贼亮贼亮的。
4: 山顶的那片绿，
3: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喀拉峻景区的工作人员，河南游客徐女士把包丢了。里面装着所有人的身份证和他的驾照，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了个电话，没想到。7月15日下午，河南自驾游客徐女士一行离开了喀拉峻景区后，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双肩包、背包不见了，包里装着所有人的身份证，还有他的驾照，他急坏了，赶紧给景区服务中心打电话。景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提供了马队负责人的电话。马队负责人根据徐女士提供的信息，联系到骑马点的负责人塞尔江。塞尔江二话不说，返回毡房翻找，找到背包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了。7月21日，徐女士收到了寄回来的包裹，她在电话里给记者说：“大美新疆，大美新疆人。”一个电话，一群人接力，一个包跨越千里完璧归赵。谢谢塞尔江，谢谢喀拉峻景区的工作人员，你们让游客带走的不仅是美景，更是一份对新疆人的信任。

0: 天津这边柳州路跟杭州路刚才发生了一起轻微的车跟行人剐蹭的交通事故，不严重，但是紫色交通吧。
1: 嗯，收到了，有图有真相啊！你看有些人，哎，赶紧上图了啊，要有图有真相。在路上的朋友，我们可以继续传递路况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用温暖的故事，身边人的故事，陪伴着大家出行的路。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关于一位农民，他在英吉沙县种地，听说广西遭了洪灾，跑到了村党支部说，我想捐点钱。乌加麦提谢尔艾利，英吉沙县艾古斯乡的一位普通农民，这段时间他通过媒体持续关注广西的洪涝灾情。7月20日，他主动找到村党支部，提出想为灾区捐款。他说，我捐的钱不多，算不上多大的帮助，但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就希望他们尽快好起来。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大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们都是一家人，能出一份力就帮一把。2000块钱对一个农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他掏得毫不犹豫。谢谢乌加麦提，你捐出的不只是2000块钱，更是一份我们都是一家人的朴素真情。

0: 好的，稍后九四九会买车，建军继续陪伴大家。
1: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7: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文化润疆，非遗天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全国31省区市宾馆全覆盖，石河泽会展中心主会场8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来吧，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会买车节目。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继续邀请到的是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的评估师马雪松老师。我们今天不唱歌不跳舞啊，也不扭脖子，来专心致志的给大家来评估您的爱车，好不好？还是老规矩啊，把您的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啊，以及您的心理价位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以文字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打通我们的电话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194949，来我们面对面的帮您更加精准的评估爱车。当然，如果您的爱车有什么问题哈，小问题、大情况，您都可以来咨询了解，好不好？我们也邀请大家给我们这一时间段啊来播报路况，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奖品啊，要为大家送的，你看车展门票是不是啊？
1: 对，
0: 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您的具体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到时候到马老师那边去啊，去领就行了。各种的茶水啊，什么玻璃水啊，这个水那个水都给大家备齐呢啊。当然油箱加满就算了啊，这个事儿。

0: 润滑油说吐鲁番往哈密方向3322公里处哦，有两辆大货车并排行驶，非常的危险，大家如果经过的话注意避让一下。子健骑行，子健老师好。健健老师说哦，军哥也是站起来了，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夸我呢？
1: 这样子是夸你呢。
0: 嗯嗯，对，希望是在夸我啊哈。949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抓紧时间打起来了啊！逃不出你的左右，吉祥如意说：“听这音乐就知道主持人换人了啊！”看来每天咱们这个点儿听众有个固定的收听习惯，可能是吧，马老师？
1: 就是的。所以对这个音乐还是比较敏感的、哦、
0: 特别敏感，一听音乐哎，不是彭城了哦。钢蛋来了，说是米东区永顺街西向东，在振兴南路红绿灯这儿呢，车流量大，排队长，我看到前面路口那儿好像横了一个大货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呦，漂移了吗？那个大货车横着呢，还你帮我们看一看啊，钢蛋行不行？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朋友说38.6度走起来，欢迎马老师。哎，马老师，这个车展你看啊，明天就开始了、啊。
1: 对，明天31号就三十号开始
0: 啊、嗯，很多可能今天就已经开始布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那就是开始布展。
0: 嗯嗯嗯，
1: 对。
0: 这次这个车展，咱们有没有去准备，说是给咱们的广大的粉丝做个直播呀，或者一些车型的介绍？你看800多款车型呢。
1: 哎呀，就是800多款，一定要去看一看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新车型，特别是一些常规车型，在这个车展上有什么样的优惠，肯定是要去看一看的啊。
0: 嗯，包括大家比较关注的新能源车型，很多朋友说是要准备看一辆新能源车型，为啥呢？比较省油啊，不费电。钱也省下来了，嗯，那还有朋友就觉得这个传统的燃油车没有续航焦虑，不管去哪儿一脚油门就可以走了，
1: 嗯
0: 啊，有没有这个价位战，其实问题都不大。所以其实关于这个选车、用车啊、保养车，很多相关的一些问题、疑惑，大家都可以来问一问啊。
1: 对，
0: 万江说曹先生要2张啊，行，好嘞，给您备好了。马老师，咱们那边是几点下班的？
1: 我们那儿8:30之前都可以领票啊。
0: 8:30之前，
1: 下午8:30之前
0: 啊。您导航搜索"德宝一手车"，
1: 对，
0: 德是品德的德哈，德宝宝贝的宝，
1: 对，
0: 易是容易的易，德宝一手车，
1: 嗯，
0: 你导航去取就行了哈。嗯，还有其他的朋友，咱们也可以继续的来互动走一波了。其实现在，很多传统车企都在转型做新能源车型，但是其实做的好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大众的认可度也不是特别的高，是吧，马老师？
1: 嗯，其实已经不是了，
0: 已经不是了。
1: 因为从今年开始哦，和国家大概汽车管理层面呀，汽车这个工信部呀，它预测的这个节奏是差不多的，就是现在今年已经是超越60%的量了嘛，到年底这个量是基本上可以确定的，去年是过半了嘛，
0: 嗯，
1: 所以短短的大概5-6年间的时间啊，就新能源车的销售比例已经占到这么多了，那剩下的就是怎么样去替代以前的过于陈旧的一些老旧车型，国家又出台了相应的一些补贴政策，不管是报废还是置换的补贴，所以这2年的增长势头还是很猛。其实人们对新能源车的焦虑还是来自于我们可能这样相对来说使用新能源车稍微不太适用的这种环境之下，比方说新疆东北啊，像内蒙西藏这些偏冷的地方啊，人们接受度慢一点，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在南方，它的增长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
0: 已经非常饱和了，其实在南方。
1: 其实造车方面呢， 我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可能笼统的说法吧，
0: 嗯，
1: 就能造油车的他一定能造电车，因为整个电车的供应链体系在中国国内是相当的发达和这个
0: 完善，
1: 成本控制做的也是非常棒的，所以你要想做一款电车，作为一个油车车企，它设计一套架构是不难的，
0: 嗯，
1: 啊，所以做出一台像样的电车也没有问题，你看丰田。你日产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啊，就本田可能自己特立独行，非要搞设计，搞了几款不太合适。但你看丰田和日产推出的就是跟着国产走，让国内团队来操盘，
0: 对，顺着趋势走，
1: 整体的这个成果还是不错，销量和关注度也都不错。为什么？只要你把价格适中啊，在竞争序列当中有一定的性价比优势，车一定是好卖的，
0: 嗯，
1: 而且。如果不是像我们这么寒冷的地方，一年有那么25、26度、30度的天气，有那么个把月，是吧？
0: 嗯，
1: 一般的地方它不太聚电车的，就像咱们新疆南疆，它几乎冬天。

0: 零下15度的天气都很少，
1: 嗯，
0: 这个对环境温度对电池造不成太大的这个衰减啊，所以基本上问题不大，所以这个已经成为很明确的一个发展战略和发展势头了嘛。再就是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加油站，人家都开始布设充电桩了嘛。还有好多人说电车还不行，这个你看，其实真正的他们不是先知先觉，而是他们在能源领域要看得更多更远。其实这两种能源形式的不同，并不是谁好谁坏，而是谁更适用什么样的一种能源形式，仅此而已。
1: 嗯，对，我们说在趋势面前你要做出抉择来啊，这个选择就像马老师说的一样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对车、对能源、对咱们使用场景的一个认知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啊，包括自己的用车的定位，所以您可以关注我们949会买车节目，来跟我们的马雪成老师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来聊一聊啊，探讨探讨，说不定哎就为您的这个买车、选车、用车打开了一扇窗啊，甚至是打开了一扇门。一龙说是新能源车展吗？有新能源啊，
0: 对，
1: 必须有新能源。
0: 你现在车展没有新能源还叫车展吗？
1: 是啊，
0: 你工信部这几年你看审批和这个已经进入生产，包括还在报请工信部批准的车辆有多少都是新能源，一半以上，一大半应该说是，因为传统的燃油车企都开始在放弃自己的传统燃油车的生产。你包括下半年丰田的非常畅销的商务车塞纳
1: 啊，
0: 包括这个非常畅销的汉兰达 SUV， 都将出增程的版本。
1: 哦，你看看，
0: 嗯，
1: 所以说这能不是趋势吗？
0: 对，
1: 你说，尾号438的朋友说，2021款的汉兰达四驱豪华 2.0T 的发票价当年是31.08万，2021年7月份上的牌，现在跑了9万公里，全程在 4S 店保养，想评估一下残值还剩多少。
0: 哦，这个车一看也是加价买的啊，
1: 嗯，
0: 那阵这个势头还没有遏制住。现在的话，21年7月份落地9万公里，我觉得可以卖个大概14万5、15万，差不多了啊。
1: 你这一半没有了，
0: 嗯，
1: 5年的时间。
0: 对，主要是这个车新车便宜了，它是豪华版嘛，
1: 嗯，
0: 新车现在。可能23、24万你应该就可以买到了。
1: 哎呦，确实啊，
0: 嗯，
1: 阿丽说2014左右的雷克萨斯 ES250 多少钱能入手呢？
0: 嗯，14年的 ES250 是老款了啊，款型比较老，基本上如果车好里程也不多的话，我觉得能在个4、5万块钱吧，大概啊，4、5万块钱可以卖卖。
1: 好嘞，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电话。你好，李先生。哎，我们调整一下信号啊。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是，来继续刷新一下，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949、2561、2571949。这个玉山江说，国家新发布的关于电池要求的符合车辆是从几月份开始的车辆算是符合要求的呢？
0: 明年的7月1号，
1: 就是2027年的7月1号，
0: 新标准已经开始执行，今年7月1号开始执行。但是去年报批到工信部的一些批准生产车型还可以沿用原来的这些标准，但是到明年7月1号必须改新标准啊。但是现在新报批的车辆是必须执行新标准的，
1: 嗯
0: 啊，
1: 所以你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啊。
0: 对。
1: 这位朋友说，其实呢，电车使用就看自己的需求，每年跑得多，自己的充电桩那肯定会是省钱喽。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嗯，后悔说，嗯，马老师偏电，王老师偏油，瞎猜的。
0: 这个其实也不是偏不偏，个人嘛都有自己的感性认知，
1: 嗯，是的。
0: 但是趋势谁也挡不住，就我们都不想要电车，因为变化对谁都不舒服，沿用以前的习惯。
1: 嗯，
0: 惯性的这样的东西反而让我们可能会少一点这种变化带来的代价支出吧。可是问题是它就来了呀，
1: 嗯，
0: 就是这短短的，其实在新疆来讲就是22年以后才开始慢慢对这个东西有感觉了，就21年 2020年还没啥感觉。

0: 觉呢？
1: 嗯，
0: 虽然比亚迪有很多车型来了，我那阵可能我大概最多的库存量都在250台车左右，可是我们偶尔能卖那么一个，你比方说2018年到2020年啊，别克的 Velint 五那个车，
1: 嗯
0: 啊，增程的，那别克是在中国第一个造增程车的，然后才是理想造的，啊，然后偶尔能卖那么一个，比亚迪的那个 DM。啊，
1: 嗯，
0: 这都是实际上都已经是混动了，插混和增程这两个都涵盖了，
1: 嗯，
0: 哎，然后到了2020年、2021年，偶尔能收一个理想 ONE 啊，这就很少见了。
1: 嗯，
0: 你像我200多个车的库存，有那么一两个那个根本没感觉，
1: 嗯，
0: 可是你看从2022年开始，哎，10个8个开始有，到最后多的时候可能40-50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挡住这个趋势。我们就是汽车的搬运工，这是我们二手车人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啊。
1: 嗯，
0: 就是你只能搬运这个市面上有的东西嘛，没有的你不可能去无中生有，我们又不是主机厂，又不是造车的。但是眼见着这些年你搬运的东西，它的发生变化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马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0: 嗯，
1: 啊，在这个二手车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0: 对，
1: 发现了其实这个时代永远都是这样的，变是永远的主题，
0: 是
1: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
0: 嗯，
1: 它就是来了，
0: 对，
1: 你要学着去适应去了解，甚至跟着它的趋势去改变，
0: 对
1: 啊，
0: 否则的话它只会给我们带来痛苦。
1: 森林说你看啊，我觉得电车割韭菜太严重了， M9 2年多20多万没有了，哎，
0: 这个 M9 就不是给韭菜准备的车，这是给富人准备的车。这个50万买的 M9 配置高，没它大，对吧？
1: 对。
0: 那当年人家享受到这个东西，吃了这20万的亏，总比当年买一个奔驰现在降了80万赔的要少吧？
1: 嗯，
0: 这一样的道理其实啊，
1: 没错哈。小沈同学说想问一下，现在买油气两用双燃料车还可以吗？
0: 可以的，只要你买的是原厂的。
1: 嗯，
0: 啊，因为比方说现在咱们出租车里有一款最普遍的，到现在好像还在坚持生产的，
1: 嗯，
0: 就是起亚的那个
1: K3，
0: 起亚的福瑞迪吗？还是
1: 福瑞迪，
0: 啊，新福瑞迪吧，或者也叫起亚的 K3，
1: 嗯，
0: 都可以叫，因为他们是两代车型而已嘛。
1: 嗯，
0: 他一直在坚持生产新能源，啊，不，
1: 带气罐的，
0: 这个，CNG 的车啊，
1: 嗯，
0: 一直在坚持生产。
1: 就是你买那个车，它自带的，
0: 对，
1: 出厂就
0: 主机厂出来的车，它就是算数的，嗯，因为登记证书上直接显示的燃料类型就是天然气和汽油两种嘛。
1: 那就是我买这个车，嗯，我如果不营运的话，也可以吧？
0: 对，没问题啊。
1: 哦，哎，那可以，这挺划算的，
0: 可以的。
1: 嗯嗯，李先生说想买一辆2018年到2019年左右的自动挡带气罐的车，2万到3万左右的车，能不能买上吗？老师，
0: 嗯，2018、2019年的带气罐的自动挡2-3万的，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嗯，可以的。像什么，哎呀，说实话，可能国产类的小一点的车吧，哦，你可以看看像那种，比方说 X3呀。
1: 嗯
0: 啊，或者是小的吉利的这个 GS 呀，这样的车都可以看一看啊。
1: 哦，
0: 但是自动挡的真的很少，就是你这个把几个要求组合到一块儿啊，我觉得就难满足了。就是拿出其中任何一个要求来讲，容易满足一些。
1: 嗯，
0: 2018、2019年的车，你比亚迪 F3就可以买啊，对吧？
1: 对。
0: 但是那是手挡，很少有自动挡。嗯，然后你要个带罐儿。那就更少见了，所以我刚刚说的就像那种吉利的 X3 啊，或者是小一点的宝骏510，但这种车本来就很省油，好多人他又不装罐，所以你这几个要求要一块完成的话，就是有点难度啊。
1: 嗯，行，那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发布了吧，看如果有的话，大家如果跟您联系，
0: 嗯，
1: 你们再私底下去谈，好吧？李先生，他的电话是1183-0909-5156。1830909-5156。YZ 说这个事儿啊，我说白了啊，
0: 嗯，
1: 新鲜事物得接受，就像当年的诺基亚造手机一样，他也没有输给谁啊，很皮实耐造的。
0: 嗯，
1: 但是他最终就是退出了智能手机的市场了，这谁都不怪，没办法，大趋势。我2023年买的插混的车是我们单位第一辆，现在我们单位这个绿牌车已经越来越多了，
0: 嗯，
1: 明显的变化哈。就像我们当年在路上看到的车一样，全是蓝牌的。
0: 手机的感触我太深了。
1: 嗯，
0: 2008年吧，我记得还用诺基亚那个 带这笔的
1: 滑盖是吧？哦，带笔的那个，
0: 带笔的那个大屏幕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哦，结果呢，很快摩托罗拉的电容屏就出来了
1: 啊。对。
0: 因为到2010年用苹果手机，就感觉就诺基亚那个东西完全就不不在同一个时代了，感觉、就是。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很快你看，市面上也就没有那个东西了。就是这样。
1: 对，大家其实对于很多的智能的这个使用的东西来说，还是接受率挺高的啊。因为你这东西，你体验度一体验了就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可能就不想用了以前的手机。
0: 对，主要还是汽车体验成本太高了。
1: 确实，
0: 你要说它卖个1-2万，你看吧。
1: 哦，
0: 大家可能现在都换完了啊。它是卖10-20万、20-30万，所以要更换的成本太高，所以大家没那么快感知到这种变化。
1: 嗯。啊，大家伙也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猫条说现在往机场咋这么堵车呀？你说从出乌鲁木齐方向是不是啊？往机场走，为啥这么堵车？我们待会儿来帮您看一看，好不好？吉祥如意说，我觉得现在新能源这么多，烧气的车 CNG 已经被时代市场淘汰了。那个刚才说的起亚的福瑞迪燃气车。出租车拿营运证可以买啊，其实是有限制的。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哎呀，这个我倒不太了解。我觉得这个厂家出汽车嘛，应该没啥问题啊。
1: 嗯，大家来说说看啊，您现在开的车是什么类型的？37度2，说是二环路南向北雪莲山出口堵了有1公里呢。哟，是咋回事呢？知道的，过去的。来给我们说一说，好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九岁会买车，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5-619-499和257-1949，大家可以拨打了啊，评估您的爱车，然后跟我们聊聊您爱车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的都可以。我们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于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具体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几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当然了，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送上

胡杨拌面夹肠拌面一份啊，火热的七月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惊到弹牙。哦哟，傍晚相约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撸串小酌，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天晚上的八点，300平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报路况赢胡杨拌面，回复胡杨拌面到949微信平台，凭海报到店，9.49吃拌面。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嗯，那个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送出一份胡杨拌面家常拌面啊，想要的朋友们来打个电话，来我们聊一聊。

0: 麦哥说，科技发展太快了啊，我已经把我的大排量越野换成了问界 M9 和想界 S9T， 都是纯电了，开得很舒服。
1: 对，因为开纯油的车，如果说开车的经验丰富，开车的经历比较多的话，相反他开电车会更容易接受，因为油车会带来的一些短时间的，不管是操作方面的还是路况方面的一些顿挫呀之类的，会给人一种不舒适的感觉，但是电车不会啊，它给人的感觉可能会丝滑平顺，甚至于降噪呀静谧，这些都是油车的震动没有办法比的。所以好多开过的人，好多人都说不喜欢电车，开过之后哦就不说话了。
0: 还有人说，我觉得电车啊就是给驾驶员设置的，开得特别爽，但是其实坐的人呀就头很晕。
1: 对，但是好多人骂的也特别难听啊，为什么一百多年人家不搞电的非要搞油的？因为一百多年前发电的成本太高，送电的成本也高，而且呢在当时电池的条件就是背着几百公斤的东西跑个五六十公里得不偿失，那是环境和时代造就的。现在这些东西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就不一样了，就是这样的。
0: 那时代不一样了，很多东西的成本也降了，是不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它就应运而生了啊。37-2说，二环路南向北雪莲山出口堵六一公里呢啊，大家注意一下。如有急事的话咱们就绕行一下。以你说雪莲山出口堵车，就是我照片的这个事儿啊，有两车相撞的事故，都挺严重的。
1: 这个就是挺厉害的。
0: 你看这个地方交警也在现场，我看的。这个事故处理的情况如何，我们也欢迎在附近在路上堵的朋友啊，见证了这个事故的朋友来给我们跟进一下。健健老师说，我开的车啊，一个车是本田的格瑞加92号汽油，一个是双龙加的柴油。
1: 双龙有很多的 SUV 当时都是柴油的，你别看现代起亚的这个柴油机还是可以的，在国内在索兰托这个车型上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原来是双龙的艾腾啊，双龙的雷斯特啊在用这样的机器。
0: 就是这个韩国现代还有起亚，其实在咱们整个世界的这个车市占比还是挺高的。
1: 对，它是排名第三的，仅次于丰田和大众。
0: 对，而且它现在这个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亲民的啊。
1: 跟它在国内一直都是这样。原来卖的好是因为国产车没崛起，就国产车崛起以后走的也是这条薄利多销性价比比较高的路，把它这个路就给断了。所以从大概2016年、2015年以后，国产车的崛起把它的这个销量就给吞噬掉了，
0: 就慢慢这个品牌的影响。
1: 对，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呀。因为国外它没有能够有这么快的适应和这么快的就是成就一个车企的速度和能力，你不可能让泰国呀东南亚一带造出一个像样的车吧。所以你看它在国外还有很好的这个市场份额，就是这个原因。
0: 对对对，所以大家现在买车看这个汽车的品牌，包括说试乘试驾啊，其实选择特别的多。刚那儿说，王家良、德宝、懂车帝、雪松、讲坛、马老师，你这个搞的，不是你经常看马老师直播呢，是不是啊？那雪松、讲坛都出来了。永顺街西向东，这个振兴南路路口啊，那个大货车已经挪到东向西路边了。现在东向西那个路口放了两个锥桶，路面挖开回填，不太好走。现在东向西车流量修包有点大，大家注意一点哈。说啥时候能把电池做到像电影《终结者》里面施瓦辛格康子里面的那个热核那个电池那么大就
1: 太唠叨了啊！
0: 小小的小电池一装，能量十足。
1: 就是
0: 会有那么一天的，我觉得
1: 真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上世纪60年代就有核电汽车了，就福特制造的啊，最后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就没有普及，
0: 可能是成本太高了吧，
1: 有可能。
0: 要车展门票的朋友啊，这位孙师傅，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发过来啊，这样的话到时候您可以拿着这个记录啊，微信公众号的发送的记录 到店里面去领取就可以了。胖东说想问一下哈，二选一，一是比亚迪的泰七插混，九月份要上300公里版，网传车价23万左右。我看中它的是三电系统好，保有量大，无硬伤。另一款呢是新款的理想 L 六，也是300公里，车价249800。看中的是内饰精致，NVH 好。我每天往返40公里，单位有充电桩，偶尔出去玩跑个小长途，家里还有一辆2022年的别克英朗。再请马老师评估一下我的沃尔沃 XC60， 2017年11月份上的牌，目前109000公里，车况好，有小刮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先说这俩电车。
1: 先说这两个电车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比较理性的，而且它基本上都讲到了这两个车的优势。泰七的空间其实大于理想 L 六。啊，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三电系统的稳定也是比亚迪的真正的专长，啊，但是说实话啊，选理想这个价格呢，300公里的才249800，确实价格也不贵，啊，如果真是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考虑理想，因为你现在是考虑 NVH 和这个精致的这个效果嘛，
0: 嗯，
1: 那说实话你都看到了。泰七在精致程度上比理想确实要差，这是肯定的。从整体大小上讲，这两个车的差别不大。如果你不需要内部空间那么大，又特别在乎精致和 NVH， 我觉得选理想是对的。有300公里的，我不知道理想有300公里才卖24万9800的这个车啊。如果这样可以的话，我觉得选理想是对的，因为续航里程差不多了嘛。
0: 嗯，而且理想 L6 这个车的保有量相对要大一点，认可度也高一点。
1: 对，现在泰七的势头也很猛。
0: 嗯，
1: 关键泰七就是内饰它做的确实比理想要弱一些，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代价。今天我在自己直播间我也谈到这个问题。
0: 嗯，
1: 有的人说这个商务车啊，为什么没有特别便宜的？
0: 嗯，
1: 我说有呀，原来的这个面包车不就是也是半个商务车吗？
0: 对，
1: 那会儿20年前我们能坐上那样的车，真的都很不错了。
0: 嗯，
1: 但是你看现在七座的商务车，人们对它的要求有多高呀？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了嘛。就所以说它贵了，也就说明它更好了。当然呢，这个中间有很大的成分也是厂家的一个品牌和这个利润溢价嘛，它是要有的。所以现在就是很多这种5米2的车，有卖10几万的，也有卖30-40万的。他们之间的差别肯定有，而且很明显，但是不止10几万的差别，
0: 嗯，
1: 所以说你如果就是想性价比，那我们就忍受一点所谓的 NVH 差啊，所谓的这个做工要粗糙一些，但如果我们要求这些东西，尽量还是买贵一点的，啊，这个也没有错的，
0: 对，没错，
1: 况且他们俩的差距才10000多块钱，就买个好点的吧，
0: 嗯，
1: 啊，
0: 好嘞。这个它的是 XC60 呢？
1: 哦 ，XC60， 这个2017年11月有可能已经是新款18款的车了。
0: 嗯，
1: 要是改款以后的新款，
0: 能看出来这个？
1: 这个还是老款，
0: 老款
1: 啊，老款
0: 哦，
1: 还是老款，
0: 嗯，
1: 不是新款。那这个车，哎呦，这个车的价格我估计现在能在个

0: 啊，2万多点可以试试看。
1: 哎，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的，贾先生，
2: 也是准备卖了换新能源车吗？
1: 现在还没想好，先学问一下这个车残值还值多少钱？
2: 先打听一下啊，
0: 嗯，残值反正比当年你买的时候确实少多了，那个时候可能这个车还得7万几。
1: 8万多好像当时是，8万2嘛，8万3买的，
0: 嗯。对，那会儿还是贵。
1: 嗯，
0: 你看现在8万多块钱的车都多好了，都比以前这样的车好很多了。
2: 嗯，但是有一个建议啊，贾先生，如果说你决定卖这个车的话，就不要拖得太久了。你再拖个1、2年、2、3年，可能这个价格就更白菜价了。
0: 是的，
2: 嗯，
0: 是这样。
2: 你现在卖可能还能够多卖一点，你买新车的时候也能少掏一点，是不是？
1: 嗯，行了行了，
2: 嗯，你考虑一下。
0: 好的，贾先生。
1: 哎，好的，好的，
0: 再见啊。
1: 哎，好，
2: 再见，
1: 谢谢，哎，再见，
2: 嗯。

0: 妈妈说现在车上有一位伤员急需往煤矿医院去走，我们从南山下来，现在到了河滩路上，目前马上到广汇桥，怎么走比较快呢？我们首先给大家报一下这辆车的车牌号啊，星 A1Y419，一辆白色的卡罗拉啊。您把双闪打开，我们的车友在路上看到了会及时给您避让一下，为您争取更多的这个到达的时间，好不好？这个时间段18:39，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煤矿医院到广汇桥这一节，其实你说真要堵的话还真的不是特别的堵哈。你不管是从这个西外环这边走，还是走河滩啊，通行状况都还不错啊。路上的车友们也帮帮这位马先生啊，我们来说一说哪条路现在走的不是特别的堵哈，非常畅通就能够到达煤矿医院，好不好？阳光明媚说闭眼理想 L6 呀，你看这个智驾马赫100芯片，各种车机细节都是理想好。
1: 嗯，它毕竟定位和档次要好一点嘛，但你也别替它智驾吹牛啊。啊，这个就根本不叫智驾，这个叫智能辅助驾驶。现在 L2 的模式，你们真的不要太依赖这个东西。我多次拍视频啊，给大家讲强调这个啊。就是在市区拥堵道路，特别是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夹塞儿啊，这些情况下，你不管他现在啥芯片，他一弄就会甩锅让你接管。你要不及时不好好控制，经验不丰富，你再碰个车呲一下挂一下，多麻烦。少用那个东西，说实话啊，就是长途端到端，因为车非常少，而且一般在高速上大家都是各行其道啊，这个安全一点，那个确实能用一用。而且用着很顺畅，大家别以为它真的能在复杂的、特别难以预料的这个工作状态下会有那么智能啊，没有那么智能的。
0: 看看这个车是不是很轻呢？
1: 哇，就是轻啊！
0: 但你不应该是两个胳膊举啊，要我套一个指头。
1: 对，这样就显得更轻了。
0: 是吧？这样就显得我更有力量了。
1: 对，也对。
0: 孙师傅说要两张车展门票啊，咱们发起来。对，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与狼共舞也说是要三张车展门票，联系方式也发送过来了啊，大家伙继续来发送吧啊。要门票要几张？我要5张。王小文，好嘞，收到了，收到了。我们目前的热线也。

0: 也是畅通的啊，2551-2561-2571-949都是畅通的，你可以来打。深来说想问一下，吉利星愿纯电车一年左右的二手车大概多少钱？
1: 嗯，可能便宜的有个大概5万块钱左右的，贵的呢可能也有8万块钱左右的。为啥差距这么大呢？它有大小电池不同啊，配置不同的差距，大概就是这样。
0: 对，后悔说你看啊，现在华林桥就走河滩路嘛，华林桥上去，阿勒泰高架方向。走哈密路出口下去，南昌路左转，很快就到了。啊、嗯，现在就华林集团桥，我看一下啊，它这个桥上东向西的方向是有点堵的，而且这个地方好像平时也不是特别畅通，
1: 经常
0: 流量也很大啊、
1: 嗯。因为它正好是一个桥面上的宽路和这个下引桥上引桥的这个路面汇集，到前头它又是一个两车道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就有点拥堵，
0: 但其实它就这一个地方、
1: 嗯、就是桥头这一点、
0: 啊、对，过了之后到这个、嗯
1: 对
0: 哈密路，
1: 哈密路那
0: 就通了，
1: 就好走了、
0: 嗯、非常畅通的这边啊。我们拿地图这边看了一下，来其他的朋友呢，李女士，我要5张门票，行，把您的电话姓名都发送过来，我们帮您记录啊。马老师那边怎么走呢？
1: 对，我们这儿也方便，走河滩上新一路桥，咱们城南的朋友是吧，或者城南的朋友市区，你从像南湖路这样主干道过来，直接就可以进到华林市场大门，进一号大门直行30米，一个左转走600米刚好到我们门口啊，一个黄色的展厅，懂车帝非常醒目、
0: 嗯、
1: 特别好找。
0: 要不要先去个电话呢？
1: 嗯，不需要，吧台呢始终有人值守，有人值守你就可以拿到门票、
0: 哦，对，你去报马老师名字就可以啊、
1: 嗯、报咱们949的听众就可以、嗯、
0: 好、嗯、来我们进到广告。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来，我们继续啊。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青春要三张门票，好嘞，收到。啊，玉鑫也说要四张门票，哎，对对对，这个格式非常的规整啊，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昔日余光也说了啊，要三张门票，记住了。还有旗子啊，佳玉，哼，这位朋友说，你看其他的品牌之家啊，在特斯拉这边跟前都是三岁小孩的玩具。
1: 哎呦，这个那你是看的国外的特斯拉出事的视频看少了，啊，看多了也一样。它这个东西纯视觉的方案到现在实际上除了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它的这个冗余的这个算力空间更大，因为特斯拉大概积累了将近百亿公里的这个测算里程嘛，
0: 嗯，
1: 这是它的优势。但是没有激光雷达，它在阴雨天气或者在一些视线受限的情况下，它还是要弱一点的啊，所以纯视觉这个方案如果有特斯拉这样的算力，如果我们国内的所有品牌把数据也集成一下，是吧？
0: 嗯，
1: 那其实效果也会达到它这个程度的。
0: 嗯，来，我们接听新先生电话。你好，新先生。
2: 你好。
0: 嗯，
1: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奥迪 A6L。
2: 12年12款的黑色 A6L， 那个2.5V6自吸的。
1: 嗯。
2: 啊，
1: 那已经是12款的新款了
2: 啊。嗯，啊，目前行驶了28万公里。
1: 嗯，
2: 啊，我给发布一个这个消息吧。
1: 好的，你发吧。
2: 啊，
0: 你说。
2: 然后
0: 电话，
2: 油电话156。
0: 156。
2: 0991。
0: 0991。
2: 1984。
0: 1984，好嘞，帮您发布了。
2: 啊，
0: 嗯，行，
2: 谢谢，
0: 那先这样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啊。
0: 嗯。
3: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4: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4: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4: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嗯，杭志又要搞事情了啊，带大家去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哈。路上呢，大家也可以来一瓶乌苏电池，是不是？看球容易疲惫，路上天气热，开车久了容易疲惫，咱们喝一瓶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还有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日，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哎，马老师，我们今天还有一份拌面没送呢。
1: 哦，
0: 就那个胡杨捡活的面啊，这个，
1: 而且还
0: 天然的
1: 弹牙的啊！刚才筋道弹牙说的，我一下饿了。
0: 这个胡杨捡是个啥东西啊？也是一种捡啊，用来和面的是吧？
1: 对，其实就和面的一种捡啊。因为胡杨地处在碱性比较强的地方吧，可能那儿提炼的碱是不是更好一些啊？
0: 有时间去尝一下啊。不过今天有一位幸运听众将会替我们去先尝一尝啊。
1: 嗯，
0: 大家不管报路况还是。给我们打电话评估爱车的啊，这样吧，下一部电话我们给他送一份好不好？
1: 好的
0: 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接下来这部电话给您，只要打进来给您送上一份胡杨拌面家常拌面。好嘞，收到了啊，俊喜门票还有普通门票收到收到。 这位朋友说，温泉路到东二环怎么这么堵呢？这么堵呢？刚刚说有两车的事故哈，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有没有移开呢？来跟进一下。何明说要两张门票，收到了，我们都看到了啊，抓紧时间来发送，要写您的具体的姓名、联系方式，要几张门票啊？发送到我们的后台，然后呢，您带着这个发送的记录去，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去取票就可以了。马老师呢，收星越 L 吗？
1: 嗯，星越 L 是一个新款车嘛，收。哦，我们现在收车呢，只有一个，就是过我们懂车帝的检测啊，一般15年之内，15万公里以内都可以收，前提就是能过这个检测啊。
0: 这个一般都是必须是15年之内才能过啊。
1: 也不是，有的3年5年你有大事也过不了。
0: 哦，
1: 到15年你的车况不好，可能也过不了。
0: 就这个检测非常的严格啊。
1: 对，我们是328项的检测标准嘛，包括油液呀、这些都要做检测的。
0: 哦，对，这样的话其实对咱们下一任车主要购买的这个车主特别的友好，
1: 他会付出更低的成本用车、
0: 你会很放心的。
1: 对，
0: 这个 Bob 说是刚才那个送伤员的车啊，咱们不建议他走广汇桥，现在广汇桥比较堵，刚从这儿路过啊，我们也来看一看啊，目前广汇立交桥这边，桥上啊，桥上是畅通的。桥下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往团结路这边右拐的啊，这个比较堵哈，但是走桥下倒可以的，没问题啊。桥下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显示的都是畅通的啊，都是畅通的一个状态。朱勇说2024年1月份的型格领先版指导价142,900的，现在110,000公里，原版原漆带车衣多少钱能出？
1: 哇，这个车24年跑了110,000公里，确实跑了挺多的啊。那就基本上看看能不能卖到个，基本上可能卖到个6万来块钱吧，6万5就很好了，6万出头的概率大一点啊。
0: 嗯，没少跑路呀，这个
1: 对是。
0: 来，我们再看一下，一龙说这两天要买车了，马老师帮我看一看大众的迈腾。B9380啊，大麦包和帕萨特的 B9380龙运这两款哪个性价比高一些？
1: 一般帕萨特会比迈腾便宜一点，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啊。但这两款车现在来讲的话，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造了一些差异化，但实际上他们的平台是一致的啊，差不多，谁便宜买谁就可以。
0: 嗯，你毕竟省的就是赚的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啊。骏马上班了啊，骏马跑起来了，说是打卡签到，苏州路东向西，天津南路到昆明路，左拐弯车道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收到了。你现在走哪儿了？来，继续给我们打个坎啊，我们想看到骏马的俊俏的模样，听到骏马这个比较磁性的声音哈。这个打来电话了啊，于先生你好。
1: 您好，于先生。
5: 啊，主持人你好，我想评一下我这车，看现在还值几块钱。
0: 行啊，先恭喜一下你，获得了一份胡杨碱拌面，筋道弹牙的哦。
5: 我有那三斤黑啊。
0: 你一定要替我们去尝一下呢，好不好？
5: 打了个电话，没想到还能整个拌面。
0: 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呀，你下一个打来电话的，直接送上一份拌面。
1: 正好您就参与进直播间了。
0: 哎。来，先说一说啊，您的评估爱车的信息。
5: 12年朗逸，1.6，手动挡，然后呢是改气罐了
1: 啊，气罐现在还能不能继续使用？
5: 啊，能继续使用。
1: 手续还在啊。
5: 嗯，
1: 那这个车跑了多少了？
5: 三十万公里
1: 了啊。
5: 嗯。
1: 30万公里，可能5000块钱、5-6千都还可以试着卖卖，啊。
5: 哦。
1: 大概可以。
5: 你意思就是值个5-6千块钱就能卖掉是吧？
1: 对，差不多可能。好不好？
5: 哦，行。卖掉了以后，如果再买个车的话，像我们这个上下班带个过几天，上下班往返也就是个，我看啊，小50公里吧。
1: 嗯。
5: 早晨去一下，回来一天跑个四十三公里左右就上下班，周末休息。那这样的话，再换个啥车？
1: 嗯，这样的话你其实可以考虑买一个新能源的，但前提是你有没有地下车库能装上充电桩呢？
5: 啊，没有，
1: 没有这个条件啊。
5: 啊，没有条件。
1: 没有这个条件，咱们就上个油车吧，油混的车型。你像现在朗逸这个层次的车，像长安的逸动呀，啊，
5: 不是该升级嘛？那这个前面都开的是朗逸啊、捷达王呀、桑塔纳呀什么这些车型，都开了三四个了。这个车卖掉了就也升级嘛，就不要说
0: 换个好点的啊。
1: 那你想
5: 二三十万的开开也可以嘛？
1: 你如果想省一点油的话，我觉得那个星越 L 的混动也不错。
5: 星越 L
1: 星越 L 大概14-15万就可以买到，
5: 啊，行，
1: 混动的，所以这个就很省了，这个就和你朗逸油耗差不多，4-5毛钱就够了。
5: 我现在加气跑呢，每天新疆燃气3块钱，便宜很。
1: 啊，对，燃气还是便宜，就是对，那个它是混动，油混。
5: 哦，行，好，那我去看一下去。
1: 好呢，好呢，于先生，
0: 再见，
1: 再见啊。

0: 我们恭喜于先生啊，获得的是咱们胡杨板面家常拌面一份，替我们去尝一尝鲜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哎，他这个是2024年8月6号的车，里程38000，全程4S店保养，2年大保养刚做完，后杠左侧被轻微追尾，换了后杠，有车衣，黑色外观和内饰。单位搬家了，公里数太大，想换个电车，不然真舍不得啊。刚说这个星越 L 的，
1: 嗯，哎呦，这个车24的车，38000公里也不少。我的建议，如果是让我们收购的话啊，这个车如果是一般配置的，肯定不会超过75000块。要配置高一点的，可能到个8万5000块就差不多了。
0: 好嘞，诗琴说21年的白外棕内本田 URV 四驱尊享，10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现在这个情况，价位基本上就在13万以内了，啊，大概是这样，
0: 13万以内啊。这有太多的网友说，哦，这个支架我买车的时候销售夸的多么多么多么好，其实实际使用就是一言难尽啊，只能在高速的时候用得上，日常生活中根本就用不上。
1: 对，我就被2次别人的加塞突然闯进来
0: 啊，
1: 车一下就让我接管啊，幸亏我反应比较快，该踩刹车踩刹车，该撇方向撇方向，啊，所以我就对这个东西我再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0: 就那一刻啊，给你的可能不是特别好的体验，是一种惊吓，是不是？
1: 你说你确实太瞌睡了，到家门口你开不进去了啊，他把你带到地库停好车可以，
0: 嗯，
1: 可是话说回来了，他停车那个速度，也就是你在犯迷糊，你要下地库，你比他快一倍的时间还多，
0: 嗯，
1: 啊，他就慢，非常慢。
0: 对，
1: 效率不高。
0: 这位朋友说20年的起亚 K3 1.6 自动挡，白色，一键启动，天窗合法，气罐换过前杠，其他原版原漆，跑了8万多公里，能值多少钱？
1: 嗯，这个车看这个状况跑的也不算太多，看看能不能卖到个37000、35000、这样的价位都可以。40000可能有点够呛，但是有些喜欢气罐的人有可能他愿意出这个钱，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带罐的车确实还是省了，啊，
0: 嗯，好嘞，我们下面去评车，然后了解车，领票到哪能够找到马老师呢？
1: 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嗯，好嘞，感谢马老师。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稍后晚间开心路通，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这一间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敌人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1: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文化润疆，非遗天才，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泽举办，全国31省区市宾馆全覆盖，石河泽会展中心主会场8堂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周三翻山的日子，这首歌啊特别的有节奏感，感觉就像是小叶唱的在翻山一样。
1: 因为今天是周三，周三下了班之后翻过了这座大山，把车窗都摇下来，然后往哪开呢？
0: 我以为说往山边看一看，是不是？
1: 但是可能来不及，那主要是周末，真正的周末还没到，所以
0: 周三号称小周末嘛，
1: 小周末、啊、
0: 大家走到哪儿了，在哪座山呢？能看到哪座山呢？道路通行情况先请嘉贺进行一个盘点。
1: 嘉贺，
2: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呢？哪里的路况流量缓行比较明显呢？其实还是主要存在在快速路啊，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今天比较明显的是河南快速路目前的南向北，从西大桥啊往华林桥这方向，目前的流量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了，包括华林桥的桥面，现在由东向西往西然高架走，现在的这个在桥面啊，以现在的这个流量缓行也比较明显。还有呢，现在的人民路立交的桥面呢，也是由东向由西向东啊，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排队距离有一个两三百米。还有呢，就是柯南高架了。柯南高架现在的缓行呢，主要还是存在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北路下桥口这块是有排队的啊，包括呢现在往新兴路、信用路的这个下河滩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的啊，包括呢现在往这个南湖路电信公司下桥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和排队，在这个路段啊，包括有河滩上这个柯南高架的桥面，在这一块也是有了明显的增加。现在的机场快速呢，由北向南往市区走，现在从大地卧铺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反方向移民路出口呢，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三百米左右。还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CC Mall 这块啊，这个西大桥的桥面位置，目前的由西向东也是有排队距离有一个两百米左右。那十字路口这个位置 ，CC Mall 十字路口这个位置，现在的这个通行状态，流量呢也相对来说还可以，流量相对来说还可以。那么还有关注到的是北外环了，北外环现在的流量缓行的依旧是由西向东，现在的二层平台呢车流量有明显的增加，一层平台通行状态还不错，大家可以来做，还在这个时间点来说还是可以去通行的。那么包括现在这个肿瘤医院桥面，现在的由西向东通行速度有点缓慢了，那东向西下北京路匝道这块是有排队的啊，包括呢还有东外环现在的南向北下掘金街啊，包括还有这个南向北往这个新大地加气站这一块流量呢也开始增加啊，有这个通行速度变慢的现象。其他道路呢，包括还有现在的西山高架从西外环往西山走呢，现在的由西向东啊，由东向西呢，现在的通行速度有点慢啊，车流量也有增加。还有呢，四道岔现在的东西双向已经处于一个流量偏大的现象了，各位。
1: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啊。盘点的时间呢，通过时长我们目测啊，也不叫目测了，耳测啊，听完之后就感觉到今天路况有点复杂啊。
0: 大家今天是不是也有一个这个下班的计划呢？
1: 嗯，
0: 小周末的计划，来说一说最新道路通行情况，可以来跟我们报路况，不管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也有朋友问路况了，说想问一下东二环雪莲山出口南向北什么情况啊，怎么一动不动？
1: 一般来说东二环又不会堵车，
0: 很少啊，
1: 什么情况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跟进补充一下？
0: 哎呀，好几位朋友都

0: 都在问说雪莲山这块怎么了呀，往米东区的方向走，在堵车呢。
1: 嘉禾也帮忙看一眼吧啊。好嘞，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
0: 于树叶组合。
1: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特约播出。
0: 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怎么了？节目一开始也有朋友在问说，小叶，我马上到家了，就等你喊麦了。
1: 哎呦，今天要让您失望了啊，因为
0: 今天不喊了，
1: 这嗓子哑了啊。
0: 前两天太卖力了，
1: 真的是得缓一缓啊。
0: 就是白天练晚上唱的，
1: 是这个早上首播晚上重播的，现在都是。
0: 哆啦 A 梦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快到人民路立交桥主道最右侧的车道有一个车呢停在这儿打着双闪，是有一会儿时间了，人还在车里坐着呢，不知道是咋回事啊，是车辆出现了故障吗，还是什么情况啊？不管是什么啊，你停在路边儿，后方就要摆放三角警示牌，
1: 对，
0: 另外呢人要下车，
1: 是，
0: 这是什么情况，
1: 这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啊。
0: 是的，那如果在路上需要帮忙也可以随时拨打949的三路热线0991-251949
1: 2561949
0: 和2571949。哎呀，你看看我们的听友多厉害，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在雪莲山出口这东二环的南向北，雪莲山出口是因为呢有罐车和一辆车发生了碰撞。
1: 哦，难怪呢，看到照片了，
0: 这好像是一个拖挂车和一个罐车，
1: 水泥罐车，
0: 对，发生了碰撞，在这儿停着呢，导致后方有拥堵。
1: 明白了啊，我们这样吧，我们给这位及时报路况的朋友啊送一份奖品，送什么呢？除了于婷和小叶的祝福之外呢，我们再送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两张门票啊，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到店领取啊。
0: 当然没有获得车展门票的朋友也不要灰心
1: 啊，因为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
0: 哎呀，这饼不能把我给带跑偏了呀，
1: 这饼现在画的，
0: 我怎么也开始画饼了呢、
1: 这个很丝滑啊。第26届汽车工业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明天就开幕了，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啊，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报路况参与互动了，有没有觉得这个月过得好快呀、
1: 啊、这个月啊，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点快。
0: 我还记得上一次播出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说哎，车展开始还有一个月呢，好像 我俩还在那儿调侃，
1: 当时还是7月初，你看看
0: 现在
1: 就
0: 到7月底了，
1: 马上就8月初了啊。
0: 哎呀，我的这个九首飞渡呀，
1: 到底能不能换掉，
0: 感觉不多了，怎么越到跟前越恋恋不舍了呢？
1: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第一辆车，就是拿上驾照之后的第一辆车，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大家也想一下，你第一辆车你是买的二手车还是新车？
1: 你跟他之间有什么故事？
0: 还有就是陪伴你多久呢？
1: 对，
0: 我不是说了吗，我这九手啊陪伴了我都换照了、换照应该是七年了，
1: 九手到你手里是第九手啊，然后呢开了七年，哎呦、这车也确实不容易啊，
0: 这次一狠心一跺脚，
1: 哎，
0: 说不定
1: 怎么着
0: 我就要换了啊，
1: 明天咱们车展不见不散啊。
0: 我在现场不会哭吧？
1: 不会的，你在现场不会哭，你回家偷偷的哭，
0: 心情很复杂啊。
1: 哎呦，
0: 期待，
1: 真的是热泪盈眶啊，于婷。
0: 想一想他陪伴了我多少风风雨雨、
1: 你想想多少的经历啊故事啊都在这个车里啊。
0: 大家来说说吧，你跟你的爱车陪伴了多久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新月说了，我能要两张车展门票吗？
1: 可以。
0: 哦不，他要四张。
1: 想要四张是吧，那我们破例这样，一般是给两张，您不一般，我们给四张啊。
0: 够新锐啊。往事如歌说，于树叶晚上好，喀什西路的东向西在上海路的路口有辆机动车发生了故障，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1: 好嘞，收到。
0: 在哪个车道呀？跟进一下。
1: 有朋友问能不能洗车，帮您看了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多云转多云有阵雨的这个天气情况，

0: 26度到18度啊，26度到18度。嗯，
1: 来看看飞说了。我的第一辆车呢，是一辆二手的吉姆尼，
0: 嗯，
1: 陪伴了1年半。
0: 哎呦，吉姆尼现在不多见了，在市面上啊，
1: 哦，
0: 属于停产状态，也是比较经典的一款这种方方正正的小 SUV。它的这个跋山涉水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1: 嗯，陪伴了1年半，其实不算久啊，
0: 不算久，1年半载啊，
1: 练练手，
0: 可以呢，那车。
1: 嗯。史军说到了，小叶雨婷下午好，我也要门票。
0: 嗯，
1: 哎呀，大家别这么直白的就要门票嘛，说说你所在的位置的路况啊。
0: 对啊，还有可以聊一聊您的第一辆车是什么车，跟他之间又有怎样的故事，您持有了多长时间啊。
1: 嗯，还有37度2又跟进了刚刚东二环的路况，说到现在呢，这个罐车在往另外一辆车上倒混泥土呢。
0: 哦，
1: 应该时间还需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够通过。
0: 那我们建议大家就选择绕行了，就不要在这个出口再通行了。
1: 嗯，
0: 您可以到下一个出口或者前一个出口，咱们提前驶出，能节省一点时间啊。
1: 嗯，东二环南向北的方向在雪莲山出口这里
0: 有事故。
1: 有事故。来听一下梦在哪。
2: 雪莲山呢是一个单车事故，然后占据了右侧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有交警在呢。
0: 嗯。
2: 车整个箱体变形了，然后必须要用拖车。
0: 好的好的，
2: 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
0: 行，那咱们就是能绕绕一绕啊。
1: 嗯
0: 嗯。
1: 所以说到他的那个吉姆尼那辆车呢，
0: 嗯，
1: 俗称是小钢炮，上山下海都可以。
0: 嗯，
1: 哇哦，
0: 还是很有感情啊。
1: 是啊，说到这个话就觉得还是挺肯定的。
0: 嗯，于婷那个也能上山下海呢。
1: 那肯定呀，
0: 就是食人孤行，食人孤行飞呢，于婷那车
1: 路岩石，我跟你说随便上。
0: 嗯，随便上啊。哎，马路牙子不能上啊。
1: 我意思就路岩石的那个高度
0: 哦，
1: 都没问题。
0: 这个，说话还是很谨慎的啊。
1: 坑坑洼洼的路面随便过，
0: 随便过啊，俗称小桑塔纳啊。来，
1: 反正能不能过我都开着它过呢。
0: 能过不能过，反正先过了再说啊。
1: 嗯，阿伟来了，今天来的够早呀。
3: 小叶，一天晚上好，报销路况，西二环北向南，从曲阳居家的这个辅道门口开始往水库方向走，车辆特别大。好多车站直行车道在右转，特别容易发生刮擦事故。
0: 嗯，
3: 后方车辆还是注意一点啊。
0: 行行行。
1: 哦，
0: 今
1: 天马上咋那么累？
0: 今天翻山了吗？翻累了啊，稍微调整一下。
1: 哦，
0: 周五一定是这个神采飞扬啊，神采奕奕的啊。
1: 今天翻山了，那果真是望山跑死马呀。
0: 哎呀，是这么个是这么个理儿啊！
1: 好好休息啊。
0: 嗯，
1: 来了，说到了路况，昆仑路一路畅通，想要车站门票。
0: 嗯，怎么领取呢？您可以给我们发姓名，发过来之后啊，我们记录一下，然后呢，我们会把您的信息转到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就两家店，一个是马雪松老师，一位是王杰老师，您去了领票就行啊。
1: 强子说报路况了，从广汇桥下来，河滩路的南向北有事故发生，两辆车相撞了，一个车呢在最左侧，一个车在最右侧，消防车也到了，撞得挺严重的。说，
0: 哎呦，这个事故咱们得让嘉贺好好的看一下，广汇桥的桥下应该是啊，
1: 嗯，
0: 匝道下来之后的事故啊。
1: 他说是南向北，
0: 嗯，
1: 一辆在最左侧，一辆在最右侧。
0: 最右侧啊，
1: 这是个什么情况？
0: 远程呼叫嘉贺啊。
1: 嗯。
0: 帽说到的是晚上好，庐山街3个红绿灯故障不亮，4个方向的车同时行驶啊，有车这个路口车流溢流的现象出现啊。这个情况呢在早间的时候就有过，因为受到这个电力故障的影响啊，有部分路段的这个电力出现了故障，信号灯不亮啊。
1: 嗯，未来可期说啥呢？
4: 上车都经949报个路况，那个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广汇绿交大概200米左右，有一起事故，这样的一个左道和这样的一个右道，
0: 嗯，
4: 交警现在正在现场处理。
0: 好的好的，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起事故啊。
1: 嗯。和他南向北广汇桥这里，阿迪利一鸣说我的第一辆车呢是吉利。
0: 嗯，
1: 他说开车嘛，然后又学会了之后呢，额外又学会了修车。
0: 哎呦，这车很有功劳啊，就除了教会您开车之外，又

0: 学会了修车和推车，
1: 练了驾驶技术，
0: 嗯，
1: 又学了
0: 维修
1: 技术
0: 啊，多好的一车啊！
1: 嗯，陪伴了你多久呢？世鹏说：“你们还有一部应急专线没说，25059499。”哎呀，忠实的听友啊，
0: 学会抢答了啊！
1: 嗯、往事如歌刚刚也来过了，黑骏马在哪？
2: 6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小叶一拼，下午好，
0: 下午好。
2: 苏州路西向东，在百万庄路段车流量有点大，祝大家周三快乐，三三快乐。
0: 好的，好的啊。
1: 嗯，飞说了，我的第一辆车呢是起亚 K3，到目前呢开了有8年的时间，还记得刚开车的时候啊，10天的时间就报废了2条轮胎，
0: 嗯，
1: 然后让朋友帮忙给修，他说：“哎呀，嗯，现在好多了，
0: 行了。”
1: 现在爱惜啊，心疼啊。
0: 我们看看嘉禾看到广汇桥的事故了啊。
3: 是的，是看到了啊。这个是在这个广汇桥桥下的位置啊，这个河滩主道河滩快速的由南向北过了广汇桥差不多100米左右吧，在最左侧的快车道。现在呢，这个车辆呢，这个拖车已经到达现场，然后有一辆车已经离开，还有一辆车现在在上拖车的过程当中，然后交警呢也是在后方呢放了一个3条警示牌。目前的这块的缓行距离比较长，队尾在珠江路立交的位置。现在呢，大家要通过的话，建议大家走中间和右侧车道。啊，目前呢，在这一路段现在的主道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再一次提示一下，如果要走的话，走中间和右侧车道。包括呢，现在这个广汇桥的盘桥的位置啊，由南向北，不光是主道的压力大啊，辅道现在压力也是上盘桥，现在由东向西。这块的现在通行状态跟西向东好像流量在桥面的方向这个位置流量有点均衡的意思啊，大家要了解和注意。同时呢，现在可以关注到的现在的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这块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2米。
1: 阿伟说他开的第一辆车呢是2厢的那种夏利，
0: 嗯，
1: 还是营运车辆，转飞，
0: 嗯，营转飞啊，
1: 嗯，他说跑着跑着手刹都能拽下来，
0: 哦，太老道了，你别跑着跑着方向盘掉下来了啊，
1: 哎呀，没少换手刹是吧？
0: 挺费手刹这车啊。
1: 零度空间说到的是暴路况了，扬子江路往红山右拐上西大桥，这里呢直行车道4-5分钟了，动都没动，
0: 嗯，西大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啊。
1: 086说：“于婷啊，你说那个九首的飞度就是大坑加油，小坑加油，大坑闭眼过就过去了，是吧？
0: 只要相信自己啊，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信心百倍的。
0: 嗯。前途说，北站转盘下西外环匝道2车刮擦事故，机场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快到北站转盘最左侧车道停着呢啊，有一辆车停着。”
1: 海浪花来了，说小叶于婷下午好，这会儿宝山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尤其是德惠万达这里堵堵堵。
0: 嗯，还有哪里堵呢？哪里的车流量大？大家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位朋友说到乌昌辅道和厦门路交汇路口有3车连撞的事故，说看到其中一辆车啊，还是星星的一辆车，牌子都没挂呢。车主心疼坏了，但是呢，咱们这个安全第一啊，希望首先人没事儿。3辆车呢，尽快处理，不要影响后方的这个通行啊。
1: 安说：“我呢，就这辆车，19年的飞度，然后他现在就还在开这辆车呢。我们都开飞度啊。”他说：“我觉得我对不起他，他被我刚开的时候，哦吼，刺呀，碰呀，他好可怜啊。”
0: 嗯。心疼了啊，就当时用来练手的车啊，
1: 嗯，是你的好兄弟啊，
0: 嗯，感情非常深。
1: 嗯，他说他在桥面上也看到了广汇桥下河滩这里这个事故啊，广汇桥底下的这个事故在河滩，现在拖车也来了。
0: 万万说人生第一辆车呢是2手桑塔纳致骏，带气罐的那种，3年开了11万公里卖了，有一年我看啊，1公里1块钱。哦，明白了，后面是这个，明白了啊。我说怎么气罐1公里1块钱呢？啊。
1: 还 还有

0: 玉江山玉山江啊，他说人生的第一辆车呢是12年的别克硬朗 XT。
1: 硬朗硬朗啊，
0: 哦，硬打
1: 错
0: 了
1: 啊，
0: 硬朗啊 XT 1.6T 的。
1: 嗯，
0: 他说这辆车陪伴了多久啊，没说，
1: 就是断断续续。他说这车啊，他开起来也感情挺深的啊。
0: 对，他说哦，4万多买的
1: 啊，
0: 但是后面陆陆续续又花了6-7万了，
1: 就是投入了一些进去啊。
0: 嗯，
1: 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葫芦位置指示牌的下面中间车道有辆白色的车 SUV 坏了啊，拖车已经到后方了，在排队当中，特别严，堵车特别严重啊。
0: 嗯，阿亮说我的第一辆车呢是中华 V5， 赔了6年了。他说现在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车流量就很大，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车辆行驶比较缓慢。苗条他说到了，他说第一辆车桑塔纳，有一次呢在鸿雁池这边跑，跑着跑着右前轮都给掉了。
1: 哦，这个右前轮是咋掉的？
0: 你这个可能跟我现在这个车的状态差不多了。
1: 嗯，
0: 我估计我这个九手飞度啊，我就担心他哪一天跑着跑着不知道在哪个路段，反正哪个轱辘就要掉了。
1: 这个情况不能开玩笑啊，该检查一下车况了啊。嗯，
0: 该换就得换了，
1: 该换得换啊。因为明天车展就开幕了，大家去转一转看一看啊。
0: 嗯，还有伟霞说到了，说在华润大厦的门口有3车追尾。
1: 嗯，还有哪里有事故，大家分享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为大家指路导航。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好吧，既然如此，来，我们来看看晚间开心路通是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疆主题展演活动特约播出。大家说的原来如此，刚小叶没把这个话说出来啊，
0: 你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吗？你的盆儿被别人偷了。
0: 我盆儿被偷了，朋友们，我现在特别难过啊，有点气愤。
1: 他盆儿被别人换掉了。
0: 我刚才那个是摔盆儿音效，朋友们，我一点变成了另外一个音效，而且有人把它换掉了。
1: 这
0: 是谁干的这事儿啊？谁把我的摔盆音效给我换掉了？
1: 盆儿都丢掉了，你咋回事？
0: 盆儿都被人偷了，我都不知道，就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关键是那个上面写的，
1: 我心想你啥意思啊？
0: 我说这音效咋成？
1: 你看不上听众还是看不上搭档？
0: 不是，
1: 盆儿都丢了，
0: 太坏了！名字还写的是音效摔盆儿，点开不是摔盆音效呀，这谁干的？
1: 我们这两天的制作小哥哥是谁啊？
0: 不是田博就是韩帅。
1: 韩帅休假了。你是不是你之前偷人家田博的盆儿？
0: 对啊，人家现在
1: 连招呼都不打。
0: 他现在把盆儿偷回来了。
1: 人家心想让你不吭声。
0: 行了，朋友们，盆儿也没了以后啊，以后咱就只能玩点别的了。
1: 可能你这两天有点飘了。
0: 被发现了，
1: 实在是
0: 他肯定是有听众跟他说了，说你的盆儿被偷了，
1: 你就跟人家早早说一下嘛。
0: 现在明天我下载一个另外一个盆儿的音效啊。
1: 黑骏马说，鲤鱼山路的南向北会展园这个路段呢有排队现象，小叶你赶紧去找找盆儿啊。
0: 哎呀，我现在来不及找呀，我下节目以后去找呀。来听听寻梦者，你好，
2: 荣盛耳机。和高铁南二路路口有三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荣盛二街松散西堵车。
0: 好嘞，谢谢谢谢啊。还有朋友说，我的第一辆车是手动涡轮增压的宝来啊，起步那叫一个快啊。
1: 嗯，
0: 大众啊。
1: 烧饼说了，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小叶你不是上早间开心路路通吗？
0: 嗯，
1: 晚上也有你啊，太厉害了吧。
0: 谢谢谢谢啊，这个就是一块砖啊，哪里需要咱就哪里搬就行了啊。
1: 先不敢说了，
0: 不敢多说了啊，我已经被盯上了，我发现
1: 盆
0: 儿被偷了，朋友们
1: 掉包了，你知道吗？
0: 哎，我这两天就是因为这个盆儿火的呀，完了盆儿没了。
1: 掉包了，我跟你说。Shy 说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呢是斯巴鲁 XV 13年的，和父亲同一辆车，
0: 同用一辆车
1: 啊，同用一辆车。
0: 嗯，
1: 有时候呢是老爹开，有时候是他来开，好多时候倒不开。现在结婚了呢，换了辆车，终于有自己的车了。
0: 媳妇儿给他买了辆车，重点在这儿呢。
1: 就是，
0: 哎呦，秀的呢，
1: 他叫晒
0: 晒啊。
1: 你很害羞吗？
0: 你可以发一个语音过来啊。
1: 为啥？
0: 听一下嘛。
1: 就是你到底晒不晒是吧？
0: 我给您送上两张车展门票啊。
1: 人家才换的车你意思呢？
0: 他媳妇儿没车，他媳妇儿给他买了一辆，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带着媳妇儿去看辆新车，你再给他买一辆啊。来看向阳花说，我的人生的第一辆车呢是12年的时候起亚，这叫啥，
0: 福瑞迪
1: 哦。他说开到了25年才卖掉，卖的时候跑了13万多公里。他说真的很喜欢他，陪伴了我那么久，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太好了啊。
1: 嗯，

0: 哇，这位叫小松的朋友他说，第一辆车呢是21年买的天籁，后来呢又到了24年换成了宝马。
1: 嗯，
0: 哎呀，现在25年了，彻底的又换了，
1: 又
0: 换了问界。
1: 哦，
0: 他说问界呀是目前开的最舒服的一辆车。
1: 好的好的啊，
0: 行了，你这个换的也挺勤的啊。
1: 问界把广告费交一下啊。
0: 嗯，这个换车的速度可以跟小叶。
1: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来比拼了。
1: 没有没有，跟我没关系啊。
0: 再换，
1: 咋把我点出来了呢？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呢？
0: 我们上次我记得讨论过，说换车换的最勤的人是谁？
1: 是鹏程。
0: 鹏程好久没换了。
1: 好久没换了啊。嗯、行了。丽萍说啊，早晨早开的时候还说呢，罗明再不休假回来，家就被偷了。结果到晚开，小叶的家先让人给偷了。
0: 当家的都是那个盆儿是吧？
1: 哎呀，谁有盆儿谁当家，你知道吗？
0: 这是什么帮？
1: 你有曾经那个杭志和那个彭程有一个组合，叫把盆儿带行组合，
0: 嗯、
1: 记得吧、
0: 哦？他们这组合可能就解散了吧？
1: 就是没盆儿了嘛。
0: 嗯，行呢。白说到了，说第一辆车呢是大众 ID3 是吧？
1: 嗯，
0: 他说赔了他1年。
1: 西安兴味这位朋友说，刚才那个音效我以为你跟于婷谁来了一下。
0: 我跟你说，这纯属是冲着小叶去的
1: 音效啊，
0: 冲着小叶去的。
1: 哎呀、
0: 嗯、
1: 谁晚上那个听九点节目给我带个话啊。你说把盆给我还回来啊，
0: 不然你明天早晨没得用啊。
1: 对，我早晨用不了了。
0: 早晨的你用过没有？
1: 用过，我早晨就用这个呀。
0: 早上用的时候还好好的。
1: 好好，今天早晨还好好的。
0: 行，阳光说了，第一辆车呢是老爸买的启辰 T70， 陪伴了3年多。然后呢，这辆大白在他刚拿驾照1个月之后呢，支持了他独自开车上路，陪伴了他战胜了开车的恐惧，非常感谢他的大白。哇，让我平安地度过了新手开车。

0: 何其，
1: 嗯，
0: 真的是感谢你的第一辆车啊。
1: 威力说油价哪天调，油价7月31号20-40调，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呢，此次涨价较这个涨幅较高，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您可以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啊。
0: 还有马师傅说，你要是盆丢了，不然你再整个螺吧。
1: 整个螺可以啊，
0: 嗯，
1: 咚那种啊。
0: 还有不甜，他说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呀？
1: 没有啊。
0: 来听听胡杨林在哪
2: 儿。小弟于晴，我的第一辆车是迈腾哦，2016年，开的非常爽啊，非常爽，非常好用，
1: 那个1.3的是吧？
2: 一路畅通，马上到家了。
1: 好的。
0: 黑骏马说：“小叶，你再找一个不锈钢的盆儿，
1: 嗯，
0: 那个盆儿比较耐摔。”
1: 行了，既然有人不想让我用盆儿，我就不用了。
0: 嗯，
1: 我换一个。
0: 这个朋友说，二环路东二环南向北雪莲山这个出口这儿还堵着呢。
1: 嗯。
0: 是有事故发生啊？
1: 对，有事故啊，现在正在处理事故啊。这位朋友说呢，我第一辆车是2014年的东风风神啊，和父亲一起共用，当时啊。
0: 嗯。
3: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4: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4: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4: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悟空说了，我就挺喜欢那个盆儿的音效的。
1: 行，以后没了啊，以后换成那个螺呀、啊、什么的，我们都试一下啊。
0: 世鹏说：“小叶，你不用找了，我给你送个盆儿，随便你摔。
1: 嗯”他给我送的是聚宝盆啊，谢谢啊。
0: 来看晒发语音了，听一下是不是腼腆小哥哥？
2: 谢谢二位主持人送的车展门票。名字叫 SHY 呢，是因为我名字的首字母是 SHY， 刚好确实是一个英语单词 shy。
1: 哦，
0: 不太腼腆。
1: 怎么个？
0: 原来是这样。
1: 行了行了啊，行了，加油啊！
0: 嗯，
1: 哎，加油啥呢？幸福啊！我自己加油就行了。加油说，你不一起加油？
0: 你心里想啥？说出来吗？
1: 言不由衷了，这属于是啊。
0: 对，
1: 就是我的意思是，
0: 一直在想着他的盆儿。
1: 我很羡慕你啊。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你啥都羡慕是吧？现在。
1: 来，我们看看河滩的，不是嘉禾的，不是什么叫河滩的嘉禾？指挥中心的嘉禾要说河滩的路况，嘉禾。
3: 哎呀，巧了巧了，确实，你怎么知道？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可以看到的河南快速的由南向北啊，这快到苏州陆立交差不多。有一个150米啊，150米左右的这个辅道右侧呢，刚才是看到了，因为距离有点远，画面有点远啊，是有车辆在这块有停滞，好像是出现了单车故障。大家要走这里的话，如果说走辅道的话，建议大家走左侧来进行通行。我也看到现场的这个交警民警同志在跟驾驶员在进行沟通。现在这一路段不光是辅道，还有主道的压力，通行速度也比较慢。还有呢，现在反方向来看呢，北向南啊，北向南呢可以说是从这个河北陆立交、河南陆立交、苏州陆立交往新陆立交的方向，现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包括呢，现在还有是在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人才市场的桥面位置啊，目前呢也。

0: 换、
1: 嗯、估计明天羊也没了。
0: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七零后。
2: 你是月几号？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我的第一辆车是夏利，跑了两年换成了富康，跑了两年就换成桑塔纳，这才跑出车呢。
1: 嗯，可以了，越换越好了，属于是啊。
0: 来听一下梁红。
3: 我的第一辆车就是2009年买的江淮途岳。
0: 嗯。
3: 然后改的气，当时改气是60的灌行，太省了，1毛多钱，那时候气也便宜，非常省。后面继续再换车工作了，现在开的是锐派蓝山。
1: 嗯，蓝山也是
3: 185公里的
1: 锐派、啊、
3: 也是非常不错，支架也特别好，安全性特别好。
1: 嗯，
3: 一年将近跑了35000公里。
1: 是的，是的，现在咱们国产车啊，这个非常牛，各个方面综合实力都非常的抗打，很优秀啊，产品力很强。
0: 嗯，林说到了，他说小叶于婷下午好，我的第一辆车呢是2011年的时候购买的，有一辆奥迪 A4L， 记忆最有意义的就是2012年的时候，949主持人李刚带队去五彩湾泡温泉捡石头，他说这也是我第一次自驾出游，他说我的小白陪伴我一直到2025年，真的特别喜欢他，陪伴我去过很多地方，从来没有把他放在路上，一直平平安安的，换车的时候心里有10000个舍不得，难过了很多天、
1: 哎、很多天，然后新车开爽之后把这事儿就抛得九霄云外了啊。
0: 哎呀，应该也没有，你看他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嗯、能有这么多的感慨，
1: 确实舍不得。
0: 2012年去五彩湾泡温泉的那次我也去了。
1: 你也去了？
0: 嗯，
1: 那你对这位听友还有没有印象？
0: 哎呀，不知道，对不上号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是一个车队、
1: 嗯、
0: 人很多，
1: 确实是一个车队。
0: 嗯，

0: 喀什路和太原路十字路口有路政在施工。这个十字路口这里。
1: 好的，谢谢。
2: 寻梦者在哪？
0: 邮政二边，和高铁南二路路口有班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邮政二边，东向西堵车。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2: 你现在试音效呢？是，
1: 我现在看哪些音效被偷掉了，知道吧？
2: 哎呀，
1: 哎呦，这个
2: 忐忑得很。
1: 小朋友的，谢谢你的路况哟还在呢啊！
2: 每个音效都试着点一点哈。颜亮说，第一辆车呢是丰田威驰，陪伴了6年，
1: 这车也挺省的啊。
2: 威力在问哪天调油价呀？7月31号的24点啊。陈默说，北京中路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会儿呢，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路段，排在第一位是中亚南路北向南，平均速度7.5公里每小时，需要16分钟的时间。
2: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3分钟。
1: 还有友好南路北向南这段呢，要走12分钟的时间。
2: 团结路的东西双向，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20分钟。
1: 大湾北路南向北的方向要走15分钟的时间。
2: 中湾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要走10分钟。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7: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8: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7: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8: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1: 圆圆说，想问一下油价这次是上调还是下跌呢？是大

0: 概率上调啊，继续上涨。
1: 来听一下这位的路况。
2: 曝光一个车号啊，新 AY2P22， 往车舱里面丢水果皮、丢橘子皮啊。曝光一下这个没有素质的车，驾驶员和乘坐人。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乘坐人也有那个啥，也有责任啊！你不劝阻他，是不是？
1: 蒋女士说：“榆树叶延安路的北向南一路畅通。”马龙说：“小叶、于婷，下午好。今天呢是儿子3岁的生日，能不能通过电波给孩子送几句祝福语啊？回去给他听回放。他呢叫马希尔，
0: 马希尔啊，
1: 马希尔小朋友，生日快乐呀！祝你健康茁壮成长。”

0: 祝马歇尔小朋友生日快乐啊，天天开心啊。
1: 麦格说，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呢是2013年的八代雅阁，现在新能源了，问界 M9 纯电的，哎呀，科技的发展真的是快呀，国产电车智驾很好，
0: 前有八代雅阁，后有九首飞度啊，朋友们，
1: 这差距
0: 挺好啊，
1: 见证了时代的变化，
0: 就物尽其用，哎，然后呢已经是在于婷手里发挥了它的价值了。
1: 对，我也相信科技的发展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从容啊。
0: 你也可以，
1: 我马上就换。
0: 明天的车展你也可以相信，期待一下。
1: 来听一下玉福。
2: 949你好，我的第一辆车是一个欧尚 A6， 它被我组建了西边各个地方，没把我扔在路上。喜欢那个车。
0: 喜欢啊，从来没有把它扔在路上，你看，遮风挡雨，陪你东山，哎，这没有东山再起啊，陪你就是走过，
1: 看过最美的风景，
0: 哎，
1: 走过人生当中每一段
0: 旅程。
1: 我们俩这是应援呢，
0: 咋办呢？
1: 行了，也尽力了啊，但祝福是真的，
0: 祝福是真的。
1: 我们有祝福吗？
0: 有呀，
1: 我们有陪伴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第一辆车呢是12年刚有驾照，就把老爹呢把他11年买的有一辆叫什么辉腾给他开了，24年的时候尝试了新能源，给媳妇儿买了一辆特斯拉，
0: 然后又换了理想。现在觉得出去一家子人出去溜达一圈很幸福啊。
1: 来听一下从容。
3: 我的第一辆车是04年的雅阁，本田雅阁老爷车。
0: 话一说，我第一辆车是叫东南凌越，陪了我15年了，跑了30万公里，风风雨雨，非常难忘。去年换了比亚迪。
4: 小月，你看看你的马在不在了？马在不在了？
1: 哎呀，担心马儿在不在了。
0: 哎，马也别让人给。哎，我看马在不在。啊，马在呢，马在呢啊，马在呢，放心了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我是马歇尔的妈妈。柯南高架东向西转东二环引桥处有点堵。
1: 马歇尔小朋友可是在肚子里就听949的宝宝
0: 哦，
1: 原来安，哦，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经常互动的。
0: 明白了啊，哦，谢谢啊。
1: 是马歇尔的妈妈。
0: 欢迎您啊。
1: 乐之者说，完了，盆丢了以后啊，小叶的魂儿也丢了，一直就在那想呢。
0: 就说盆儿哪儿去了？我说。
1: 担惊受怕的感觉啊，
0: 我现在

0: 在想还有哪些音效被偷了。森巴提说，杭州东街的东向西方向植物园这里堵堵堵。向往说啊，
1: 叶帅哥什么时候能拿到你的大礼包啊？每天呢开车从家去单位就十分钟左右，只能听节目，但是听了这么久也没有你的大礼包。
0: 哦，我们有大礼包呢。我们的大礼包是这么一个赠送原则，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您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我感觉小叶这会儿需要一个温暖大礼包。
0: 我现在需要冷静一下。
1: 哎呀，回来回来啊，
0: 回来啊！我希望明天这个音效自动复原啊。葱花说，我的第一辆车是一个高尔夫啊，那小巧玲珑，那车好开好停，跑陪他跑了30000多公里。
1: 他说他给这辆车车的名字取的叫小狗，
0: 小狗。
1: 他说希望我的小狗呢，还能陪我去更多的地方。
0: 说到这个给车取爱称啊，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这样的，就是也不叫调研调查了，就互动
1: 嘛。
0: 然后呢，我们发现这个呼声最高、选的最多的一个名字，你猜是什么？
1: 嗯，兄弟。
0: 不是。如果是大车，
1: 嗯，
0: 他就取；如果是小车，他就取。你能不能想出来？特别简单。
1: 想不出来。
0: 大白、小白。根据颜色取，然后黑就是小黑、大黑。
1: 哦，最多的就是这个，
0: 全是这样的
1: 名字，大白、小白。
0: 哎，我们家那个大白，我们家那小白都是这样取的。
1: 哦，
0: 你那个不是叫芭比粉？
1: 嗯，有小粉是吧？
0: 小粉啊，
1: 我其实给他改过好多名字，随着他的这个颜色。
0: 哦哦，就你还换过很多颜色啊？
1: 没有啊，他原来最早的时候是白色的，
0: 白色的啊，
1: 嗯，
0: 现在是小粉了啊。
1: 嗯。没办法叫他小度了，
0: 小度，
1: 嗯，
0: 没事，
1: 曾经叫过他小度，
0: 嗯，明天啊，你到了车展，你可以各种叫，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型啊，
1: 但是我可能不会取这么大众化的名字了，
0: 嗯，你可以叫，比如说，
1: 我想一想，
0: 小叶呀，现在可以设置呢，就你可以，你想叫啥就叫啥，
1: 叫小叶，我一喊我的车，你不要下去了。
0: 哎，我在那样子。
1: 坦荡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下西北路出口都堵到桥面了。
0: 好的，还有哪里拥堵，大家继续发送过来，我们一段宣传之后了解天气情况。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服务，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

0: 来看看天气方面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的天气，18度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昌吉最新的天气情况是18度到29度，
0: 石河子多云转晴18度到29度，
1: 奎屯小雨转晴19度到31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9度到31度，
1: 伯乐小雨转晴17度到30度，
0: 伊宁晴18度到31度，
1: 塔城小雨16度到31度，
0: 阿勒泰晴转小雨12度到26度。
1: 再来看一下哈密多云18度到34度，
0: 吐鲁番多云27度到37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度到30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20度到31度，
1: 阿图什19度到34度，
0: 喀什晴19度到35度，
1: 和田晴22度到3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多云有阵雨的天气18度到26度。
1: 米朵说金银路的东向西堵堵堵呀，
0: 天涯说卫星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不亮，晴基这里啊有点堵啊。
1: 这位说到了，说横山街这里红绿灯坏了，绿灯亮了就灭，亮了就灭。方框说我的第一辆车呢是2014年的马自达，一直开到现在了。
0: 哦，然后他说提示一下，前方的车的刹车灯是一个都不亮啊。
1: 新 A0KX75、
0: 哎、抓紧时间修一下刹车灯啊。哎，秋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好问题啊，说上午去吃鲜米粉了吗？没去啊。于婷去了吗？
1: 没有啊。
0: 啊，你也没去啊？
1: 什么鲜米粉啊？
0: 上午有一个美食探店直播。
1: 哦，
0: 我以为你去了呢。
1: 没有，
0: 上午是刘瑞和李茂去的。
1: 哦，吃鲜米粉去了。
0: 嗯
1: 嗯，
0: 我没去啊。
1: 嗯，你怎么没去啊？不像你了呀。
0: 你还没叫我。我不是那样子不叫也跟着去的人。
1: 你咋回事？
0: 你
1: 上了早开之后呢，
0: 嗯，
1: 盆也丢了，
0: 饭
1: 也
0: 没
1: 人请了。
0: 哎呀，咋办呢？你说朋友们给我支支招，我该怎么办呢？
1: 来看看小黄人说，你好好想一下哈。小黄人说了，扬子江路文化宫的掉头的这里堵堵堵，
0: 嗯，
1: 两个绿灯一动没动。来听一下燕子。
2: 上车就去949，上车就要报物化中心场双向一路子，中心场高架一路畅通。
0: 东进城高架一路畅通啊，那表现非常好啊，现在都晚上8点了。
1: 嗯，龙大说到了，说温泉路这里上二环怎么这么堵。
0: 嗯，
1: 是的，
0: 有事故啊，刚才前面是有事故的。
1: 嗯，刚也有听友说大概预计还得1个多小时。
0: 嗯，这会儿应该处理完了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在8点还有整点路况盘点，嘉禾会全面的盘点一下的。
1: 董伟说我的爱车呢叫小白马，陪我走南闯北的。
0: 嗯，有点像那白龙马天儿朝西，没听过吗？
1: 听过呀，我等着你唱。
0: 哦，下一句是吧？
1: 对呀，
0: 我就会唱一句。
1: 行啊，来看这位叫睡不醒的朋友，怎么困吗？
3: 晚上好，我的第一辆车是比亚迪 F3 清洁版，我记得当时报了一个假高峰的一路况吧，翻上那个张天宇的米考湖，完了以后中了一家那个门票，好像是话剧院的门票，当时让我去的我也没去，记下挺深的。
0: 哦，好的好的啊。
1: 嗯，
0: 有一些车名啊，于婷现在认不全，他得慢慢需要一些时间。嗯，
1: 对，我都没听过。
0: 来，你念一下这个车。
1: 奥迪 Q5
0: 后面他换了个什么？
1: 领克900。900吗？难道说
0: 900啊？
1: 900啊。
0: 嗯，
1: 我知道坦克300，
0: 坦克500，
1: 到领克它就变成900
0: 了。哎，就没有规律，毫无规律可

0: 可言啊哈，领克900啊。
1: 哎呦，这里有坑儿。
0: 钢蛋说，其实真实情况是你的盆让天博给藏掉了。
1: 找一找啊。
0: 嗯
1: 嗯，霹雳说到了，说第一辆车呢是现在开的领克08，对不对？
0: 对，这个对啊。
1: 啊，08，
0: 嗯，
1: 说我爱他。还有且慢说，我的第一辆车呢是2019年刚跟媳妇儿结婚。来，这位说，嗯，他也在路上了，是18岁考的驾照，用压岁钱买了一个比自己小1岁的富康。
0: 哎呀，那你这个毫无压力啊！
1: 你这个压岁钱攒了多久啊？要不然你压岁钱还怪多的呗。哎，这个。二手的，
0: 18岁的时候买的车，
1: 17年的富康，
0: 买了一个17年的富康，哎，比他小1岁，19年的富康，哎，17年，对呢，对呢，哎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数学实在是，
1: 你18岁上，
0: 哎呀，完了，被自己给蠢到了，怎么办呢？
1: 不是，你魂不守舍啊？
0: 不是，我在想我的盆呢啊。
1: 你反问的我都跟不上了，我心想我算错了吗？
0: 节目效果
1: 比18岁小1岁，
0: 节目效果
1: 的富康
0: 其实是节目效果啊，我不可能这么简单的题都算不出来，对不对？
1: 但事实就是这样。
0: 哎呀，哎，三 A 说温泉上东二环这儿咋回事呢？就是刚才前面说有事故啊，稍后8点的时间嘉禾会全面盘点看一下啊。
1: 嗯。吉祥如意说，我人生的第一辆车呢是20年前的三轮车，单杠的那种。
0: 嗯，哦，这位朋友说，河南路的西向东快到赛博特的红绿灯有交通事故，在主道的右侧车道，注意避让。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2: 路况于平，河南高架西向东在南湖路出口排队。
0: 嗯。
2: 然后在转东二环的路口排队，然后现在7建3排队都是常规的。
1: 嗯，
2: 然后就是比较意外的是断转桥不排队，
0: 嗯，
2: 绿色畅行，
0: 挺好啊，
2: 到中国路喽。
0: 嗯，
1: 谢谢。
0: 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俊清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余生
3: 晚上8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6: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5: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7: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8: 我让空气虽然一下粗软的发，整个地球有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1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俊清。
9: 我们是
10: 把
9: 青
10: 春
9: 汗汗
10: 组
9: 合。我们现在呢，已经汗丝丝的了
10: 啊。
9: 此时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0: 嗯，
9: 已经进入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啊，最堵的时候了。那么此时呢，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嘉禾也在那儿，让他先盘点一下路况。
10: 嘉
9: 禾，
11: 哎，两位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啊。刚才呢是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在河南高架，由西向东，快往这个东二环拐的这个位置，刚才是在左侧啊， 晋会，这个要走这个匝道的左侧是出现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
9: 你在哪个位置？再说一遍。
11: 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往这个东二环拐的位置。
9: 东二环，
11: 哎，对，
9: 东二环和柯南高架，
10: 温泉路高架
11: 啊，温泉，
9: 你说的是温泉路高架吧？
10: 嗯
11: 嗯嗯，是的，是的，
9: 好好好
11: 啊。然后呢，这块现在是下这个位置，就是下引桥的这个位置呢，在这个左侧，刚才是有交通事故，然后呢，占据了大家目前的一个通行缓行的状态。现在的排队距离有一个400米左右。还有呢，刚才看到的是在河南快速的这个北向南啊、从这个柯南高架往这个华林桥的位置，在这个辅道快到就是辅道的这个右侧是有一个单车故障，目前呢我可以看到它不影响正常的通行，但是后方的流量表现偏大，提示一下，目前整个来关注一下。
9: 你说的是河滩路吗？北向南、
11: 河南快速的由北向南
9: 啊、快上柯南高架的五层桥的位置是吧？
11: 是从柯南高架过来之后往华林桥走的位置。
9: 哦哦，明白了，好
11: 啊。然后呢，还有呢是华林桥现在的由东向西啊，往西南高架走，目前桥面是有排队现象的。
9: 对
11: 啊，目前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啊，目测可以看到有一个400米左右。
9: 嗯
11: 啊，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现在的由北向南啊，从乌鲁木齐欢迎您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走。也是达到了峰值状态，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三条车道都是占满的。反方向迎宾路出口呢，这块也是出现了一个排队距离有一个400米左右啊，在这一块现在也有一个明显的增加。还有呢，了解到的是现在的东外环啊，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跃进街匝道，包括北向南下团结路匝道都有明显的排队，所以很多朋友如果说要走团结路去大巴扎的，建议如果说走东外环，建议您从人民路立交啊，人民路下桥的位置啊，从那儿下啊，从这个位置下去之后，您可能通行会相对来说快那么一点。
9: 对
11: 啊，还有呢是可以看到的现在的这个西山隧道现在的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的流量保持都是比较均衡的啊。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我们了解到的这个北外环现在的这个蜘蛛山隧道，现在的一二层平台都出现了排队啊，由西向东。还有呢，这个下北京路也是有排队现象的，啊，包括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到百商桥面下河滩的位置，这一节点的流量有明显的缓行。
9: 这个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了，
11: 由西向东，由西向
9: 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也堵啊。
11: 由东向西呢，它主要还是下北京路啊，下北京路这块。
10: 但是西向东确实是最堵的。
9: 对、对。
11: 在那个东向西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东向西往这个蜘蛛山隧道，然后呢拐西外环的位置，目前在这一块也有排队
9: 啊、西外环春天雅居的这个位置啊，
11: 嗯，是的。
9: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嗯，
10: 听众也说了，在河滩往富康的方向，沙沙河立交桥上面，在最左侧车道，车道上有一个大的树枝，路过的车也要小心一点了。
9: 上沙河立交的这个位置是吧？
10: 嗯，
9: 就及其京津高速这里了啊，一个大树枝怎么能在这儿呢？
10: 就是从河滩已经盘到了这个往富康方向的桥面上了。
9: 我们根据刚才呢嘉贺说的信息啊，再来看一下地面道路。首先我来说的是北京路啊，北京路小西沟的位置啊，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在小西沟桥下啊、一直呢还有、咱们的这个苏州东街辅路，整个呢桥下路段现在、整个都是车辆非常大，
10: 也就是现在桥上桥下都在排队、
9: 是的是的啊。地面道路还有哪些呢？我们来
10: 看一下，刚才我看到大数据排行榜上中亚南路现在排在了第三位、主要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这段呢也挺堵，而且用时需要13分钟，
9: 因为现在这一块啊现在也开始有施工了、那么可能呢造成堵车的原因呢也在这里。
10: 还有就是咱们单位附近的大湾北路、
9: 到大湾北路，大湾北路呢现在还是依然的这个非常堵，原因呢就是因为啊这里有施工的情况啊、那么大家呢路过施工点呢就会明显好多了啊、团结路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
10: 团结路这会儿应该是东向西会更甚一些、
9: 是的。那今天呢在新华南路啊和龙泉街交汇的这个位置，包括龙泉街一直到解放南路的这节啊，现在整个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堵车排队的情况、
10: 当然通过平台大家的留言也看到了，因为大湾南北路的施工、现在沿路和大湾的十字路 口这儿呢已经是堵得也挺严重，影响到了沿路东向西的方向，
9: 对，
10: 说是这儿彻底走不动了。
9: 慢点吧，这稍微的有些

0: 排队啊。另外呢，如果家不是住在这儿，如果是通过型的呢，您可以从东二环来进行绕行一下，好不好？哎，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此时的胜利路啊，从这个新疆大学的这个位置开始啊，一直呢都堵到了延安路的位置了。另外呢还有新华南路，新华南路呢从团结以团结路为节点，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方向啊，整个现在车辆非常大啊。这是地面道路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这个仓房沟北路吧。仓房沟北路呢是以珠江路这个丁字路口为节点啊，双向东南北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
1: 仓房沟北路主要是从雅善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这一段需要花12分钟呢。我们来看听众发来的即时路况吧。
0: 好的。
1: 华林立交桥的西向东在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所以让这个桥面就更堵了。西向东方向。
0: 西向东的方向啊，因为平常是东向西的方向堵，但是西向东有交通事故也堵了。
1: 现在你从水磨沟公园准备转到温泉东路，你会发现西向东已经堵到这个匝道口这儿了。
0: 那就是他说的应该是温泉路高架的这个位置、啊、
1: 西向东。你要是走桥下的话呢，
0: 世界公园
1: 的路段车流量也挺大，
0: 堵着呢。说正常这个车流量啊都到维斯特的这块了啊。哎呦，真堵。好，来听一下语音吧。
1: 好嘞，看看燕子在哪儿呢。
2: 武昌路
0: 哪个位置？
2: 往昌吉车流量大。
0: 武昌路往昌吉方向走车辆大。再听一听。
2: 小溪沟这堵了一直都不动是啥情况呢？
1: 小溪沟它主要是说的是从北环高架下北京路，小溪沟还是准备东向西，从那个小溪沟要上北环高架呢？反正在肿瘤医院门前路段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
0: 是的，是的啊，小溪沟这儿堵了。来听一下司机导。
3: 杭州老师、金星老师，晚上好。刚才太原路和迎宾路交汇，太原路往迎宾路右拐的那个路口，一个车把一个电动车的撞了，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你看看。这个地方呢，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影响了正常道路通行。
1: 希望人没什么大事儿。
0: 听听下一条。
2: 这个道路破了，河滩路从北向南，从西湖路往这个西山高架上面走。
0: 西山高架、
2: 有一点堵。
1: 从西红路。
2: 然后我现在面对着这个西边，然后
1: 就华林立交桥
0: 有点朽，
2: 闪电了。
0: 有闪电。
1: 他准备是河滩北向南，要上到那个
0: 西红路，然后再往前走，不是到西外环那个骑马山的口子上西山高架。他说看到远处都有闪电了。今天呢、有阵雨，
1: 是吧？我们看一下这个天气啊。
0: 天气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多云，转多云有阵雨，26到18度。
0: 哎呦，今天还真的是不仅是有阵雨，而且好像有那个雷电啊，有雷暴天气。
1: 大家有没有说给司机师傅们提醒，就是不要走的路？比如说现在河滩快速路，刚才看了一下，你要是从城北主干道，然后进入到河滩快速路，一直堵到了河南路立交桥，堵的距离还挺长的。
0: 不仅如此啊，这个河滩路主要还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刚才呢我们说到是人民路立交的这个位置嘛，实际上呢是从咱们说到的这个三桥，也就是七台路高架的这个位置开始啊，就由南向北呢一直堵啊，到了这个过了西大桥，一直到华林桥过了到五层桥，整个的车辆啊都是非常大的。包括呢上柯南高架的这个匝道，整个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啊。
1: 有些路段堵呢也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你比如说现在人民路西向东快到红绿灯这儿呢，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这儿说有一个十几分钟了吧，还没有挪走呢。
0: 但是人民路很长，你说的西向东是指的哪个红绿灯呢？
1: 是上到桥面了吗？
0: 对对对，
1: 快到红绿灯是新华南路的那个红绿灯跟前吗？
0: 对，你把这个具体哪个红绿灯说一下。
1: 直行车道，那我觉得他应该
0: 不，你应该说哪个路和人民路交汇，
1: 你找一个参照物。
0: 对对对、再补充一下。好，来看
1: 他说了新华南路十字路口。
0: 新华南路怪
1: 对，
0: 这个应该是新华南路吧？
1: 是的
0: 啊，新华南路啊，到中山路才是新华北路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是人民路和新华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1: 现在卫星路的北向南快进隧道的红绿灯这儿呢，乱成一团了，说糟了糟了，赶紧空降交警吧。
0: 就卫星隧道。

0: 的那个位置啊，
1: 嗯，
0: 那是
1: 北向
0: 福海
1: 南，
0: 路，卫星路的那个隧道很长哎。
1: 卫星路、黄山街、
0: 他说黄
1: 泰
0: 山
1: 山
0: 街那边
1: 街这一
0: 啊，
1: 部分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一
0: 堵着
1: 动不
0: 呢。
1: 动的。
0: 对，跟这个卫星路的隧道的事故
1: 那
0: 有关
1: 个
0: 系了。
1: 像听众发来信息说，维泰南路的红绿灯也不亮
0: 今天红绿灯有一定的问题，那大家相互的礼让一下好不好
1: 好了，我
0: 啊？
1: 们到现在还没介绍自己呢。
0: 大家介绍了，不是汉死组合
1: 哦，介绍了是吧？
0: 哦，汉方组合嘛。
1: 哦，一上来那么严肃的盘点了一波路况。
0: 对对，必然的啊！咱们这个跟听众朋友报路况啊，是咱们节目的一个特色了。其实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7月29号，
1: 29号，
0: 31号的晚上24点呢，油价就要调整了。这次听说油价还是有很大的涨幅的啊。
1: 是，所以呢，这个大家伙呢就得
0: 对，
1: 要错峰加油，提前
0: 对，
1: 加油，提前规划路线了。当然，你要是
0: 油不
1: 使
0: 多了，赶
1: 用
0: 紧加哦！现在
1: 中
0: 提
1: 油
0: 前，
1: 好客驿站与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就更划算了。我
0: 对，
1: 今
0: 还更
1: 天
0: 划算，
1: 大概是在4点钟
0: 对，
1: 去了加油站，把油箱加满了。
0: 是吧？
1: 哦，当时
0: 对，
1: 进去以后，那个加油员在呢，我说给我加满啊。
0: 好像这个，如果说是31号以后呢，要每一升要多
1: 92号汽油
0: 七
1: 大
0: 毛
1: 概
0: 多。
1: 没有。92汽油每升可能上调5毛多钱，
0: 五毛
1: 但是
0: 多
1: 具体还
0: 啊！
1: 是要等到跟前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0: 最
1: 了。
0: 新信息是吧？
1: 但是据了解，这次涨幅还是挺高的。
0: 对，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抓紧时间，赶紧传来所在路段最新路况信息。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呢，他说的应该是
1: 珠
0: 珠
1: 山
0: 山隧
1: 隧道
0: 道
1: 的上层西向东已
0: 西向
1: 经
0: 东
1: 排队了，
0: 堵
1: 因
0: 死
1: 为
0: 了，
1: 下小西下北京路也下不去。
0: 下层也堵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呢，还是卫星路的泰山街、黄山街交汇的位置，车辆非常大，已经堵住了啊！有朋友说呢，天已经快下雨了。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2: 上车就听9449，东二环由北向南到温泉路高架出口，一路车流量较大。
0: 东二
2: 温
0: 环，
2: 泉路高架
0: 温
2: 出
0: 泉路高
2: 口
0: 架。
2: 车流量大。对，
0: 对，
2: 昆
0: 因为
2: 仑高架由东向西，
0: 昆仑高架。
2: 在南湖路出口。是啵
0: 儿
2: 有点堵，
0: 啵
1: 是啵儿
0: 儿
1: 有点
0: 的。
1: 堵，
0: 而
1: 行
0: 今天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就是在这个温泉路高架上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就在东二环的那个位置。所以呢，现在下东二环，然后往柯南高架方向，就是咱们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啊，现在呢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而
1: 现
0: 且
1: 在
0: 这
1: 呢，我们来看一下吧，很多朋友都在反馈呢，说这个泰山街的西向东堵着不动了，1公里大概需要20来分钟，应该是请嘉贺来帮我们看一下吧。
0: 嘉贺还没来呢，
1: 待会儿嘛，我们就呼叫他 呗。
0: 对对对，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咱们这个柯南高架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车辆还是非常大，堵到南湖路的出口，那队尾呢基本上已经是在河滩路的这个位置了啊。来继续看一下下面最新的云路况。
3: 卫星路外运司桥洞罕见的不堵，基本没有车，一路畅通。
1: 卫星路外运司桥洞罕见的畅通啊！
0: 是这样，前面有一起红绿灯处有一起
1: 交通事故，没有，他说
0: 罕
1: 见畅通。
0: 不，前面交通事故呢，把这个车都堵住了，
1: 他过不来是吧？
0: 对，过不来，所以那隧道里就通通
1: 了，所以就罕见的畅通了。
0: 对，是的，是的啊。
1: 来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华林往喀什路方向，堵堵堵，这是从新华林往喀什路立交桥方向。
0: 北向南，
1: 君青今天晚上怎么再晚开呀？
0: 哎呦，
1: 我都在这
0: 好
1: 待
0: 几天
1: 了2天了，今天第
0: 了，
1: 三天了。
0: 对，今天心疼的就是我们都想过来给君青按摩一下在办公室说，哎呦，你辛不辛苦？君青说没事儿没事儿。
1: 太假了，他根本就没说这话。但是把人困的呀啊！
0: 对对，
1: 市区方向确实乌云密布，感觉今天晚上要下雨呢。
0: 对对对，今天是有阵雨的啊。
1: 好，
0: 那各位朋友，大家在哪呢？也可以把最新的信息传递过来哦。
1: 国华在呢，说把青春汉汉组合，晚上好。
0: 对，汉死死的。好，来看一下这位叫于琛，他说什么？
1: 说金色时光充电站对面泰山街，
0: 泰山街
1: 路边呢一排违停的
0: 车辆，
1: 本来就
0: 堵，
1: 本来就两条车道，占用一条车道违停，所以 只有一条车道走。
0: 说到这个违停的事情啊，我今天早晨呢，这个十一点的时候专门来到了
1: 水区
0: 凤翔街，
1: 嗯，
0: 水区凤翔街和龙腾路交汇的位置，和交警呢一块儿对这里的这个违停车辆。

0: 么进行一个治理。
1: 嗯，
0: 哎，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这个地方过去呢它是有这个临时泊车位的，随着现在各个小区建好之后啊，小区的车位也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再加上现在道路呢要进行路边改成这种非机动车道啊，所以说呢现在把这些临时车道停车位呢全部都取消了，而且路上也挂了牌子，而且是严管路段，但是就是这样啊，很多车辆还是在这停，因为都养成习惯了嘛。
1: 对，它其实这个就是说，你看我们说会停车比会开车更重要，
0: 对，
1: 但是也更难。
0: 对，
1: 应该是会停车比会开车更难。就是现在有多种因素造成了，就是有些车辆要违停，
0: 是
1: 一个是不想交这个停车费，
0: 停车费
1: 就把车违停在路边，
0: 对，
1: 一个是确实车位有限，没地方停了，就把车停到了这个路边儿，反正是综合原因很多。但是呢，最近啊，咱们乌鲁木齐交管部门集中开展违停的整治工作，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尤其是在严管街呀、医院啊、商圈、小区等一些市民投诉违停较多的重点路段，
0: 对，
1: 采取现场劝离、贴单处罚、电子抓拍、车辆拖移等组合执法方式，及时清理占道违停车辆。
0: 对，今天呢就在路上啊，这个通过微信啊、电话的方式呢，通知周边的这些停车的一些车辆啊，有些车呢很快就挪走了，可是有些车人就不来。然后呢，交警还特别给一个啊僵尸车的司机呢打了电话，
1: 结果呢
0: 打通了，
1: 他接电话了吗？
0: 对，接了，接了以后还若无其事的说：“喂。”那个地方不是免费的吗？我一直停着呢呀。
1: 哦呦，想当然的。
0: 说你这个停车不开走吗？说，我现在不用车，我就把它停到那儿。说的。
1: 哦呦，那
0: 就是理直气壮的。
1: 所以
0: 最后交警说，现在你必须挪走，你要是不挪走的话，我们就要拖车给你拖走了。
1: 甚至
0: 因为他说，那我明天
1: 还明天
0: 说我晚上回来，晚上回来，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必须挪走，给你一天的时间等待，明天必须挪走啊。
1: 对，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看到违停车辆，可以登录这个乌鲁木齐交警的公众号，
0: 对，
1: 12123也行，
0: 他
1: 专门有一个投诉的渠道。你可以直接来拍照上传投诉，那么交警知道信息之后就会前去整治和处理了。
0: 那这次我到这个现场去啊，它有四条严管街呢现在临时泊车位已经取消的，跟大家呢再说一下。第一条呢就是凤翔街，就是我们今天呢去看的这条街。那么还有一条呢是龙腾路的南侧，也就是从红光山路以南的这边都是两路边不能停车了，还有是龙棚路整条道路上两侧是不能停了，还有一条啊就是叫凤鸣街，我不知道大家呢对他知不知道，就是在凤起街的南侧有一条街呢叫凤鸣街，这条也是不能停了啊。
1: 有朋友说了，说太严肃了吧，可以斗斗嘴吗？你看
0: 为啥
1: 我们一上来就特别严肃的播了一些特别这个拥堵的路况，
0: 今天我们
1: 路况是大家特别需要的。
0: 今天我们是尝试，
1: 就是现在其实是
0: 严肃版的，
1: 在下班回家路上嘛，大家还是心态是比较放松的。他不是说我现在要赶点去打卡吗？所以行志放轻松一点啊。刚才暗示你了，你没耳视我。
0: 我其实啊，对你已经有了新的人设，但是我又不敢说。
1: 你今天想编故事第二集吗？
0: 对
1: 啊，
0: 对，主要你不让我说，
1: 你都不知道昨天小叶听节目了。
0: 哎，
1: 小叶说
0: 能不能把脚从我的脚上拿开？哦，
1: 我一直在我这个区域没有动过。
0: 天哪，彩蛋，要让我娱乐，然后又要让我谨慎，真是带着枷锁跳舞。
1: 那你也得要会跳啊，是不是啊？
0: 那展示一下。
1: 那这样吧，看来今天我这个搭档航志呢已经没办法放轻松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大家伙呢可以跟我来搭档主持这档节目。
0: 哎，今天周庆林看到我了，他说大声喊我航志。
1: 在哪？五月广场是吧？
0: 就是在凤翔街的那个位置啊。
1: 哦哦。
0: 对，应该我在那儿呢正在做直播。
1: 嗯。
0: 啊，对，有一个司机对大声喊我。一个帅哥啊，
1: 说请问是航志拿走小叶的盆了吗？
0: 哎，
1: 今天小叶放那个摔盆的时候突然发生变化了。
0: 那个、
1: 不是你干的啊。
0: 那个
1: 谁干的呢？你说
0: 我觉得啊，十有八九，
1: 偷梁换柱了，
0: 就是天伯。
1: 哎，是吧？
0: 对，天把
1: 他的盆
0: 那是他的盆儿。
1: 哦，
0: 你想想谁的盆肯定是

0: 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好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晚开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之。
3: 各位好，我是俊卿，
2: 我们是
3: 把青春
2: 汉
3: 汉
2: 组合来了。来看大家的路况吧。
3: 说俺家俺到家了，我想要车展的票，怎么获取呢？
2: 哎，你还真会面对人了啊、哦！咱们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在7月30号到8月3号呢举行，也就是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如果想看车展的朋友呢，您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呢来取票。是不是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选到自己心仪的小车车。
3: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
2: 哎，我们今天呢，是不是应该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亲子游活动呀？
3: 可以啊，
2: 到时候我和田宇要前往现场。
3: 你就说今天早开我们介绍这个活动，然后好多听众发送数字8过来都要报名。
2: 真的？
3: 你觉得这个影响力怎么样？
2: 影响力可以。其实我特别想把你带上。
3: 我休假。
2: 哦，你看看，不好意思、啊、你看看，你看看，你休假的第一天嘛，你能不能跟我们先去玩一趟？
3: 第一天，8月几号？
2: 8月8号。
3: 8月8号，那不是休假第一天了？
2: 哦，不是啊，中间了是不是啊？
3: 我搭飞机回来是吧？
2: 行行了啊，我们这次8月8号星期六的时候呢，将带着听众朋友啊，前往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在那边呢摘菜、摘李子、摘树莓，然后呢还跟大家吃农家大餐。然后就有金亨烤肠在现场给大家小朋友们吃金亨烤肠啊，项目特别多。如果想参与的，到时候现场呢还有田宇和杭志啊，带着大家一起做互动。总共呢，大家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就可以获取这个路书了。哎，一个海报跳出来之后呢。是那一张海报啊，然后呢有个二维码，点击进入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路书的相关信息，然后呢抓紧时间报名吧。积极参与啊，
3: 现在发送8过来吧。名额有限。物中心说了，说把我的路况捞一下呗，挺重要的。城北主干道立交桥下的辅路，快到东祥路，有几匹骏马跑到路上来了。
2: 你看有马、
3: 这些马呢也没人看管，在路上就这样跑着。
2: 这个有一首歌叫《城市牧马人》，是不是啊？
3: 叫牧马人。
2: 牧马人
3: 啊，
2: 不是叫城牧马城市。
3: 你现在也放不出来那首歌、是吧？
2: 放不出来，我没那水平
3: 但是你可以跟马交流嘛。
2: 哎呀，
3: 劝劝他们。
4: 赶快回家，君君给你做饭。
3: 我给他不过就是准备了一堆草啊。马喜欢吃什么呢？
2: 马，
3: 我问你呢，我采访马的呢。
4: 我喜欢吃肉。
3: 君君你咋换搭档了？我现在是他是东家，我到这来。
2: 应该说是杭志咋换搭档了？你俩搞得好像我是客人一样的啊！对，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了，8月23号万盛大街西向东，
3: 8:23，
2: 8:23，哇！我就
3: 这日子还没到呢。
2: 对，我说还早着呢，
3: 还能提前预示
2: 路况。万盛大街西向东的骑马山隧道口啊，两车在这刮蹭了，占据了
3: 左边的一条
2: 半
3: 车
2: 道。哎呦，
3: 西向东万盛大街准备进骑马山隧道，左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2: 你车辆变道你也看一看嘛，是不是稍微注意点？
3: 听一下这位小弟同学的语音。
2: 来听，
5: 骑马山隧道西向东，
2: 嗯，
5: 在没有进隧道的时候，
2: 对。
5: 有两车追尾在中间车道，
2: 哎，
5: 进了隧道以后，在左边车道又有两车追尾，
2: 哦，
3: 那就是西向东进隧道前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进了隧道里面，
2: 嗯，
3: 然后是左侧车道是吧？
2: 对，
3: 也有事故发生，
2: 多起车辆追尾的事故了啊。
3: 嗯，
2: 那骑马山路现在应该有堵了，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万盛
3: 大街，万盛
2: 大街
3: 西向东，准备进入到骑马山隧道和进入到骑马山隧道里面都有事故发生。
2: 对，
3: 说杭之君，今晚上好，把青春撼撼组合能撼住多久呢？
2: 一周吧，
3: 三生三世吧，一周。
2: 天哪，
3: 是，
2: 哎，这一世还不够吗？
3: 真事的，
2: 嗯，这个大概一个星期啊，然后呢他就要休假了。
3: 有一位听众说，杭志你刚才那是
2: 嗯，
3: 不是
2: 声音，
3: 不是一匹成熟的骏马的声音。
2: 他说这个声音我一说出来啊，他腰子疼。你这腰子有神经啊，挺厉害，
3: 反应还挺灵敏的啊，说明你腰子还不错。
4: 真是道路上的草真好吃。
3: 哎，还是不要吃城市道路的草吧。
2: 这都是绿化的植物啊，
3: 哦，
2: 这是不能吃的。你
3: 这
2: 个放马，
3: 这几匹马的主人也不知道在哪儿，
2: 对对对，
3: 打盹儿的呢。
2: 对，其实按理说啊，像这样跑在路上的马，咱们交管部门应该把它，收一收。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哎，有朋友说该开灯了，
2: 放到停车场，托运过去啊。
3: 那个杭志该开灯了，说天色暗了。
2: 哦，真的
3: 啊，今天主要是阴天嘛，
2: 哦，
3: 所以暗的比较早。
2: 那可以开个灯吗？真的，
3: 可以啊，真的，刚刚有听众已经要求了。
2: 那这样好吧，
3: 嗯，
2: 那现在呢，今天啊由于阴天啊，路上呢也是比较的暗了，大家呢可以提前开灯，那你来倒数三声，
3: 好，
2: 然后我来开灯好不好，
3: 嗯，
2: 啊，然后你来，现在咱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3: 三，
2: 哎，等等等，还没完。各位听众朋友，请将自己的手放到大灯的开关键上，来，让我们一起倒数吧。
3: 三，二，一，
2: 请开灯。开近光，不要开远。
3: 好，跟大家说一下，他在说开大灯这句话的时候，耳机我已经摘下来了。哎，有一个求助的电话，我们来接通一下。
2: 哦哦，
3: 魏女士你好。
2: 魏女士啊。
6: 哎，你好。
3: 嗯，遇到什么困难了？
2: 嗯，
6: 现在这么个情况，我们是今天呢头天从青海，
2: 嗯，
6: 进入到咱们乌鲁木齐来旅游的游客。
2: 嗯，
6: 我们车队是五辆车，但是呢现在因为本来找到这个酒店之后呢要直接入住酒店嘛，但是呢因为车位紧张，所以呢就其中有一辆车他就一直在外面在等候。
3: 嗯，
6: 后来交警来了，对，然后他现在关键是什么，就最就是说麻烦的事情是他手上没有带手机。
2: 嗯，
6: 然后他对我们这个酒店他又
2: 不太熟悉，
6: 是什么，对对，他不知道是哪个酒店。
2: 对对对，
6: 嗯，所以就现在跟他联系不上，我们就非常的着急，因为
2: 想让咱们路上的司机师傅找一下这辆车是吧？
6: 对对对，找一下，然后就是告诉他我们是哪个酒店，让他呢能不能去赶到这个酒店过来。
2: 您是哪个酒店？你先说一下。
6: 我们在美玉大饭店。
2: 美玉大饭店
6: 附近，
2: 大巴扎附近的
3: 美玉大
2: 饭
3: 店。那这样，您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这辆
2: 车
3: 的
2: 车
3: 型、
2: 车型、
3: 然后车号、
2: 车颜色。
6: 嗯，车号是青 AC 八六九 U。
3: 青 AC 八六九 U。
6: 八六九 U。
2: 嗯，
3: 一辆什么车？
2: 什么颜色的？
6: 等一下，
2: 什么颜
6: 色？
2: 白色的，
6: 白色的江铃福顺车
2: 啊，江铃福顺。好，那新 AC 八六九 U
3: 司机师傅的名字能说一下吗？因为有人也许认识他。
2: 不不不，
3: 哦，你知道
2: 他们是他们的游客啊，赵，
6: 没人认识。
2: 对对对对，是他们的游客一块的。
6: 赵，
2: 嗯，赵，你们是在这里租的车是不是啊？开上，嗯，
6: 没有，是自驾游
2: 啊，自驾游，
3: 自驾游他认识，
2: 从
6: 对，主要是嗯，没想着是就是会不让进这个停车位，然后呢，
3: 对，是这样的，因为大巴扎附近呢，确实因为每天日均的客流量达到15万，甚至最高一天可以达到19万，甚至超过，所以说周边的交通压力特别大，这附近也不让停车。
6: 对对对，
3: 嗯，
2: 魏女士，你刚说的是轻 AC 还是新 AC？
6: 青，青海的青，我们
3: 青 AC
2: 青，对，是青 AC 啊，所以大家应该看那前面不是新 AC 啊，它是青海的青的那个青 AC 啊，青 AC 869U 对吧？
3: 嗯
2: 啊，
6: 对对对，
2: 好，明白了，
3: 是一个白色的江铃福顺，但
2: 嗯，
6: 对对对，看
2: 明白了，
6: 能找到他的话，能不能让那个交警把他带过来
2: 也行，
6: 或者是说
2: 好
6: 什么样方式？哎，
2: 可以，我们让路上的司机呢，
6: 别着急
2: 啊，别着急，他一定能够找到
3: 你
2: 们，你
3: 们在大巴
2: 扎
3: 再转一转啊，
2: 嗯，好，
3: 好，
2: 哎，行，你们等一下啊，我们来给大家呢说一说，好，谢谢，
3: 好吧，那现在如果大家伙呢就在大巴扎附近，
2: 对，
3: 也帮我们来看一下，甚至在停车场也有可能，就是看到了这辆新
2: 青
3: AC 869U 的一辆白色江铃福顺，
2: 对，
3: 给师傅说一下，先跟949来联系，
2: 嗯，
3: 我们的电话是2551949。
2: 2561949
3: 257949，然后我们告诉这位师傅魏女士的电话，
2: 如果说他要是找不到地方停在路边呢，你过去问一问，然后告诉他他们的酒店是美玉大饭店啊，如果你知道在哪儿呢，也可以把他直接带到这个饭店的位置来，
3: 嗯，
2: 好不好，帮个忙啊，谢谢大家，
3: 也就是他们一直坐着这辆车从青海自驾来到了乌鲁木齐，
2: 嗯，其实这个车肯定就在大巴扎的周边呢，啊，就在附近，
3: 我觉得他应该没走远，就在附近停车场呢，
2: 对对，
3: 嗯，
2: 他也在找这个位置啊，所以大家要看到这辆车，嗯，青 AC 869U 啊，大家来帮帮忙啊，
3: 嗯，
2: 也可以跟这个打电话的魏女士来联系，他们的电话呢来说一下啊，1399723535316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信息，
3: 灵儿说赛博特这边下雨了，
2: 嗯，下雨了，
3: 嗯，有一听众呢是为了配合你说开灯这件事儿，嗯，他把自己的远近光灯给关掉了，
2: 然后又打开了，
3: 手动开启的呢，就是
2: 太好了，
3: 就要找那种感觉，
2: 谢谢你，
3: 嗯，
2: 啊，然后咱们现在都开灯了，开灯了啊，
3: 嗯，
2: 哎呀，这开灯啊真的是太高兴了啊，嗯，
3: 咱们看一下微信好友啊，这位五秒的语音，
7: 吕东区下雨了，下雨了，凉快了，
2: 嗯，吕东区这儿下雨了，
3: 感谢小周啊，刚才还在平台上留言说青 AC， 对，因为这位女士说了，随着他们一起从青海来自驾的一辆车，
2: 对对对，因为他前面发音呢我就有点听不清，就是有点像新，
3: 哦，
2: 有点像青啊，就是他就说从青海自驾，我想可能是青啊，然后就问了一下，
3: 卫星路这边也开始下雨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嗯，
2: 哎呦，还有一个车呢，好像是
3: 哪个，
2: 再往上啊，他说如果，哦，这个情况好，来我们听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说是马啊，他说哎呦这个马应该是哪个餐馆做马肠子吧，不是，你再别胡说了咋想的啊，
3: 嗯，看一下头区交管大队回复的是关于卫星路的这个红绿灯不是故障了吗？
2: 对 对, 对，
3: 因为辖区沿线高压线路故障，正在抢修呢，
2: 嗯。对，包括维泰路这边的红绿灯也不亮啊。
3: 今天早晨到现在，卫星路这块秦记大厦就是红绿灯都不亮了。
2: 对对对，那么这是高压电线的问题啊，
3: 嗯，
2: 那正在抢修啊，大家不要着急。嗯，来看一下
3: 机场快速迎宾路这飘小雨点了。
2: 下雨了啊，
3: 大家注意一点，米东南路也下雨了，
2: 下雨了，下雨了，嗯，
3: 春风十里不如俊卿懂你，
2: 哦，哦，啥意思，
3: 我对他不太了解，他没给机会了解啊，
2: 对，
3: 新市区下雨了，
2: 这话说的一大半啊，感觉好像没说完似的，
3: 说明我懂你，
2: 哦，
3: 啊，这个意思，杭志，
2: 是，哎，我还以为是我懂你呢，
3: 嗯，
2: 那你说我懂不懂你吧，
3: 啊，
2: 我平时懂不懂你？
3: 不懂啊，你都在那给我瞎设立人设的呢，你咋懂我了？
2: 没有，我只是为了娱乐，其实我还是挺明白的。
3: 你明白让大家不明白我了。来看一下新市区鲤鱼山路这边也下雨了，高铁片区下雨了，
2: 对对对。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这雨况一下又来了好多啊，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那么现在呢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来说一点呢我们手头掌握的一些重要的动态信息啊，与您生活息息相关的，说一下吴豫高速吧。吴豫高速呢现在应该是在7月30号明天的 凌晨三点到凌晨六点，就是今天晚上了。
3: 对，
2: 是不是
3: 它是夜间作业、
2: 啊、有一个作业啊，如果说大家夜间要行车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啊。
3: 它是开展遮阳棚钢拱架安装施工作业、
2: 嗯、
3: 主要提到的就是乌玉高速公路 K66

0: 什么要洗车呢？
1: 他就想挑战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个风向标。看一下火车南站这儿也下雨了，说开大灯有点早吧。天山牧歌，天山牧歌这边也挺暗的呀，你没开吗？
0: 你这眼睛哎，真正的哎，哥把眼镜去墨镜去掉啊，哎，真正
1: 他那双眼睛就是远光灯。
0: 对，就是你这眼睛也太亮了啊。
1: 现在说到了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快到骑马山隧道左侧的那个交通事故
0: 啊，
1: 说请走右面的两条车道，右侧两条车道。
0: 西向东，
1: 这个事故是在隧道里面的左侧车道的事故，大家进隧道前提前往右侧来变下道。
0: 对，
1: 刚才进隧道骑马山隧道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估计事故车辆移开了。
0: 对，这个车辆怎么回事啊？这么宽的马路啊！好，来听一下时光。
2: 我们准备回家了。
0: 哦呦！
1: 哎呦，不好意思，再听一下。
2: 9949，今天已经下雨了。我们准备回家了。今天路一路畅通。
0: 西山路畅通。
1: 你看，
0: 我以为你说今天我妈给我做好吃的。
1: 那回家也是家长给他做呀。
0: 对。
1: 所以他不做家务，也不做饭，你看他的状态多轻松，是不是杭志啊？
0: 小朋友还没吃晚饭呢。
1: 杭志，你一般要是。回家下班路上给家里人打电话，是不是也这种状态？
0: 欢欢喜喜的
1: 啊，是吧？
0: 没有，
1: 你演示一下吗？
0: 我打电话都是这样的：喂，做饭了没有？哦，还没有啊。哦，今天那你把肉画上，我回去以后给你啊，辣椒炒肉啊。哦，不想吃肉啊？那行，那咱们就鸡蛋，辣椒炒鸡蛋。
1: 嗯。
0: 哦，也不想吃辣椒啊？那就西红柿炒鸡蛋。
1: 你看。我觉得你们家、
0: 也不想吃西红柿炒鸡蛋啊！哎呀，
1: 家属事儿也多呀。
0: 然后啊，那个终于打完了，然后电话一挂，事儿太多了。看一下，看一下。
1: 那还是得要回家。
0: 对。
1: 吴越广场这边雨下大了。
0: 嗯。
1: 两三点大雨，车外东边
0: 大晴。
1: 大晴天。
0: 嗯。这个不知道他讲的啥意思啊？
1: 嗯，没懂，真没懂。
0: 行。来，我们看一看
1: 现在嘉贺要盘点一下路况了。
0: 嘉贺啊，
3: 哎，
0: 来了啊！
3: 来关注一下刚才呢，是在可以看到的柯南高架啊，由东向西西北路这个下桥那个下匝道的位置，刚才是在右侧有个单车故障，然后呢，现在刚才这块是有缓行排队的，排队距离目前可以看到有一个三四排米，那现在大家通过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西外环啊，西外环呢主要还是。在九家湾零幺的桥面，由北向南，目前流量表现偏大一点。那么南向北呢，下西城街这块稍微有点排队。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东外环，东外环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边二桥面目前的双向流量表现偏大一些。还有呢，了解到的是，东外环的这个南向北现在。下这个月印街依旧是保持一个峰值的状态，
0: 嗯
3: 啊，北向南下团结路跟刚才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所以说如果说有朋友说要去大巴扎逛一逛，走团结路行不行？您现在可以走，放心的走，没有问题啊。
0: 比较好一些。
3: 哎，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广汇桥桥面，目前广汇桥桥面的这个东西双向流量表现都很大，尤其是在这个盘桥的位置，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目前在这块是有排队现象的。还有一个排队现象比较明显的是在北外环，北外环的这个由东向西，在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往西外环拐的位置，在这一块排队比较明显。两位，
0: 嗯，
1: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往大巴扎的方向，你无论是从团结路南东向西过去，
0: 嗯，
1: 还是从跃进街的
0: 这边过来。
1: 对，去这个大巴扎方向，桥下都在排队呢，
0: 都是排队，
1: 排队距离还挺长。
0: 大巴扎这儿今天特别堵啊。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6: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5: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6: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5: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

0: 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3: 我是俊清，
2: 我们是
3: 把青春汉航组合。刚才那位游客啊，
2: 嗯，
3: 就是青海来
2: 咱们
3: 新疆旅游的这位魏女士呢，
2: 嗯，
3: 在找他们随行的自驾车的车。
2: 对，
3: 这辆车呢，
2: 对对对，
3: 我们看看它的车号是
2: 青
3: AC869U。
2: 对，
3: 因为在大巴扎附近他不可能停在路边，
2: 嗯，
3: 所以呢交警就把他引导到了附近不知道哪条路上去了。
2: 然后他电话也没带，
3: 嗯，
2: 然后呢对乌鲁木齐啊又不是很熟，
3: 他们之间就走散了。
2: 对，这个酒店呢他不太知道，然后大家都到酒店，他唯独啊一直还没有到，所以大家就着急了，就希望呢在大巴扎周边的人呢来帮着看一下这辆车。 一辆白色的江铃福顺，
3: 嗯，
2: 车呢是青海的青啊，青 AC869U。
3: 你看这个美玉大饭店呢，它其实离大巴扎不太远，
2: 不远不远，
3: 是不是这个司机估计就直接开到美玉大饭店的停车场了呢？
2: 嗯，他也有可能，啊，
3: 也有可能，
2: 就是，
3: 因为他导航嘛，他知道美玉大饭店的话他只有导航过去了。
2: 就是万一他不知道呢，就是实在，因为你也知道到另一个城市以后啊，你的这个
3: 他住哪个酒店不知道
2: 方向。对，而且呢是领队知道，假如说张三知道，然后后面李四他们呢全都是跟着排队着的。
3: 嗯，
2: 哎，然后
3: 有没有就是在路上看到这辆车的，或者在停车场看到这辆青 AC869U 的白色江铃福顺车的，嗯，
2: 对，
3: 可以呢
2: 帮着说一下，
3: 对，让师傅呀，嗯，就是
2: 你住在美玉大酒店，结果他一路走来所有人都说你住在美玉大酒店。
3: 对，你可以让这个师傅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就记住一步都行，255-1949。
2: 嗯嗯，来啊，参与吧参与吧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今天去跃进街也下雨了，
2: 嗯，跃进街也下雨了。
3: 嗯，
2: 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
3: 哦哟，又是你俩，我下班了，
2: 哦，
3: 下雨了，
2: 嗯，
3: 走的厦门路还行，不算堵，
2: 嗯，
3: 说让那个师傅找交警。
2: 交警，对，他会找的。
3: 嗯，
2: 但是他住哪儿他不太清楚，
3: 他又没带手机。
2: 你说这为什么不带手机呢？
3: 啊，
2: 这手机不放在自己车上，
3: 手机离开自己不心慌吗？
2: 对呀，
3: 啊，
2: 那前后车怎么交流呢？哎，我们有一个对讲，我们一般呢在路上我们都会用对讲的，不是那种那个对讲机啊，我们是手机上有个 app，
3: 嗯，
2: 然后用那个 app 直接大家就可以交流对话，到哪儿都能够找到，嗯，这个是特别好的办法，
3: 嗯。
2: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
3: 反映说，我今天中午才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就下雨了。
2: 哎，黑骏马有语音啊，哦，来听一下，来了。
3: 刚听过了。
5: 车就听上车叫报路况。杭志，俊清，
3: 哦，
5: 晚上好。
3: 晚上好。
5: 目前红山转盘西向东往西大桥走，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2: 对，西大桥现在。
5: 人民公园这儿没有下雨。
3: 哦。人民公园这儿没下雨，
2: 西大桥这儿现在也是堵车的高峰期啊，堵的是特别多，
3: 嗯，
2: 大家能慢一点儿。然后呢，
3: 哦对，那个青海的朋友没有电话打不了949热线。
2: 对，你
3: 是，但是不是他可以用别人的手机打个电话呀，
2: 啊，别人说我给你打通啊，嗯，然后你跟949主持人说，
3: 对啊，
2: 他告诉你他住你住哪个酒店啊。
3: 青林其实有很多种办法的啊，
2: 大家只需要找到青 AC869U 这辆车就可以了，
3: 对吗，
2: 啊，
3: 你比如说杭志发现这辆车了，杭志就给师傅说，
2: 嗯，
3: 哎，949就是刚发信息啊，说你们随队的这个队员呢在找你呢，
2: 嗯，
3: 那我也听广播里说你没带电话，我帮你给949打个电话，
2: 对对对，
3: 啊，然后要到这个魏女士的电话，
2: 嗯，
3: 因为手机号有点长，我怕大家伙听的时候也记不住，
2: 嗯，然后说找个路人，
3: 对吗，你看蒋女士说了，找个路人给同行的人打个电话吗？哎呦我的天哪，成年人类，
2: 可是他不知道同行人的电话号码。
3: 不是，给949打个电话，咱们是
2: 给
3: 听众说的，你发现这辆车给949帮着这位师傅打个电话。
2: 哎，你现在发现

0: 一点没有，就是自从这个手机啊，这个电话呢，通讯录里边呢有所有人的姓名之后啊，都不记电话号码了。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呢，咱们都是记大家的电话号码，像俊清你的号啊，我以前都记得住，现在我都记不住了。
1: 你 太
0: 你
1: 过
0: 要
1: 分
0: 是
1: 了，
0: 139，
1: 早就不用这个139的号了，
0: 哦，好，
1: 而
0: 哎，
1: 且
0: 真
1: 以
0: 漂
1: 前
0: 亮
1: 也没
0: 呀。
1: 用过139啊。
0: 你甚至都现在让你迅速说出你的家人的这个电话号码，你不一定能说得出
1: 家人的电话我是可以说出来的，
0: 来。
1: 但
0: 嗯，
1: 是，
0: 真的
1: 对，
0: 啊？
1: 要说你的话，可能就说不出来，
0: 你把我的号记不住吗？
1: 因为你不是我家人
0: 雪
1: 嘛。
0: 燕今天说了，说全单位只有把我的电话号码能记住啊。我的
1: 你
0: 号
1: 当
0: 码
1: 时考
0: 太简
1: 考
0: 单
1: 他吗？
0: 了，
1: 你考他了没有？
0: 没有，我电话号码太简单，太好记了啊。
1: 沂蒙山街也没有下雨啊。
0: 对，
1: 杭志带队这么多年，有没有把队友弄丢的案例？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没有，
1: 绝对没有。
0: 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对讲系统，然后呢，只要安装好了之后啊，他走哪儿我都丢不了他啊，所以大家呢在路上还能相互聊天、相互说话，那大家呢都能及时的到达目的地啊。
1: 而且
0: 好，
1: 呢，杭志带队除了不会把队友给弄丢，
0: 嗯。
1: 而且带着大家非常有秩序的、非常快乐的、圆满的去完成这次自驾。
0: 对，
1: 然后每次自驾回来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随行的报名参加自驾的这些朋友们、听众啊，都会留言，而且写的真的是特别感人至深呢。
0: 特别
1: 哎
0: 好，
1: 呀，
0: 你看了没有？
1: 我看了那个字儿挺长的。
0: 啊，你扫了一眼是不是啊？
1: 但是有
0: 太令我失
1: 个别，
0: 望
1: 我也会把那个字儿放大，
0: 了。哦。
1: 认真的读一下。我觉得大家写的真的是特别真诚。
0: 非常好，大家都是有感而发的，而且有一点啊，就是，就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在路上，哦，我又是哥又是姐，我又把大家照顾得开心了，
1: 你好好的，
0: 最后
1: 你叫别人哥姐，好
0: 回
1: 事
0: 来的
1: 我不
0: 时候，
1: 信。
0: 真的，
1: 真
0: 然后最
1: 的。
0: 后回来的时候，最后一顿结束餐，大家说的啊，报一下年龄，
1: 好年轻
0: 竟
1: 啊！
0: 然我比他们大
1: 我
0: 啊。
1: 就说嘛，你带的又不是老年团，是吧？
0: 没有老年团，
1: 对呀，
0: 青年团啊。
1: 你每次都是高估了别人的年龄，低估了自己的年龄，你
0: 这
1: 简直
0: 个
1: 是。
0: 千山暮雪，
1: 他
0: 他
1: 这
0: 说
1: 样说的，
0: 啊，
1: 俊清、杭志，你俩搭档简直是949主播搭档的天花板
0: 对，
1: 啊！这我们也不敢接啊，是吧？
0: 哈哈，
1: 他说幽默搞笑，毫无违和感。
0: 真的
1: 俊谦，你这么快就适应杭志的节奏了？我刚
0: 哦。
1: 才在接魏女士电话的时候，她一直在给我摆手，然后按住我的手不让我说话，然后还用那个这个这是
0: 手
1: 无
0: 指，
1: 名指放在嘴跟前儿，意思就是你闭嘴不要说话。
0: 我没那样子，我放在我这儿，我说给我话语权。
1: 使劲给我摆手，说你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我都没有问的权利。
2: 哎呦，刚才我也特别着急啊，我就想过去抢你们话筒呢。
1: 难怪每次丹阳下节目都给我告一状，哭一鼻子呢。
0: 不会吧？哎
1: 真
0: 呦，
1: 的，
0: 你再别胡说！你看你 这，
1: 你看，
0: 你
1: 你
0: 今
1: 看
0: 天
1: 你，
0: 给我的人设啊，简直把我搞得特别……
1: 你紧张了？
0: 没有，
1: 你
0: 我没有
1: 前
0: 这
1: 两
0: 样。
1: 天给我的立的人设，我说你啥了吗，杭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吧？
0: 你哎，
1: 彼此彼此。
0: 那个不是你生活中现实吗？
1: 大家都知道呢，早晨听众都在节目中替我打抱不平
0: 哦哦，
1: 了，
0: 真的啊！哦，行的行的，
1: 就
0: 知
1: 连
0: 道
1: 小叶都替我打抱不平了。东外环的北向南，东风路转转桥下匝道口啊，两车发生了追尾。哟，
0: 对，
1: 本来这个东风路转转桥现在车流量应该特别大。
0: 对，来看零度空间呢，它在西大桥，他说，两边的云呢在发光，看来呢这雨也是一场阵雨了啊。来看另外一辆车曝
1: 提
0: 光
1: 示一下
0: 了啊。
1: 新 APK085 这辆灰色50红光，咱们开车呢就好好开，你别做那个显眼包，而且你这
0: 连
1: 个，
0: 续变道，
1: 啥
0: 你这
1: 嘛？
0: 技术水平高得很，是不是
1: 哎，我们一
0: 啊？
1: 般就是对这种行为特别讨厌。
3: 然的活羊捡活面，现炒现办，每晚8点，现在就可以去了啊！300平的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的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报路况赢取到胡杨拌面的这个特家常拌面一份儿。当然，你也可以回复"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凭借海报到店，9.49吃拌面，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广亚欧财富广场的一楼。
4: 今天我们 节目当中也有一份胡杨拌面送出，
3: 是的，我们要送了啊，
4: 朋友们可以持续来报路况，来分享今天的见闻感受啊。
3: 小董说了，米东区这会儿雨下大了，收到了，谢谢。
4: 黑骏马说了，周三快乐，翻山快乐。

0: 是的啊，
1: 也
0: 祝你快乐啊。
1: 秋说到的是刘瑞晚上好，今天中午看你直播了，吃鲜粉去了。
0: 嗯，
1: 你给大家说说你的这个体验感吧。
0: 是真的很鲜，食材很新鲜，然后米粉也是现捞现煮，整体的用餐环境非常的简单雅致，而且呢非常宽敞。另外服务其实也挺到位的，如果说朋友们不太能吃辣的话，吃原味就可以。如果喜欢吃辣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他那个汤有点太清淡了，然后他们商家呢自己去准备了一些香辣酱，对，然后还有蒜蓉酱，哦，那个酱一加，朋友们那个味道挠的一下就上来了，特别好吃。
1: 所以本来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它是没有辣味的，
0: 对，
1: 就是小朋友也能吃。
0: 是的，
1: 所以家里有小朋友或者老人的啊，咱们可以带着家里的这个亲朋好友一起去鲜粉之家金江路新市区金江路的鲜粉之家去品尝我们来自广西北海的海鲜米粉。这个海鲜我看到它有几个大缸，
0: 对，
1: 是不是
0: 里面养了虾，花甲，鲍鱼，
1: 所以都是新鲜的这个活海鲜现捞现煮，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也可以发送鲜粉之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不知道这个自动回复还有没有了啊，你尝试着回复一下鲜粉之家鱼羊鲜米粉的粉鲜粉之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可以以9.49的价格品尝到的是这个花甲牛肉粉。我看李茂直播时候吃的是面，
0: 对，
1: 这个粉和面是可以换的吗？
0: 是的，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是粉，然后也可以选择是面，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份吃完之后觉得粉没吃够可以免费加，
1: 但是吃面好像要额外的再支付一部分的这个费用，
0: 一份2块钱，
1: 很
0: 实惠了。
1: 所以朋友们就是不爱吃粉的咱们可以把它换成面啊。
0: 看到马师傅的语音信息，你好。
1: 晚上好。
2: 刘下午好。
0: 你好。
2: 西泉街由东向西有点拥堵呀。
1: 好。西泉街
2: 想吃个拌面呀。
0: 想吃个拌面说呢，
1: 西泉街由东向西有点拥堵，想吃个拌面，那你就回复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胡杨就是咱们新疆那个胡杨，古月胡，木易杨，胡杨拌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可以9.49吃这个胡杨拌面的家常拌面。当然这个马明飞这位师傅啊，马师傅也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今天有机会也是可以得到一份这个胡杨拌面提供的家常拌面。
0: 是的，看到香儿姐姐来了，
1: 晚上好，
0: 说听着感觉挺不错，看来这个粉的味道应该还是不错的，周末休息和朋友一起去吃一下，去
1: 赶紧去尝一尝啊。路上的消息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朋友丽阳这位小伙伴啊，你要回复鲜粉之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没错，
1: 你才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个9.49的花甲牛肉粉。
0: 嗯，
1: 你直接花、发花甲牛肉粉收不到啊。
0: 是的，
1: 鲜粉之家想吃粉的就发鲜粉之家，想吃面的就吃
0: 就
1: 发
0: 胡杨
1: 拌面啊。
0: 好的，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啦。
3: 今天星期三，翻过一座山。

0: 不努力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三，翻三。
1: 怎么回事？今天
0: 主要没吃粉，也没吃面，
1: 吃上啊，嘴都瓢了、啊。
0: 翻三路上的晚高峰，翻山路上的晚高峰路况提示啊，可以继续分享。这里也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我是没有吃粉也没有吃面的天博，
1: 我是吃了粉但是好像没机会去吃面的刘瑞。
0: 想要关注胡杨拌面的朋友，可以在周五的时候啊，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我们也会视频直播胡杨拌面，感受一下他那儿除了拌面还有哪些特色菜，到底这个胡杨碱活的这个面是什么样的，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可以来关注。
1: 真的是，而且这个价格很实惠，非常省钱了，朋友们，5折不到的价格
0: 啊、
1: 看到觉得手作也在分享信息，他说你都把我说饿了，一会儿粉一会儿面的，去尝一下，都会让你惊艳的，好吗？
0: 庆林，呀，你发了这么多遍，没一个是对的。
1: 就胡杨拌面是对的。
0: 第一遍发的羊是提手旁的羊。
1: 嗯，
0: 五月胡杨是木易羊啊，胡杨拌面，鲜粉之家鲜的是鱼羊鲜，不是神仙的鲜。
1: 哎，更正一下吧。
0: 哎，你重新发一下才能收到我们的回复啊。
1: 祝梦人，
0: 晚
1: 上好。他说了，今天从红光山路出发，走苏州西街，机场快速有点堵车，机场快速呢，后到后边就一路畅通了，已经到昌吉了。
0: 嗯，
1: 然后。昌吉红星东路在。

0: 下毛毛细雨，说来一首《在雨中》。
1: 没问题，怎么是让我唱吗？
0: 啊，
1: 我
0: 啊，
1: 唱这歌，
0: 好像有点不符合你的这个
1: 情绪、啊。你是怎么觉得我适合我能唱这个歌的？这歌我唱不了、啊。
0: 来一个小怒音啊！
1: 在。
0: 朋友们还在持续回复鲜粉之家和胡杨拌面，想吃就抓紧时间发送啊。
1: 嗯，当然生活当中啊，其实会有一些时候我们抠抠搜搜的，但是花了很多钱的事儿。
0: 对，经常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矛盾、哦、
1: 哎，抠抠搜搜的，本来想省钱，结果花了更多的钱，
0: 是
1: 真的会这样。昨天这个事儿他就上了这个热搜了。
0: 嗯，
1: 比方说上周天气很热、
0: 嗯、
1: 爸妈又不舍得开空调、
0: 嗯、
1: 说那周末咱们就去商场里蹭蹭这个空调吧。结果周末去了商场、
0: 啊、
1: 首先停车费不说、
0: 嗯、
1: 吃吃喝喝也是花了各种钱不说，晚上回到家发现空调忘关了。哎呀哎呀，我的心呢，是不是？
0: 嗯，
1: 还有的说打开外卖软件一看，一份快餐要30、
0: 嗯、
1: 太贵了吧，我自己买菜自己做饭吧。结果累了一身汗不说，花了150。
0: 哎呀，
1: 买菜得花钱吧，买肉得花钱吧，有的家里可能调料也过期了用不了了，又得花一笔钱。哎呀我的心呢，
0: 就会这样发出一个灵魂拷问，说我明明是奔着省钱去的，怎么越花越多呢？
1: 生活里确实会有这样矛盾的事儿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听听大家为了省钱做过哪些努力和尝试。
0: 嗯，
1: 比方说你听949就会很省钱，你现在发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嗯、
1: 你就可以9.49吃着他家的这个家常拌面。
0: 你如果发鲜粉之家到我们平台呢，就可以9.49吃到他们家的那个22的
1: 抓甲牛肉粉
0: 粉。
1: 哎，有人说了、
0: 嗯、
1: 我以为夏天出汗就是健身减肥了、
0: 嗯、
1: 那我就去先去减肥吧、
0: 嗯、
1: 在外边走啊，大中午顶着大太阳在外边走啊走，正好省钱，对不对？结果中暑了。
0: 哎呦，那可真是啊。哎呀，
1: 我们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啊。
0: 什么？
1: 如果想看车展里边这个会展里也会有空调，咱们可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来取票，免费取票、
0: 嗯、
1: 然后咱们就可以7月30号到8月3号去看车展了啊。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是我之前呢在刚毕业不久的时候，觉得手头比较拮据，实习下班的路上呢，本来是想打车回去的，就10块钱其实不贵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想着哎呀坐公交车吧，
1: 嗯，
0: 坐公交车会相对来说省钱一些，
1: 是的、啊、
0: 结果坐了公交车之后呢它不能直达，然后回去的路上啊越走越饿、
1: 嗯、
0: 最后呢买了一瓶汽水，2串烤肉，然后又买了一些零食，最后发现怒花40，为了省这8块怒花40。
1: 哇哦，你看看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0: 真的是。
1: 哎，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的省钱妙招了。
0: 哎，另外呢还有耿师傅说了，我能不能用你的盆去打包一份花甲牛肉粉回来吃、
1: 嗯、我这盆都漏了，
0: 都是用胶粘了粘。
1: 你听着声音都不脆了，你没原来那么脆了。哎呀，你真是的。
0: 是是是，炒鱿鱼说了，
1: 嗯，
0: 家里人多能多给几张吗？
1: 那你家里人多，咱们就每个朋友你发一个鲜粉之家，
0: 对，
1: 你就都可以用9.49价格去吃呗。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也是很划算的啊、哦
1: 嗯。既然医生说了，文艺路啊，有没有好心的司机师傅来帮帮忙？车没电了。您具体的这个车型信息、颜色、车牌号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帮助您播出一下，然后联系电话也得分享啊。
0: 吧唧吧唧说了，我媳妇儿为了省钱，一个月只给我500的零花钱、
1: 嗯、
0: 啊，我觉得很多呀。
1: 500还嫌少？
0: 对呀、
1: 啊，只给你，
0: 都给你了500，
1: 都已经给了就不错了，你还要多少？
0: 就是有的人一天10块，你想想看一个月才多少钱？
1: 一天10块，你就发到949微信平台，你发胡杨拌面或者鲜粉之家，
0: 嗯，
1: 9.49，还给你留了5毛呢，你说
0: 多好？你看看多好，
1: 两天就是1块了，
0: 嗯，500该知足了
1: 啊、
0: 嗯，
1: 你知足吧你啊、嗯。
0: 艾琳说了，
1: 嗯，
0: 说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1: 不会说话说小叶说你拿着他的盆，到底这个盆是谁的？那我们就要溯源一下了，
0: 是谁先摔这个盆呢？
1: 这个盆最早是在949晚间交通人在听，那时候天天喜羊羊组合天博和羊羊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开始摔这个盆了。
0: 是啊，嗯，
1: 现在知道了吧？
0: 啊、
1: 我没问他们要版权费都不错了，
0: 就是
1: 现在还倒打一耙，
0: 就是
1: 明天等着律师函吧，
0: 就是 炒鱿鱼说了，还有胡杨拌面吗？

0: 想吃胡杨拌面，可以发送胡杨
1: 拌
0: 面，
1: 你就发
0: 四个字
1: 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炒鱿鱼、
0: 嗯、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炒你鱿鱼了。
0: 这个飞鱼说了在哪勾店，
1: 嗯，
0: 方圆三公里都别跟我抢，你看看善良的飞鱼在哪儿？
1: 文艺路。
0: 文艺路啊，
1: 人家在文艺路呢。
0: 你在文艺路吗？
1: 他在二毛三公里到不了、嗯、
0: 到不了三公里、啊、
1: 不超了，意思是三公里你到不了这个、
0: 哦
1: 哎、
0: 待会儿那位
1: 我炒你鱿鱼。
0: 既然医生、
1: 嗯、
0: 您的这个位置我们收不到、
1: 嗯、
0: 您具体来编辑一条信息，可以文字可以语音发送过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嗯。
1: 还有点儿说了啊，人民路由北向南快到人民公园，在最左侧车道啊有一辆车在维修，
0: 嗯，
1: 那么呢维修车后边呢一直停着一辆私家车，没有打双闪也没有警示牌，后边的车都以为是堵车，排队很久才发现。
0: 周师傅说了，今天小叶说的时候就猜到了，看吧
1: 你看吧，
0: 盆儿就是天博的专利。
1: 嗯、
0: 哎啊，我们都是抠抠搜搜花很多钱的人，就为了省点吃饭的钱，这盆儿啊是修了补补了修啊，
1: 还被别人拿走了，
0: 真是的，好不容易找回来啊，被别人，请问是天博拿走了小叶的盆吗？啊，
1: 既然医生分享信息了，在文艺路啊，他车辆亏电了，车牌号是新 AK89U2， 一辆白色的车，新 AK89U2。如果您行驶在文艺路附近，能够帮助到既然医生，
0: 嗯，
1: 联系一下136-399-36369，电话还是比较好记的啊，136-399-36369。
0: 九月的手作说，天博500块够你花吗？够。
1: 够啊，
0: 当然够，
1: 怎
0: 么不
1: 够？
0: 早晨你看每天来回公交车就才4块钱嘛，是吧？还有6块钱、
1: 嗯、我可以走着来啊。
0: 哦，你还能走着来，你看
1: 既锻炼了身体又省了4块，
0: 都不花钱。
1: 哦，不花钱，
0: 然后买上一瓶这个大的水3块钱啊，
1: 自己带个杯子到单位接单位水，不花钱。
0: 哦，好省。那吃饭
1: 去吃单位食堂。
0: 哦，那倒也是，
1: 充电宝手机充好充满电了我再回。
0: 嗯，哦，还得是你会
1: 过呀。回家的时候我还得拿桶再接一桶水回家，
0: 回家路上喝。回家路上喝。
1: 完了完了，明天单位不让我进了。
0: 拉黑你。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这个省钱小妙招啊。
2: 直播

0: 谢谢汪峰老师啊。听出来了吧，
1: 谢谢，
0: 这歌不是我爱。
1: 难道不是很明显吗？艾琳说了，她说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曲路车流量适中啊，收到。
0: 还有诺说了，这个话题太有发言权了。当年买自行车想着锻炼身体还省钱，结果这个坑啊，不停的升级，不停的换装备，不停的换配件，不停的换车型。哎，那现在到了个什么级别了呢？
1: 现在钱全用来买自行车了。
0: 咱们这个车还骑吗？现在
1: 应该是骑。你看他这个头像看起来是一个很厉害的，
0: 可以和子健骑行交流一下啊。子健骑行说了省钱，他走路骑行上下班吃饭在餐厅，就说什么省钱，当然省钱，
1: 非常省钱，
0: 呼吸着新鲜空气，晒着太阳，这些都不要钱，没错啊。还补钙呢。
1: 我刚才想了想，我觉得骑车上下班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花销的一个通勤方式。
0: 有吧，那车掉链子了，车胎被扎钉子了，你不得换呀？
1: 那个补一补就行了呀，掉链子的那样子自己的卡上去就行了。
0: 转转，
1: 嗯，
0: 那你不得买个车锁？车锁不花钱啊？
1: 车锁才多少钱呀？
0: 哟，
1: 你看看，还得是
0: 车锁挺贵的，
1: 得会过。我不行，我也研究一下买辆自行车。
0: 小鲤鱼说了，新 A58X88 这位车主啊，西外环右北向南最左侧车道啊，压着车在跑，后面堵了一排小车。不提倡啊，咱们如果有啥急事的话，或者有啥事情，咱们可以走最右边，或者安全区域打开双闪，停在路边处理完了继续上路，好不好？
1: 我笑我痴狂说了，东进场高架西向东车流量适中。
0: 飞鱼说了，明天开始西安广播电视台门口开始查了，带杯子啊带桶的都不让进了，天博只能带着被子直接住单位了。
1: 天博天，他你看他直接把这个解决办法都给你想好了，
0: 太好了。
1: 嗯，
0: 我们每层办公室啊还有淋浴间，我跟你说，
1: 对，
0: 你就想想吧，好像啥钱都不用花啊，
1: 四舍五入等于赚钱上班了感觉。哎呀，会过，
0: 哎，
1: 会过。
0: 我明天住哪儿呢？
1: 那你不得买一张行军床啊？
0: 有，办公室有啊。
1: 哦，就用现成的是吧？
0: 都用现成的，
1: 会过，
0: 被子都甚至都不用。
1: 杭志那张就行。小婷啊，再提示新 AS 哥820这位朋友，
0: 怎么了呢？
1: 扔一路垃圾，这位朋友啊，
0: 嗯，
1: 实在是有点没素质了啊。奋力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垃圾留着呀。
1: 哦，
0: 有些能卖钱的。
1: 瓶子啊，
0: 瓶子什么的，
1: 几分钱，
0: 那不得可以卖钱吗？你说是吧？那不会过，你这种人真

0: 是，
1: 你加上天博，你俩沟通一下。
2: 沙克尔江说了，红绿灯啊，一块儿等绿灯的时候，几个人都在看我，我看两边，突然发现我把音量开得很高啊，就是听在雨中这首歌吗？
1: 还有艾妮也在安安静静的听节目啊，
2: 嗯，
1: 然后觉得手作说你饭卡里还有钱吗？
2: 嗯，
1: 说王晨说天博的饭卡里没有钱，余额不足。什么？
2: 这些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
1: 为什么他会在节目当中讨论饭卡的事情？
2: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这事儿啊？
1: 怎么回事？
2: 我不太明白。我只是盆稍微被大家摔得破了一点儿，
1: 舍不得买个新的而已啊。
2: 真是。
1: 你看子健骑行来给我们解决问题了、他说呀，把自行车呀放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就不用买车锁。
2: 现在有折叠的这种，你把它骑到门口，你直接提到办公室，放在你的工位旁边。
1: 真的
2: 啊？
1: 哦，现在都这么智能了。
2: 对，有，就是你还可以练臂力，练二头肌啥的。
1: 但是我觉得子健骑行这句话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嗯、
1: 就如果说它不能折叠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要在那看它一整天呢？是不是也不是很科学、啊、
2: 有朋友问了车展到几号，从明天开是明天开始一直到8月3号，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嗯、
2: 如果要想要得到门票，可以导航搜索一下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来取门票了。
1: 这位朋友更狠了、说天博想省钱可以把房子卖了，直接住单位住到退休
2: 啊，
1: 又不用交房租、啊、
2: 会被发现的吧？
1: 当然住不到5天就被发现。
2: 到时候
1: 可就没地方去了、
2: 多没面子呀，多丢人呐、啊！再被
1: 都睡别人的床，用横着的被子了，你还有什么可丢人的？
2: 贴一个监控的这个图在这个单位门口告示栏里、哎呀不行，
1: 天博不可入内是吗？
2: 不行来听语音吧啊，
1: 黄师傅你好。
3: 上车就听《警视频》，上车就要路况。刘瑞天博，晚上好。
1: 晚上好。
3: 路况，从华林上桥，走西山高架。一路畅通。
2: 好的。
3: 从四大岔到西泉街、万泰阳光村。
2: 好的，收到了，谢谢。其实小黄晒太阳说了，今天专门去洗车店把自行车洗了。
1: 哟，
2: 多花钱呀！
1: 你下次拿过来天博给你洗，
2: 这不马上下雨了吗？
1: 真的快下雨了，
2: 浪费你。
1: 天博接不接这个业务，想不想赚点钱？
2: 什么
1: 洗车业务？自行车好洗呢。
2: 自行车可以
1: 推到这儿来啊。
2: 不贵吧？我怕别给你刮花了啥呢。
1: 那没事儿，
2: 那花了不赔啊。
1: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不赔啊。949一路畅通。

0: 谢谢，这首歌也不是我，这首歌甚至咬字都没有我清楚。
1: 你在评判什么？唱挺好的。
0: 我跟你说，本来有个音效是我今天想用的，
1: 什么？
0: 结果被小叶提前跑了。
1: 哦哦，
0: 这个就是我说谢谢，这个歌是我唱的呢。这个音效，但是我害怕这个音效声音太大了，就感觉就骚扰到大家，
1: 有点喷麦啊，听起来。
0: 所以我不打算用这个音效了。
1: 加速说了，一路上听你们俩说盆烂了补来补去的，听着揪心的，别补了，直接送一个大盆给你，还真是不锈钢盆呢。
0: 哎呦，这个盆好啊，
1: 这个盆厚啊，
0: 感觉这哎质量不错。那咱们就一物换一物吧。你给我送盆，我给你送一份胡杨拌面提供的家常拌面送给你，好不好？
1: 哇，真好啊。
0: 加速
1: 听众
0: 加速这位小伙伴尾号是6289的朋友，获得了今天我们提供的这个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啊。
1: 水中望月师傅也来了啊，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虫虫吃豆啊，正在抢购我们9.49的胡杨拌面，抓紧时间去核销哦。
0: 是想吃拌面的，咱们就发胡杨拌面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对。
0: 但是这个使用期限还是比较近的啊，时间到8月1号就结束了，就是本周六是最后一天，9.49吃这个胡杨拌面。或者想吃粉的朋友啊，想吃花甲牛肉粉的朋友可以回复鲜粉之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艾琳来报路况了。
0: 晚上好。
1: 他说呢，这会儿城北大道往北京北路车流量比较大，问我们这几天会不会下雨，准备洗车。不要。
0: 会下。
1: 不要下、不要下雨说呢、不要洗车。
0: 今天就会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6到18度。
1: 对，这几天的这个天气特别不稳定，有时候就是多云天气，你早晨起来也会发现车上有几滴脏脏雨，所以说尽量不要吧。
0: 咱们到周末啊，看看呢，周末坚持到周末，如果可以的，周末再洗、
1: 没错。
0: 或者有的加油站，你加了油，他给你免费洗。
1: 啊，中石油有那个可以免费洗外观的那个活动，
0: 所以又省钱了。
1: 是的，
0: 是不是啊？今天我们主打就是给省钱，该省省，该花花啊！到了晚间的9:36，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消息。看到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3次航班，还有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3分钟啊，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以及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还有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更多路况可以继续传递，这里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的94

0: 九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分享的信息。
1: 飞马出租说了，武昌高速机场到昌吉是双向畅通，
0: 好的，
1: 昌吉的晚高峰已经结束了，道路也畅通。他说他教你一招，白天啊接一些活动，晚上呢做电台的保安，这样的话呢你就一分钱不花，直接住。

0: 杨毅这段文字我不打算念了，杨毅，
1: 嗯，
0: 你从我们的就是每年的5月12号跟你过生日的名单里剔除，从此我们再也不给你过生日。
1: 我来总结一下啊，这段话呢，总的来说就是就一分钟都没有给天博休息的时间，
0: 我甚至没有吃饭的时间。
1: 是，你看看，
0: 啊，有晚上我是作为一个烧烤的这个烧烤店里的这个工作人员，我可能可以偷偷的吃一点。
1: 早上卖早点的时候也能吃一点，
0: 哎，其他的时间啊，压根没有机会吃饭。
1: 其他的时候都是风里来雨里去，
0: 我甚至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杨毅，
1: 太难了。
0: 杨毅啊，杨毅，怎么？
1: 杨师傅
0: 是过生日的时候我没有给你送果盘，还是没有给你送这个长寿面呢？你要这么对我？
1: 你36.8度的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好冰冷啊！
0: 我感受到-25度的这个温度。
1: 冬天来了。期许说了啊，他今天其实节目一开始来给我们道谢了，我们分享了他一个礼物啊，在20分钟之前说和田一街南向北拥堵比较严重，
0: 那多堵啊，那和田二街附近特别堵车啊。
1: 另外呢，这会儿说了龙泉街西向东拥堵啊，另外还是在感谢我们，不客气。
0: 你看20分钟之前堵在和田一街，
1: 20分钟
0: 之后也还没出那个片区呢，还在龙泉街堵着呢。
1: 是，所以说也提示在附近的朋友们啊，提前做好出行规划很重要啊。
0: Somewhere 说了今天又加班了，听说天博把小叶的盆收了。
1: 嗯，
0: 那是我的。
1: 就是
0: 在这儿呢，我放口袋里了，谁也不许用。只能我自己用。
1: 艾琳说了，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河滩方向一路畅通，
0: 收到了，谢谢路上的各位小伙伴，路况提示可以继续分享。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路侧啊，会有些违停车辆，会造成交通拥堵。那么即日起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集中开展违法停车与报

0: 废僵尸车的专项整治工作。一方面呢，针对严管街，包括像医院呀、商圈还有小区这些朋友们投诉违停较多的重点路段，采取现场劝离、贴单处罚、电子抓拍、车辆拖移等组合执法方式，及时清理占道违停车辆。另一方面呢，将会联动像城管、社区、消防等部门开展联合的治理，及涉及到路段范围外的，通过增设这个阻车设施，从源头杜绝停车堵塞人行道、绿化带的这种情况。同时呢，集中清理一批影响市容、占用公共车位的僵尸车，经过告知无效后呢，统一拖移，进一步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规范乌鲁木齐静态交通秩序。
1: 交管部门呢，也通过乌鲁木齐交警、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及投诉举报热线，向广大市民呢畅通线索反馈的渠道。如果说您发现违停、还有占道违法以及长期停放僵尸车，均可通过微信搜索关注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找到更多服务里的支队长信箱，或者去投诉举报板块，通过上传现场的违停照片或视频呢，来反映违停集中路段。同时呢，也可以在乌鲁木齐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评论区私信，或者是拨打各区交管大队的热线电话反映，以便交管部门呢第一时间来搜索线索，组织警力现场核查处置。
0: 到了晚间的9:45，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传递路况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7: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8: 奶茶120块，心疼不？
9: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田博。
1: 我是刘瑞。
0: 哎呀，这句话太长了，还是年轻，我再老一点，我这中间呀我气都不够用了呢。
1: 看到这会儿呢21:51啊、路上呢还是有一些拥堵节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比如说呢，
1: 首先团结路非常拥堵，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要比西向东更加拥堵一些啊、提示大家。
0: 还有大湾北路双向，
1: 南北双向、对，中湾街这会儿从明华街到北四向东向西，以及这会儿呢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也就是永顺街的辅路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偏大。还有红山路这会儿从 CC Mall 的后门开始，就是河滩辅路往水墨沟路的方向，整体西向东车流量偏大，不太好走啊朋友们。
0: 哎，那么以往咱们如果去大巴扎景区关注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新疆特产的店铺、慢慢的现在有了小杨哥。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啊，中国邮政印象巴扎主题文创店也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开业了。走进店内呢，印有雪山湖泊、包括草原河流、日照金山、大巴扎市井风光的这个主题明信片呢，也是整齐的陈列，独具新疆特色。同时呢，店内也配备了多款的专属文旅纪念邮戳，游客呢可以亲手加盖纪念，定格新疆的旅途美好瞬间。
1: 怎么还笑场了呢？怎么
0: 中间打磕巴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好意思啊。
1: 他说除了特色明信片以外呢，店内文创好物琳琅满目，品类丰富，有文创玩偶邱小慈，还有爱德莱斯元素的丝绸三藏丝丝巾。
0: 你笑什么？
1: 我看你在旁边玩手。
0: 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
1: 真的就是感觉非常的落寞哈、
0: 说错话。
1: 还有原创囊挂件、马克杯等好物，店内呢提供包邮寄送服务，如果说朋友们有送亲朋好友的需求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新疆的这个文创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小伙伴走进新疆，了解新疆，感受新疆吧。

0: 微信平台听到愁情说了鲜粉在什么地方？
1: 京江路，
0: 新市区京江路啊。
1: 是的。
0: 如果对海鲜粉感兴趣的，不太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回复鲜粉之家，鱼羊鲜米粉的粉，鲜粉之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以9.49的价格吃这个花甲牛肉粉。
1: 嗯，
0: 当然对拌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回复胡杨拌面，古意古月湖木易阳啊。
1: 古意胡
0: 古意胡杨啊，胡杨拌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的价格，品尝到的是胡杨碱和面的胡杨拌面提供的家常拌面一份。
1: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稍后可以持续来关注由礼貌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夜晚。
0: 嗯，明天见啦，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时间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节目一开篇啊，要问您一个特别小的，可能你从来没有留意过的问题，那就是你要回想一下，在各种社交场合下，无论是工作会议之后的寒暄，朋友聚会上的初识，还是行业沙龙当中的交换名片，当对面那个人笑着对你说出那句说咱加个微信呗，你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那句话几乎不经过大脑就脱口而出了，行啊，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太正常了？正常到我们每个人都说过，也听过无数次，他礼貌，他得体，他似乎也挑不出任何毛病。这句看似最周全的话呢，也藏着社交里的一个不小的坑。就这句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听起来呢像是把选择权啊交给了对方，显得很尊重，但你仔细一想，这不就是把选择的难题和操作的成本悄无声息地转移给对方了吗？对方需要反应一下，是掏出手机来扫你

呢？还是点亮屏幕等着你扫它呢？就这么一两秒钟的犹豫跟卡顿，在人际交往的微妙的气流当中，就显得不那么顺畅了。尤其是你面对的领导长辈，或者说有这么一位重要的客户的时候，那对方可能手机操作没那么快，我光线不好又扫不太上，戴着老花镜找半天二维码，本来是一个开启美好关系的起点，这就是因为这句"你扫我还是我扫你"，让开场就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别扭跟拖沓。所以说，肯定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和微妙的话术，是不是？社交当中真正做到高情商的人，就摒弃了这个"你扫我还是我扫你"这种低效的消耗对方精力的开场。怎么说呢？最终被定型在这个刚刚好的分寸感，把这件加微信的小事做到了极致。怎么做的呢？三点啊，第一个细节叫做主动扫码。聪明人的做法从来就是不带问句，直接行动。当对方说加个微信的时候，嘴上说的"好的好的"，手上呢就利落的打开扫一扫的界面，然后把手机递过去，说"我扫您啊，您直接通过就行"。全程对方只需要做这么一件事儿，亮出自己的二维码，没有犹豫，没有卡顿，没有谁来扫的推拉，或者说晚辈扫长辈、下属扫领导、接待客扫客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主动的姿态就是一种默认的社交分寸，它不是刻意的讨好，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换位思考。就你把操作上的便利让给了对方，对方收到的就是你为他省事儿的体贴啊。有一位做销售的朋友，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每次出去见客户，但凡对方提出加微信，永远就是最先掏出手机，然后打开扫码界面的这个人，动作流畅自然，毫不刻意。就是这么一个微小、几乎不被察觉的这样一个细节，让他在很多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无声地赢下了客户的好感。因为你要知道，人际关系最初的破冰，靠的不是你说了什么漂亮话，或者你让对方感觉到和你相处不累、很舒服。第二个细节，那就叫做及时备注了。很多人可能觉得扫码通过好友这事儿可能结束了，不对啊，加微信不是社交的结束，那是社交的开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某一个展会或者说这个饭局上，你加了好多人的微信，但是当时通过了，你们谁都没说话。过了几天，你翻通讯录，看到一个头像和名字，愣是想不起来这人是谁，在哪儿加的，干什么的。同样的，你可能会正在躺在对方通讯录里，也成了那个想不起来是谁的好友，甚至可能在某个深夜被对方批量删除、清理掉啊。所以说，这时候又要回来了。那么说，高情商的人都懂得把握加好友之后的黄金3秒钟，那就是通过申请的第一时间，立刻发过去一条清晰的自我介绍，把相识的场景、自己的身份、当下的来意，用最简单的话给他讲清楚。比如说一句："李总您好，我是今天下午在这个会展中心跟您聊项目的小张啊，很高兴认识你。"没有多余的废话，没有表情包，没有客套的寒暄，就这么一句啊，瞬间让对方把你从一个抽象的陌生人变成了一个有具体交集、有明确身份、有见面印象、具体的人。当然了，这就是社交的闭环思维了。你不仅加了对方好友，你还帮助对方记住了你，帮对方省去了说这人是谁的一个困惑。那你就把自己从一个可能被随手删除的路人甲，变成了一个值得被备注和留存的联系人。还有第三个细节，也是最重要的，叫做克制功力。那就是好不容易加上一个潜在客户的微信呢，心里着急啊，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服务方案、报价单一股脑发给对方。结果呢，要么就是已读不回，要么就是客气的说"我先瞅瞅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刚建立的关系就像刚种下的幼苗，是很脆弱的。急切的功利心呢，就像一场狂风暴雨，把刚刚冒出的好感呢连根拔起，让对方感觉到可能被套路了，可能被当作流量收割，对方呢自然会心生抵触，悄悄的就把你屏蔽甚至删除了。其实聪明的跟进呢，讲究的就是润物细无声。您可以在加完好友之后，根据当时聊天当中对方提到的某一个细节，然后进行一些精准的回应。
你比如说对方最近在为某一个问题头疼，那你第二天就可以发一条信息说，昨天啊比如说提到的这个问题整理了一份资料，不一定有用，但是发给你参考一下。可能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没有推销，没有转化，只有真诚的关注和实际的帮助，那么对方感受到的就是你的用心而不是你的目的了。所以说啊，总结一下呢，就是先沉淀好感，再建立连接，先让对方认可你，再慢慢推进你的事儿。这不是慢，这是快，因为只有地基打得稳，关系才能走得远。所以说社交的本质从来不是我完成了加好友这个流程，而是对方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多少舒服与被尊重。所以说不抢风头，不添麻烦，不急于求成，这三个不起眼的一些社交的细节，也像这个看似微不足道啊，但是在您不知道的一些地方也帮你省去了很多沟通的成本，避免了很多无声的尴尬，也悄悄的为你铺就了一条更稳更远的人脉之路。也许明天啊，当您再次面对那句加个微信呗啊这样的时候，您可以试试看啊，不反问对方，主动扫码通过之后，发一句清晰的自我介绍，然后克制你的急切，用真诚去浇灌这段刚刚萌芽的关系。那么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看似不起眼慢下来的分寸感，才是成年人社交当中最顶级的修养。有没有属于自己的这种社交的小细节想要分享一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聊一聊。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的夜色似乎比往常更加温柔呢，适合我们把白天匆忙的脚步稍微放的再慢那么一点点。这会儿呢，有很多朋友可能刚结束一天的忙碌啊，准备要去回家，要么就是去吃个晚饭啊，又或者跟帽一样，在整理房间的时候，可能翻出了一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旧物。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上次在整理，比如说这个橱柜的时候啊，就发现角落里呢躺着这么三瓶啤酒，这是上次家里边来客人的时候留下的。一看呢，哎呀，过期了，正想着扔掉呢，忽然想起这么一个生活上的小妙招，那就是过期的啤酒可以用来擦一些像灶具呀、擦玻璃呀，这效果出奇的好。然后就用开瓶器，哎，打开了，然后就把这个瓶盖随手扔进垃圾桶的这一刹那，就瞥见了它小小的锯齿状的这个瓶盖。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啊？那就是面对每天都在接触、熟悉到几乎隐形的东西，突然产生了一些小的好奇。比如说，就说这瓶盖啊，你把它捡起来，对着灯光均匀排列的这个小齿啊，它透着金属的光泽，突然就很想知道，这个瓶盖上它有多少个这样的小齿呢？我数了一下，有这么21个。这就是一个慢下来的过程。那如果我依然急匆匆的，比如说拿这个过期的这个啤酒啊，我擦拭这个灶具，那这瓶盖的命运可能跟其他的厨余垃圾一样，不就被丢进垃圾桶了？那因为擦灶具这个活呢，也不需要太动脑子，这让我的思绪慢了一点。我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事儿啊，21个齿儿，就喝了这么多年，比如说那个喝的8+1，每次都是，然后随手一扔，你没在意过它。这很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儿，它就像一个慢变量，一直都在那儿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视而不见。年轻的时候总想把日子填得满满的，比如说很多朋友想着多接些项目，多赚些钱，把快呢当做效率，当做唯一的正确的节奏。那我们也会习惯性的认为啊，身体偶尔的抗议啊，比如说眼睛干涩、肩颈的酸痛、偶尔的失眠，也只是没事儿能撑得住的小的信号。其实现在回头看，哪里是突如其来的病痛呢？那就是被我们长期以来忽略的慢变量，直到身体用最直接的方式呢，让我们去慢下来啊。当然了，我们才看清那些信号，原来他们一直都在那儿报警。其实一个天天都没有注意过的小瓶盖呢，背后也有一个完整的设计史。它上面的这个齿数呢，它不是数字定律，而是一个不断的去试错，然后寻找平衡点的最优解。因为在最开始呢，它被设计成了24个齿，是在1892年威廉佩特发明的。24个齿的这个密封啊就非常好，但问题出在生产线上，因为偶齿数，就偶数啊，偶数齿就会卡住自动化设备的软管，那么每一次卡顿都意味着停产、维修、延误交付，钱在空转，这不是一个工程难题了，就是生产成本在空转了。后来呢，慢慢就把它改成了23个齿，哎，这个生产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这个瓶盖啊变成23个齿之后，它这个瓶盖就特别紧，紧到连用开瓶器都打不开，这个消费体验就非常差，品牌的这个口碑就会受损，销量也跟着下滑。所以说用户体验最终也是会回到成本上，这就是用户体验成本。就是最后呢，在1935年反复的测试之后，21个齿就被确定下来了。这个数字既不卡生产线，也不为难开瓶的人，它既保住了密封性，又保证了开瓶的安全性，也不追求某个单项的极致，追求的就是综合成本最优的平衡点。所以说瓶盖上的这个齿21个不是最密封，也不是最省材料，它是能够让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少添麻烦的刚刚好。说这么多，其实就还是要回归到，其实就像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最贵的、最快的、最极致的不一定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呀？刚刚好。有一些看似繁琐的试错，那些我们走过的弯路，哎，都是在寻找这个刚刚好的过程。这就像很多同学们写作文一样，那从来也不是一开始就

下笔如有神的吧，总是因为一句话一段话300字500字再到几千字是吧，写久了你写砸了再重写，再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和节奏。所以说那个不起眼的小瓶盖和一篇能够打动人的文章一样，都需要时间，需要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反复的去打磨，最终呢才能帮你省去很多的麻烦，然后带来很多的价值。所以说在美好的夜晚当中，也想把这份慢下来的感悟呢送给路上的各位。也许此刻您还是会为白天的工作而烦心，也为一段关系焦虑，或者说正在为未来的不确定而迷茫，那不妨呢借着夜晚的宁静允许自己慢一点，去看一看被我们忽略掉的慢变量，比如说身体发出的信号，家人微小的情绪，正是在慢下来的时刻，有些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那些长期被忽视但是又有深远影响的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触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慢下来才能够看得见的东西，都欢迎您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一起发现身边那些刚刚好的智慧，陪你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在一首温柔的歌声当中继续慢下来。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传的一首《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有些时候有这样一种感触，就是简单的曲调，明了的歌词，再加上不加修饰的唱法，在任何时候都要打动人心。说到打动人心，哎呀，苏苏来了，来唱歌了是吗？
1: 我是

郭顶的这首《保留》啊，感觉，感觉苏苏今天很辛苦啊，感觉心情不是特别愉快吗？有一种恋恋不舍、不得不分离的这样一种情绪在歌中哈。就《保留》这首歌，它会把情绪调动得很满，每次呢都会听到这样的曲调，都能够让人带回某个夜晚、某个夏天、某个房间里边，仿佛一个人啊，就忍受着莫名其妙的一种苦楚。这种情绪怎么形容呢？它的魅力就在于不让情绪一下爆发出来，反而是慢慢的去沉淀，然后呢，让人去仔细的去咀嚼，然后去回味。好听啊，好听的，但是还是希望苏苏能够开开心心的啊。

看到了艾妮师傅的夸夸啊，说苏苏的嗓音啊真是妙不可言啊，也顺便调侃了一下自己的嗓子，感觉呢我就不说了哈、啊、说这个好听啊好听，但是艾妮师傅您的这个歌声呢是一次都没有听到过，您不妨可以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同时啊，我觉得其实艾师傅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讲，干嘛这么贬低自己的嗓音呢？我是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声线不同，他都会有一些适合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曲调和风格，您只是没有找到您的适合自己的所这个比如说演唱的一些曲目啊，拿手的一些歌曲啊，找到了我觉得一样是好听的啊。哎，我也看到我们的小胖师傅这会儿也在表现，就夸夸啊，常来做客，常来玩，美好的夜晚欢迎你啊。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我一个朋友

0: 时间来到了22:56，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今天晚上我们听到很多音乐人用他们的作品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人生处在哪一个阶段，总有一首歌能够替你说话。明天同一时间，美好的夜晚，我们不见不散哦。
1: 在这样的生活不会在碌碌无为中度过，愿我在40岁的年纪也难想。
2: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话说在大唐武宗年间，元州宜春有人呢，姓卢，叫卢照，字子发。这个人呢，出身于贫苦人家。你别看出身很贫苦，但是志向很高啊，从小苦读诗书啊，可以说学富五车。有一次啊，送他弟弟去读书的时候，他赠给了弟弟一首诗，这首诗啊也是用来诗以明志的，写自己的志向的。这是一首七绝诗啊，说去日家无单食处，如须勤苦是樵渔，古人尽向尘中远，白日耕田夜读书啊。与其说他把这首诗赠给他弟弟，不如说呀，写这首诗用来自勉。他就这么做的，白日耕田，晚上读书，奋发图强啊。终于呀，到了会昌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这一年黄王开科，卢照啊觉得自己学业有成了，就想到京师赶考啊。那和他一起去的还有同乡的这么一个学子，此人姓黄，叫黄坡。黄坡人家家趁人直，老黄家当地大户，非常富有，这人一有钱了也有势力。那两个人同为举子，那自然是一起登城上路了。在那个年代啊，哎，只要是有举子要进京赶考，那这些举子所在郡的郡守、郡牧，就地方父母官，一般呢都会为这些举子送行饯别。为什么要送行呢？这些人是到京城赶考去了，你知道哪个能考中，哪个考不中啊？万一这里头就有金榜得中者，由此步入仕途，也许人家未来飞黄腾达，那么现在对人家好，也为自己未来仕途铺上桥梁，起码来说建立这么一个关系网啊。再说了，花的又是公家的钱，所以呢何乐不为呢？这当地就是元州啊，元州的郡牧就是元州刺史，姓程，叫程应元。这个郡牧啊比较势利眼，你别说他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这样啊，都嫌贫爱富。一看这黄婆，哎，穿戴也好，家境也好，那谁不喜欢他呀？卢照呢一贫如洗，就这么一个泥腿子，平常老遭别人白眼了，所以本郡的郡牧对这卢照也根本不抬眼看呀。所以这个郡牧啊，今天设的饯行宴只给这黄坡饯行，而对卢照啊不理不睬， 虽然爷把你请来了，但是请你呀、也就是面子上的事儿。哎，你尽管在这吃，在这喝，但对着卢照不理不睬，大有轻贱之意呀。那卢照不傻呀，人家对待自己什么态度，人家什么脸色，自己能看不出来吗？根本就没看得起自己呀。也难怪，谁让自己出身微寒了呢？人家这当官的不往自己身上瞟，也在情理当中，我也无话可说呀。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人在这个时候你能炸翅吗？你能站起来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势利眼，为什么看不起我？人家当当再怼给你两句，我就看不起你了，你瞅你那穷酸德行，自己不给自己找难堪吗？哎，世俗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种势利眼的情况是自己没办法改变的，那要想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只能是自己努努力，赌赌囊气，在即将到来的科举里取得好成绩，让这位郡牧好好的看一看我卢照是何许人也，我才是满腹才学，你不要只认衣服不认人呢。这卢照啊，吃了一顿闷饭，喝了一顿闷酒，憋了一肚子闷气，登城上路。结果这一次到京城这么一参加科考，放榜之后，卢照一看，不但是金榜题名啊，而且头一个名字就是自己，也就说人家卢照一下子考住了当科状元第一名啊。状元郎还了得呀，朝廷都为你夸官呢。卢照就这么着衣锦还乡，这朝廷一仗捧着卢照来到自己老家，在这里夸官。这消息一传来，郡牧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哎呀呀呀，乒乓，怎么的，自己揍自己俩嘴巴子，心说你瞎了狗眼了啊，这才叫狗眼看人低呢。那人家走的时候自己对人家不理不睬，光看衣服不认人了，结果现在原来自己殷勤招待那个富家子弟黄坡没有考上，而这个贫寒子弟卢照，人家高中状元郎回来了，自己得陪呀。哎呀，现在是状元郎，以后人家指不定这官职多大呢，万一有一天人家做到比自己官还大，想起旧仇给自己穿小鞋，那还了得呀。哎呀，得好好的拍他马屁呀。哎呦，殷勤招待呀，远接近迎，满脸堆笑。哎呀，状元郎，哈哈哈哈，你来得太好了。卢照一看，好家伙，这位属变色龙的，那过去对自己冷若冰霜啊，那脸沉的铁板一块，怎么现在好家伙眼睛找不到了，怎么笑眯了都？什么叫我来的太好了呀？哎呀，今天好日子呀，今天正值端阳节呀，咱们本地正在龙舟竞渡呢，赛龙舟呢，您说这不是天意吗？这是老天爷要迎接您呐。来来来，状元郎，

随本官来，咱们一起看龙州京都啊。好家伙，这俊木啊过去抓住卢照的手，携手揽腕，拽着卢照就来到江边啊。这江边专门的为卢照搭的彩棚，遮阳蔽日啊，在这底下专门的瓜果梨桃都放好了，酒水都放好了，俊木陪着卢照就在这里啊观看盛会呀。一看这江里头龙舟竞渡，鼓声震天呐，咚咚咚咚咚，哗哗哗哗哗，哼，比赛的热火朝天呐。卢照顿时也被这种比赛吸引住了，一直由着俊木陪着看完了龙舟竞赛。那最后俊木让卢照为得胜的龙舟颁奖，而且呢俊木啊为了拍卢照马屁，哎呀状元郎，今天这可谓盛会呀，状元郎妙笔生花呀，能不能携手诗以继盛会呢？要着卢照留诗，卢照一听写诗可以，可以呀、啊、来来来赶紧的，怎么笔墨之后啊，早就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卢照提笔在手，告饱了笔，略加思索，在纸上刷刷刷就写下了一首竞渡诗，又叫做及第后江宁观竞渡，即元州刺史程应元。诗曰：石溪九柱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机，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您从卢照的诗句上面看呢，好像是描写眼前龙舟竞渡的实景，其实啊只是借物言怀，抒发自己金榜题名的得意之情，而且呢弦外有音呢、向道是龙刚不识，果然夺得锦标归，谁不识？你程应元呢，就是你，我讽刺的就是你这种阿谀奉承的小人呢。我告诉你，万事万物都有改变的可能，开始的风光不一定是最终的风光，做人呢不能够见风使舵，而需要脚踏实地呀。那么这句向道是龙刚不识，果然夺得锦标归，哎，也为后世啊创造了一个典故，就叫做夺锦标。那锦标呢就是用锦织成的旗帜，过去啊用来赠给竞渡的领先者，刚才颁奖嘛，颁的就是锦标。那么后来呢，人们也把各种竞赛中获胜者所得的奖品称为锦标，所以比赛也称锦标赛，那打比赛也被称之为夺锦标。过去啊有个典故叫做绿珠坠楼，绿珠是个美人呐、她乃是西晋大富豪石崇的爱妾。那当时啊石崇发现，哎，这个绿珠太漂亮了，美而艳呐，又漂亮又妖艳，而且呢善于吹笛歌舞，石崇相中了，于是呢就以珍珠三壶把这绿珠姑娘啊就买到了自己家中，置于金谷园馆。这金谷啊是石崇那么一个别墅，人家有钱呢，但有那么句话，有钱别斗势力。当时有个权臣
就是骠骑大将军，姓孙叫孙秀，他知道了，对绿珠姑娘可以说是垂涎三尺啊，就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啊，你把那个你的爱妾呀转让给我吧。石崇对绿珠啊非常喜爱，是坚决不干。呵，这孙秀啊遭到拒绝之后恼羞成怒啊，就在当时的赵王司马伦面前诬陷石崇，那最后呢导致石崇被灭族啊。那么就在石崇被捕的时候，绿珠姑娘坚贞不渝啊，竟然选择了坠楼自杀，宁死不屈，就保留了一个烈女子的气节。那像这种事情啊，在中国乃至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呢。无独有偶，到唐代也有那么一个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石崇了，姓乔啊，叫乔芝芝，乃是同州平邑人。平邑是哪呢？就现在的陕西大荔。这个乔芝芝工于诗歌呀，写诗写得非常好，有个好朋友一提大家都知道谁呀，陈子昂。那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洒，就那位。和着陈子昂感情深厚啊，经常在一起诗词唱和。那么到了武则天时期，这乔芝芝历任左补阙、侍御史、左侍郎中，当官当的也不小。这个乔芝芝家中啊，当时就有一个婢女叫做碧玉，长得好，容貌艳丽呀，而且能歌善舞，跟那晋朝时期的绿珠姑娘真有一拼呢。而且她生活在大唐时代呀，唐朝士人基本上都会作诗啊，所以这个婢女也非常有文采。你想想，这么一小姑娘，颜值高，文采高，吹拉弹唱无一不晓，乔芝芝能不高兴吗？能不喜欢吗？非常喜欢她。那这个婢女有名字吗？有，就叫做碧玉，碧玉姑娘。你看，碧玉绿珠，哎，这两个姑娘从名字上就有相似之处啊。那么乔芝芝喜欢碧玉，喜欢到什么程度呢？他决定啊，终身不再娶妻。什么叫不再娶妻呀？老婆死了，哎，这婢女也不能够当正房，得了，我以后啊就跟着婢女一起生活了。以后就不再娶妻了，这样一来呢，能够和碧玉我们两个相伴终生啊。但想得挺好，还是造化弄人呢。他跟石崇一样，也遇到了一个权贵。这个权贵呀，在武则天武周时期，那谁也惹不起呀。谁呀？武则天的侄子左丞相武承嗣。这武承嗣啊，见过碧玉，被碧玉的才貌给吸引住了，对碧玉姑娘是垂涎三尺啊。有一次就设计把碧玉姑娘啊骗到了自己的宰相府，强纳为自己的小妾呀，而且把门一关，碧玉姑娘就给软禁到了自己宰相府里了，不让她再跟乔芝芝见面了。乔芝芝突然找不到碧玉了，这么一打听，有人知道啊，说被武承嗣给抢去了。哎呀，乔芝芝心知不妙，但是无可奈何，
无计可

0: 诗啊，日夜思念碧玉，终于啊是忧愤成疾啊，就觉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怎么跟当年发生在石崇绿珠身上的事儿那么相似呢？哎呀，他想起了近代绿珠的故事。这乔治之啊，心有所想，落在笔端，就写了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绿珠怨》，用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怨愤呢。诗曰：“石家新谷种新生，明珠石斛买娉婷。此日可怜无复比，此日可爱得人情。君家闺阁未曾难，长尺歌舞使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礼，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眼泪伤千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他把这首诗就写在了一张戏帕上，然后呢花钱私底下买通了武承嗣的家奴，通过这个家奴把这首诗就转到了碧玉姑娘手里。碧玉姑娘读到诗之后是放声大哭，哭罢多时，觉得今生今世和乔芝芝再无相见的可能了。碧玉姑娘万念俱灰呀，于是绝食三天，就把写着这绿珠院的戏绢帕系在了自己裙带上，然后投井自尽了。有人发现，赶紧的报告给武承嗣，武承嗣大吃一惊啊，还等着干嘛？赶紧给我打捞。等把碧玉姑娘从井中打捞出来，人已死多时啊，这么一搜。来，乔芝芝写的这首诗，武承嗣拿这首诗一看，哎呀，碧玉姑娘怎么会有这首诗？这首诗是怎么传进府里的？问查，那还查不出来吗？三查两不查，就把那个私下传讯的家奴给找到了。武承嗣恨的呀，好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呀，竟然吃我的饭，帮别人干活，这还了得？来，给我拖下去，乱鞭打死！强横嘛，就把这家奴啊拖下去，一顿鞭子给揍死了。但是你揍死他，碧玉姑娘还活不了啊！武承嗣现在呀，就恨透了乔芝芝了。要不是你送进来这首破诗，碧玉姑娘能死吗？好啊，乔芝芝，你这真是不识好歹呀！我爱上的女人，你居然还惦记着啊？既然如此，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武承嗣狂妄惯了，就暗示一些官吏，编造乔芝芝的罪状，就让这些酷吏呀，给他网织了一些罪行，然后呢，把这乔芝芝给诬告下狱了。光下狱不算完呢，在狱中对乔芝芝动以大刑，乔芝芝当然挺刑不过，就被这武承嗣害死在了狱中啊。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

0: 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唐昭宗的时候啊，有位诗人叫郑起，这人呢写诗非常特别。怎么非常特别呢？他写诗不正经。什么叫不正经呢？不是说这个意思不好不正经，不那意思，而是说这个诗啊写的不一般，诙谐幽默，冷嘲热讽。尤其是啊，他写诗的最后一个字往往是隐而不言，称之为歇后。又因为他排行在五，所以呢他被称为歇后正五。他所写的诗歌的体裁被称为正五歇后体。比如他曾经啊就写过一首老僧，说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洞庭年住处，素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露泥寒入来，栽中之渐尽，知鸟下生苔。对这首诗啊，郑起自我感觉非常好。哎，逢人就说呀，说要讲究对偶，就我写的这首老僧的诗啊，可以用秤来称。你把它扔到秤上看看，对偶公正不公正，可以说轻重不偏，恰到好处啊。哎，这就是歇后正午所作的一首诗。那到了光化元年，也就是898年的八月，唐昭宗这个时候终于摆脱了军阀朱全忠逼他迁都洛阳的困境，回驾长安城啊。那这个时候啊，大唐朝的江山啊已经摇摇欲坠了，腐败透顶了。这郑起面对着这么一个腐朽的政府，经常写诗对朝廷啊是冷嘲热讽。这写来写去的诗啊都传到皇帝手里了。唐昭宗一看呢，唐昭宗能不烦吗？你这个郑起，你好歹是朝廷命官呢，你没事怎么老写这些诗来讽刺朝廷啊？啊，明白了，看来呀，你是嫌你自己现在的官小啊，那不就想当官吗？这个容易啊，只要是你啊，闭上你的嘴，别天天的抨击朝政，当官还不容易吗？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事儿啊，马上啊，这唐昭宗为了耳朵清净，提起御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写了一份任命书，说郑起可任礼部侍郎、平章事。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就是礼部的副部长啊。这礼部了不得，哎，可以说监管着我们现在的教育部啊、外交部等等等等。礼部侍郎、副部级干部，这还不算平章事啊。什么叫平章事？平章事是唐代宰相的代称啊。这一下子把郑起啊提成平章事了。哎呦，这消息啊是不胫而走啊。很多中书省办事的官员呢全都跑到郑起家里来祝贺了。恭喜郑大人，贺喜郑大人。郑大人听说了吗？当今圣上要马上任命你为礼部侍郎、平章事啊，宰相一份呢。啊，郑起一听，你们说什么？皇上啊，马上下诏会任你为宰相了，任我为宰相啊？别开玩笑了。哎，怎么是开玩笑啊？当然是开玩笑了，这事儿怎么会呀？你看这郑起啊，他根本不相信，他气乐了。各位啊，你们肯定是听错了看错了啊！就算天下之人谁也

0: 不认识字儿，那这宰相之职也轮不到我头上。哎，这官员们一听，你看看，这大家都传的真真的呀，你不信呢？你不信就等着瞧吧，等着瞧就等着瞧，肯定你们看错了。结果没想到啊，第二天圣旨下达了，果然如此，命郑起为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哎呀，郑起一听，当时眼珠子瞪得溜圆呐。圣旨念完之后，这些亲朋好友全围上来了，干嘛呢？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呐。哎，郑起一看这事是真的，不但没高兴，反倒是口打哀声啊，就说了一句话，歇后郑武做宰相，是可知矣。就是连我只会写手歇后体的郑武都能做这个国家的宰相，这朝政的时局之衰微可想而知了。这宰相啊，哎，我做不了。为什么做不了？一个，郑起认为啊，自己的才能确实够不上宰相，让我做宰相，这不国家大事吗？另外一个呢，当时宰相好几个了，像什么崔昭伟、韦昭度、徐彦若、郑延昌、崔胤，这都六个了，六个宰相把一个国家，再加上郑起自己七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把得牢牢的，肯让我再插足吗？这宰相这活呀没法干，干不巧了呀，哎，还不如当我现在的小官呢。所以郑起很知趣，于是雷表辞让啊，就屡屡上表说要辞去这个宰相之职。但是唐昭宗也不知道怎么了，上了邪劲儿了，说什么也不批准。可能啊，被这郑起用他的歇后体啊给骂坏了。这皇帝说，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别说自己没能力，我认为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想辞退啊不批准，执意让郑起当宰相。那没办法呀，皇上执意要求，再不遵守那叫抗旨不尊呐，掉头之罪。郑起只得勉为其难是入朝理政。这理朝政可不像写诗那么简单呀，写诗他语言诙谐幽默，驾轻就熟，但是政治哪那么简单，更何况当时大唐已然处在飘摇之中了，这朝政更难收拾了。郑起本来对自己当宰相就没信心，另外七的六个也排挤他，要么他那累辞啊，辞不掉怎么办？消极怠工啊，能躲就躲，能过且过，而且呢经常的出一些小小的纰漏。为什么还小小的纰漏啊？出的错不能大了，出的错大了自己就犯罪了，出那么小错，这小错还很明显，出错干嘛呢？就等着大家伙对自己批评啊。自己当宰相一出错，那做御史的那其他官员都盯着呢，能不弹劾自己吗？最好把自己弹劾下去，自己还不乐意当呢。所以呢，出那么点小小错误就想让大家弹劾自己，赶紧下野。就说当时吧，沙陀骑兵就杀到了渭水北岸的时候，天子震动啊，把唐昭宗吓坏了，外族又侵略了怎么办？赶紧聚齐所有宰相商量一个御敌之策呀，把这些宰相全招来了。郑起也是宰相啊，自然也被招来了。那别的宰相一个个忧心忡忡啊，都替皇上出主意想办法，唯独郑起啊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其实他知道就假装不知啊。一见皇上唐昭宗啊，赶紧的说，臣有本上奏。唐昭宗以为啊，郑起一定是向自己献计，如何击退沙陀骑兵，赶紧的 就把正起的奏折接到手中，打开这么一看，没把唐昭宗的鼻子给气歪了。怎么呢？正起的奏折根本就没提什么沙陀骑兵的事儿。什么事儿呢？是想请求朝廷啊，在孔子文宣王的谥号当中啊，再加上一个哲字，文哲宣王，文宣哲王，文哲宣王啊，反正是加一个哲字，那更为精准。唐高宗和所有的大臣当时啊，一个个的是啼笑皆非呀，你这什么宰相啊，都火烧眉毛了，你管孔子什么呀，还有时间管他呀，他能够御敌呀， 你这宰相怎么当的呀？郑起呀、也没办法在那辩解，只得回到中书之后，提起笔来就在中书堂墙壁之上写诗一首啊。这首诗写的就是他的歇后帖：侧坡屈昆仑，椅子竟来脱，一朝白雨中，无盾无喽啰。你说这宰相做个什么劲儿吧？有人也看出来了，就这位宰相啊，天天愁眉不展，不愿做宰相。于是这些人呢，就故意的挑逗他，就问他呀，说宰相近日有什么新的诗作吗？你不是爱写你那个歇后体吗？现在还写不写了？哎，郑起呀、苦笑一声啊，说诗似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处何以得之？就说呀，写诗的这个诗情啊，全在灞桥风雪当中毛驴的背上，你得骑着毛驴在风雪当中过灞桥，哎，这个就有诗意了。这个朝堂之上，政治家的漩涡当中，你哪能写出来什么诗啊？到哪里找到诗思去呀？这郑起呀、勉强干了三个月的宰相，最后还是找了个得病的借口给辞掉了。唐朝的时候，在湖南长沙有一位禅宗大师，叫景岑禅师，号称招贤大师，那又被人称作长沙景岑。他的老师就是著名的南拳普愿，就斩猫那位，南拳斩猫。那南拳普愿他的师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马祖道一。南拳普愿百丈怀海，西塘智藏，这是马祖道一禅师门下的三大士啊。马祖道一我们知道，他的老师南岳怀让，而南岳怀让的老师就是六祖曹溪慧能。所以呢，长沙景岑那是禅宗正脉呀。长沙景岑在老师南拳普愿那里得道之后，初住长沙鹿苑寺，成为这座寺院的第一代开山祖师。那后来呢，他就没有固定的居所了啊，随缘接引学人呐、也随意说法。有一次，景岑禅师啊，就派了一个和尚去问曾经一起参禅的慧和尚，就问问这慧和尚现在悟没悟道。就问慧和尚说，和尚见南拳后如何？就说你呀、见了南拳普愿大师之后怎么样了？慧和尚一听这话，默然不语，不知道怎么回答了。那这个和尚又问，那既然你回答不出来见到南拳之后怎么样，那你就给我回答回答，你没有见南拳之前做什么生？你没有见到南拳普愿之前你怎么样？慧和尚这个时候开口说一句，不可更别有也，就说不可能啊还有其他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和尚啊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话 告诉了景岑禅师。
1: 哈、哦、景。

0: 看到大我没有找到佛性之前，你是什么？其实还是提醒慧和尚，你要泯却掩盖在佛性之上的小我。慧和尚这个时候回答了，不可能还有其他的，跟之后差不多，反正回答这么一句话。哦，景岑一听啊，就知道慧和尚现在还没有弃悟，于是呢，这个时候就口诵一偈，也就说呀，诵了一首禅诗。这禅诗很有名，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丈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哎，在这里啊，景岑禅师就给我们贡献出了一个典故，那就是我们经常用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说他写的诗不是百丈竿头吗？怎么成了百尺竿头了呢？可能后人认为啊，这个竹竿长一百丈够呛啊，所以百丈竿头有点不符合实际。哎，这竹竿长一百尺还是有可能的。再加上同一时代，唐朝还有一位诗人叫吴荣，写过一首叫《商人》的诗。这首诗的头一句就叫做“百尺竿头无两瑕”，然后是“此生何处不为家，北抛横越南过雁，朝发襄阳暮看花，蹭灯野映无路地，团圆应绝有天涯。”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一封竹浪年年别，却笑如期八月茶。那这首诗第一句就有百尺竿头，所以后人呢觉得百尺竿头可能更顺溜点，于是就把这个典故改做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个典故、这句成语经常被我们拿来勉励晚辈、勉励后进。当他们取得一定成绩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啊，取得一点成绩不要骄傲，还要再接再厉，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把这个典故啊用作了再接再厉、往前再进步这个意思。其实这种引用它本身是不妥的，甚至啊是有悖于原意的。怎么呢？这个和尚就不明白了。和尚当时就给长沙景岑提出来了，说您说这话太别扭了，怎么呢？百丈竿头如何进步啊？这一个竿子100丈长，你都已经爬到竿子顶了，已经到了百丈竿头了，你还怎么向前进步啊？所以呢，如果

我说，按照我们俗人所理解的，哎，再往前进一步，再接再厉，就进不出去了，已经到顶了。那怎么再进步呢？往哪进步呢？这个就是长沙井陈这个禅技，它所蕴含的禅意。你要把它悟了，你就成佛了。这长沙井陈说得很明白呀。百丈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就说呀，现在这个慧和尚就如同在百丈竿头的这个人，虽然呢有了那么一点领会，对禅入了门了，不是门外汉了，但是仍然没得到真，你还得往前进一步。怎么进呀？往哪进呢？我们说了，百丈竿头。哪还有空间进呢？什么叫百丈竿头啊？原来你是凡，你到了百丈竿头是由凡入圣了。这个时候，你对佛理、对禅已然有一些领悟了，已经入圣了。那也就说，原来你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等到你来到百尺竿头了，你已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了。你已然入圣了，入圣可不等于悟了。你怎么才能悟呢？还必须由圣入凡，返璞归真才行。等到你在那灵觉顶的时候，再迈出一步后，十方世界是全身。这个时候，你真正领悟了，真正悟了大我了。那世界就是你，你就是世界，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了，你已然彻悟了。所以，当这个和尚问景岑说：“已经到了百丈竿头了，还怎么进步？”景岑说了两句话：“廊州山，李州水呀，就是咱说的意思。你这个时候应该见山就是山，见水就是水了。”可惜呀，这个和尚啊仍然没明白，还说呢，我没听懂，请和尚能不能直说？这个时候，景岑禅师没办法了，只能又说一句话：“四海五湖黄花梨，你要再悟不了这句话，你就甭学佛了。他跟你心中的佛性是不一不二的。”等到你真正的泯掉了小我，使自己大我呈现出来，你就和在四海五湖万事万物当中存在着的佛性融为一体了。

0: 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54集。
5: 聂一说着便站了起来，看着北去的白云，听着窗外的朔风，他那颗心仿佛又飞回了马邑乡间，听到了遍野哀鸿。百姓期望朝廷大军如同久旱之盼甘霖，小人虽身在商旅，然先祖也做过楚国大夫，深受家风熏陶，小人略通兵法，多次到家乡附近勘察，发现家乡之马邑谷，山高沟深，乃设伏之最佳地点，倘若朝廷伏兵于马邑谷，又匈奴人入之，必大胜。聂一借着酒酣微醉的兴头，声言为了报效朝廷，为了家乡父老，愿意担当诱饵。他的情绪感染了王辉，他那颗建功立业的心再度骚动了，他觉得机遇来了。他许久以来暗淡阴郁的目光，因为这次相遇而重新焕发光彩。酒阑席散之时，他已对回乡的行程做了新的调整，他要尽快回到长安向皇上请缨，要用战场的刀光剑影去印证自己的人生。官夫已醉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仍对窦婴念念不忘。在回驿馆的路上，他不断地叮嘱王辉要带去他对窦婴的问候，但王辉此时的头脑里尽是伏击匈奴的壮烈快意，官夫的声音在他听起来很近，但却十分遥远。大漠漫漫兮尘飞扬，金辉北指兮残日苍，剑光凛凛兮敌丧胆，将军醉卧兮在沙场。夜风之中，王辉苍凉的歌声和着边塞的风在驿馆上空盘旋。第二天天色刚刚放亮，王辉已在驿馆待不住了，匆匆用过早膳，他就去和灌夫告别。灌夫刚刚练完一通剑，正在房间洗漱，

见王辉前来道别，忙取了两坛雁门老酒，一坛送给王辉，一坛托他带给京城的窦婴。二人依依惜别，王辉刚要登车去见雁门太守赶来送行，王辉很感动，上前谢道：在下此次归乡纯系私人性亲，却受到太守如此盛情相待，在下真是不生感激啊。太守连道：这是下官应该做的，只是雁门地处边塞，地穷人稀，又加上连年匈奴袭扰，民生凋敝，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招待大人，还望您海涵。说着亲自搀王辉上车，御手正要催动车驾，却不料聂一骑着一匹雪青的骏马朝着驿馆奔来了，隔着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喊声：大人请留步啊。话音未落，那马一声嘶鸣就急急地停在了王辉的车前。聂一翻身下马，向王辉施了一礼：由此北去百里，就是小人的家乡马邑了，不知大人可有兴致到马邑谷看看呢？雁门太守急忙摆手：足下何出此言，马邑乃匈奴出没之地啊，若是大人有个闪失，你让本官如何向皇上交代？此事万万不可呀。官夫也在旁边说道：王大人在京为官数年，从未省亲，此次皇上恩准告归，家人一定是千仞夹道，望眼欲穿了，足下就不要再烦劳大人了，还是让大人早早归乡吧。小人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拿大人的性命开玩笑啊。太守在此地为官多年，难道忘了现在正是天寒地冻时间，匈奴人在这时候是绝不会出来的。聂一的一番话引起了王辉的兴趣：先生所言甚是，倘若能够亲自到马邑谷看看，北官回京之后向皇上禀奏时就有了佐证，如此那就烦劳先生陪本官一同前往如何？大人就是不说，小人也责无旁贷。聂一说着就翻身上了马。太守见王辉动了心思，忙道：大人若是执意要去，下官也不阻拦，不过为防不测，下官派一队人马保护大人如何？如此甚好，只是人数不要太多了，以免打草惊蛇。此外太守大人还借在下一匹战马吧，不知可否？嘿嘿，大人言重了，同为朝廷效力，何言借乎？这边塞虽穷，唯独不缺的就是战马呀。说着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只见王辉拉了拉马缰，飞身上马，一阵提拨，一干人就向着马邑的方向去了。在王辉回乡省亲的日子里，刘彻一行浩浩荡荡地驾幸雍城。连日来他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祭祀典礼，表达了对武帝的尊崇。随行的公孙弘比谁都清楚，在这些盛大的典礼背后是皇上追寻圣周之粹的决心。果然皇上在一个上午就开始了他的实质性行程。此次巡幸的鲁伯属于祭祀宗庙，所以车驾的次第是按照小驾的规模安排的。虽然规模尚不能与大驾的81辆车和法驾的36辆车相比，可也是紧闭淋淋，旌旗耀日。刘彻的车驾停在雍城东南方隐凤池边，警闭们按照章区的安排环池布置了严密的岗哨，黄门宫娥们也都依次排列在车驾周围。刘彻首先下车，他浑身充满活力，回眸着紧跟在后面的车驾，只见卫子夫被春香扶着缓缓地下了车。隐凤池畔的花木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在初冬的日子里，西北风还没有带走的黄叶发出稀稀簌簌的叹息，环池河抱粗的梧桐在蓝天下挺拔地站立着。刘彻朝觐之后选择驾幸驼泉宫，其实心中有一个久有的夙愿，就是要感受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气息。他正在指导儒术，而西岐正是周礼的发祥地嘛。
现在他站在当年凤凰饮水的池边，思绪立即跨越数百年的时空，追逐着周人的俯伏文章，礼乐钟鼓去了。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捧捧气气，拥拥结结。想当年，因为这凤鸣岐山，文王基业大兴，灭商纣而兴宗周，成一统大业，治礼乐典章。星辰不悖，日月不食，山林不崩，川谷不塞，林凤在交叟，河洛出图书，众卿悦悦，为何殷商就无法如此完美呢？说这些话的时候，刘彻的目光停留在冷风吹皱的池水上，久久没有移开。朱买臣上前道：“皇上，诗云启帝君子来由来歌，以史其音，可见当时诸侯来朝的盛况啊。皇上圣德广布，惠及万方，我朝亦必会鸣凤在树，臣服戎羌，遐迩一体，功悦三代啊。”公孙弘没有立时回应刘彻的问话，他觉得皇上的思虑深远，显然不会满足大家的礼赞和称颂，他谨慎地选择自己说话的切入点。当朱买臣描述了文王圣朝的宏大时，他就对自己的话语有了明晰的选择。既然皇上的提问是因为《诗经》全阿而起，他就沿着这条思路走入皇上的话语氛围。在皇上止步之时，公孙弘也跟着皇上站住了，感叹道：“皇上对《诗经》的熟稔让臣感到惭愧。诗曰：‘有凭有义，有孝以德，以隐以义，四方为泽。’臣以为圣周之所以万方来朝，是因为文王治国以孝以德垂范天下，皇上尊儒术，举贤良，正在于彰孝明德，移风易俗。朕之所思也正是这个道理，还是先生明白朕的意思啊。”说话之间，君臣来到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下，刘彻围着树身转了一圈，估摸这树至少有三人合抱之处。他兴之所至地想起一个轻松的话题，向身边的大臣们问：“究竟面前这池是叫饮凤池还是叫饮凤池呢？”第一个饮是饮水的饮，第二个饮是引来的饮。包桑立即小声道：“既是一池碧水，应是凤凰饮水的地方，那应该是饮水的饮吧，饮凤池嘛。”刘彻回眸看了一看一直没有插言的卫子夫：“夫人以为呢？”卫子夫腼腆地笑了笑，脸颊挂着浅浅的霞绯，羞涩道：“众位大人都是当朝博学大儒，妾身哪敢随意妄言呢？”话题一轻松起来，大家也就少了许多朝堂上的严肃，纷纷劝道：“皇上今日高兴嘛，夫人您但说无妨啊。”卫子夫又是莞尔一笑：“既是各位大人抬爱，妾身便班门弄斧了。全阿这首诗妾身也是前不久在皇上的引导下才读的，诗中说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妾身以为这是说因为有了这繁茂如茵的梧桐，才出现了丹凤朝阳的奇丽景象。妾身在民间时也常听乡间人说啊，梧桐翁郁，凤鸟必至，看这池水涣涣，梧桐葱郁，原来叫做饮凤池，意味可知啊，就是饮来的饮啊，也许年深日久讹传为饮水的饮了吧。”哎呀，在场之人都十分惊异卫子夫的聪颖，纷纷交口称赞，而他仪态谦恭，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做派，大家从心里庆幸皇上有了知己相伴。刘彻更是神采飞扬，龙颜大悦，毫不掩饰内心的欣喜，

0: 夫人所言正合朕意啊。读书也好，吊古也罢，关键在一个思字。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嘛，啊。站在银凤池边，举目北望，祥云缭绕，那就是周公姬旦长眠的全额岗。虽然冬日蓝气空蒙，但全额岗依然以他拔地而起的雄姿屹立在齐元怀抱。一想起周公，刘彻的内心就不平静了。周公身贵而欲恭，家富而欲俭，胜敌而欲戒。周公的养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都引起他对刘氏王胄以及田王家族行径的深深忧虑。如此下去，又如何能确保汉室开万世太平呢？刘彻似乎在自言自语道，朕之望人若考能，多才多艺若周公者，夙夜萦怀矣。皇上的话重重地敲击着公孙弘的心弦，他深感眼前的皇上虽然年轻，但心事却是很重的。对于周公，久在太常寺身为博士的公孙弘当然是耳熟能详，他卧发图谱的故事不止一次地让他感动。现在皇上在贤良面前提起周公，意思很明白，就是希望大臣们效法周公，忠于汉室。公孙弘很快对皇上的忧叹作出回应，皇上圣明，臣闻周公洗一次头，常常要握着梳子停下来接待闲人，往往一顿饭都吃不安宁，经常要将含在口里的饭吐出来去接待拜访的幕僚。臣等虽不才，然愿效法周公，为大汉江山尽忠节命，不负皇上恩典。刘彻点了点头，高声对身边的贤良们道，众卿听见了吗？你等要以周公为范，恪尽职守，忠于朝廷。贤良们从皇上的话语中读出南山一样的分量，争先恐后地表示要以生命去守卫大汉社稷。在漫步到尹凤池西岸的时候，刘彻感觉到卫子夫的娇喘，他转脸看去，见子夫脸色有些苍白，虽是冬日，额头上却渗出细密的汗水，忙问道，夫人是累了吗？卫子夫笑着摇了摇头，啊，不妨事的，臣妾陪皇上游览，又长了不少见识呢。尽管卫子夫说自己身体并无大碍，但刘彻还是担心风寒会伤了他的玉体，决计送他回驼泉宫去。宝桑啊，奴才在，送夫人回宫，传太医为夫人诊脉。
1: 诺。
0: 哎呀，皇上不碍事的，外面风大，你还是回宫去吧。看着春香搀扶卫子夫上了车架，黄门和宫娥们簇拥着他的车架离去，刘彻才慢慢转过身来。卫子夫苍白的面容一直在他面前徘徊，让他内心不安，但他很快就调整了情绪，因为下一个目的地就是他此行雍城的重点。长驱，臣在，你还记得朕细柳营阅兵吗？臣怎能不记得呢？臣至今还记着皇上的训诫。那时候啊，朕就听说西岐乃秦人养马的草场，于是朕便命人在驼泉宫设了养马场，专为朝廷饲养战马。朕要他们参照匈奴人的驯养方法，重在培养战马的奔袭能力。如今几年过去了，朕闻这些马都已训练有素，众卿不妨随朕前去一观。说吧，刘彻径直登上车架，庞大的队伍在大道上荡起滚滚尘土。正午时分，刘彻一干人来到坐落在雍城西北的养马场。说是马场，实际上是在千河与渭河之间方圆百里的开阔草地。春夏季，马匹都是放养在草原的，只有在草木凋落的季节，马才回到马房里，由马官饲养。张驱此前已派遣警臂快马通报，因此驼泉宫总管和马监早早地在马厩门口迎接皇上的到来。刘彻下车步行，到各个马房走了一圈， 果然数万匹战马被调养得膘肥体壮，他们看见来人一个个竖耳奋蹄，啾啾嘶鸣。刘彻一时兴起，遂要马官牵出一匹战马试骑来。大臣们熟知皇上的性格，在这样的时候最好不要扫了他的兴。不一刻，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就来到刘彻面前。张驱上前接过马缰送到刘彻手中，道：请皇上上马。刘彻一跃上马，那马前蹄腾空，一声长鸣，似要把刘彻摔降下来。众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但刘彻勒着马缰在原地转了两圈之后，一鞭下去，战马就如同一团火焰，嗖地驰向远方。张驱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忙策马追去，很快就在人们面前消失了。约半个时辰后，才从遥远的天地连接处滚来两团黄尘。说时迟，那时快，在儒生们搭在额头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放下的时候，刘彻与张驱已经风驰电掣一般回到了马房。刘彻翻身下马，伸手捋了捋深棕色的马鬃，连道：好马，好马！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55集，
0: 驼泉宫总管携马缰急忙上前：皇上骑术精湛，臣等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刘彻的脸上掠过舒心的笑意：朕虽未马上取天下，然则何不能骑马杀敌啊，朕不想只做个批阅奏章的皇帝。刘彻接着问了场中马匹的总数、脚力状况及奔跑的速度。马缰一一做了回答之后，还特意道：这些马呀，都是关中马和匈奴马杂交而生，既有匈奴马的神速，又有关中马的耐力，是上好的战马呀。刘彻听完满意的点了点头，遂对身旁的张驱道：回京之后，速要周间前来挑选万匹良马，配备给七门军，叫卫青管制。他们现在的战力已不在匈奴军之下了，所缺的就是好马了。他的思路一下子拉得很远，这牵羊之会原本地广草肥，当年迎秦先祖大费于此养马，奉旨周氏得以封赏，终成大业。朕今于此再辟马场，重振大汉雄风，天时地利已今非昔比了。贤良们今天算是大开了眼界，皇上胸中激荡的不仅是独尊儒术的人文氤氲，也澎湃着周秦天下臣服的历史超生。他们在这个冬日被皇上的思维带出了子曰诗云引经据典的单纯，进入了一个更加旷远的境界。时光已过了未时，但刘彻仍然兴致勃勃。包桑在一旁提醒道：皇上已过了午膳时间，还是回宫去吧。
6: 好，起驾回宫。
0: 用过午膳，刘彻第一件事就是到云华殿看卫子夫。夫人怎么样了？刘彻问伺候在一旁的春香。
7: 启奏皇上，夫人刚刚服了药睡着了。
0: 太医如何说？
7: 太医说夫人脉象平。

0: 只是身体劳累了一些。
1: 哦，你先退下吧，朕在此坐坐。
0: 望着卫子夫睡梦中的娇姿，聆听着他均匀的呼吸，刘彻的心头漫过无以诉说的甜蜜。哎，你说这女人到底是水做的呀，还是玉雕的呢？光洁的额头之下，一双微闭的眼睛如月季花瓣上的露珠一样的颤颤巍巍，鼻翼间吐纳的芬芳，这娇艳的红唇染上饱满的湿润。也许是内室比较温暖吧，卫子夫的两颊红扑扑的，不再苍白。哦，他笑了，他的笑是含蓄的，又是舒心的，从嘴角轻轻地漫出，翘成一弯新月，头微微侧向一边，整个睡态美极了。他多么想俯下身体，在他的额头单唇上留下吻痕呢，但是他忍住了，他不愿意打扰他五彩斑斓的梦，而就愿意这样默默地坐着，痴痴地望着，静静地守着。卫子夫睁开眼睛，就看见刘彻坐在自己面前，赶忙欠身要起来。啊，臣妾不知皇上驾到，臣妾这就起来陪皇上说话。刘彻扶着子夫的肩膀说，快躺下，朕就是喜欢夫人躺着与朕说话。皇上的关切让卫子夫十分感动，想想自己入宫这么多年，一直受着皇上的宠幸，却没有为皇上怀一个龙种，心里顿时酸酸的，眼角也潮湿了。刘彻发现了卫子夫表情微妙的变化，疑惑道，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流泪了？啊，没有。卫子夫赧然地笑了笑，臣妾是看见皇上高兴的。
1: 哎，夫人有话就说嘛。
2: 这次回去，皇上该到椒房殿住些日子了。
1: 哎呀，你怎么又提这个呀？朕不是反复叮嘱不让再提了吗？
2: 皇上，
0: 卫子夫还要说话，却被刘彻挥手制止了。
1: 哎，你不要说了，朕不愿意听这些话。
0: 就在这时，包桑在殿外禀奏道，
3: 皇上，丞相从京城赶来了，现在正在勤政殿候旨呢。
0: 刘彻的脸色顿时呈现出不悦，走出围帐。
1: 丞相这时候匆匆来此，有要事吗？
3: 啊，丞相说他带了一位皇上很想见到的人。
1: 知道了，来人。
0: 早在外面听命的春香立即带着宫娥们出现在刘彻面前，刘彻吩咐春香好生伺候夫人，就出了云华殿，直朝勤政殿走去。刘彻根本没有想到，在他驾幸夺权宫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事情正在等待着他。在等待皇上的时间里，田汾的心是忐忑不安的，他无法预料皇上对他从京城赶到这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但是他一想起朝会上极暗蔑视的目光，就感到此次面圣非同寻常，死了一个寒烟，又来了一个极暗，这是田汾万万没有想到的。比起寒烟来，这个极暗更加不好对付，连皇上也敢于犯言直谏呢。
3: 可皇上却不以为意，反而更加敬重他。
0: 他听包桑说，皇上在宣示殿单独接见朝臣时，往往衣着随便，有时候拒策而食，有时候甚至连皇冠也忘了带，但对吉案皇上向来是不关不见。有一次皇上习武之后，正坐在帐中读孙子兵法，未及整官，就远远瞧见吉案来了，皇上不免有些尴尬，急忙躲入帐中，说已经准了他的奏章。皇上如此敬重一位主角都尉，这是自大汉一统天下以来所没有过的。若是有一天皇上忽然心血来潮，让他去查处县民明田落实情况，那不等于把刀架在他田坟的脖子上吗？ 他曾想让太后提醒皇上注意君臣的尊卑有序，不要过于纵容臣下的行为。然而从太后口中得知，因为寒烟的风波，他们母子有过很长一段日子没在一起用膳了。皇上呢，虽然还是遵循祖制，每隔五日到长信殿去例行问安，可太后明显地感到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了，隐藏在礼仪背后的那种淡漠和疏远，使得每次见面都带着压抑。田芬知道太后的性格，她虽然有超越利姬的智慧，却没有太皇太后那样的刚烈，她不可能为她去同自己的儿子反目啊。而田芬最担心的是，那一天吉福从窦府归来之后，就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说窦婴不仅对他的要求表示拒绝，而且在场的灌夫还大骂丞相上不忠于君，不恤公道通义，朋党坏主，以图私为物，是地道的篡臣，还说窦婴声言要将他的作为禀奏皇上。他现在迫切需要知道的是，皇上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而就是在皇上驾幸驮全宫的日子，方士李少君找上门来了。这李少君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银然飘飘，自诩曾做过太祖高皇帝功臣深泽侯赵江西的舍人。深泽侯去世之后，他居无定所，游说诸侯，传说能够起死回生，颇受郡国青睐，每到一处馈赠甚厚，倒也悠哉。有这样一个奇人登门，田芬自是喜出望外，邀他到自己的田庄中盛宴款待，并请庄中三老作陪。酒至半酣，那李少君醉眼朦胧地看着席间一位90岁的老者说道，足下的祖父可曾是太祖高皇帝年间的骑郎？那老者点了点头。李少君又道，某年某月，足下的祖父于吾曾经在代地之小豫州狩猎，足下当时还只是少年，跟随祖父袭猎，足下因射熊不中而险遭厄运，若非你祖父利剑穿了那熊的咽喉，恐无今日宴上相欢了。那老者虽已年届90，儿时的记忆却仍然清晰，闻言不禁大惊，若非他当年亲临猎场，何以能绘声绘色描述出当初的情景？这一真一幻的故事让满座的人无不称奇，也让这李少君越发的神秘莫测。他手里阴虚道，这都是因为在下服了蓬莱仙人的金丹，可以知往事，知来生。就当大家还在云山雾罩的时候，李少君又说话了，声称自己能将丹砂列为黄金丹，服之可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田芬闻之大喜，心想，要是皇上得了这个法儿，他自是功莫大焉呐。于是宴会一结束，他就匆匆驱车赶到驼泉宫来了。田芬伸着个脖子朝远处焦急地望着，双手在胸前不停地摩挲。李少君在一旁看了笑道，丞相稍安勿躁，在下断定皇上一定会十分看重此次召见的。两人说着，就见不远处皇上朝这边来了，两人急忙上前迎接。刘彻的目光越过田芬，发现了跪在一旁的李少君。他发现此人虽衣衫陈旧，却于朴素中透出几分气度，尤其是一双眼睛，眼血幽谷，深藏玄机，这引起刘彻浓厚的兴趣，遂问道，这位先生是？李少君忙道，方士李少君参见陛下。哦，刘彻沉额一声进了大殿。丞相不在京城，急忙到这里来，有何要事要禀奏朕吗？田芬暗中打量刘彻，一脸的严肃啊，他心中不免有几分发慌，便不敢啰嗦絮叨，只把如何遇见李少君，李少君又是如何热心的预献奇方妙丹给皇上，简要的诉说了一遍。 听完田汾的禀奏，刘彻心中的不悦

0: 渐渐淡去，脸上也随和多了。田芬紧张的情绪终于在刺坐的声音中松弛了一些。刘彻把目光转向李少君问道，先生果真能使朕延年益寿吗？李少君拢了拢垂到胸前的乱发，那双狡黠的眼睛顷刻间写满了真诚。皇上，辞灶则置物，置物而丹砂可化黄金，皇上若是服了这黄金，则寿可益，蓬莱之仙可见也。真有如此奇效？李少君的身体朝前挪了挪，皇上只要看看臣，就可知这仙丹的妙用。刘彻仔细地端详了李少君，虽说白发缕缕，但他的脸上却光洁润泽，竟然没有一丝皱纹。刘彻虽问他春秋几何，李少君神秘地笑笑说道，臣在太祖高皇帝年间曾做过深泽侯的舍人。刘彻屈指算了算，少说也过了百岁了。臣服黄金之后，曾游于海上，见到了仙人安其生，赐予臣枣儿食，必非普通枣果，其大如瓜，世所未见。臣食后先是浑身发热，即至身轻气爽，再后来就是身轻如燕，竟然踩着东海滔滔巨浪，到了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但见云气如虹，凤鸟相集。安七生告臣说，先生于此之后乃仙人也。然臣言于安七生，臣不恋仙山穷阁，唯愿皇上万寿无疆。安七生为臣的忠诚感动，从凤鸟身上取一羽毛，化而为舟投入海中，把臣送到京都来了。从琅琊直到长安，遥遥数千里，不知卿需几日路程。臣亦不知啊，被那羽毛载着，只觉耳边风声嗖嗖，等到臣睁眼一看，已降落在长安城外了。现在想想还如梦中一般。刘彻目光灿灿，身体前倾，惊道，世上竟有这等奇事。田汾急忙插话，臣前几日夜间在书房观书，忽见窗外祥云缭绕，云间似有人影绰绰，不一会儿府令就来禀告说李先生登门拜访了。臣亦感到十分神奇呀。刘彻的膝盖不觉间朝前移动，先生真神人也。李少君趁机道，皇上若是服了黄金，何止万岁。果如先生所言，朕若服了黄金，也可见到安七生喽。李少君咽了口唾沫，喉结颤动着道，这安七生通蓬莱之道，合则见人，不合则隐，贵在一个诚字，心诚则灵啊。刘彻的心被李少君神秘传奇的故事搅得不能平静了。从16岁登基，日月如梭，恍惚7年已去，一种人生苦短的惆怅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爬上他的心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做的事儿何其之多，而上苍给他的时间又何其之少啊。多少次他对着沉沉夜色遥想当年秦皇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现在这方士仿佛一颗耀眼星辰降落在自己面前。至此，刘彻的心绪完全沉浸在李少君描绘的灿烂图景中了。他对田汾的厌恶因为与李少君的相遇又淡了许多，他眉飞色舞地与李少君筹划着回京后塑起辞灶炼丹的举措，然后朝殿外喊道，来人，
1: 奴才在。
0: 包桑应声进来，传朕旨意，赐方士李少君金百金。未及李少君拜谢，刘彻又说话了，朕不日即返京城，派先生前往蓬莱寻访安七生，如能一见，乃天幸也。谢皇上隆恩，臣一定不负圣命。刘彻又对包桑说，安排先生歇息吧，明日与朕同驾回京。

0: 责人也易，责己也难。积案甚微其行，实属难能可贵。丞相的意思朕明白，不就是因为他当面指责了丞相侵占民田与民争水吗？此事就在丞相，不在积案。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丞相乃百官之首，朕之左辅，本当率先拥戴县民民田，聚民心于汉室，谋久安于社稷。孰料丞相无求度，不说朕看不过去，就是太后也痛心。既然丞相提起此事，朕也就不妨直说，还望丞相多有检点，切勿激起民怨，危及朝廷。田汾的脸顿时红了，忙稽首称是。说到这儿，刘彻的话语也缓和下来。朕念及丞相是舅父，许多事情都以宽怀为要，丞相要多体会朕的用心才是啊。皇上的良苦用心臣明白，臣一定不负皇上厚望。不过什么？臣有一事始终不明白。当初魏婉任丞相时，曾建议皇上，凡有异端邪说，尽可罢黜。然即按学黄老之言，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刘彻听罢哈哈大笑。丞相的意思朕听出来了，你是说朕用即按有违于尊儒国策，对吧？朕之尊儒乃是就整个朝廷纲纪而言，并非要把朝中非儒的臣僚都排斥在外吗？朕之用人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韩安国不也是至深韩之术吗？但他忠心竭诚，誉满朝野，当今官吏中有几人可比啊？朕委他们以重任，不但不妨碍尊儒，反而大益于朝廷。说到这里，刘彻觉得是该结束这场谈话了。他多么希望今天的谈话能使田汾有所醒悟啊！天色不早了，朕也有些累了，丞相一路辛苦，也该早些歇息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

0: 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看牙是件又贵又疼还麻烦的事儿，即便牙已经在疼了，即便龋齿、牙结石、牙周病已经困扰了你好久，但由于内心的恐惧和钱包的空虚，你仍在犹豫要不要去看牙医。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你说，只要几十块买一管牙膏，刷刷牙就能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所有的问题，那你买不买呢？由于种种原因，国人的口腔就诊率一直偏低。2015年针对我国35到44岁成年人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在全部有蛀牙的人当中，只有 26.6% 的人补上了，刚过1/4。那么其余的1/3或被看牙的麻烦和相对昂贵的花费劝退，或害怕治牙的疼痛，或居住在偏远地区找不到靠谱的牙医，或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而今这种现象正在被一些不良商家所利用，本该保护牙齿的牙膏却变成了坑人的重灾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说起牙膏，大多数人的理解是清洁牙齿预防蛀牙，顶多再有点美白或者抗敏之类的功效。但是打开电商平台，现在的牙膏已经不再如此简单朴素了，一些卖家宣传的功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能。有多离谱呢？例如能补牙，一个牙膏居然能修复牙洞，而且严重牙洞和烂牙也能修复，甚至3天就见效。如果你想详细的咨询确认下效果，客服会语气坚定地表示，我们这个牙膏就是能补牙的，跟医院补牙是一样的，一个月见效，2到3个月就能补上。但与客服回复中各种看起来很高科技的成分和原理相比，牙膏的宣传图就拙劣的有点太不上心了。这些商家宣称自己这款牙膏修补了牙洞，但经牙医指认，使用后的图片其实都是牙医术中和术后的图片，还有打着国外研发的旗号，煞有介事地给出一个看似高级实则离谱的原理，得出牙膏让蛀牙自愈的医学奇迹。就是这样拙劣的宣传，却真实地戳中了众多消费者的痛点，看牙太麻烦，牙膏多简单呢，6-7-10块钱买一小管，试个3天，即便不好使也不算亏吧。被这种不靠谱宣传坑到的人，哎，真的不少。在电商平台搜索牙膏、烂牙、补洞牙膏等关键词，出现在页面中的产品销量少则几千，多则上万，销售超过10万件的也比比皆是。评论中充斥着明显的夸大宣传，不但牙洞没了，连掉的牙都长出来了，牙医看了也要直呼奇迹呀。更有甚者，打着修复儿童蛀牙的旗号，将黑手伸向孩子与家长。然而用牙膏修复的结果是啥呢？前段时间人民网曝光了一个真实的使用案例，家长以为这种牙膏能补牙，没有及时的带孩子进行口腔检查，错过了最佳的诊疗时机。10岁孩子的轻微蛀牙被拖成了严重龋齿，损失了6颗。儿童龋齿可能会导致乳牙病变，发展成为根尖周炎，乳牙牙冠全部龋坏完，不及时治疗，甚至还会让乳牙底下的恒牙胚发育不良，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微信号最近也特别发文指出，牙膏不是促长牙、补牙洞的神器。这些牙膏本身可能是正规产品，但如此宣传肯定是夸大的，并可能耽误正规的口腔治疗。的确，市面上目前有些牙膏使用了较为先进的技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保护牙釉质、缓解牙齿敏感的保健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仅对于牙齿表面极轻微的损伤是有帮助的，不能够代替牙医去治疗牙病，更不可能把已经发生的龋齿给填上。换句话说，只要能看到龋齿乃至牙齿有肉眼可见的洞，那最好还是赶紧去看牙医吧。毕竟在龋齿早期补牙，最贵的也就才几百元，要是拖到整个牙都烂掉，一嘴全瓷牙的价格可能就够买辆车的了。在一些网站上，与牙齿健康相关的产品简直是无奇不有，补牙牙膏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这些神器配上不科学的操作，也很容易达到坑牙害牙的效果。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产品当中很多销量都有一万乃至几万件。第一个，六 D 牙齿矫正器；第二个，补牙 DIY 套装；第三个，牙科金刚钻。上面这些网购的、离谱的、号称补牙神器，只是众多坑牙方法当中的一部分。补牙牙膏和这些不适合家用的口腔产品能够有不低的销量，一方面反映出国民口腔健康意识和需求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是当前知识和治疗普及不足的真实写照。需求和知识的不平衡滋生了钻漏洞的不良商家，他们正在给我们的口腔健康带来新的伤害。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牙套，正畸都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来完成。从网上随便购买产品进行 DIY 正畸，这是不可取的。特别提醒大家的是，首先牙膏它是不能够代替科学刷牙和口腔治疗，牙膏可以具有一定的功效，但不能治疗口腔疾病，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勤刷牙，使用科学的刷牙方法，刷不到的牙缝用牙线辅助，选择使用冲牙器等等也很重要。二，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朋友正处在看牙不便的环境当中，请及时关注口腔健康，寻找更适合的护牙与治牙的方式。寄希望于神奇牙膏乃至在家 DIY 治牙，可能会让牙齿健康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运动中比较容易坚持的跳绳。坚持跳绳一个月之后，你很可能变瘦了，肌肉变得更有力了，心血管耐力也提高了。一些跳绳爱好者曾经进行过一个30天跳绳的挑战，有些人晒出了这样的成果：每天跳绳2000个，30天之后腹肌变得明显；每天跳绳1000个，14天之后体重减轻了约3公斤，腰围变小。即使是一开始做不到每天跳绳1000个的人，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网上一名叫做 Jim 的男士挑战10周跳绳，每天坚持跳半小时。刚开始的时候他体重70公斤，才跳1分钟就气喘吁吁，需要停下休息30秒。1周之后可以连续跳绳2分钟了。坚持跳绳5周之后，体重下降了约1.8公斤，肉眼可见体型有了变化。到了第10周，他的体重一共减轻了约5公斤。他发现体重变化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显著，但是体脂率下降明显，身材更紧致，有线条感，精神状态也更好了。不光是国外网友，国内同样有人跳绳之后发现了新的自己。河南的一位健身达人也尝试了30天跳绳挑战，30天一共跳了146000个，约平均每天4800个之后，他发现体脂率降低了2%到3%，体重减少了2公斤，腰围减少了5厘米。每天跳绳数量逐渐增加，跳绳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的气喘吁吁到后来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听到这儿，想要减肥塑形更健康的你，是不是已经有点心动了呢？下面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和大家来分析一下跳绳到底好在哪儿。虽然体重下降、体脂降低和每个人的身体基础、饮食习惯、同时进行的其他运动锻炼等都是有关的，但不得不说，从减脂效率上来说，跳绳真的很优秀。和常见的有氧运动慢跑相比，跳绳可以说是耗时少、耗能大。也就是说，从能量消耗来看，快速跳绳10分钟约等于慢跑23分钟，中速跳绳10分钟约等于慢跑15分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吃动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建议成人平均每天主动身体活动6000步，而跳绳3分钟就相当于走了1000步，是不是很惊喜呢？跳绳简单理解就是边甩绳子边蹦的，为什么就这么厉害呢？很多人都小瞧了跳跃的力量。这个看似简单的跳跃动作，其实是动用了全身的肌肉去克服重力做原地跳跃，可以锻炼到全身许多的大肌肉群，尤其是腿部肌肉的力量和耐力。虽然不可能光靠跳绳练出腹肌，但是对于提高全身的肌肉收缩力和肌肉质量都是极有好处的。另外，跳绳一般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较高的运动强度，也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高效地利用氧气，这恰恰需要肺部强大的通气和换气功能，心脏强大的收缩力和泵血功能，心血管高运输效率等等来进行辅助。每一次跳绳就是一次对肺部的呼吸功能、心脏的泵血功能和心血管运输功能的锻炼。跳绳也可以说是提升心肺功能的经济实惠的方法了。跳绳要求少、花样多，是容易养成的运动习惯。很多人都有血泪经验，减肥也好，锻炼也罢，最难的其实就2个字，坚持。跑步太枯燥，去健身房人太多，打球还要约场地， 反正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而对于跳绳来说，坚持这俩字儿似乎要稍微容易点儿。他对场地的要求不高，有块空地就好，操作简单，一根绳子就能跳，还有各种新鲜花样，很容易坚持下来。听到这儿，是不是有人已经打开了橙色的 APP， 准备开始下单了呢？先别急，跳绳也是有一些要求的。有些已经入坑跳绳的跳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自己跳着跳着就开始膝盖疼、腿疼、脚疼、胳膊疼，这可能是你本身就不适合跳绳，或者跳绳的姿势有点问题。首先，有几类人确实就不要跳了，比如有半月板损伤、韧带撕裂等膝关节伤病的。跳绳是典型的跳跃运动，会给受伤的骨关节更大的压力。还有体重过大， BMI 在25以上的，跳绳的时候膝盖承受的压力比普通人要大很多，最好先游泳减肥，体重降下来之后再考虑跳绳。另外，体能基础很差，常年不运动，有心脏疾病或血压问题等基础疾病的也不适合。如果你不属于以上的几类人，那再看看你跳绳的时候有没有犯以下的几种错误。跳出天际，狂甩大臂，外八跳跃，内八跳跃。正确的跳绳姿势是身体中正且放松，目视前方，大臂下垂夹紧，双手握住跳绳的把手，掌心向斜前方，双脚踩在绳子中间，小臂平行于地面，绳子拉直时为最佳长度，手腕摇绳，前脚掌落地。最后来说一些关于跳绳的传言。一，跳绳会让腿变粗吗？对于普通人来说，跳绳的运动强度不会让肌肉体积过度增大，而有助于紧致上提。长期跳绳还会让包括小腿在内的全身脂肪减少，使小腿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实际上都会更细。第二，特殊情况能跳绳吗？产后三个月，待盆底肌功能恢复较好之后再跳绳。高度近视要避免眼压的剧烈变化，但跳绳的普通锻炼强度一般不太可能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当然，平时还要注意一下运动量和方式，别过度剧烈运动。饭后短期内不建议剧烈运动，饭后一到一点五小时再去跳绳。跳绳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不适，要立即停止，不要过分的坚持。三是，跳绳会让脸、内脏、子宫、盆底肌下垂吗？人只要生活在地球上，每时每刻都需要受到

0: 重力的约束，各种器官会不会下垂，和这些器官周围对抗下垂起到提拉作用的筋膜、韧带等组织的弹性关系是更为密切的，和跳绳的关系不大，真的不用太担心。四，跳绳会让胸部变小。胸变小是全身减脂必然会产生的结果，但可以通过适当的胸肌练习让胸肌提拉、支撑和紧致，塑造丰满的胸型。不过胸部大的人跳绳时记得穿好运动内衣，不然地心引力的攻击会让你痛痛痛。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夏天的快乐是冷饮和空调给的，别以为雪糕、冰棍、冰淇淋只是叫法上不同，其实在冷饮界，从成分到工艺，它们之间确实是不一样的，甚至看起来都差不多，执行的标准却是不一样的。从蛋白质和脂肪的指标层面，国家标准是有明确要求的。除了营养成分不一样之外，不同分类的产品用料和口感也是各不相同，健康层面的推荐度也不一样。今天让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冰棍本质上就是冷冻的糖水，为了让口味更加丰富，通常还会加入一些果汁、水果或者果味香精，就变成了不同口味的菠萝棒冰、西瓜棒冰。冰棍的优势在于便宜，而且热量通常比较低，100克的冰棍热量大多在80-120千卡，很适合怕胖又想清凉一下的朋友。雪糕的主要构成水加糖加奶，鲜奶、淡奶油、乳粉等配料带来了脂肪和蛋白质，而这并不只是混合那么简单，它们的加入让成分之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蛋白质会把糖水中的水分子抓住，形成结合水，脂肪被打散，形成一个个小脂肪球，与蛋白质和水结合起来，它们共同努力形成了更加顺滑细腻的口感，一口咬下去，对冰棍的冰茶感更小，而且奶香味十足，但热量也是有所提升的。冰淇淋的主要构成水加糖加奶加空气，对，你没有听错，让雪糕变得更好吃的秘诀就是加入更多的空气。冷冻的过程当中不断搅拌，可以让空气进入并且形成细小的泡泡，恰到好处的空气和脂肪比例让冰淇淋在原本细腻的基础上增加了绵软又柔顺的口感。对比之下，雪糕因为缺少丰富均匀的气泡，口感往往会更加扎实。这个操作是不是有点眼熟？烘焙当中打发奶油和蛋清，让蛋糕的口感更细腻蓬松，其实和冰淇淋是一个道理。从口感和营养上来说，冰淇淋可能会更好，但热量也可能是最高的。如果想热量更低一点，可以找找使用代糖的产品。所以啊，朋友们，虽然都是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冷饮，实际上可能是不一样的产品，一定要记得注意看一下配料表。但这个时候有小伙伴要提问了，自己曾经买的确实是雪糕或者冰淇淋，但为啥口感不太好呢？相比于成分简单的冰棍来说，雪糕和冰淇淋因为配料种类更多，会遇到一些新的麻烦，比如容易融化，不好凝固，不同原材料容易分层等等。通常市售的各类雪糕、冰淇淋需要加入一些食品添加剂来帮助产品更稳定，风味更多样。不要小看了这些比例值，1%的变化都可能会影响产品的口感、质地和风味，而加工环境的温度、机器的搅拌速度等也会影响最终的口感。先来给大家看一看冰淇淋的内部，从物理层面来看，主要有三部分：

精、气泡和没有被冰冻的液体物质，也就是糖、脂肪和蛋白质等等。四处飘散的气泡就像一个个的气球，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空间。在气泡之间充斥着连续的固体成分，其中冰粒占到固体成分的一半，它们的大小和气泡差不多，支撑着气泡比较均匀地分散在整个空间里。气泡和冰晶的大小、多少、均匀程度，决定了一款蛋糕或者是冰淇淋的口感，是更扎实还是更绵软，是有更明显的冰碴感还是非常的细腻丝滑。制作过程当中，如果冷冻不够迅速，冷冻温度不对，会导致冰晶太大，那么雪糕或者冰淇淋就会有冰碴感。搅打充气的时候，如果速度不均匀，搅打不充分，那么冰淇淋就不够蓬松。还有时候冰淇淋经过了生产到运输到售卖再到家的这个过程当中，温度没有保持好，融化后又重新冻上，口感也会变粗糙。牛奶、奶油、蛋黄、糖，各种成分的添加和组合也会影响最终的口感和风味。像我们在快餐店常见的小甜筒，空气含量相对更高，口感上更加松软，抿一口就没了，一口下去可能一半都是空气。而小布丁作为雪糕，一口咬下去那可就扎实多了。买到的雪糕或者冰淇淋到底好不好吃，没那么简单。最重要的还是，没有冷饮自由的夏天是不完整的。还记得小的时候，学校和公园门口总会有一位爷爷推着小车，放学的时候花一毛钱接过他从泡沫箱里拿出的大冰棍儿，那就是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长大之后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不同风味和口味的雪糕。还记得第一次吃到丝滑无冰碴的冰淇淋的时候，那种哇哦的惊艳感，也是幸福和快乐。冰棍儿、雪糕、冰淇淋，不同的产品有自己的特点，也会带来不同的口感和快乐，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好。最后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吃冷饮很快乐，但不要贪嘴哦，因为真的会长胖。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做什么最爽，当然是睡懒觉啊。但是周末睡懒觉可太难了，比如爸妈为了让你起床，经常不经意做出一些迷惑的行为，比如经常睡懒觉的人，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总会多了一些矛盾和摩擦，甚至爱睡懒觉的人有时候自己也不自信了。但今天我们要为周末睡懒觉证明，周末睡懒觉其实挺好的。一般来说，大多数人每天需要拥有7到9小时的睡眠才能够保持身心健康。可实际上，当代年轻人对睡觉有一种特殊的心情，每天早上都告诉自己今天一定要早睡。但是在经历了一整天的工作或者学习的神经紧绷和忙碌之后，晚上刷剧、跳操、玩游戏，干啥都行，就是舍不得睡觉。那种感觉就像是白天的时间已经被人买了，只有熬夜的时间才像是自己赚的。结果夜越熬越晚，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不知不觉当中欠下了睡眠债。债务压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普遍现象。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显示，过去10年国人的入睡时间晚了2个多小时，睡眠平均时长从2012年的 8.5 小时缩减到了2021年的 7.06 小时。据调查，仅 35% 的国人睡够8小时。当睡眠债太重的时候，身体会悄悄地付出代价。长期的睡眠不足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让人更想吃，对心血管和大脑带来伤害，更容易控制不住脾气，思考和认知能力也会下降，还会增加人的抑郁情绪，甚至是抑郁症露头的前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睡眠充足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头脑清醒，而没睡够的时候仿佛整个世界都变暗了，觉得反应慢了，生活不快乐，人生不成功。睡眠债如此可怕，除了规律作息、好好睡觉、努力不负债之外，有没有办法能还一点呢？有，那就是周末睡懒觉。虽然周末多睡的那几个小时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代人负债累累的睡眠问题，长期睡眠不足带来的伤害依然存在，但睡懒觉就像还钱，还一点是一点。周末在床上酣睡一觉醒来，肆意躺着翻个身，那种感觉是真的很治愈。工作的不顺利，生活的不如意，感情上的波折，哎呀，也不过如此嘛。对周末睡懒觉的情绪大保健作用，一群严谨的科研党也双手双脚表示赞同。一项韩国的研究找到了4871名受试者，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分成了两组，44.2%的周末懒觉党，55.8%的周末早起族。通过各种心理量表做测评分析之后发现，周末比平时多睡1到2个小时的懒觉党，比那些周末平均睡眠时间更短的早起党，患抑郁症的风险更低。尤其是那些平时睡觉少于7小时，并习惯性熬夜的人，周末睡懒觉的作用就更加明显。周末补觉之后，他们总体报告的健康状况会更好，感受到精神痛苦的程度下降了，焦虑疼痛的感觉还降低了，自我感觉更棒了。而那些平常睡不够，周末也睡得少的人，精神状态需要特别关注。他们处在一种绝对的睡眠缺乏状态下，更容易感到焦虑暴躁，感觉人生没有意义，未来没有希望。如果你总是双眼带着浓浓的黑眼圈，挂着肿肿的眼袋，平常只能睡5、6个小时，感觉最近总是不开心，周末还是放过自己，安心多睡会儿吧。 除了抑郁，缺觉的人周末睡懒觉，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弥补平常熬夜作死对身体的伤害，比如降低腹部肥胖的风险。一项对中国儿童的研究数据显示，平常的睡眠时间小于每天9小时和晚睡时间，与儿童期腹部肥胖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的，而周末多睡一会儿就能够降低这种风险。再比如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一项研究显示，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会增加，但如果平常睡眠不足，周末补觉1小时就能够明显降低高血压的风险。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周末睡懒觉没毛病。周末睡懒觉虽然好，但真正拥有一个完美的周末懒觉还是挺难的。首先是千万别睡过头了，周末睡懒觉多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最多最多也不要超过工作日睡眠时间的 1.5 倍。如果睡太久，不仅会越睡越困，整个人昏昏沉沉，还可能会增加抑郁的风险。例如平常睡觉时间是6个小时，那周末睡懒觉最最最多不建议超过9个小时，毕竟还能午睡会儿嘛。原因很简单，白天睡太多，晚上睡不着了。昼夜失调之后，大脑内侧前额叶皮层和纹状体对奖励的反应性就会降低，原先快乐的事情感受不到快乐了，久而久之睡眠碎片化，疲劳抑郁就出现了。更尴尬的是，一觉醒来发现天都黑了，明天要上班，晚上这觉睡还是不睡呢？其次，要营造好的睡眠氛围，例如准备好眼罩、耳塞、遮光窗帘，远离手机，拿一本让自己一读就困的书，安排好自己家的猫咪、狗子、熊孩子等等。最后，一件非常小，但却最重要，必须要做的事儿，关闹钟。你能想象一个不用加班的周末，戴着眼罩、耳塞，想要美美睡到自然醒，却在早上7点多被上班的闹钟吵醒，然后发现今天不上班时的绝望吗？真的，记得关闹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